0: 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昨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武契奇一行今天抵沪访问。
1: 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
0: 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在长宁区调研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更高目标，坚定信心决心，更加奋发进取，加快向数字经济强区、开放融通枢纽、品质生活乐土和创新创业热土转变，为上海五个中心和现代化建设做出长宁新的更大贡献。陈吉宁来到春秋集团查看了模拟机训练室和春秋航空运行控制中心，听取企业经营发展和航旅产业体系布局情况介绍。陈吉宁鼓励企业把握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新趋势，推出文旅新产品，抢占高利润市场，持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调研期间，陈吉宁主持召开专题会。陈吉宁指出，长宁区在全市发展大格局中拥有多重优势，要保持战略定力，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陈吉宁指出，要着眼长远发展，保持战略敏捷，把握数字化机遇，大力培育人工智能加生产性服务业，要充分把握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发展机遇。
1: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昨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要求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全力固牢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推动上海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会议分析研判1到4月全市经济运行情况，并指出，要对照上半年预期目标，细化分析本区域、本行业发展趋势和面临的瓶颈问题，积极主动作为，把一季度开门红延续为全年四季红。会议原则同意上海市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使节招待会昨晚在北京举行。招待会透露，当前上海正有序推进世赛筹办工作，本届世赛有望创下3个之最，比赛项目数量最多，新增了无人机系统等7个项目，达到64项。参赛人员、参赛成员组织数量最多，目前预注册的各类人员近5900人。其中参赛选手超过1400人，来自74个国家和地区，场馆空间最大。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布局了11个场馆，面积达36万平方米，为世赛选手切磋技艺、开展国际技能交流合作搭建了共享舞台。
1: 昨天15:25左右，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起飞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主题彩绘飞机“中国东航技能成才号”顺利完成首航，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这架承载着技能改变世界理念的彩绘飞机，化身为一张空中名片，正式向全球发出中国上海的诚挚邀约。

0: 请听报道。
1: 下午1:30，这架彩绘飞机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腾空而起，机身上是赛吉祥物能能巧巧张开双臂，竖起大拇指，以开放姿态迎接八方宾客。从设计精美的世赛专属纪念机票，到客舱内的头枕巾、行李架、小桌板贴画，旅客踏进机舱的瞬间，便开启了一段沉浸式的世赛文化之旅。执行首航任务的客舱乘务员吴佳妮，曾在第45届世赛餐厅服务项目中斩获了优胜奖。他说，本次首航旅程的服务也将会是一次世赛精神的传承。
2: 世赛的这段经历其实给到我的，对我来说是我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段宝贵的财富。那我在客舱服务当中，更多的会以自己的一些专业以及去为旅客奉上我们的这个丝巾服务，去给到我们的旅客。
1: 东航研发中心技能人才中心总经理李丽表示，世界技能大赛所倡导的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的工匠精神，与东航精心、精准、精致、精细的四精服务理念高度契合。东航正以旗下研发中心为平台，聘请世赛获奖选手为专职培训教员，不断完善人才培养体系。
3: 一方面呢，东华与航空服务相关的世赛项目标准和实际的服务场景相结合，传承专业技术能力。另一方面呢，东航也积极开展覆盖地面服务、飞机维修等领域的内部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练，让更多的员工有机会在竞技中精进业务，展现风采。
1: 目前距离世赛正式举办已不到4个月的时间，各项准备工作正进入关键的冲刺阶段。世界技能组织主席弗朗西斯·乌汉对上海世赛筹备工作予以高度评价。
4: 我们对上海为世赛精心打造的竞赛场馆非常满意，我想称之为令人惊叹的地方。而对本届大赛的期待，本届世赛预计将迎来50万访客，规模远超往届。同时，世赛期间将举办高质量的大会，邀请各国部长、行业领袖共同探讨全球职业技术教育培训体系，形成推动技能发展的国际联盟。
1: 武汉主席特别提到，中国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体系符合世界技能组织职业标准，中国获奖选手回国后奔赴各地培养新人才，形成了良好的技能传承生态。中国本土企业也正以世赛为窗口，向世界展示技能领域的最新成果。上海世赛执行局常务副局长、市人社局局长杨佳英表示，目前意向的世赛赞助商已经超过了300家，有140多家进入了签约洽谈的阶段。
5: 其中东航、工航、交航、上汽、 BOSS 直聘、农航和蚂蚁集团成为了世赛的顶站。这些企业将不仅为世赛的64个赛项提供上万种的竞赛的设备和物资的保障，还将在世赛的金融服务、 AI 的智慧办赛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支持，让世赛成为技能人才从赛场走向职场的桥梁和纽带。
1: 技能成才号将直飞国内外多条航线，把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世赛理念播撒向世界各地，成为流动的空中名片。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报道。
6: 早间点击，早间点击，来关注中国半导体领域的新突破。昨天，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在上海举行，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在题为《半导体新路径探索与实践》的主旨演讲中发表了韬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
7: 韬是希腊字母韬的音译，在电路理论中，韬代表时间常数，信号从一种状态切换到另一种状态需要的时间，韬越小，电路切换越快。要认识这个定律的价值，先要了解摩尔定律。每隔18到24个月，单位面积上的晶体管数量翻一番。这条定律的核心逻辑是几何缩微，即通过不断缩小芯片上晶体管的几何尺寸，从而在面积一定的芯片上堆砌更多元器件，持续提升算力。但是当芯片的尺寸越做越小，摩尔定律逐渐失灵，因为尺寸上逼近了物理极限，继续缩小尺寸导致成本暴增，效果欠佳。
6: 而韬定律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 以系统性降低时间常数涛为目标，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不断提升晶体管密度，实现半导体与电子系统的持续演进。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特邀研究员、通信专家汪涛介绍说，
0: 这个涛定律的意思就是它的对在时间上面进行压缩啊，对这个芯片里面的元器件之间的啊这个晶体管之间的通信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减少，它可以使得芯片的速度啊总体的可以得到提升。那么这个里面虽然也用到一些特定的，比如说逻辑折叠技术，在2000年的时候，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加州大学分校的圣克拉拉分校的，它也已经提出过这样的一个技术，主要是用在 FPGA 叫现场可编程逻辑阵列。那么华为提出这个呢，应该说是明确的把这个总结出来，因为在摩尔定律它的重点在线宽这个缩小方面越来越难，那么未来呢应该重点关注到它的通信时间的减少，这个呢对于整个行业都会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不光是华为，也包括竞争对手啊，就国外的，也包括其他的厂家，都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规律，提升自己芯片的性能。
7: 逻辑折叠的本质，打个比方，就像是把一张很大的地图折叠起来，让原本很远的两个方向变近，大幅缩短信号传播的物理距离。华为转换了思路，不追求小，更优化快。这就类似于改善城市交通的逻辑，以前是把道路做得越来越窄，增加更多的通道，而现在呢，是通过优化红绿灯设置，设置潮汐车道等等方式，把交通流理顺，来提高车速。
6: 这一理论并非纸上谈兵。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透露，基于涛定律的技术思路，华为在过去6年已成功设计并量产381款芯片，覆盖手机、服务器、通信等多个领域。而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麒麟芯片将在今年秋季发布，可以看作是华为立体堆叠方案在大众市场的首秀。业内普遍认为，今年秋季发布的 Mate 90系列手机将首发搭载逻辑折叠技术的芯片，性能会大幅提升。华为还透露，预计到2031年，基于涛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将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
7: 一条新的技术路线被行业接受，还需要一个时间周期。但随着半导体行业面临的技术霸权增多，中国定义的新技术路线将得到更多认可与采纳。更加主动地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实现全球创新协作。对中国来说，暴风雨越是猛烈，越会有哪吒闹海、一飞冲天的故事上演。以上是早间点击。来关心天气。上海中心气象台昨天17:45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本市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主要降雨时段出现在上午及午后，预计过程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程度。明后两天雨水逐渐收尾，阴到多云为主，会有些短时小雨。周四夜间转为多云天气，周五起阳光开始持续再现。今天到下周初，气温总体稳定在20到31度之间。
6: AI 技术加速迭代，催生了 OPC 艺人公司这一新兴创业形态。临港芯片区市场监管局昨天发布便利化举措，在全市率先推行微纸登记改革。芯片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盛一华介绍，
8: OPC 的企业可以在像科研、文化、办公楼宇这些地方开放式的办公工位来进行一个登记，一个办公桌、一个工位就可以登记设立一个企业了。而且这个工位不需要传统的那种划分，它只是从这个桌子挪到那个桌子，还在同一个办公空间内，它就不需要来我们这边做一个住所的变更登记了。这样的话呢，能够降低 OPC 企业和一部分市场主体准入的门槛和成本。
6: 同时，临港还进一步优化一照多纸跨区备案。 OPC 创业者在登记住所外从事与经营范围一致且不设其他许可经营活动，可予以办理一照多纸跨区备案。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7: 出租车是不少旅客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其营运秩序一直备受市民和旅客关注。本月十号起，上海在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铁路上海虹桥站三大交通枢纽对巡游出租车试行限制名单措施，对拒载、溢价、计价器舞弊、中途抛客等八类严重违规行为按次数分级惩戒。半个月来，已经有35辆出租车被纳入限制名单。请听报道。
9: 上午10点，浦东机场2号航站楼出租车上客区，车辆正有序排队进场。一边的墙上贴着限制名单通告，记者现场采访发现，司机们不仅知晓新规，大多也表示支持。
10: 打击，严厉打击，越打越好。这种倒卖乘客，他倒卖一次，他就进小库多进一次嘛，就相当于插队嘛。我们排队就很慢了，
11: 这个挺好的呀，就不应该拒载呀，他拒载了，小单就轮到我们了，全靠运气。你运气坏了也正常啊，运气好的时候挡也挡不住。
9: 那么到底是哪些车被限行了？市交通委执法总队新闻发言人王旭峰透露，5月10号至24号已经有35辆违规出租车被纳入名单，涉及恒山、友联金业等多家企业和部分个体驾驶员，首次违规限制车辆及驾驶员进入枢纽场站3个月，第二次延长至6个月，第三次违规将永久禁止进入。
12: 主要涉及到拒载、严重的多收费、计价器舞弊，其中计价器舞弊在现场执法过程当中也是我们重点查处的，除了立案处罚以外，还推给出租汽车协会和机场管理方，这些数据他们将应用在出租汽车排队管理系统中。
9: 新规之下，各大出租车企业纷纷响应，通过多种方式宣传贯彻，部分企业还在枢纽场站派驻管理人员，加强现场监督检查。大众出租安全中心经理王栋表示，希望借此新规重塑出租车行业口碑，为乘客带来更好的乘车体验。
13: 两场一站发生了这样一个失格行为的话，我们企业会第一时间获知这个信息，那么企业呢也将此行为列入我们叫一枪头的这个红线行为，一旦触及，驾驶员一律予以清退并纳入企业的黑名单。在这个联动机制获取了这些信息之后的话呢，我们也会提前将可能非大众的一些人员信息呢纳入到我们的慎用禁用的人员名单里边，有这样一个行业禁用慎用人员的这样一个机制。
9: 接下来，执法部门还将把整治范围扩大到市中心景点、商业区等客流密集区域。王旭峰同时提醒乘客，遇到拒载、抛客或多收费，请保留证据，及时向交通执法部门举报。
12: 首先，乘坐出租汽车或者网约车，这个中途啊，不要轻易的同意司机去换车。如果司机仍然要换车，或者是有拒载、抛客行为的，也用自己的手机或者录音装置进行视频保存证据，一并提供给我们交通执法部门。如果碰到多收费的情况，可以将付费以后的车费、发票进行核对，提供给我们进行投诉举报。
9: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6: 下面播送编者的话，限制名单措施的三层威力。短短2周，35辆违规出租车被拒之门外。枢纽场站限制名单机制的建立是一次行业整治，也是一场关于规则和信誉的重建。新规要想给原本混乱的行业立规矩，找准治理支点很重要。这次限制名单措施的发力点不是经济处罚，而是触及从业者最在意的饭碗与机会。首次违规，3个月不得进入枢纽场站，再犯半年，3次永久禁入。这种震慑力来自于你不守规矩便失去了进场资格，失去了在最优质客流区域运营的权利。另一层威力来自于多方联动的治理网络，这改变了之前执法部门单兵突进的模式。执法部门将违法信息共享给枢纽场站，共享给出租车企业，违规者不仅进不了机场车站接客，还会被企业纳入慎用禁用名单，让违规者明白一次不守规矩会遭到全行业抵制。对于一些人提出的上海出租车行业面临招工难与运能窘境，严管是否会加剧缺人，上海交管部门的选择其实给违规者制造了另一层压迫力，口碑与声誉永远排在第一位，宁可缺人手不能缺信誉，宁可运能降一点也要良性的运行。 上海出租车这张城市名片能否被重新擦亮，关键就要看规则能否被严格执行。有了这三层威力，规矩才能被真正立起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当规则成为习惯，当敬畏成为自觉，那些满载城市温度的出租车才能驶上正路，行驶得更加从容自信。继实现人员自由流动、举办多场重量级展会和国际高层会议后，上海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迈入了产业功能培育的新阶段。昨天，全球医疗器械培训展示交易和创新中心在商合区内揭牌，由波士顿科学牵头，联合丹纳赫、西门子医疗组团打造的 A3 国际医疗科技创新交流中心，作为首批入驻项目同步启用。请听报道。
7: 中心为何选址东方枢纽？答案就藏在商合区独特的制度创新里。作为特殊功能区，这里人可以自由流动，境外人员免签入区停留30天，让境内外医疗专家落地级培训。同时，货物自由流动，符合条件的境外医疗设备耗材入区享受免税保税、免相关许可证件管理。商合区管理局副局长赵宇刚介绍，
14: 正是因为我人员交流便利，各方面的产业政策功能匹配相对成熟，所以呢，更有利于我们全球的这种前沿的这些科学啊、技术啊、服务啊，在这里能够汇聚和交流。
7: 正是得益于这些集成优势，全球最近的心脏脉冲电厂消融导管在未上市前就能与中国医生见面。一台价值数百万元的影像设备以零关税进入了中心专设的培训室。这样的设计绝不是简单的政策优惠，而是用开放导入顶尖医疗资源、前沿科研力量和国际化服务网络。比如波士顿科学的一款用于干预疼痛的神经调控设备就是首次在国内亮相，它的主机大小仅为普通设备的十分之一。对于脊柱神经这类复杂区域疼痛的患者来说，设备植入后的异物感将大大降低。工作人员介绍，
15: 把实物产品资料和一些国外的专家请过来，跟中国的医生做这么一些介绍和交流，一起来评估和推动创新产品更快的可以准入中国市场。
7: 中心也不只是一个培训场所，它布局了全球医疗器械培训、先进产品技术展示交易、跨境研发转化服务三大核心功能，形成从可用到善用再到活用的完整闭环。首批入驻的 A3 项目由波士顿科学、丹纳赫和西门子医疗强强组团落地，围绕心脑血管、肿瘤、神经调控三大疾病领域，打造从筛查、诊断、治疗到随访的全病程一体化解决方案。多个展台都提到，这里更有科技合作的生态。
16: 这个培训这块，中国的经验也会很多。我们基本每年也会有300到500个医生、专家来参与跟系统的培训。
17: 里面配套的是这个设备，这个设备其实是在我们的这个临港这边的工厂在做本土化的生产。然后目前用的还都是国外进口的嘛，那未来可能就是用本土化的这个设备。
7: 东方枢纽所在的上海自贸区保税区域，截止去年底已集聚医疗器械相关企业204家，全球医疗器械百强中有61家落地布局。医疗仪器及器械年进口额占全国近半，这种深厚的产业生态也让展培中心扎根于一片成熟的产业雨林中，产生1+1=2的乘数效应。与此同时，波士顿科学亚太脑机接口创新培训基地同步落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第9人民医院、迈瑞医疗和外高桥集团等达成合作，进一步补齐功能链条。赵宇刚透露，根据规划，中心还将推出4栋累计约50,000平方米的新空间，并重点布局高水平国际医疗机构，构建起覆盖医疗器械创新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
14: 包括我们的商务洽谈、学术会议、项目研发、培训交流、医疗服务等等，我们是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平台，而这个功能平台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零时差的。那么接下去我们会把这个功能和载体越来越丰富，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高能级的机构，比如说高水平的临床研究型的医院等等，那么会有更多的这些功能。
7: 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18: 2026年上海科技节普陀系列活动正在进行，月底前将举办50多场科普活动。从孩子们操控机器人的科创市集，到企业带来的康复产品、垂直农业成果，科技在普陀不只是点燃好奇心，也实实在在走进了产业和生活。请听报道。
19: 好，头往上抬。 飞走了。
20: 刚刚过去的周日，普陀区青少年活动中心被孩子们的惊叹声包围，户外的科创市集中，学生们操纵机器人打拳击，戴 VR 眼镜体验火灾逃生，通过眼动技术将无人机送上高空，玩得不亦乐乎。
21: 我觉得很有趣，很多新

0: 使用过的东西在这，
1: 直观地向我展示了科学的魅力，然后还激发了我对科学的好奇心。
2: 有的学生不只是体验者，还是参展者。科创特色学校上外附属普陀实验学校四年级的袁天成就骄傲地介绍着同学们亲手制作的遥控火星车。
1: 有太阳能板和蓄电池两种供电方式，我参与了一些零件的拼装，别的同学他们可能进行一个编程，相信我以后也可以为国家的科技事业添砖加瓦。
2: 室内科普大咖不刷题的吴姥姥吴玉仁教授用几个简单的物理小实验把孩子们牢牢吸引住了。在他看来，孩子天生对科学并不排斥，真正浇灭好奇心的是枯燥无趣的教学方式。他强调，科普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培养工程思维和创新能力。
3: 我们希望青少年在掌握了一些科学知识之后，能够应用有工程思维的能力，创新拓展的能力。所以知识之外，还要学到科学家的精神，科学家的思维方式和科学家的责任感。
2: 这种工程思维正在普陀的校园中生根。市级参展方全域健康的刘先生告诉记者，他们与同济二附中合作，让高中生全流程参与到解决真实问题的科学课题中。
4: 比如说有的学生觉得高中生咖啡因的摄入比较高，会提出一个概念，说我能不能有一个替换的形式，提升学生的专注度注意力，又减少咖啡因的影响。那我们会提供一些指导，他们会去自己走完整个科研的全流程，后续他们也可以继续和我们企业来进行一些像专利的申请、产品上市以及一些奖项申报。
2: 科技成果转化为便民产品离不开产业支撑。当天环宇城室外广场近20家普陀科技企业带来拳头产品，让市民近距离体验。近年来，普陀和盐湖宁多个城市在产业上协同发力，研发手功能辅助系统等康复产品的海美康就是尝到甜头的企业之一。创始人徐磊说，靠着跨区域的资源对接和政策扶持，公司的康复产品正更快地送到更多患者手中。
5: 我们在2025年布局了盐湖宁苏州的工业化量产基地，可以把我们在这边年生产值千万级的达到了过亿的产品，在苏州进了无锡九院、江苏省人民医院、鼓楼医院也在试用，个人接近100位患者，医院我们已经服务了2000个患者左右了。
2: 发展垂直农业的墨泉生物创始人秦楚汉同样感受到了区域协同的优势。
6: 我们已经把硬件放到太仓去了，通过快速的迭代，成本显著的下降，15左右吧。对西藏和青海特殊地区的保供啊，参与的比较多。超高海拔，现在我们是全国唯一一个把经济指标给跑通，在那边农业项目还能不亏钱的。
2: 孩子们玩得尽兴，企业降低了成本，患者用上了新产品，这大概就是科技惠民最实在的样子。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7: 2026版互惠保参保通道昨天开启。作为上海市民专属的普惠型商业健康保险，今年的互惠保保费保持每人每年129元不变，面向全体上海基本医保参保人员开放，不限年龄、不限职业、不限健康状况，并且今年首次将脑机接口手术纳入保障范围。此外，今年的国内特定高额药品目录进一步扩容至50种，旨在覆盖上海地区的高发疾病，提升患者对前沿药物的可及性。自2021年推出以来，互惠保已平稳运行5年，累计覆盖参保人次超3300万，累计赔付超30亿元。
8: 上海市公安局将于即日起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留置看护勤务辅警800名，具有上海市常住户口的2026届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和社会人员均可报名。具体招聘单位、职位、资格条件等，即日起可通过2026年上海公安机关第二轮辅警招聘考试专题网站进行查询。招考报名一律采取网络报名的方式进行。考生可自行登录上述网站进行报名，报名时间为5月25号10点到5月29号17点。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7: 2026一戏剧大赏暨环上戏演艺集聚区启动仪式昨晚在英雄联盟双城之战沉浸式演艺空间举行，现场发布了双城之战、博新全宇宙等一批静安创新演艺项目。一戏剧大赏也在当晚落幕，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话剧《苍穹》摘得年度大戏。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8: 记者从上海公交巴士一公司了解到，近期气温快速攀升，为保障市民清凉出行，修理车间迅速启动冷空调专项保障行动，对所属1360多辆公交车进行全面体检。 根据规定，6月1号起，或车厢温度高于28摄氏度时，将开启冷空调。目前，所有车辆空调系统已调试完毕，确保以最佳状态为市民送上夏日清凉。以上由记者陈韩飞报道。
9: 大城无小事，
7: 民生一网通。
9: 听众热线，
7: 关注你的关注。家住宝山区。

0: 自带音响设备，周边居民苦不堪言。就在几天前，公园贴出了最新的噪音管控告知书，但顾女士失望地表示效果不尽如人意，认为管不住。如何把对抗往对话的方向推动，昨天播出的民生一网通节目予以关注，请听报道。
1: 你先几点走啊？你该休息的困狗啊。
2: 投诉人顾女士说，这段视频是其他居民拍摄于清晨六点的，而她的手机里还有许许多多段类似的视频。顾女士还找出了一条和公园管理方争论的视频。
3: 现在求助你嘛，能不能跟我一起去劝一下？我现在求助你。
4: 劝了 N 多次了，劝不了。
3: 我现在求助你一下，因为之前
4: 劝了 N 多次了，
3: 之前没有来找过你，是不是？
2: 就在几天前，公园入口张贴了最新的大华行知公园噪音扰民管控告知书，写道：经上海市公园管理中心、宝山区绿化建设和管理中心、大厂镇信访办联防联动，属地管理派出所及城管宝山区生态环境局、大华行知公园管理方共同研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严禁使用扩音设备、外置大功率音响等器材，每天可使用音乐的时段为上午七点到下午六点，不得高于70分贝，其他时段不得使用乐器、音响等设备器材。条款清晰，要求明确，但顾女士观察下来说，落地执行打了折扣，目前公园噪音扰民问题依然存在，效果远未达到周边居民们的预期。
3: 效果不大，因为就是确实好像没有什么管理人员来管，主要是落实的人比较少，然后他们也不予理会、不予理睬，导致最后噪音还是就是很严重。晚上的话还是有个别的人会有偷偷的带音箱，缺乏就是巡逻管理人员。
2: 从公园方面了解到，从早上的七点开始到晚上的九点，园内会有上百支活动队伍，其中25支队伍容易产生噪音扰民的情况。告知书此前就发到每个领队手里过，要保障周边居民休息权，也要满足部分居民的活动需求，管理怎么做？公园主任张丽坦言有难度。
5: 我们是尽量在劝，有的时候呢也是请民警同志一起。难点就是说，因为我们公园比较小，它的声音是从空气当中可以传过去的，你要说是不让吹，第一个是不可能的，公园本来就是公益性的，谁都可以进来的。第二点就是说，它本身的乐器就是声音比较响的，你要说把这个乐器降到什么没有声音或者什么，我们也做不到。公园条例里面因为没有强制性某一个东西或者是什么，但是希望大家能够就是有意识的去遵守，这个还是要靠居民的文明素质吧。
2: 如何平衡好公共活动空间与周边居民权益，已成为当前城市治理中一个普遍性的课题。张丽还无奈地提到，有的活动人员规避管理。
5: 我们要求是音箱是不能入公园，他们放在公园外面，你公园里面是管不到我了，但是我人在公园里面。我们也在和各方面协同，前两天也跟党委还有大厂城管也在说这个事情。
2: 事实上，上海已有部分公园通过区域加时段加音量三重管控、安装分贝显示屏、组建志愿者巡查队等方式，有效缓解了类似的噪音矛盾。大华行知公园的困局并非无解，关键在于能否搭建一个让居民、活动队伍、公园管理方和执法部门坐下来协商的平台，把对抗真正转化为对话。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报道。
6: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0: 下面带来这时段的新闻快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昨天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超龄劳动者就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其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家政等工作的基层劳动者。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暂行规定多方面保障超龄劳动者合法权益。劳动报酬方面，明确要求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休息休假方面，明确要求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工伤保障方面，明确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
7: 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

0: 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昨天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中午，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8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今年6月30号。
0: 日前，深圳市发布新规，拟取消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对个人乱扔垃圾行为则重拳出击，最高将处罚1000元。
1: 5月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导致辖区茶山竹海街道、中山路街道、双石镇等多地出现散点式灾情。截至昨天15点30分，已导致9人死亡、11人失联。目前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0: 昨天早新闻曾报道过，近日湖南省石门县遭遇历史罕见的极端强降雨天气，引发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灾害。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抢险救灾中，无数基层干部奋战在一线。其中，石门县湖平山镇龙池河村村支书向金元受到不少网友的关注。在一则受访视频中，向金元声音嘶哑，眼眶红肿，谈及损毁的村部设施，忍不住哽咽落泪。这段本应令人动容的救灾纪实，却因个别网友将关注点放在他佩戴的一副普通金耳环上而变味儿。昨天，向金元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应，遇到天灾人祸，基层干部必须要冲到一线。我没时间上网，现在工作时间24小时都不够用，也不会去理会那些评论。我实实在在地去做了我的工作，只要老百姓肯定我、认同我就可以了。
2: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3: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共鸣。大家好，我是周正阳。公众有权监督干部，网络监督之所以有价值，恰恰在于它能推动公权力接受审视，促进公共伦理建设。但是监督也要讲事实，讲逻辑。抢险救灾一线基层村支书向金元为全村拼到声音嘶哑，你却问他耳环贵不贵，捐不捐，这不是监督，而是添乱。相比一个基层干部穿戴的首饰，值得关注的话题还有很多，比如接下来的雨情如何，灾区急需哪些帮助，我们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再退一步说，对基层干部的廉洁自律情况不是不能质疑，但要理清正常穿戴与奢侈消费的边界，而非仅凭视频片段就随意揣测。现实生活里面，别说农村妇女了，就是很多普通家庭的女性，有一副金耳环、一条金项链都再平常不过了。那可能是多年积攒买的，也可能是婚嫁、节庆、子女孝敬留下的纪念。把所有金饰自动等同于问题线索，不仅脱离生活经验，也容易把公共讨论推向一种放大镜式的审判。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舆论习惯，面对复杂公共事件，不去看事情的主体，不去分析问题本身，却热衷于从一个细节里找漏洞做文章，仿佛灾情不重要，救援不重要，人的付出不重要，只有找到一个可以攻击的符号，才算完成了一次参与。这种注意力偏移的危害性不亚于灾害本身。灾害当前，每一份公众注意力都很宝贵，它应该流向搜救、安置、重建，流向那些仍在等待消息的人，等待救援的人。如果帮不上忙，至少别让一副耳环模糊了一场救灾的焦点。
2: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1: 近日，一则名为《关于严禁在滁州水果市场从事经营活动的通知》在网上流传。该通知署名为嘉兴海广兴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通知以单方面宣告的方式，禁止经营户到新开业的邻省滁州水果市场经营，不仅自己不行，连配偶、子女、父母也不行。水果市场居然搞二选一，财经早餐会详细关注。

0: 这次发布的通知第一条表示，凡在嘉兴水果市场海广兴精品水果交易中心入驻的经营户，以及经营户关联人员，如配偶、子女、父母等，经营户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经营主体，一律不得在滁州水果市场以任何形式从事参与各类活动。通知第三条表示，一经查实经营户或其关联方在滁州水果市场从事相关经营活动，将立即终止该经营户在海广兴精品水果交易中心的经营合作资格，无条件解除经营合同，收回相关经营权，并不予退还租金、保证金等所有费用，取消在市场的经营权利。
1: 细读下来，这份通知的霸道令人匪夷所思。一，浙江的一家农产品市场居然长臂管辖到了隔壁的安徽省，手未免伸得太长了。二，连经营户的亲属都不能去经营，都被管了起来。三，完全没有合同契约精神，单方面的宣布要剥夺商户的经营权，并且不退租金和押金，强加了合同里没有约定的义务。对此，有网友指称，嘉兴海广兴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上述做法违背市场竞争的原则，尤其是将限制范围扩展至经营户配偶、子女等，更是有过度管辖之嫌。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明确要求，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浙江嘉兴的经营者当然可以去安徽滁州经营，这是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再正当不过的自主经营权利。
1: 反不正当竞争法也明确规定，大型企业不得滥用资金、技术、渠道、影响力，要求中小企业接受不合理交易的条件，包括排他性条款，不准去竞品经营。反垄断法也明确规定，禁止市场主体滥用支配地位，搞强制二选一。
0: 滁州水果市场总经理谢亚勇表示，滁州水果市场开业当天下午，嘉兴水果市场的管理方就出了相关公告，要求在嘉兴水果市场经营的品牌都不能在滁州水果市场出现。这一公告在水果圈子里影响还是很大的，新的商户不敢过来入驻，已有几十家商户拆除了门头，撤离滁州水果市场。
1: 滁州水果市场坐落于滁州市南桥区乌衣镇，地处合肥、南京两大都市圈交汇核心区位。滁州市人民政府发布微信公众号消息提到，长期以来，皖东及长三角西翼区域果品流通高度依赖二次中转模式，普遍存在物流成本偏高、果品损耗率大、货源品类单一等问题。滁州水果市场落地投运，精准破除区域果品流通瓶颈。截至目前，已有44家全国知名水果品牌企业、164家区域龙头商户入驻滁州水果市场。
0: 嘉兴水果市场是长三角地区规模最大的专业果品批发市场，去年交易额突破600亿元。旗下海广兴精品水果交易中心则为华东最大热带水果集散地。而5月22号开始运营的安徽滁州水果市场，据称是皖东地区规模最大的专业水果批发市场。可见，后者的开业明显让前者感受到了竞争压力。
1: 昨天，涉事公司嘉兴海广兴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发布声明，就此事向大家郑重道歉，并决定正式收回该通知。声明称，该通知未经公司董事会正式审议批准，属于流程失误，且其中部分用词不够严谨，存在不当之处，给大家带来了困扰和误解，对此深感抱歉。嘉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也表示，下一步将加强核查，规范企业竞争行为。
0: 企业无论大小都应该合法经营，内部的规定大不过国法，市场地位再强也不能霸凌中小经营者。无论是线上平台还是线下市场，任何试图搞垄断割据、强制排他、限制要素流动的行为，注定要被法律严惩，被市场淘汰。目前嘉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介入，希望能够全面调查，严惩重罚，以儆效尤，为全国统一大市场扫清障碍，保驾护航。以上是财经早餐会。
1: 990早新闻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新华社央视新闻援引巴基斯坦

0: 坦当地救援组织昨天消息，该国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24号遭爆炸袭击，已导致47人死亡，98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20名安全人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此次恐怖袭击事件，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反恐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特朗普还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政府同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签署的，意在快速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协议。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4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
0: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昨天报道，一名了解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会谈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明天宣布达成协议。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当天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正在多哈参加会谈，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伊朗央行行长在代表团中负责讨论最终协议可能涉及的金融相关事项。
1: 多名美国官员当地时间24号向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美方情报显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隐匿在一处秘密地点，与外部世界鲜有接触，通过一个信使网络对外沟通。据报道，为保护穆杰塔巴安全，由多名信使组成的网络负责为其传递消息。穆杰塔巴通常只给出宽泛指示，为伊朗官员能谈判和不能谈判的议题定调。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晚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指示军方进一步踩下油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当天早些时候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鉴于近期针对以色列的无人机袭击激增，美国可能支持以色列对真主党采取更大规模军事行动。
1: 体育史上最具争议的赛事首届增强运动会昨天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拉开帷幕。这场被戏称为吃药运动会的赛事为期一天，仅设立游泳、田径与举重三个大项。这场赛事不仅参赛规模惨淡，竞技成绩不及预期，更因浓厚的商业化属性备受诟病，最终沦为一场借革新体育之名展开的药品推销会。环球马上说，来看看这场吃药运动会。
2: 新视野，
3: 新观察，
2: 新话题，
3: 新说法。
2: 环球马上说。
4: 大家好，我是小马。筹备多年，号称要打破现有体育规则，冲击人类运动极限，不查兴奋剂的增强运动会，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吃药运动会，终于办完了第一届，可露出来的真面目和主办方最初吹的牛皮差了可不是一星半点。原本主办方吹得天花乱坠，说要每年办一届，涵盖田径、游泳、举重等五大项目，招揽几千名选手参赛，敞开使用兴奋剂，不用守任何反禁药规则，要给现有体坛来一次颠覆。结果真落地办赛，满打满算才凑了42名选手，在酒店停车场搭了个临时小场馆，只邀请了2500名观众。整整5个多小时比完所有项目，直到最后一个项目才诞生了一个能破官方世界纪录的成绩，勉强给主办方撑了撑门面。更有意思的是，42名参赛选手里3个没碰禁药的干净选手反倒拿下了各自项目的冠军，可他们的成绩放在正经奥运会里最好的男子百米9秒97，在巴黎奥运会决赛都只能排倒数。 说白了，这场所谓的极限挑战根本就是资本操盘的卖货生意。运营公司已经登陆纽交所官网，直接公开售卖定价数百美元的所谓细胞养护补剂。整场比赛本质就是给自家产品引流的带货场。这事惹来的批评一点都不少，医学界直接戳破主办方的谎言，说什么全程监护用药安全，这不就等于说监督着吸烟，吸烟就变得安全了吗？类固醇、睾酮这些禁药的长期副作用本来就不清楚，过度使用会损伤内脏，缩短寿命，拿选手的健康换流量换钱，吃相太难看。而这件事也戳中了职业体育的痛点，不少常规项目运动员常年苦练，收入微薄，面对吃药运动会开出的高额奖金，自然有人愿意赌上前途健康，铤而走险。如今主办方当初要颠覆体坛的野心早就破灭了，但这场披着体育外衣的资本闹剧给世界体坛带来的冲击和争议还会持续发酵很久。
1: 好的，继续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网站昨天发布通告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通告还说，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古巴局势交换意见。此外，双方均表示要加大力度，促进彼此外交使团工作正常化。
0: 据美国媒体昨天报道，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称，23号发生在白宫附近的枪击事件是又一次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位于白宫西北角的一处美国特勤局检查站，23号发生枪击案。按美国媒体的描述，一人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予以还击，击中枪手，枪手被送医后被宣布死亡。事发时，特朗普正在白宫内。
1: 当地时间25号，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墨西哥确认伊朗男足世界杯期间训练基地改为该国北部城市蒂华纳。伊朗足协称，国际足联已批准了这一变更。
0: 刚果金足球协会昨天说，受美国针对埃博拉疫情实施的旅行和入境限制影响，刚果金国家男子足球队已取消原定在首都金沙萨启动的世界杯备战计划，改为直接在欧洲集训，并停留至少21天后再赴美参赛。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等机构近日宣布，过去21天内到访刚果金、乌干达和南苏丹的美国绿卡持有者及非美国公民将被暂时禁止进入美国。
1: 好，进入收听指南。1400万小成本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在豆瓣被打出了9.1的高分，票房破10亿。稍后播出的直通990节目，邀你一起来聊一聊这部纸短情长的诚意之作。
0: 上海市发布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3年行动方案，从公共空间与设施、公共服务供给等6个方面提出30项举措。然而，即使在实施儿童票优惠方面，目前还存在执行标准不同、政策有漏洞、尺度不统一等问题。市政府参事对此有何建议？今天中午12点直播、晚上7点和11点重播的《市民与社会》节目《参事之声》系列，将邀请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钱雨晴与您讨论，欢迎参与。
1: 好，为您回报天气，本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气温31度，明天的最低气温24度。
0: 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沈鑫、葛晶晶，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回听新闻，还可以关注话匣子微信公众号，刷新更多热点新闻。

0: 世界不尽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1: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五的时候，
0: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2: 这里原来铺的雨污，
0: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3: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九九零早新闻。
1: 九九零听九九零，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4: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们有敏锐的视角为您讲述嘉定的故事，我们是趣融媒第一档支部。
6: 我们筑牢底线，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我们是区市场监管局嘉定政所党支部。
7: 我们是心灵守护者，能呵护您的情绪。我们是区经卫中心第二党支部。
8: 我们是坚实的后盾，能担起您的重托。我们是国庆公司党支部。
9: 我们有一双巧手为你送上一份美景。我们是区园林所党支部。
10: 我们有一大群艺术家带您走进艺术。我们是韩天恒美术馆党支部。
11: 我们有靠谱的社区管家，能为您解决生活中的小麻烦。我们是明达物业党支部。
12: 我们有精密的仪器告诉你标准是什么。我们是区食药检测中心党支部。
13: 我们有一群才艺达人丰富你们的精神生活。我们是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党支部。
14: 我们有专业的法律知识，我们是博群律师事务所党支部。
15: 我们有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
16: 我们有专业的金融人才，
17: 我们可以帮您守住钱袋子，
18: 我们可以让你的生活更美好。
15: 我们是交通银行嘉定支行营业部党支部。
19: 我们是宁波银行嘉定支行党支部。
20: 我们是农业银行嘉西支行党支部。
18: 我们是光大银行嘉定支行党支部。
21: 我们是口腔健康卫士，让您吃得更好更香。
22: 我们是区牙病防治所党支部。
23: 我们赏识孩子，努力让生命绽放美好。我们是流程实验学校党支部。
24: 我们有一批知识渊博的老师，让你畅游无边的学海。我们是上海大学黎天修党委。
25: 我们有美丽的党群阵地，我们有丰富的资源平台，我们有给力的护林伙伴、荣耀合伙人们，我们戮力同心，奋击笃行，共同谱写美好嘉定的华丽乐章。
26: 早上好。
27: Morning。
2: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3: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
2: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1: 以健康价值导向，
2: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定。
3: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朱红。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嘉定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中午前后转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南到西南风4到5级，今天中午转西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

0: 及。今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今天相对湿度75%到95%。来关注内容提要：南翔镇红翔村召开征收动员会，公布安置方案；家畜一家亲，民族团结嘉年华启幕，开启互滇协作新篇章。乒乓球嘉年华市级循环赛打响，嘉定连续2日获胜。玩转光学实验，学生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近几年呢，在社交平台上，碳水脸这三个字时常是引发讨论。有主播捏着自己脸颊的肉声称啊，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的，也有人晒出了戒断碳水之后的下颚线，配文终于摆脱了廉价感。甚至有网友分享自己带妈妈做的手擀面去公司，却被同事嘲笑这是要把碳水脸遗传给下一代啊。按照这些自媒体博主的说法，所谓的碳水脸是指啊，人在过量摄入精致碳水之后，面部出现浮肿或者是皮肤状态欠佳。在他们口中，米饭、面条、馒头等等我们每天吃的主食，俨然成了让人变丑显老的元凶。不仅是不营养、不健康的食物，多吃啊，甚至正常吃，还等同于一个人自我放纵、生活不自律、审美不高级。言下之意呢，为了健康和美，最好是少吃，甚至是彻底不吃这些食物。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你有碳水脸吗？对于类似的营销，你怎么看呢？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Attention！
1: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2: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1: 早安嘉定，
2: 欢迎继续收听。
1: 广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0: 在嘉定一座座老旧的城中村，正加速向宜居宜业的美好家园蜕变。随着全区城中村改造全面的提速，近日南翔镇红翔村的村民也迎来了期盼已久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征收动员会。在入户初评、复评全面完成之后，大家齐聚一堂，共同了解动迁安置的新政策、新模式。
3: 上午9点不到，征收动员会还没开始，会场里已经坐得满满当当。原定每户出席一位代表，但不少村民还是全家出动，工作人员只能临时在过道加坐，满足动迁户们迫切想要了解征收政策的意愿。会上，工作人员逐一宣读了此次红翔村动迁的面积、涉及的村居民户数、评估范围、认定条件等政策，并就大家最关心的补偿标准进行了详细解读。
4: 被补偿户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产权房屋调换，一套现房加上期房或者是全部期房，一套现房或者是一套期房加房票。根据第三方评估，南翔镇房票单价为31,012元每平方米，选择房票安置的可享受房票基本额度的8%奖励。
5: 那么听下来呢，对领导呢讲了呢蛮清爽，拿多少个比例，拿多少个房票，眼里的关系和屋里的人一道商量商量，通通去，住了5、10年的，住了新房子和等新房子，相当开心。
3: 据介绍，此次红翔村城中村改造项目涉及红翔村4个村民组和永乐村1个村民组，共237户，包括202户村民和35户居民。为保障大家的权益，动迁工作人员此前已在初评基础上完成复评走访，深入每家每户查漏补缺，面对面解读政策，确保每户村民心中有数，签约有底。动员会上，工作人员还对后续工作安排进行了告知，到场的200户村民还现场公开抽签，确定了签约批次，整个过程公开透明。
6: 周一、周二两天安排动迁公司进驻村委会，就安置政策向村民进行细化解读，并现场解答老百姓的具体问题。从28日开始，我们开始启动签约工作，每天安排40户，计划用5天完成首轮签约。
3: 这样的安置模式

0: 在嘉定已经不是新鲜事。自去年七月起，嘉定区就施行了嘉定区房票安置实施办法试行，成为上海第三个试点推行房票安置模式的行政区。现房、期房加房票的安置模式已经在马路镇、徐杭镇、安亭镇的改造项目上落地见效。这次红祥村的村民们也终于等来了属于自己的新家倒计时。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东西部协作决策部署，推动互滇协作从单向帮扶迈向双向赋能，上周末家楚一家亲民族团结嘉年华系列活动在南翔镇举行。
0: 活动上，嘉定区委副书记吴杰、楚雄州委常委、州人民政府副州长魏新为国潮第一镇楚雄同住镇主品牌揭幕，将打造长三角地区感知楚雄武定的第一窗口。现场还推出国潮朋友圈三年行动计划，作为全国首创的嘉定与楚雄、南翔与武定在文化、产业等领域的双向赋能行动，将通过搭建平台、链接资源、打响品牌，实现产业链条的打通与集群的跃升。此外，多项产业合作项目集中签约，涵盖生物育种技术应用、非遗联名开发、产销对接等多个领域，为两地深度协作注入强劲动能。位于南翔古镇的楚雄宜秀生活馆同步开馆，打造武定秀娘在身边非遗生活品牌的首个线下阵地。馆内集宜秀文化展示、产品展销、互动体验于一体，让市民可感、可触、可购，推动宜秀从深山工坊走进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活动期间还举办特色物产展销会、红火楚雄烂漫花都、中国式插花雅集与专题产业洽谈会等，为两地企业围绕供应链合作、品牌联名、渠道互通等搭建精准对接平台。据了解，嘉定与楚雄自1983年建立经济技术协作关系，2017年确立携手奔小康结对关系，至今已携手走过40余载。此次活动不仅展示了互滇协作的丰硕成果，更通过国潮朋友圈的创新模式，开启了从书写到造血、从帮扶到共赢的协作新格局，为促进民族团结与区域协调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1: 上周末，上海银行2026上海乒乓球嘉年华市级循环赛战火燃起，嘉定统嘉集团队分别以总分8-1和8-0战胜了崇明、沪农商行队、松江荣成乒乓队，连续两日斩获了胜利。来听记者报道。
0: 上周六，嘉定统嘉集团队客场对战崇明沪农商行队，在崇明区体育馆完成乒超首秀。根据比赛规则，首先是混双对决，嘉定王牌球手于和一、刘高阳迎战崇明队的江成新、黄静文，双方一开场便锋芒毕露，银球闪耀，快得让人目不暇接，龙争虎斗，难分伯仲。混双定格在2-1，为后续的项目开了个好头。男单项目，嘉定小将龚明泽沉着冷静，面对崇明小将黄帝诺，巧妙使用反拍，杀出一个个漂亮球。女单项目，张昭更是飒爽英姿，面对崇明球员黄静文的多次进攻，均巧妙化解，攻击节奏沉稳有序。此次乒超采用15局8胜制，只要一方累计赢下8局，比赛将直接结束。第9局，随着张昭一个漂亮的扣球，本场比赛以8-1的比分落下帷幕。
2: 今天作为我们作为崇明观众们略有遗憾，我们那么多球迷啊，欣赏了一场高水平的比赛，尽管比分差距有一点，但是过程还是很精彩的。
3: 我觉得我们这个团队整体的发挥都非常好，无论是从混双啊，还是从男单，还是到女单，我认为我们这个团队不管是从凝聚力啊，还是每个运动员的在临场发挥，还有他们的面对一些困难呀、什么的表现都非常好。
1: 上周日市级循环赛首轮比拼继续，嘉定统嘉集团队坐镇主场，在嘉庭会城市生活广场迎战了松江荣成乒将队。来听

0: 记者报道。
1: 这场比赛，嘉定队基本维持前天的优势阵型。王牌球手于和一、刘高阳上阵混双项目，邱楠、张昭分别出征男单、女单项目。开局阶段，嘉定双打组合借主场之势，配合如行云流水，攻防转换间仿佛两人共用一心。松江队一时难以招架，频频失误。伴随着观众的一阵阵加油声，嘉定队始终士气如潮。最终，随着张昭一个漂亮的反手爆冲球，本场比赛比分锁定在了8-0。
2: 平常我也喜欢看比赛，也喜欢打比赛，看得非常过瘾。两边的那个球员呢，他们也都打得很扎实，进攻很好。
3: 从混双男单到女单，每个运动员上场，我觉得表现的都还是非常积极，然后拼得非常好吧。整个观众还是非常热情，然后一直帮我们加油，也是今天取胜的关键之一吧。
1: 比赛现场，在上海球明果蔬专业合作社的大力支持下，嘉定不仅向客队送上华亭哈密瓜，还带着全场观众抽奖互动，赠送消费券、白玉菇，让大家看好球、吃好瓜。在嘉亭会北里，面向广大吃瓜群众的全民趣味乒乓嘉年华也火热进行，机器人乒乓对战、迷你乒乓桌 PK、 顶瓜挑战，趣味游戏让市民们意犹未尽。
4: 我吃了本地的瓜，看着本地的比赛，我觉得非常好，非常有味道。
5: 那么今天也正好会有很多长三角游客来这边，而且松江也会到这边来，那么正好趁这个机会可以让更多的人来品尝到我们这个香甜可口的哈密瓜。
1: 本周末5月30日、31日将是嘉定队的客场作战周，嘉定队将分别赴虹口区、浦东新区切磋，让我们一起为嘉定乒乓加油。
6: 日前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际，中国科学院上海光机所第22届公众科学日举行，200余名中小学生和家长走进了上海光机所，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来听记者报道。
1: 现场近20个科普实验摊位一字排开，其中一触即爆激光打气球实验吸引了不少学生驻足。只见志愿者将一束高能量密度的激光聚焦后照射在气球表面，短短1-2秒内，气球表面被照射的点位急剧升温，啪的一声，气球精准爆破。
7: 今天玩了很多好玩的小游戏，我从来没玩过，我觉得科学好神奇啊。
8: 还因为它可能从具体的实验现象或者自己亲手摸一摸这种细节的问题，然后来感受到就是说科学它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就比如说你跟他说静电，他其实完全不理解，但是你真正让他给他接上电源，让他去摸到感受到头发身子相应的那些纸条竖起来的时候，他觉得哎呀，科学真的是非常神奇。
1: 除了动手玩实验，孩子们还参观了神光大科学装置、与光同行智报国、科学家精神教育主题园、超强激光科学与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等。
9: 当前这个像人工智能啊，这各种这个科技也是越来越发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么小朋友他这个能够接触到的东西越多，实际上对他来说，他这个就是这个思维的这种就是这种开阔性啊，都能够有比较大的一个激发的一个作用。
1: 从看热闹到看门道，从好奇到向往，一年一度的这场科学之约正在为无数青少年的未来插上隐形的翅膀。
6: 上周末，沪派江南人文嘉定写生采风活动举行，近30位艺术家来到南翔古镇、周桥老街、外岗马门村等地标，以笔墨丹青记录嘉定的人文风雅。
1: 在潭园内，艺术家们或坐于池畔，或立于亭廊，铺纸研墨，各展所长。从年近80的画坛前辈，到20出头的美院学生，三代人同堂写生，成为园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10: 写生呢，是在生活中寻找最鲜活的艺术形象，以那个关起门来写，创作呢更生动。
1: 潭园始建于明代，原是嘉定四先生之一李流芳的私家园林，园内湖石假山错落有致，一步一景，历来是文人墨客雅集之地。 如今这里再度成为艺术创作的灵感源泉。据了解，本次活动由上海嘉定十方画院发起，为期两天，写生点位覆盖古漪园、南翔古镇、嘉定孔庙、秋霞浦、周桥老街、印象西大街、外岗马门村等15处地标。
0: 创作的作品和写生作品，在我们上海十方画院的美术馆办一个展览，然后办展览以后还到外面去巡展，最后我们的部分作品要捐赠给嘉定档案馆。
6: 连日来，嘉定农田里的小麦已经悄然转黄，风吹麦浪，景色宜人。不少市民游客趁着天气晴好，走进田园，感受这份初夏的宁静与美好。
1: 记者来到一尺花园香月华亭店，店外的18亩小麦田已呈现出丰收的金黄色，放眼望去，一派田园风光。微风拂过，麦浪层层翻滚，沉甸甸的麦穗轻轻摇曳，麦粒颗颗饱满。麦田旁不时有游客前来拍照打卡，金色的麦子与白墙黑瓦相互映衬，远郊的宁静与惬意扑面而来。
3: 住了这边的香月华亭，感觉真的挺不错的，然后没想到出来还看到这些金黄色的麦田，就感觉超治愈。还有这小风一吹啊，然后晒晒太阳，真的太难得。
1: 据了解，这片麦田预计本月底采收，采收后将接着种植水稻，到了秋天，这里又将变成一片金色的稻田。从麦浪到稻香，这片土地一年两次金黄，轮番上演收获的喜悦。
11: 嘉定科创河，
12: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11: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12: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11: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12: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6: 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呢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是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温度30度，周三周四雨水逐渐的收尾了，阴到多云为主，会有一些短时的小雨，周四的夜间转为多云天气，而周五醒的阳光开始持续再现了。周后期到下周初的气温在20到31度之间，虽然有些晴热晒，但是湿度大大降低，而且主导东南风，早晚舒适，中午前后呢小热，但是不闷气。

0: 在尔滨出圈之前，淄博文旅也是可圈可点的呀，打造了大量出圈的项目，还把文旅资源全部高标准 VR 数字化，陆续在网上发布，这就是对不便出门的游客最大的宠爱。我觉得呢，时代在发展，我们看待世界的维度和热爱的方式也需要与时俱进。要想发展旅游业，就必须站在游客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问题。
1: 这个世界不仅有眼前的工作，还有诗和远方。于我而言，各地的美食就是对我的最佳宠爱。烤肉和馕，虾和蟹黄，火锅和麻辣烫，榴莲风和虾饺皇，赶紧炫到我嘴里，
2: 这个很好吃。
3: 关于旅行，我认为的。

0: 并不是说我们想要去哪里，其实跟我们的信念和出发的勇气，然后还有一些对心灵上的一些自由的向往，我们在旅行中其实不应该只关注于风景，更应该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1: 2024年对生活的热爱一如既往，也希望在走遍祖国大好山河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每个城市的热情和特色。
2: 文旅各种卷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主要手段之一。真心希望各地文旅的卷不仅仅是景区宣传，而是能快速解决游客投诉的问题。
3: 这是一个属于青年的时代，这是一群属于时代的青年，青年托举时代，而我们托举青年。
4: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责任，我辈之人要诚心学习，夯实基础，再迈新台阶。
5: 我们青年人呢，有时呢常会感觉到迷茫，这种迷茫或许来自环境，或是阅历，也可能源自于认知。所以呢，我觉得青年若要想变得强大，我们需要不断地充实自己的内核。
6: 现在的年轻人不再安于格子间的工作，而是利用自己积累下的知识和眼界，走向更为人瞩目的远方。
7: 现在的年轻人早就不满足于城市的这种繁华喧嚣了，而是勇敢地在各个行业去拓展自己，诠释了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的这种青年态度。
8: 只要认真生活，哪里都是年轻人展现自由的舞台。
9: Attention！
10: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9: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10: 早安嘉定，
9: 欢迎继续收听。
11: 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还将了解到，全国人口14.545万人，2025年小普查数据公布，互惠网2026版来了，新增了增脑机接口手术、耗材费用保障、特药目录再扩容。之前有网友通过问政四川反映，为什么校外人员进入大学要设置各种的门槛、各种预约呢？四川省教育厅答复称，结合当前校园安全管理的实际需要，各高校暂实行校园相对封闭管理，不对校外人员随意的开放。热点聚焦今日关注澎湃新闻评论，大学校门开放后的新问题。央视新闻消息，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根据这次调查推算的人口主要数据如下，全国人口为14.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占51.03%，女性人口占48.97%，全国共有家庭户数51465万户，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为2.52人，0至14岁人口为21436万人，占15.25%，15至59岁人口为86987万人，占61.89%，60岁及以上人口为32122万人，占22.8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22309万人，占15.87%。受教育程度方面，具有大学、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7233万人，具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4272万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为45283万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33122万人。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5208。

0: 万人，占67.74%。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45337万人，占32.26%。流动人口为35788万人。东方网消息，昨天沪贵宝2026版在官方投保通道、随身办、市民云 APP 正式开启投保。据了解，今年沪贵宝紧跟前沿，首次纳入了脑机接口手术特定耗材费用保障。万一患者不幸需要接受此类手术，住院期间产生的相关自费材料费用最高可获赔15万元。这项保障的加入，让沪贵宝年度总保额从原来的310万增至325万元。此外，特药目录再扩容，沪贵宝2026版国内特药药品种类扩增至50种，特药药店购买可享药品直付、送药上门服务，海外特药药品24种 CARP 及创新基因治疗药品5种。如果在2025年因住院自费申请过理赔但未超年度免赔额未获赔的，在2026年再次住院发生自费时，年度的免赔额可再降1000元。值得注意的是，沪贵宝2026版对部分赔付规则进行了合理优化，主要涉及特定既往症的人群，赔付比例调整，特定住院自费医疗和 CART 及创新基因的治疗药品费用，特定既往症人群的赔付比例统一调整为30%，部分特药限额，国内特药9种药品单药年度限额20万元，特定既往症人群范围略有调整，只要满足以下任意一项的人群，可按照特定既往症的人群待遇进行赔付。昨天上午，由上海自主研发的洞井号类矩形顶盾一体机在12号线西延伸工程土建一标洞井站现场顺利始发，进入掘进施工阶段。申通地铁建设集团第5分公司项目经理钱航说，
1: 洞井号也是为了我们12号线西延伸洞井站量身定做的一台顶盾一体设备，也是截止目前全球最大断面的一台类矩形顶盾一体机。洞井站是我们12号线西延伸工程的终点站，因为设有一个后折返线，还要穿越我们既有的9号线加松南路的主干道以及几根110万伏的超高压这些敏感的一个构建筑物，所以我们就采用空间利用率比较高的暗挖法的工艺进行实施。它最大的技术优势就是不需要设置转换井，可以在地下完成我们顶管模式到盾构模式的一个转换，极大减少了对地面的一干扰。12号线建成之后，可以极大缓解我们9号线目前的一个在线的一个运营压力。12号线西延伸工程大概27年4月份左右可以实现盾构区间的一贯通工作。
0: 昨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主题彩绘飞机中国东航技能成才号正式亮相，承载着世赛理念与工匠精神的空中使者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腾空而起，首航飞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为全球技能领域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发出来自上海真诚的邀约。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在上海举办。那今天呢，中国东航的世赛主题彩绘航班正式亮相了。刚刚我旁边就是它的模型。那今天呢，它将从上海虹桥首航北京。大家透过这个窗户可以看到啊，整个机身呢，它是有着蓝、绿、橙、黄4个颜色的立体几何图形作为元素。除此之外，在机身前侧我们还可以看到有着能工巧匠象征的能能和巧巧这两个吉祥物啊，张开双臂，仿佛在迎接着八方来客，为世界的技能盛会点赞。
3: 未来技能成才号不但会执行上海北京这样的国内精品航线，也会执行国际和地区航线，为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盛的职业技能竞赛发自来自上海的真诚邀约。
2: 我已经拿到了世赛的专属纪念机票，现在准备登机。
4: Hello， 欢迎登机，欢迎搭乘东航世界技能大赛。
2: 这会儿飞机已经起飞了，给你们看
5: 客舱座椅的头枕巾、桌板的贴面，还有这张定制机票。

0: 种细节都体现着世赛的氛围。而且这趟首航的航班上，两名乘务员吴嘉宾和陈亦凡，他们也是第44、45届世赛的获奖者。
1: 目前距离世赛的举办已经不到4个月的时间，各项准备工作正进入关键的冲刺阶段。我们将和社会各界继续携手努力，全力以赴将第四

0: 别再做科学的局外人。2026上海科技节携手知名咖啡馆重磅推出六家科技主题快闪店 X 咖啡馆，他们将神秘现身沪上知名地标，化身为一座座面向所有人的科学互动社区，可以随时推门而入，点一杯喜欢的饮品，在留言墙上写下你的疑惑，也许啊就会有科学家为你解答。
1: 在宇宙的深处是否有其他生命的存在？ AI 从何种意义上真正推动了人类的进程？你是否有这样的疑惑？现在走入你家门口的某家咖啡馆，留下你的疑惑，或许会有科学家为你解答。
2: 我们来看看这展板上有什么有趣的问题。机器人会做饭吗？脑机接口能治疗失眠吗？还有另外一个人的疑惑，还在上海 develop so many science projects。
3: 是机器人能不能帮助家庭来分担养老的这个问题？
4: 外星人到底有没有来过地球
5: ？AI 就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6: 那我通过这个方式，能够不说近距离的吧，也是可以直接的跟相关的专家对上话，无论是学习到专业的知识。

0: 2026国际博物馆日专属超级礼包上海 Pass 上海全程文博联票正式上线了，相当于门市价 2.3 折的上海文博联票，一张票价值299元，以上海博物馆世界树之巅每周古代文明大展领衔，可以玩转上海150多个文博场景。上海都市旅游卡支付有限公司总经理孙瑶说，
1: 2.3折的价格应该是历史上是没有的，也从来没有做过，所以这次是首次。
2: 国际博物馆日，上海文博超级礼包来了，299元上海全程文博联票，150家文博场馆任意看，上博每周展也能看。
1: 那这个文博礼包的主要的一个优惠，第一个是一张票能够畅游我们150个文博场馆，然后总的价值门市的价值是在1300元，但我们对外销售只要299元，相当于2.3折的价格。通过这个联票的形式，近30个馆都是收费的，大展带动我们中小馆的一个发展。这次主要的一个大展是上博的世界树之巅，包括我们王牌的一些网馆，譬如说像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天文馆，像琉璃呀、这个震旦呀等等，这些博物馆都纳入到我们这次整体的展览当中。优惠的权益我们总结出来大致有4类，它可以走 VIP 通道，也就是绿色通道，文创产品的优惠折扣，互动体验的折扣，还有一些免费的讲解，还有一个我们申花俱乐部的对时馆产品是从今年5月18号推出，一直到今年的12月31号都是有效的，限量发行5180份。一个是在呼小游，还有一个是在上海都市旅游卡的微信小程序都可以进行购买。
0: 卧虎藏龙在上海，乒乓球世纪循环赛已经开打，这场涵盖全市16区、报名突破6000人次的全民乒乓盛宴真的是太顶了。本来以为凑在一起是友谊第一的，看练球的架势啊，绝对是把友谊抛到了第17位去。来听新闻方记者的报道。
3: 上海乒乓球嘉年华开始了，民间高手啊就不少，阿拉对伊拉来碰碰头。
4: 就是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打球的？
5: 幼儿园打呗，哪几年了吧？
6: 7岁啊，1年级啊，那王不晓得呀。
7: 6岁开始打，4年左右。我是10多岁球，我老26年了，
8: 30多年吧。
9: 30岁吧。
10: 考30几年了。
5: 民间的比赛水平最高的没有之一，都有专业背景，水平都很高。
11: 先小组出线吧，
10: 尽量不要输了太眼亏吧。
7: 比赛阿拉就是肯定出于全力以赴，
12: 多赢几场嘛。
13: 朋友，本来以为哦，搿趟的比赛友谊第一啊，现在看下来。个比赛是第一位的，友谊打到第17位起来。
14: 这边要控制长距离，你要相互提前商量，这样呢，他第二版的防守要有效果。
13: 当然了，台高头个专业啊，也是因为队伍的热爱，
15: 调节自己工作之外的情绪啊，对身体的健康啊，各方面都有很多的好处。
5: 保持一种年轻的心态，这样显得跟年轻人没有那么大的这个距离感。
14: 身体的条件比较差一点，像苏梦婷一样，从十分级高头打，打一场比赛也会得了打。
7: 刚加两了，搿种下三克搿种比较有名的，阿拉小辰光自家打十分成功。
11: 压力大的话，然后你运动中也可以释放点压力啊。
5: 是我生活当中也不稳了，离不开了。
14: 中美几家小球打动足球，阿拉中国勿是出了永国队啊？9年辰光拿了世界冠军，搿辰光训练了比较多，这个中物事影响也蛮大。
13: 从弄堂球台到国际赛场，乒乓球啊已经进入了市民的生活。赛场高头呢，希望大家有精彩的表演。生活当中啊，也希望大家一道拼，样样事体，胖胖响。

0: 爱与荣光黄浦区红色露天博物馆主题展正在中共一大纪念馆专题展厅进行中。来自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的小红喇叭们在展厅里发现了许多新故事，一起来感受一下初心之地生生不息的少年力量。
1: 跟麦与荣光黄浦区红色露天博物馆主题展正在中共一大纪念馆专题展厅展出。黄浦这座覆盖全域没有围墙的红色露天博物馆被浓缩进了方寸展厅，观众纷至沓来，感受黄浦深厚的红色底蕴。这不，我们就偶遇了一群来自卢湾一中心小学的孩子。
2: 我了解到了六个第一，比如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还有右线印刷所旧址，他出版了《共产党宣言》首部中文全译本的。
3: 国歌第一次响起的地方就在黄浦剧场，离我家很近呢，这让我觉得很亲切。
4: 还有这本连环画册，话说新渔阳与六号，我在红喇叭培训的时候老师讲过这个故事。
5: 其实我们学校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品牌，就是我们的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全国第一支志愿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小学生讲解员社团。至今为止啊，他们已经开展志愿服务近千场了，服务了近数万人次。
6: 那今天带领小朋友们来到这儿，未来应该也是想要结合这个资源禀赋去展开属于他们的讲解了。
5: 对的对的，因为我们学校就在淡水路上，离这里很近，过来很方便。而且其实我们学校之前也跟红色露天博物馆早就有过联动了，像他刚才手上拿到的这个红色露天博物馆的创意绘图本，孩子们呢就可以通过这种边临摹边涂色的这种形式去了解在这个地方发生过哪些党史的故事。那么今天看到了我们这个场馆里，那以后我们可能就会把这一块的资源进行深度挖掘，也希望小朋友们呢能够在这样的资源的影响下，跟着老师一起去重走革命先辈们当时在上海在黄浦的红色足迹。
7: Attention，
8: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7: 每周一至五上午九点至十点，
8: 早安嘉定，
7: 欢迎继续收听。
8: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0: 来关注热点聚焦。之前有网友通过问政四川反映，省内大量高校至今需要预约才能进入。曾几何时，大学都是自由出入，为什么现在要设置各种门槛、各种预约呢？四川省教育厅答复称，对校外人员无差别开放极易引发治安隐患、交通拥堵、消防安全管理难度加大等问题，因此结合当前校园安全管理的实际需要，各高校暂实行校园相对封闭管理，不对校外人员随意开放。大学校园是否应该向公众开放本不该是个问题，但是最近不少大学校门开放之后又确实迎来一些新问题。不久前，武汉大学正式取消了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导致短时间内校园内人流量迅速的激增，甚至出现了部分游客爬树拍照打卡，学生在食堂面临无座可坐的情况。一方面，大学校园更好向社会公众开放具有积极意义，有利于大学更好地融入社会、服务社会；另一方面，校门打开了，部分校园俨然成了人流如织的景点，已经影响到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因此，四川省教育厅提到的对校外人员无差别开放会导致管理难度加大的担忧，并非不可理解。有人也提出了疑问，从前很多大学的校园都是对社会无条件开放的，大家都能在里面来去自由，哪里有什么问题呢？其实时代不同了，大学校园身处的环境啊也不同了。从前大学校门开放，在其中活动的多是附近的居民，但是现在由于文旅游学的发达以及社交平台的网红效应，一所大学打开校门面临的可能是来自全国各地五湖四海的人流，由此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今天大学校园的管理难度比以前大了，涉及的各项工作也更复杂。如果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就对校园人员无差别的开放，确实有可能引发一系列的安全问题。但是大可不必因此就否认大学开放的价值，更不必因为心存顾虑就走回头路。有理由相信，随着技术手段的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升，各大高校都可以平衡好

0: 开放与安全秩序之间的关系。比如高校完全可以充分预判人流的密度、可能出现的堵点、亟待随时补充的资源，以及紧急情况下的应对办法等等。又比如对办公区、教学楼、实验室等重点区域可以设置门岗，或要求刷卡进入，不让参观者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因此，目前一些校园实行相对封闭的管理是暂时的，而打开大学校门才是真正的大势所趋。我们应该对部分还没有做好准备的高校表示理解，也应该给一些已经打开校门的大学更多的适应时间。应该看到，围绕大学校园该不该开放的争论，至今仍然时常出现在公共舆论场，恰恰证明了当下高校与社会之间的隔阂是客观存在的。其实，大学校园不该成为封闭的象牙塔，大学里的年轻人也不该是被小心翼翼保护起来的花朵。通过打开校门，让更多公众多看看大学，让大学生多与社会打交道，是一件好事儿。这注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社会应该对此保持足够的耐心。
1: 加好奇的秘诀是站好自己的位置，行为源于严谨的态度。
2: 欢迎大家来到长桥镇新时代的
1: 知识普及，依靠热情的传递。

0: 用实践点亮每一份信仰。
1: Attention！
0: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2: 每周一至五上午九点至十点，
0: 早安嘉定，
2: 欢迎继续收听。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3: 百姓观点，你一言我一语，一起来聊。近几年在社交平台上，碳水脸三个字啊，时常是引发讨论。有主播捏着自己脸颊的肉声称啊，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的。也有人晒出戒断碳水之后的下颚线，配文终于摆脱了廉价感。甚至有网友分享自己带妈妈做的手擀面去公司，却被同事嘲笑，这是要把碳水脸遗传给下一代。按照这些自媒体博主的说法，所谓的碳水脸呢，是指人在过量摄入精致的碳水之后，面部出现浮肿或者是皮肤状态欠佳。在他们口中啊，米饭、面条、馒头等等我们每天吃的主食，俨然成了让人变丑显老的元凶。不仅是不营养不健康的食物，多吃是甚至是正常吃，还等同于一个人自我放纵，生活不自律，审美不高级。言下之意，为了健康和美，最好是少吃，甚至是彻底不吃这些食物。那我们就来聊一聊啊，你有碳水脸吗？至于类似的营销怎么看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各位网友的留言啊。一只他说，严厉打击打着为大家好而伤害大家的幌子的虚假营销啊。乙树霄他说啊，真的是热知识啊，以前说是冷知识，现在他说是热知识，祖上吃米饭都是吃了几千年了，现在说这是碳水脸。万山红叶他说，大众要树立科学健康观与理性的审美观念，这是破除碳水脸之类的问题的关键了。曹雨婷他说，人体所需的七大营养素之一就是碳水化合物。张红说，健康乐观有活力就是最好看的脸了，所以无所谓是碳水脸。贺江涛他说，这个面包啊也是碳水，而且是精致超加工的碳水，所以是不是面包也要戒断呢？润物无声说，不管是什么脸，只要有精气神都是好看的，为什么非要千篇一律呢？另外还有爆炒紫苏他说，这个美就是美，丑就是丑，没有什么不可定义的，为什么一定要定义在这个碳水脸上啊？冥王星他说，碳水脸总比牛肉面啊、猪肉面、鸡肉面等等好吧？另外呢，乌合他说啊，他就是碳水脸，没错，他确实是

0: 碳水仙人，如果不吃碳水的话，真的会感觉非常的不舒服，一天饿得慌。其实碳水呢，是我们人体必需的一个核心能量啊，按照这个膳食标准，要占到每天能量摄入50%到60%，也是维系我们身体运转的根本。将家常的主食污名化，本身就是本末倒置的片面之谈了。事实上，世间从无碳水脸这一说法，只是网红博主与商家联手打造流量的伪概念，没有任何的医学与营养学的依据。那么从科学层面来说，五官脸型由基因的骨骼去决定，气色状态受作息啊、内分泌影响，与正常的吃主食呢毫无关联。大家误以为吃碳水容易脸肿、气色差，实际呢是高盐饮食、熬夜、压力大造成的身体的水肿。部分自媒体却刻意的放大了精致碳水过量啊、摄入异糖化的弊端，制造了饮食恐慌，所以呢以此去误导大家，是盲目戒断主食。碳水脸舆论这个论调盛行的背后啊，是一条着力性质十足的营销产业链。为了推销代餐食品、抗糖产品、减脂课程与轻食套餐，商家刻意搞起饮食内卷，强行划定好坏标准。食用家常主食呢，就是慵懒、懈怠、不懂自律；戒碳控糖、追捧轻食呢，就是精致高端、严于律己。那平台呢，是依托算法推送的相关话题，碳水脸相关论调不断放大容貌焦虑，商家又是顺势拿捏大众的情绪撬动消费，于是啊，不少人呢就陷入自我内耗了，盲目的调整饮食，就此形成了制造、传播并且收割焦虑的完整利益链条。这类的言论呢，更深层的弊端是将容貌和阶层去挂钩了，他把日常饮食和个人修养啊、社会地位绑定，将吃主食等同于平庸懒惰，将圆润体态呢贴上了俗气的标签，更有甚者是鼓吹按饮食去划分阶层，把推崇戒碳的生活方式包装成为所谓的上流精英的选择。饮食呢本无高低，健康标准因人而异，以吃食去评判优劣，既违背了科学常识，也是消解了社会包容与多元生活理念。破除碳水脸恶意营销，需要多方发力，正本清源。平台呀，应该履行责任，遏制污名化内容传播，算法不能沦为收割焦虑的工具。职能部门需要加强监管，对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的商家依法惩处。那么更重要的是啊，大众啊要树立科学的健康观与理性的审美观念，所谓的碳水脸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大家不必理会。
1: 其实我最近发现啊，学习老年人的消费方式，甚至是他们的那种生活方式吧，那我觉得生活水平也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还多了很多质朴的乐趣。
2: 现在啊，我觉得我们年轻人的消费方式已经逐渐进入了平替的时代，看待信息呢也不会再盲从。
3: 现在年轻人买的东西不一定要贵，但必须要有趣，比如说潮玩、文创、手工制品这些东西，在年轻人中越来越吃香。
4: 对于更多年轻人来说，不是贵的买不起，而是对的更有性价比。
5: 像那个打卡积分餐厅啊，去小县城旅游啊，平时按斤批发那个囤货。现在的年轻人啊，不再沉迷不买对的只卖贵的，而用自己的方式打破传统的思维框架，开拓消费场景。
6: 抛开生活的这些复杂和流变，其实反向消费的生活方式反而可以提供更多样性的视角。
7: Attention！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8: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7: 早安嘉定，
8: 欢迎继续收听。
0: 稍后即将直播的是民生热线。在残疾人就业的版图里呢，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角色，他们不是企业主，不是提供岗位，他们也不是残联机关里的决策者，不制定政策，他们活跃在街道、社区和招聘会的角落。他们的工作呢，是把想工作的人和想要人的单位呢连在一起。他们就是残疾人就业助残员。 那今天请来了一

为基层就业助残员，不聊大道理，就聊聊那些成功的、失败的、尴尬的，甚至有点心酸的瞬间，分享一个搀扶者的真实重量。稍后来关注。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2: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3: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1: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4: 好香啊奶奶。
1: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5: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3: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6: 干杯，
7: 新年快乐，
8: 万事如意，
1: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9: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3: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1: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9: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10: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1: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3: 哎呀，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11: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1: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12: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3: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4: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15: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3: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6: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7: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9: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1: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4: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1: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9: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洞察 社会万象，聚焦民生期待。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7: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一零零点三兆赫正在播出的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甜蜜，欢迎大家的收听。在我们残疾人就业的版图当中，有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角色，他们不是企业主，还不提供岗位，他们也不是机关当中的决策者，也不制定政策，他们是活跃在街道啊、社区和招聘会的角角落落。那他们的工作就是把想工作的人和敢要工作的单位连在一起，他们是残疾人就业援助员。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基层的就业助残员啊，我们不聊大道理，就聊聊那些成功的、失败的、尴尬的，有的时候甚至是心酸的瞬间。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高兴地向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他是楼塘镇嘉定工业区残疾人服务社负责人，也是我们的这个就业助残的工作人员啊，苏继平苏老师，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0: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7: 好，欢迎苏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对今天的话题非常感兴趣，想要参与我们的互动，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599210003，或者是在加广微信听友群内进行互动。如果您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下载移动应用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广播当中选择民生热线，欢迎大家的积极参与。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在助人与感同身受之间。哎，听到这个话题，是不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会想，是不是有一个非常动人的、温馨的故事在等待着我们呢？其实我们说到这个残疾人就业的一个版图里，特别容易被忽视的一个角色就是连接两方的人。对，今天苏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就是分享这其中的故事。之前跟苏老师打电话，他还首先呢是感谢我们节目的邀约，另外苏老师他觉得他自己呢其实可能是做着最平凡普通的事儿，哎，可能觉得啊，来到节目当中，哎呀，其实做这些微不足道的事儿，可能哎呀不一定能够就是讲出多么深刻的道理。其实当时苏老师选择这份工作的时候，我知道您当时的这个身体是发生了一些小状况的，是吗？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可能您的一些经历、一些感同身受之间，可能就是让自己树立了一种我也想去帮助别人的工作，哎，就是帮助别人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所以您当时的身体状况是怎么样的吗？可以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20: 好的，主持人。当初呢，我自己也因为一次意外的交通事故，导致了一个腰椎受损，也造成了一个不完全的截瘫，那么在也比较说比较艰辛的一个，我是又是上海又是北京

0: 经过了近十年的一个治疗与康复，才能逐渐的一个能够站起来，稍微行走一点。那么，当初也是巧，虽然身体好转了一点呢，不管怎样，最终还是落下了残疾，也去评了一个残疾证。那么。差不多的情况下呢，想走出去找上社会，因为毕竟我当初还年纪比较轻吧，
1: 对，
0: 二十几岁出了车祸，近十年才三十多一点，那么当初也造成自己心里的也有一些想法，因为受伤了嘛，残疾了，我不知道今后走上社会再去想就业到底路在哪里，
1: 能不能接受您或者接纳您，
0: 社会上的一个歧视啊，这种别人的想法说法，我自己说实在的确实也有一个自卑的心理，就我其实对前途比较迷茫。
1: 这个非常坦然，因为那个时候像您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啊，正是拥抱青春和拥抱生活的最好的一个年纪，但是可能因为一些意外，经过长达十年间的这样一个康复，那您现在已经，其实苏老师，我觉得您真的跟常人一样，就看不出来您身体上的，可能那有一些不同，那个时候会有一些困惑，但是我想知道是什么让您有这个思想的转变，从害怕忐忑不敢迈入社会，到我现在成为一个想去帮助别人的这样一个人，我相信这中间是经历了一些故事的。
0: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也没想那么多，因为在这近十年的康复的日子里，毕竟自己在家人的照顾下，因为其实我受伤也刚结婚不久，后面是确实也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孩，那么也想到了既要可能要承担孩子的一个成长，
1: 对，
0: 还要可能父母会年纪会一年比一年大，我也不能自己一直
1: 自暴自弃，
0: 是，就不管，就像乡下有一句话，就上有老下有小，但我总体既然残疾了，但身体确实还能承担一些工作，那我毕竟这个个人的这个意愿包括一个责任吧，当初也让我还是想通过这个社会上一些岗位能够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所以呢我就确实有这个想法，也当初也没有真正可能想到可能有帮助别人，我只是当初也巧，正好有国家有这么一个政策，就是当初有一个4050工程招纳社区的一个助产员，那么我想本来自己也受伤了之后也确实是一个残疾人了，那么我想在这个岗位上能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我自己认为的一个价值吧。
1: 是的，说得太好了。所以从那个时候您就一直从事这份工作。
0: 对的，
1: 二十年时间。
0: 对，确切来说已经差不多要快22年了。
1: 22年的时间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您说可能我们的残疾朋友他一是在遭遇一些变故的时候，他一度会非常的苦闷自闭，到最后能够完全的就是心里敞开去想融入这个社会，可能融入更多的这个圈子，其实是有一种，您是有一种感同身受的吧。那当您面对这个求职的这个残疾朋友的时候，您觉得您自己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我们的一个这个服务社的负责人，一位工作人员、助残员，还是说感同身受，可能也我们是同一类人，你哪样的想法会多一些？
0: 这个我觉得肯定有，因为我自己也是一名残疾人，能够感同身受，他们这些多多少少有些残疾方面的一个残疾人吧，因为由于自己当初确实也经历过，就 比较迷茫，不知道找什么工作，
1: 嗯，
0: 我也能够真实的体会到他们的心里的一种想法，
1: 嗯
0: 啊，自卑来说，其实对于每一位残疾人，我觉得想走上社会，融入这个社会，都离不开刚开始的时候都离不开这一种自卑的心理吧，
1: 肯定会有这种心态。
0: 对对对，我想其实还是需要踏上一个社会去接触这个社会，感受到其实这个社会还是有关爱，有暖意的地方吧。
1: 对，
0: 我想才能每个人呢从中可能慢慢的走出这个一个自卑的心理。
1: 对对，您说的太对了。经历那一段时间的内心的这个挣扎之后，我们要释放自己的这种情感，走出社会，那么才能够像您说的感受到更多的暖意。因为当时您也说，在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样一个特定的这个年龄阶段，但是我们的政府有这样一个政策哈，对，那么自然而然的就走上了一个工作的岗位。因为可能对您来说没有完全丧失这个劳动能力，实际上我还是可以在家庭当中承担更多，或者是在社会上也会啊做，比如说助人啊，或者是承担更多的这样一个社会责任，是有能力去这样做的。对，所以有的时候打开我们残疾朋友的这样一个心扉，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可能甚至比在后期的慢慢的他走上这个工作岗位，比如说做一些相应的实习呀，做一些培训啊，然后真正胜任这个工作，可能前期的工作需要您投注更多的这样一个时间，是不是？
0: 是的，
1: 嗯，
0: 因为说实在的，残疾人找工作不容易，像当前大环境的前提下，健全人找工作也不太容易，更何况身有残疾的我们的残疾朋友，在找工作当中我也碰到啊，他们蛮多的就是四处碰壁，可能都没有真正能够找到自己理想的一个工作岗位吧。
1: 对，您说的这个是真的是现实条件。所以您觉得就是说您的这种身份是不是非常有助于了解就是我们残疾人就业的一些真实的一些痛点，因为这些痛点的话，可能我们在给他物色啊，或者是选择适配的岗位的时候就更加的有针对性。因为可能有的人他需要一些技能技术啊，可能需要这样一个简单的这样一个培训，这样的话就是了解他们内心真实的痛点的时候才能够走进他们的这个内心。所以说您觉得残疾人朋友就业最大的障碍是来自于他们身体上的限制，可能行动受限、活动受限，还是说技能的一些缺失，那才能够比如说真正这个适应岗位？像您说有的残疾朋友他去一些企业就业的时候，或者是就想去投简历的时候四处碰壁，会有这种灰心的这种心理啊，那可能我们从哪些方面去帮助他们更好呢？比如说就是为他们选择更适配的岗位，然后比如说培养他们在这个岗位上的一个技能，弥补这些技能的一些缺失呢？在实际的工作当中您是怎么做的呢？
0: 总体来说呢，确实我们残疾人朋友呢大多数存在着一个文化水平较低，劳动技能可能也较差，也存在着一个自卑的心理。那么对于他们找工作呢，确实我在这么多年里啊，我也碰到好多了，就靠自己真正能找到靠自己在这个社会上能够找到一份自己比较满意的工作，相当相当的不容易。
1: 这种情况并不多哦。
0: 那么最终呢，可能有些残疾人对可能整体社会的一个现状，包括自己的一个就业观，可能也存在着一些差距。
1: 哦，就业观，您能通过一些具体的这个实际的案例来给我们就是分析一下吗？就是他们的这个 就业的这个观念

0: 是有比如说有什么样的这个偏差啊，或者是跟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现状不太契合，有这样的例子吗？嗯
1: 嗯，有的。
0: 嗯，怎么说？
1: 嗯，就像我也是近一年多，还近一年多吧，我就碰到一个，
0: 也就最近的案子。
1: 我们辖区里有一个听力残疾的大学生。
0: 哟，他的这个，
1: 对，他从刚从学校七月份毕业。
0: 嗯，
1: 那么当初他也没考啊，没想到可能也没考虑想找政府去帮助他。毕竟他想靠自己的一个能力，在这个社会上，找到一份属于他自己的工作。
0: 哦，那个时候还想凭借自己的这种能力，
1: 对，凭借自己的一个能力
0: 找一份工作。
1: 但现实给了他很大的一个打击吧。
0: 他是学啥专业的呢？
1: 他当初，
0: 他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啊？
1: 文科生。
0: 文科生。
1: 对。
0: 哦。
1: 但是他就是因为听力残疾嘛，跟人日常的一个交流可能确实存在着一定的障碍。
0: 对了，
1: 那么他在投了七八份简历之后，全部石沉大海。
0: 那个时候打击还挺大的。
1: 对，其实对他的打击也比较挺大的。
0: 哎，那个时候你知道这个小伙子吗？这是一个男孩吗？
1: 这是个女孩。
0: 哎呦，是一个女孩子。
1: 对的。
0: 呀，那大对他的这种内心的这个打击更大哈，一个小姑娘。那个时候你知道他吗？得知他的这种情况吗？比如说在社区当中有这么一个小姑娘，大学毕业生。
1: 到后来他这样的情况我们就了解到，因为我们残联的工作呢，包括平常无业的，包括这些刚毕业出来的大学生，我们都是通过一个基层的一个助残员，基本上就掌握了他们的这些信息。
0: 哦，其实我们首先是关注到他的情况的。
1: 我们就大致基本上呢，每个季度都有统计一次，就下面的残疾人一个就业情况，包括有些有就像大学的、中专的，包括城家学校毕业的都有。毕业季里我们也每个辖区我们自己都要去关注一下。了解一下这些人的情
0: 况。所以说作为政府部门，我们是主动关心到这些群体。那个时候他已经是投了七八份简历都是石沉大海。
1: 对，我们也知道他投了多份简历，但是还是没有找到工作。
0: 那您找到他的时候他是什么样一个状态？丧失信心了，就是
1: 对他
0: 宅在家里了，
1: 情绪也是比较低迷吧。
0: 对，
1: 因为他觉得这可能找工作毕竟大学生吧，可能方便一点。
0: 大学生天之骄子是不是？
1: 对对对，但现实呢确实不一样，给了他一个比较大的打击吧。
0: 嗯，所以在苏老师您上门找到他的时候，他流露出的是震惊吗？或者是惊讶？哎，我的情况你们怎么会知道的？你们是来帮助我的吗？他有没有一些迟疑的或者什么样的这种情绪或者是心态吗？能接纳你们吗？或者是说我自己都不行，你们还想帮助我，那我也不相信你们，是这样。
1: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还好吧，
0: 她挺乐观的。
1: 对，我们上门进行跟她通过一个沟通吧。她也知道我们是做什么的，也了解到我们的工作的一个资质。
0: 对，那后来的话顺利对接到她就是这个用人的单位、企业，或者是跟他这个专业相匹配的工作了吗？需要在这个过程长吗？
1: 过程其实也蛮长的。我们为了确保他调整好自己的一个心态，也确实看到他这个通过了好几次都失败的这个经历。那么我们现在残联就像也有就业的一个指导员。我们首先呢上门跟他进行一个心理疏导吧，就
0: 对，还是要重新来构建他的这种积极健康的这种心态。
1: 对对对对对，
0: 树立自信。
1: 对，
0: 所以这个过程您看哈，既是您看我们既要为他介绍工作，但首先呢是要走进他的内心，打开

0: 开他的心扉。嗯，
1: 对，我们也上面通过一个相互了解沟通，我们也大致知道了他一个就业的一个意愿。
0: 嗯，
1: 那么他毕竟是文科生嘛，说实在的，我们也是通过我们自己辖区的一个资源吧。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叫老唐镇，原来嘉定工业区北区可能有相当有一部分企业、啊、
0: 对，那企业园区特别多，
1: 对
0: 啊。
1: 那么说实在的啊，不管现在的企业确实我们也了解到企业生存包括这种经营效益吧，所以大环境在不怎么好的话，不怎么太好的太理想的情况下呢，企业呢确实他们也需要生存，这个我觉得实话实说。
0: 这个对，这个很简单的道理。
1: 对，
0: 开办企业就是要叫降本增效，它有讲究这个，哎，投入跟产出的呀，很正常。
1: 那么通过我们上门跟一些企业的沟通呢，说实在的，这个社会毕竟还是我觉得
0: 善良的人多，
1: 对，善良的人多，他、
0: 嗯、
1: 有些企业他们也愿意。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他们愿意承担这个社会的一个责任，
0: 太棒了。
1: 那么通过我们的一个相互的一个交流跟沟通，我们也把这个残疾大学生的状况，让企业的人士进行一个了解。
0: 对
1: 啊，
0: 先看看我们这个孩子行不行？
1: 对对对对。那么包括我们也让这个学生，这个残疾人大学生。跟人事到这该企业去进行了一个面试，充分让企业的人士也了解我们一个残疾人的一个状况，
0: 对，他的真实条件是什么样的，
1: 对对对，看看呢到底适不适合他们现有的一个岗位。
0: 对，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双向的选择。
1: 对，其实也是一个双向的选择。结果呢结果都是对双方来说，我觉得都挺满意的。
0: 哦，
1: 对，他们通过面试之后，那么这个肯定是企业自身的一个决定啊。他们觉得这个残疾大学生在后来是录用了他一个叫人事的助理，确实也是文员方面的一个岗位，
0: 也符合他的这个专业方向啊。
1: 对对对对，包括这个小姑娘工作到现在啊，我这家北区的企业也是比较一家知名的企业，他也比较开心的，现在这份工作上工作至今。
0: 哎呀，很稳定。
1: 对，比较说的一个点就是很稳定。
0: 很稳定，找到了自己的所在和价值。
1: 对，他也体现了他自己的一个价值。
0: 姑娘在这个岗位上一年多的时间，您说了不到两年时间，觉得非常喜欢这个企业。那么在可能在企业或者是在这个部门领导的眼中，这个小姑娘专业也不错，人也很勤快，可能就是都是非常积极向上的这种工作状态，那很快就融入到这个群体当中了。所以从长远看，这个双方还都是比较满意的这样一个结果。
1: 对，
0: 哎呀，其实苏老师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理，不论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的健全人，或者是我们的残疾朋友，可能在这个经历了一些波折磨难之后，他获得了他一直想要的东西，就会变得非常珍惜。哎，比如说残疾人朋友说，之前我去找工作屡屡碰壁，但是真的有一些政府部门伸出援手，一些企业愿意奉献爱心，那么我在获得这个岗位之后，我会格外的珍惜，可能甚至有的比其他人还要用心，还要就是说很专注的来对待这份工作。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专注度上，其实我们的这个企业啊，或者是企业主也蛮可以放心，其实他们非常珍惜现在拥有的这个一切，是吗？
1: 是的。我简单的举两个例子吧。
0: 好啊，
1: 先讲自己的吧。我自己不管怎样也是政府的一个
0: 受益者，
1: 受益者。对，
0: 哎，
1: 所以其实在这份工作上，我为什么一直干了将近 二十年多点，
0: 对
1: 吧？对。那么我也觉得，既然享受了政府的一个关爱呢，那么我也其实说实在的，我也十分珍惜自己的这一份岗位。既然政府这样的关爱，那么我作为一名受益者，我想我既体现了一个自己的价值，同时我也是回报了一个社会。
0: 对
1: 啊、那么第二个例子呢，我觉得刚才是一个不管怎么样这个文化素质包括这个方面毕竟是一个大学生，
0: 其实他的学历还是蛮高的。
1: 对，那么我下面要讲的这个呢，都是一群有智力的，有年纪大的，文化水平文化程度又差的、
0: 哦、
1: 也没有什么劳动技能的几个残疾人朋友。
0: 这对您来说是不是更难？
1: 对，更难。那么说实在的，现在的企业的岗位呢确实都比较竞争比较激烈，它没有怎么就适合残疾人比较轻松的岗位。
0: 嗯
1: 啊，这个我觉得这么多年我既要为残疾人去争取一些利益，但企业的话我觉得现实我还是需要还是为他们也看到他们这样的情况，我也因为我也要考虑在内。
0: 对
1: 啊，我总的到最后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残疾人与企业之间能够得到一个双赢的效果。
0: 是的。
1: 那么我刚才说的我有一家企业，我当初好像推荐了五到六名残疾人。他们呢确实是一家一般的民营的包装企业。那么这些残疾人当中呢确实还有一个智力的一个残疾人。他包括企业的一个规章制度也不太去遵守。包括可能工作干活他又溜出去溜出去玩了。
0: 就没办法。
1: 对对，
0: 因为他的智力程度就是这样。
1: 对对对，他毕竟是智力低下。
0: 哎。
1: 那么其实他们干的一些活呢都是一些包装类的。
0: 比较简单的手工的，
1: 对对对，
0: 劳动。
1: 那么在这其中呢，其实企业看到这个情况呢，也跟我这边反映过，
0: 反馈过。
1: 那么我当初也自己也一下子没想出有什么一套比较行之有效的一个办法。那么我直接就又去了这家企业，跟这些残疾人一起交流。把他们的一个状况包括企业的一个规章制度劳动的一些制度我也跟他们再次重申了。其中的确实有一个稍微比较年纪大一点的残疾人吧。因为他原来是在其他单位工作，后来也因为效益不好就后来失业了之后再通过我推荐到了这家企业。那么他后来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就把这些残疾人跟企业的负责人去一起去，也是通过一个沟通交流吧。他觉得我把这六个残疾人组成一个小组，
0: 他主动承担起。
1: 对，他主动承担起，就是把这六个人汇总到他一起，就由他带头。
0: 哦，
1: 由他带头负责去分配这几个残疾人的每天的一个工作量。
0: 哇，他很有责任心，他也很有担当。
1: 对对对，这个其实也没想到啊，在他这样的一个思路跟操作下、确实这六个人都最后比原来好好多，包括他们工作的效率也提高了。那么企业的老总看到之后呢，就给他们呢一个月可能老总定了一部分产量的指标，但是通过这个他们这个小组的共同努力基本上每个月都是
0: 超额完成。
1: 那么领导也开心，可能到最后可能在奖金上也特别照顾的，
0: 有相应的鼓励。
1: 对对对，鼓励奖励给他们，
0: 真的是不容易哈。其实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了我们残疾朋友之间的一个互助这种友谊，因为可能还是那个感同身受之间吧，觉得哎，我们的这个五六个人 能够有缘分在这样一个单位成为工友，

0: 那么可能觉得这个工作我们要珍惜，那有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互帮互助的这样一个群体。
1: 对，
0: 特别是有责任心的这位工友、这位朋友，他主动承担起了管理呀、照料整个小组成员的一些工作跟生活的这样一个责任。
1: 对对对，他包括带领他们，包括工种一个效益的分配。
0: 哎，他非常有管理才能。是的，但是可能因为就是身体的原因，可能没有办法胜任更难、更高难度的工作。
1: 高强度的，肯定对残疾人来说，确实是难度比较大。
0: 重体力劳动肯定是不行。
1: 嗯
0: 嗯，
1: 所以我觉得社会上一些企业，包括他们的负责人，我觉得他们还是还是他们爱心比较，我觉得都比较好。
0: 对，其实我们的苏老师一直是强调哈，就是在这个就业援助的过程当中，真的非常感谢这些有爱心、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和企业家们，这样才能够成全了我们的这个残疾朋友，让他们在社会上谋得一个位置，让他们有更大的这种价值。
1: 对，他们也能够自己一个价值的体现嘛。
0: 价值的体现，对，有的时候像苏老师说的，我们的企业家、企业主还能够看到惊喜，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组合之后啊，就是成立了自我管理小组之后，我们每个月的产量还超额完成了。那当这个奖金拿到手里的时候，是不是我觉得可能我们的企业主比残疾朋友还要高兴，他觉得我多付出的这些奖金啊，真的是我愿意去这样做的，他就根本就没有去计较啊，我的成本有多少，他还是为了更长远的鼓励我们的残疾朋友好好的来做这份工作，或者更珍惜这个岗位。而且也真的是不乏有一些管理才能的朋友们出现，所以在这个简单的互助当中啊，真的就是说凝结了我们比如说小团队的凝聚力呀、我们工友之间的这种情感哈、也是非常珍贵的。
1: 是的，是的，
0: 非常感人这些故事。嗯，其实苏老师说做了22年的这个助残的工作，您本身推己及人，因为有了这种社会好的一些政策，您成为了一个受益者。那么现在呢，我想去帮助更多的这样一个朋友，更多的残疾朋友。那您刚刚还特别强调了，还是得益于我们目前整个的一个政府部门的人性化的一些政策跟措施，还有整个社会有温度的这样一些体现吧，才能够让他们找到自己的这种价值。您有没有就是计算过哈，这么多年来您接触到的这个残疾朋友有多少成功帮他们实现了这个找到工作？我相信这个数量非常多吧，因为您每年比如说每时每刻都在做这份工作，有的时候可能随着时间的这个推远，好像有一些案例也都慢慢的可能模糊了，还是说哎，苏老师一直跟我曾经帮助过的朋友们保持着比较长的这个友谊或者是联系，也成为了朋友，有的时候也会成为这种志同道合的朋友，有这样的例子吗？嗯
1: 嗯，确实，从事了多年的这份工作，
0: 也会收获到更多的友谊吗？
1: 那肯定有的呀，
0: 肯定有的。其实苏老师讲到这儿的时候，就是眼睛里放着一种光芒，我不知道我们的这个电波前的朋友能不能感受到这种就是眼睛里的这种光芒。就说到这些的时候，有一种非常欣喜的这种感觉。嗯，就是我觉得苏老师您现在眼睛里放光，您觉得做了这么多对我们的朋友有帮助的这些事情，但是肯定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会遭受到一些不理解或者是不公平的待遇，甚至或者是有一些尴尬呀心酸的这样一个瞬间有吗？
1: 我觉得肯定是有的，
0: 肯定是有的。
1: 因为特别是在残疾人找工作的这个事情上，有些残疾人朋友确实不太理解， 他们觉得残疾了就是你们残联的事情。我如果
0: 就是你们一定要管我，是这种心态。
1: 一定要管我。还有就是上岗的话，因为我是残疾人，我哪里因为残疾了就不方便工作。还有可能身体状况的原因，做不了什么什么什么一些活。
0: 他会以身。

0: 早退啊，可能做了一天两天可能不去了，
1: 坚持不下去了，
0: 再过个一两天再去，确实也有。
1: 哦，就是他们的心态还没有真正的转变，他哎呀是不是有这种心态，可能他内心他还是有一些感觉不公平，比如说老天对他不公平，社会对他不公平，比如说有那么多健全人，为什么我会遭遇到这些不测，但我既然遭遇到这个不测，那在这个社会当中是不是要有人为我负起责任来，哦，那政府部门我们的残联就要对我负起责任来，而且你还不能对我有所要求啊，你让我出去找工作上班啊，有用一些这个规章制度来约束我，哎，那这个对我也是不公平的。他们甚至会拿自己的这种身体上的一些残疾啊做一些借口，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好好上班，可能就是逃避这种责任吧。会有怎么转变他们的心态呢？其实有的时候说我们说内心的工作啊是非常不好去做的，他既然心扉不打开的话，可能就很难从根源上去转变他们的观念，甚至他就会自暴自弃。比如说啊，那我既然有这个残疾证了，是不是政府养我啊？那我多每个月定期啊领一些补助，我就这样就得了，你们也不用管我。这就是在苏老师您看来，有帮助了这么多残疾朋友，让他们找到自己的这种位置，那面对自暴自弃的人，内心其实还是挺惋惜的。
0: 确实，总是在工作中总有一些可能不怎么成功的案例吧。包括残疾人的一个想法无法去
1: 改变，
0: 去改变或者去满足他。
1: 您说不成功的案例真的就是帮助不到他，打动不了他。
0: 对，
1: 极端的这个案例的话，比如说您跟他接触了多少时间，对他做了多少工作，就在可能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里他还是我行我素。
0: 我觉得我最长的碰到过一个可能有一年多吧，
1: 就你反复做工作都没有办法。
0: 反复做工作，因为确实他这个想法一下子改变可能对他来说也有一点难度，我觉得。所以我其实找他相处一起聊聊天，也一次一次的通过这个聊天。因为他我碰到一个残疾人，他是后天残疾的。
1: 哦，
0: 但原来他是一个健全人，可能当初包括在汽车行业做吧，因为好多年前汽车行业处在一个高峰。
1: 哎，
0: 对吧？那么他的一个收入可能要达到，确实超过了万，对吧？那么他后来因为疾病的原因，也造成了一个残疾。等他康复之后呢，岗位确实能上，但身体确实不如从前。那么他的要求可能跟我这边要找一份工作也要上万，
1: 也要月薪
0: 过万，啊，这个呢，当初我确实在跟这个残疾人方面，跟他通过了比较长的时间的一个拉锯吧，我觉得。
1: 他很固执啊，他其实还是放不下以前的那种工作跟生活比较光鲜的，收入不菲。然后我可以在生活当中做一些我愿意做的这些事情，但是可能遭遇了一些变故之后，他觉得我没有办法放下这些体面。我现在比如说，身体有残疾之后，那我可能那社会上对于我的这种歧视，或者是我的收入水平急剧下降，可能也满足不了我就是对生活的这样就是更多的这种需求吧，物质上的一些需求吧，那他索性就自暴自弃了。
0: 在这方面我觉得还是可能残疾人当初可能受伤之前跟受伤之后，他的一个就业的一个观念可能还是在没受伤之前的一个停留的在那个阶段。那么因为这个人当初这样的情况，我也帮他推荐过可能企业看

0: 到他一个薪资要求，结果大多数还确实是没有成功，
1: 没有办法，
0: 没有办法
1: 满足他的这个胃口。
0: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有的时候，他也没有尝试着，就比如说放低一些姿态，先做起来，也没有。还是很固执的。所以有的时候，苏老师，你面对这些案例的时候，还是比较惋惜。如果他肯把自己的这种姿态降低一些，那他找到了适配的岗位之后，他尝到了这个再次投入工作当中，就是有这种精神上的这种价值感啊体现啊，我觉得他慢慢的会解开他的这个心结。有的时候是不是他在跟自己较劲儿？跟自己较劲儿，但是有的时候真的也没有办法，没有我们的苏老师也没有办法帮助他，即使是集各种经验一身的老法师也没有办法去帮助他。所以说我们有那句话嘛，就是你真正就是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0: 确实也有，
1: 确实也有。哎呀，这个是那也是个别的例子哈，虽然就是在我们苏老师的这个从业经历当中会有一些惋惜的案例。对，刚刚你也说了，你看现在整个的这个社会的环境已经颠覆了很多的岗位啊，真的被这个人工智能取代。苏老师，昨天我们中心举办了一场培训会，就是这个当时我们的这个专家啊给我们培训的时候说，现在啊有很多的岗位都被取代了。就拿我们电视台广播电视台来说，编辑已经可以用人工智能 AI 去编稿了。对，那在去年的时候编出来的这个片子，你还能看出哦，这个是 AI 的是吧？但是在今年您再看这个视频的片子，已经看不出来一些就是 AI 的痕迹了，非常的真实。对，然后我就跟我旁边的这个同事说嘛，说我也下岗了。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 AI 虚拟主播已经上线了。其实苏老师，有时候我们滑这个短视频，你真的就是没办法分辨这个主播到底是真人还是假人。所以这个社会进步的太快了啊，取代了一些体力劳动，也取代了更多的脑力劳动。哎，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码农哈，就是我们的程序员朋友，不有很多失业的吗？那苏老师，你肯定内心会关注到这个问题，我们残疾人朋友的就业会不会更难？还是说在危中有机，我们可以寻找一些机遇？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呢？
0: 确实啊，我觉得 AI 时代，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对残疾人的就业我觉得会更难。
1: 您是肯定就是觉得会更难？
0: 对，我觉得会更难。
1: 哦，这个难的话就是岗位的数量会减少，整体的趋势啊。那么比如说岗位的难度也会增加，其实对我们残疾人朋友并不友好。
0: 对的，因为大多数的残疾人朋友确实他们还是在劳动技能这一个方面比较缺乏，包括大学生毕竟是还是少数的一部分。
1: 哦，
0: 但大多数的残疾人呢可能都是哪怕他就是在就业年龄段内，他也年纪比较大的还是多，那么他们的一个就业技能肯定更加缺乏。
1: 缺乏，
0: 对。所以嘛，我们其实常年通过自己的一些培训呢，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去一个创业吧。
1: 哦，我知道了，就是根据您自身的这样一个特长，自己当老板，自己开工作室。
0: 对，哪怕做些这些手工作坊呀，这种社会这个，
1: 其实有很多的工作不起眼儿，哎，苏老师，但是真的经营的有声有色，而且真的对于我们这种就是说他没有很大的差别，比如说健全人和残疾人之间，那他整个的这样一个创业，哎，可能就是没有很大的这样一个差异。因为其实我们觉得创业的话还是更考验脑力， 比如说像刚刚我们的那个非常富有管理才能的这样那个工友一样，对，其实更考验大家这种脑力或是对未来趋势的一个把握判断的这样一个能力。
0: 对的对的，包括其实我们残联政府方面啊，他也是推出了一系列的一个帮扶政策啊，包括我们残疾人如果自己个体工商开办，还有残疾人自己一个创业，他都是有专门的一个政策给予一定的支持与补贴。
1: 哦，这个是实实在在的。
0: 对的。
1: 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创业我们需要场地或者需要启动资金，那我们残联的话都有相应的政策可以给到大家。
0: 对，包括看到残疾人可能这个劳动技能方面大多数比较缺失，政策方面包括残疾人的一个职业技能一个培训每年都是哪怕各个街镇哪怕我们的上面的主管单位嘉定区残联都会举办一些，包括我们的残疾人朋友自己想在哪个方面技能方面劳动技能方面得到提升去培训的话，政府都有政策给予一个扶持的。
1: 哦，哎，苏老师说到这儿我好像回想起来我们有一些培训的话还真的跟我们的这个社会就是紧密相关的，比如说一些服务行业有这个点心师还有这个咖啡师。
0: 对对对，目前
1: 是不是有，
0: 对，不，目前我们残联这个方面都在这几个方面都走过这样的路
1: 径，都做过这些培训，
0: 包括我自己那边，现在发展的嘛，就是一个点心是原来那个非遗传承的一个点心，就像我们楼塘有一个叫楼塘塌饼，
1: 对，
0: 我们也支持他们弄了一个工作室，就叫做阳光嫂做工作室，他们也吸纳了我们几名残疾人，就通过培训这个自己的一个自己学习制作，同时也能把这个非遗的这一项那个传承下去，
1: 技能
0: 传承下去，
1: 这个不就是非常巧妙的结合吗？
0: 我觉得政府部门确实，通过各种办法也在大力的支持我们这些残疾人吧，
1: 就业啊，
0: 各个方面，
1: 对，各个方面，所以有的时候点结合的非常好，像我们的这个食在楼堂嘛，哈，
0: 对对对，
1: 食楼堂有这样一个对传统，所以您看一方面对于我们非遗文化的这个传承我们是需要一些人一些载体一些方式去传承下去，那可以有效的，因为它可以比如说创造劳动就业的这样一个岗位，那正好跟我们残疾朋友他们需要这些岗位哈，或产生相应的这种劳动，可以很好的适配起来，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多的一个尝试，这是一个叫文化美食方面的传承。那么未来我想知道苏老师您还有哪些思考，比如说就是未来的驻残工作啊，您觉得哎，我要转变一些方式，我要比如说改变一些策略啊，或者是开发更多的这样一个岗位啊，提供给我们的残疾朋友，因为你也是这个我们驻残领域的老法师了，有的时候你也会不自觉的去想一想，比如说我的这个工作啊，未来会有怎么样的方向啊，在这里我们也想听听苏老师的想法。
0: 通过几年的这个工作啊，包括我现在确实也在朝这个方面去努力。
1: 你真的思考过这些问题？
0: 对对对，因为当真正残疾人找上门的时候，你可能一下子也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及时的跟他们去给他们推荐岗位，给他们解决可能他们心里比较比较痛的那根刺，对吧？就是这样。
1: 是，
0: 毕竟我一直也是这么认为的啊。就业确实是残疾人的一个民生之本，这是他们的一个支柱。只有就业了，有了收入，那么包括其他方面，精神文化活动方面，各类其他方面，我觉得都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一个工作。
1: 说得好。
0: 那么就是我们现在呢，包括我们区残联也是在这样去这个路方面去走，就是 在自己辖区里

0: 那通过我们产联去了解辖区的这些企业，通过企业的一个走访，拓让他们能够，有能够就是安排出来有残疾人的一个岗位，
1: 嗯、
0: 我们这个叫走访拓岗。
1: 拓岗。
0: 拓岗。
1: 嗯，拓展更多的岗位。
0: 那么如果你，我想想，确实这条路我觉得是可以做，因为你更多的去了解了这些企业，有更多的岗位，你了解哪些企业可能有哪些残疾人适合的岗位，那么就相当于我自己这边弄了一个，掌握了这些信息，我自己就像相当于有一个蓄水池一样的。那么我这个蓄水池建造好了，那么有残疾人朋友可能有失业的，有毕业出来的，那么我能及时的，因为他们的一个信息，他们的一个就是学习的一个专业嘛，我这些企业的岗位弄好了，蓄水池建好了，我就自己能够看到可能他们的一个匹配度，
1: 对，
0: 这样就更加能够一个从容的，包括比较像对应的吧，
1: 更适配
0: 去适配这些残疾人跟企业的一个之间的一个岗位。
1: 对，苏老师还是希望您的这样一个资源库当中，这个绝对样本的数量能够更多。
0: 对，
1: 然后我们的朋友一旦寻求到您帮助的时候，您可以迅速在大脑当中就可能就筛选，然后最终给他们适配，这样的话就匹配度更高，可能我们的这个朋友就业也更稳定，其实对于企业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对，他可能他的这个管理成本就更低了。
0: 对，
1: 管理成本更低了，这是一个希望您的这样一个蓄水池会越来越大。嗯，还有吗？
0: 除了这个蓄水池的，确实当初这个想法也有过，但是
1: 还不太成熟吗？
0: 对，还不太成熟，真正要去实际操作。
1: 您觉得还需要有更多外界的帮助，还是说助力一些政策上的？
0: 我觉得可能有一点难度，
1: 我们可以探讨一下，
0: 就是残疾人的一个岗前的培训。
1: 哦，
0: 因为现在大多数企业嘛，他们都是现在都是比较那个
1: 快速要上的，
0: 一快速上岗都是，不像原来就是传统的岗位，现在都是科技了。这个比较多，就是可能
1: 半自动的这些，
0: 对，可能残疾人就你真正要他一下去适应这种岗位也比较困难。那么我们当然也想过，能不能一个哪些企业要哪些岗位，我们就帮这家企业这些残疾人一个岗前，通过岗前的一个培训就定向培训。
1: 那我知道了就其实我们很多的大中院校、大专院校，他们的这个专业的开设以及这个学习都是非跟企业就是对接好、定向好的。
0: 对。
1: 您说的这
0: 个，我现在碰到问题是什么？可能自己辖区里，可能你在这家企业，可能要几个残疾人，我可能一下子真正无业的，一下子可能。凑不满那些残疾人的人数可能。
1: 其实我们说，比如说我们要是开设一个岗前的培训班或者这样一个工作专班的话，其实是还需要一些成本上的可能在人员的数量上啊什么的，可能也不一定能够满足我们去开办这样一个培训或者是这样一个岗前技能的这样一个专班。有的时候还这个是面那有没有因为现在我们都是属地嘛，属地辖区，
0: 对，
1: 有没有可能就共享，我跟菊园街道共享一下，或者是跟马路镇共享一下。
0: 其实可以，完全可以。
1: 完全可以。其实这我们也是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啊，来做一些这个未来的就驻残的这样一个探讨。
0: 对，一个展望，一个
1: 展望。对啊，那么因为节目时间关系啊，可能我们就只能聊到这儿了。其实在与苏老师对话的过程当中，苏老师的语速虽然不快哈，但是他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吐露着温暖，我能感受到这样的力量，而且在与苏老师对话的过程当中，苏老师的这个眼神非常的坚定，我相信让我们看到了您对这份

0: 工作的一个申请。所以再次感谢苏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带来精彩的分享，也祝您以后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1: 谢谢主持人。
0: 好，那么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4: 比赛发枪，苏炳添起跑，
12: 9:83，
14: 苏炳添领先，
12: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4: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2: 十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十年，
13: 中国向
12: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3: 取得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6: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15: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6: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5: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7: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18: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17: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18: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17: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19: 各位收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普通小学白银路分校的陈曦和庄子谦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 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嘉定区普通小学白银路分校的张天泽为大家带来的原创文学作品《讨厌喜欢》。同业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你觉得朋友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心语漂流瓶将由嘉定区春申中学专职心理教师赵佩珊老师给大家解答。一听到嘈杂的声音，我就心慌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20: 新鲜事，
21: 天下事，
22: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23: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嘉定区普通小学白银路分校的晨曦。
24: 我是小佳，来自嘉定区普通小学白银路分校的庄子谦。
23: 近日，2026年嘉定区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棋牌比赛在清水路小学展开激烈角逐。小记者陈艳荣、胡思义在现场记录下精彩瞬间。
25: 阳光赛场，青春飞扬。我是胡思义，这场棋牌类大对决可热闹了。
26: 小学、初中、高中三个组别，分别设有男女个人赛和团体赛，吸引了全区80所学校856名小棋手一较高下。棋盘上黑白交错，选手们凝神思考，落子间透着沉稳，每一局都是脑力的碰撞。比赛采用积分循环制，最终按总积分排定名次。这种赛制既考验选手持续作战的耐力，也要求他们每一局都全力以赴。黑白棋子在棋盘上缓缓铺开，那些精妙的韧性，绝境翻盘时的冷静，就像围棋送给少年们最珍贵的成长礼物。这场比赛不光给爱下棋的青少年们搭了个交流的舞台，也让围棋文化借着体育联赛的东风越传越远。另一边的桥牌赛场同样热火朝天，搭档们通过叫牌暗语、防守信号悄悄传递信息，少年牌手指尖翻飞，52张扑克牌仿佛化作了战术密码。国际象棋的战况如何呢？交给我的搭档陈艳荣来告诉大家。
24: 好的，胡思义。此时此刻，国际象棋整个赛场安静有序，选手们个个屏气凝神，端坐专注，在棋盘前认真思索每一步落子。赛场上看似平静无声，实则棋局交锋十分激烈，对方你来我往，步步为营，都在为争夺最后的冠军全力以赴，堪称少年棋手之间的巅峰对决。与此同时，一旁的象棋比赛同样战况激烈，楚河汉界之上，车马炮纵横博弈，步步争锋，小棋手们凝神静思，沉稳落子。你这次是比赛国际象棋对不对？
27: 对。
24: 是不是得了冠军？
27: 是的。
24: 恭喜恭喜。那有什么就是赛场上的一些好玩的事吗？还是就是一些就是和其他选手在比赛中的一些事儿？
27: 有的。今天最后一盘棋下棋的时候特别幸运，就是我最后一盘棋下棋之前，我是比所有人都高0.5分的分值以上。然后呢，有两个同学他们是比我低0.5分嘛，然后他们最后一盘棋他们正好对上了，然后和棋了，然后他们和棋就超不过我，然后我也和棋了，然后就是最后一盘下得很轻松，然后我就拿到了冠军。其实收获很大，因为国际象棋它算是一个很小众的智力运动，然后身边的同学很少会有跟我一样下国际象棋的，这就导致我的成绩出得很容易，对我的帮助还是很大的。
28: 在我当时在1、2年级的时候，我是下不过我父母的，然后到了3年级的时候，我能把我爸爸逼平，妈妈已经能被把他下输了。就到了大约四五年级的时候，当时大约3年级的时候，我在中国象棋上又拿了第二，大约是5年级，我记得是第6名，虽然退步了，但是其实对我自己来说，就是让我找到了一些自信。
24: 其实棋类运动不仅考验选手的技

0: 理水平、逻辑思维与布局能力，更在无形中磨练着大家的心理素质、临场决策力与抗挫能力。最精妙的棋局从不止于求稳，更需要敢于突破的胆识与迎难而上的勇气。也期待在未来的赛场上，有更多热爱棋牌的少年选手脱颖而出，绽放光彩。
1: 五月初夏，盎然绿意铺满上海动物园，为拓宽视野，亲近自然，普通小学白银路分校呀，组织小伙伴们前往上海动物园开展春季研学实践活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涵义。初夏的阳光简直太给力了，我现在呢就在上海动物园，身后就是同行的小伙伴们。今天我们就一起走出教室，开启一场超酷的边走边学自然探索之旅， Let's go！小伙伴们早就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啦，一路上都在讨论今天能看到哪些神奇的动物呢。鸟蛆叶，羽毛五彩斑斓的小精灵，有的在梳理羽毛，有的在枝头歌唱，大家都在很认真的观察，生怕惊扰了他们的生活。灵长动物区，大猩猩的动作和我们人类好像呀，大家都在讨论它的生活习性，大自然真的太神奇了。哇，大象伯伯正在用鼻子喷水洗澡呢，他虽然身形庞大，但这悠闲纳凉的样子也太可爱了吧。重头戏来了，我们的国宝大熊猫，当当，在这么热的天他还能这么慵懒地躺着吃竹子，这憨态可掬的模样真的萌翻全场。你们觉得最有意思的动物是什么呀？
3: 我觉得是蛇，走路的时候他们的身体，我看到他们的脚，他们好像有四只，他们的脚一直在动，可是他没有伸出来。
4: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动物是乌龟，他们慢悠悠的，可爱极了。
5: 我今天看到最有意思的动物是一只正在开屏的白色的孔雀，我觉得它很蠢萌蠢萌，很可爱。
6: 我今天看到的最有意思的动物是辐射纹乌龟，它行动迟缓，呆萌可爱。
2: 这个初夏的研学活动真的太有意义了，我们不仅把课本上的知识变成了亲眼所见，还学会了要爱护环境，尊重生命，大家还拍了好多美美的集体照做纪念。好了，今天的 vlog 就到这里啦，如果你也喜欢这些可爱的动物朋友，记得要保护环境哦。
7: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1: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czczz516@163.com，
7: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1: 我们下期再见。
8: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2: 谁的秀啊？
8: 我的，今天我来秀。
9: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嘉定区普通小学白银路分校的张天泽，品学兼优，现任校大队委员，也是嘉定区唯一一所少年邮局的局长。在求学和成长的道路上呢，他始终坚持热爱，稳步前行，也获得亮眼的荣誉，红领巾三星章、马路镇优秀自强队员、优秀少先队长、优秀学生、长三角小学生作文大赛二三等奖。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他带来的原创文学作品《讨厌喜欢》。
10: 讨厌喜欢，嗡嗡嗡！哎呀，我最讨厌的蜜蜂飞到家里来了，它满身黑黄色花纹，丑丑的，那个圆的肚子上有一根长长的刺，就像一把锋利的剑对准了我。哎，真不讨人喜欢！我急忙捂住眼睛，感觉心跳到了嗓子眼，谁来救救我啊！我自言自语着，飞快地跑回了屋子，关上了门。发生什么事了？妈妈问道。告诉妈妈后，她神秘地笑着说，待会儿带你去个地方，说不定你会有新的收获。妈妈牵着我的手，我们乘着风，迈着轻快的步伐慢慢走着。原来他带我来到家附近的公园，一阵花香迎面扑来，樱花争相开放，白的粉的，像极了小姑娘张开的裙摆，三五成群的蜜蜂在樱花间穿梭嬉戏，一只弱小的蜜蜂吸引了

0: 我的注意，只见它刚想飞到一朵最美丽的樱花上采蜜，一阵风吹来，它被吹得颤颤巍巍，但它并不服输，继续扑扇着翅膀努力靠近花蕊，可是花朵摇啊摇，嬉笑着躲避，蜜蜂并没有放弃，它围着花朵开始转圈圈，我猜它一定是在寻找时机，真聪明。杨柳拂过堤岸，小花小草开心的舞蹈，蝴蝶在翩翩起舞，它们正在为蜜蜂加油助威，河里的鱼儿们开心地拍打着水面，为蜜蜂坚韧不拔的精神而鼓掌，小鸟正唱着悠扬的歌谣，仿佛在说，大家快来看啊，这只小蜜蜂真能坚持呀。说是迟，那是快，它抓住机会，一头扎进花蕊中，一刻也没耽误，快速地吮吸着花蕊，它成功了。这时天上的白云换身为摄影师，记录下这精彩的瞬间，我看得出了神，妈妈看着我若有所思的样子，便打趣地笑着说，它还是你讨厌的蜜蜂吗？我摇摇头说，我没想到这么丑的它居然这么不怕困难能坚持，真让我佩服。妈妈接着说，蜜蜂每天都是这样克服重重困难，辛勤采蜜，所以我们才能吃到甜甜的蜂蜜和水果呀。听了妈妈这一番话，我为一直以来因蜜蜂长相丑陋不喜欢它而感到羞愧。我想在社会上有许许多多辛勤劳动的人，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在默默奉献，所以我们才有了这样美好的生活，他们不就像蜜蜂一样吗？从那以后我开始喜欢蜜蜂了。
1: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2: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3: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
1: 童年最幸福的事儿呢，就是身边有要好的小伙伴，我们要一起玩耍，一起学习，一起成长。那么在你的心里，好朋友之间相处最珍贵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呢？一起来听来自嘉定区普通小学白银路分校的队员们他们的心里话。
4: 我觉得好朋友之间最重要的是真心，因为如果两个人之间没有真诚相待的话，那根本不算是一个真正的朋友。
5: 我觉得朋友之间最重要的是尊重，因为如果朋友之间尊重的话，矛盾会少，并且如果尊重对方了，那么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友谊和真诚。所以的话，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尊重，尊重之后才有后面的所有内容。
6: 我觉得做朋友最重要的是互相帮助，因为如果你急需一个东西，而另外一个朋友有，而他又这个东西有没有用，他如果不借给你的话，其实就不算是一个，两个人之间就不算一个真正的朋友了。
7: 我觉得如果是对最好的朋友的话，你应该放开一点，不要有那么多条条框框，不然如果就是太客气的话，比如进门的时候什么你请这种，就感觉有点假，而且就像对待一个陌生人一样，所以我觉得对待最好的朋友应该放开。
8: 我觉得朋友之间最重要是要有共同的爱好，我和周志远、乔田、刘毅、王志博都喜欢打篮球，跟周志远、乔田都喜欢玩 Switch， 跟刘毅、王志博都有一样的喜欢玩的游戏。
9: 我觉得朋友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他能满足你的缺点，因为如果他不能满足，他不能容纳，就是包容你的缺点的话，他每天跟你吵架也交不成朋友。
10: 我觉得做朋友之间最重要的是诚信，就如果你和你的朋友之间不诚信的话，那会有很多谎言，做的朋友就不真诚。
11: 我觉得跟好朋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共同的语言，不然的话可能大家都很好，但是就是聊不来，这样的话就是也白搭。
5: 我觉得做朋友最重要的是友谊。如果你有了友谊，那么你从一开始就和他是一个真正的好朋友。如果你没有友谊，那么从一开始你们俩就根本不适合搭，就是作为好朋友。
12: 我的朋友是小党和小陈，我和他们成为朋友的原因是可以和他们聊到一块去，玩到一块去。
13: 我觉得那个是机缘，就是这一切都像命中锁定的，因为我和王志博就是在幼儿园就遇到了，到小学也是朋友，所以我感觉这一切都像是机缘。
10: 我觉得朋友之间不能饱含任何我觉得朋友之间饱含的不应该是利益关系，不应该是利用关系，不能是一个人利用另外一个朋友，应该是发自内心互相吸引聊的投机。
14: 我觉得朋友最重要的是互补的过程，就是因为我和我的朋友我不太正常，我很抽象，但是我朋友很正常，然后我们就总是互帮互助的，所以我认为这是作为朋友最重要的一点。
2: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
3: 唉，
2: 你难道心情不好？
3: 嗯，
2: 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3: 有用吗？
2: 不试试怎么知道？
3: 心里漂流瓶。
1: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嘉定区春申中学专职心理教师赵佩珊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15: 主持人您好，我是一名七年级的女生，我的性格一直都是比较内向的，最近因为爸爸下岗了，家里气氛很差，大家压力都很大。我每天在学校里听到嘈杂的声音，比如说大课间跑操的音乐，下课时同学们打闹玩耍的声音，我都觉得心很慌，心跳会加速。我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您能帮我解答一下吗？我是小珍。
16: 小珍，先轻轻握住你的手，你的内向不是缺陷，而是一颗更敏感的心在认真接收世界的信号。只是最近家里那根顶梁柱突然倾斜，爸爸的沉默，妈妈的焦虑像背景噪音一样24小时播放，让你的神经系统被迫长期紧绷，于是学校里原本普通的喧闹变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不是你怎么了，而是你的大脑在保护你，它把家里没处释放的紧张转化成了对声音的过度警觉，心跳加速其实是身体在说这里不安全，我要准备逃跑。先把这份慌张拆成3步来安抚。第一步，给家里的压力开一扇透气窗，每天晚饭后主动帮爸爸做一件具体的小事，递扳手、收报纸，或者只是坐在他旁边各自看书，不用说话，让你的存在成为家里还有正常秩序的信号。同时给妈妈写一张拇指便签贴在她镜子上，妈，今天我数学听懂了，让她看见你也在努力稳住。这种双向的微小确认会把家里的紧绷感松一松，而你也会感到自己不是被变化卷走的落叶，而是能抓住点什么的人。第二步，把学校的嘈杂降噪成可管理的片段，大课间跑操前用30秒做核实呼吸，吸气4秒，屏息4秒，呼气4秒，像把气息装进一个盒子再慢慢倒空，这能让心跳从紧绷模式回落。同时给自己准备一个感官锚点，比如口袋里放一颗光滑的石头或捏捏了，心慌时就握紧它，让触觉代替听觉成为注意力的焦点。你会发现嘈杂还在，但和你的距离变远了。第三步，把内向重新定义为有深度的观察者，而不是需要改正的缺点。每周选一天放学后不去嘈杂的操场，而是绕到图书馆后窗下站5分钟，看云看树看自己的影子，让安静像充电一样流回身体。同时找一个同样安静的同学，约定每天只说3句话，但要说的具体。今天食堂的糖醋排骨挺好吃，我同桌的橡皮掉地上了。这种低剂量的社交不会消耗你，反而会让你感到原来我也可以连接而不被淹没。最后记住，爸爸的下岗是家里的风暴，但风暴中心往往有最平静的眼。当你每天完成那3件小事，当你握住口袋里的石头，当你说出那3句话，你就在为自己建造那个眼。心跳加速会来也会走，而你已经在学习如何和它共处。抬头看看窗外，声音永远在流动， 但你可以选择让哪一些流进心里。小珍，你的敏感是礼物，只是现在需要学会打开包装的方式。

0: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1: 想情商高吗？
2: 想。
1: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2: 哎，就别卖关子了。
1: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2: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3: 成长故事会，
0: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4: 留下来，给你们治理出一个安定富裕的王国。群臣和百姓们听到祖白绿这么说，都心花怒放，于是更衷心地尊敬他，拥戴他，一起跪下来磕头行礼，发誓臣服于他。祖白绿登上王位后，实施了一系列有助于国富民强的措施，他大力选拔和任用有本事的人才，付出自己管理国家，他加强治理军队，打造精锐的兵器，配备良好的战马，他整理和修订了法律，约束恶劣的行为，奖励善良的举动，他派人精细地预测农时，主持修建水渠，引导灌溉，他以身作则，率领群臣勤俭节约，杜绝铺张浪费。久而久之，王国在祖白绿的治理下更加繁荣，百姓们的生活蒸蒸日上，祖白绿也更加被他的臣民们爱戴和敬仰。虽然身居高位，可祖白绿仍然惦念着她的丈夫阿里萨，但是她意识到，现在自己作为一国之君，如果主动派人去寻找阿里萨，若是走漏了风声，万一阿里萨又被邪恶的人抓起来威胁自己，就不好了。于是她决定想个办法，吸引阿里萨到自己统治的国度来。祖白绿思考来思考去，终于想到了一个好主意。这天在朝堂上，他对他的大臣们说：诸位爱卿，我打算在王宫前面修建一个美丽宽大的广场，广场的一端修建一个高台，每当新月刚升起的那一天，我将让人置备各种的美食，在广场上宴请所有的臣民，大臣们将与我同坐高台，百姓们坐在广场，若是有别处来的行人也可以参与进来开怀吃喝。我此举是为了与民同乐，并让四方感受到我国的繁荣和威仪，吸引各地的能人志士和富商巨贾前来投奔我国，为我国效力。众位大臣纷纷赞同应和，并迅速地把修建广场的具体工作安排了下去。大广场很快就修建好了。到了新月初升的那一天，
0: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2: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1: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3: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4: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3: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1: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2: 爸，您慢点儿。
5: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6: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7: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7: 我。
6: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7: 我哎，
6: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7: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9: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0: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9: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0: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9: 惊蛰春雷动，
10: 嗲嗲嗲，
9: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0: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9: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雪雪中小大寒，
1: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3: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4: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5: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6: 几千年前，荔枝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7: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6: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倾心讲述。

0: 中国古代农耕社会建造城墙，绝大多数采用的是就地取材，根据山势、地形或者是河道的地理特点，因势利导的建造方式。有山的地方开采山壤的石头来建造，像我们嘉定等等的平原地区，就挖土烧砖。还有一种地方的烂泥特别有粘性，土质特别好，就采用夯土制作土坯来造城墙，才是各具特色。糯米熬成浆，加进生石灰，还有烤山头的山谷土，也就是山砖头瓦板混合了一道，作为砖头石头的粘合剂。这种原始石泥的粘合程度，称的是不亚于现代石泥的，甚至于要超过石泥。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实在是令人佩服。古人丰碑城墙，由嘉定地方史专家陶启明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二集《城墙的丰富材质》。侬好，陶老师。
1: 哎，侬好，小雨。
0: 上一集侬讲到是城墙哪能噶来的？
1: 一个发展史。
0: 发展史啊，顶顶造好，追溯到新石器时代。
1: 哎，对。
0: 那么我特地里向开灯要问侬，这个城墙这个结构了啥？还是材料方方正正？这个材料还是侪是国家统一的？这个一个砖头的烧啊，或者是后头来是，或者讲早期是石头堆起来？还有啥规定？
1: 这个一个材料了，从现在角度了，基本上石头特子砖头两种。那么应该讲呢，随地取材，
0: 随地取材。根据侬这个地方的，
1: 在像你平原地带，因为山嘛，
0: 嘉定，我想你这浪石头没个了，
1: 石头不出，山么就不出石头，根本就是讲以肯定以砖头为主。
0: 那么还有地，这个城墙也是像你嘉定讲些东门、南门这个几个地方，也是必定要得四座城门楼。
1: 对个。这个一般来讲是同一个、那么这个叫四扇门啊，
0: 刚才是个，到这个崇明去白相，一听到人家一个你们了啥？
1: 对，
0: 崇明也讲。
1: 这个呢就是讲，等下会得讲的了。这个城墙，这个城墙呢，会得造成讲一个地域浪向一种称呼，到这个称呼。
0: 哪怕侬这个城墙没着，城门楼也没着，地名保留下来。
1: 对，材料是这个两种材料为主的，还有地方呢，一种以烂泥。就等于夯起来的，这个还有的，就讲这种泥质要特别好的，把这个石灰石了，把这个种啥个农米高了，这个，这个一个质量烘起来也一个老度也不亚于这个砖头，可以，这个要看情况了，
0: 要看情况，特别像古代没这种，肯定是没水泥，
1: 对，
0: 古代各种泥土了，讲这个自家弄出来，弄个糯米汁了啥么子，来都好了，
1: 泥性非常强，泥性非常强，
0: 这个里向有只笑话了，陶老师，我小辰光听见人家讲，有种老人讲，这个城墙一个糯米做啊，发生灾荒嘛，好拿出来烤山嘛，好烧大家吃，
1: 这种才是一个，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0: 不可能。你
1: 像
0: 我抢三十块，
1: 就讲砖头和砖头之间，就等于像水泥高炉这个部分，物事也不多的，两块的砖头就周边的这个高炉部分了，用这个糯米出来高，
0: 代替了种水泥，
1: 代替水泥的作用，实际上泥的作用。那么墙呢，这个城墙呢，一般是叫城户泥砌不对，对吧？这个城墙本身呢，一个整体，城墙一个自家的等于砖头砌起来一个整体，那么这个叫还有呢，就是讲女墙，女墙呢也叫渡口，就是讲这个也叫基带，就是讲高起来的这部分，高起来的部分越高越低了，像只口一样的。
0: 这个听见你家庭两老叫城牙齿，
1: 城牙齿这个叫就是讲这个市民女了叫基带，基嘛雅基的基，柳基的基，不是这个叫
0: 普通话叫基，
1: 这个叫
0: 这个是市民女，
1: 市民女一个雅基的基呢，就是讲四边帮一个，就是讲旁边一个这样。像这个鸟是北方了啊，这个旁还有一个呢，这个土是北方，一个像过去叶子个叶，晚上叶子起这个草字头，是这个四美女，你看用的少，不你们方言在讲这个神牙齿，神牙齿起啥作用呢？就讲人们可以烫。

0: 您在那这个高的地方呢，那等于是额头烧起了啥了，
1: 打不进来，
0: 打不进，开枪开不着的。那么旁边呢就看放可以放烧起了，
1: 压了
0: 归出了啊，可以就讲就讲这个可以就讲那倒出了这个啊，
1: 等于是那一只工是这样
0: 个。哎，进一个有防守功，
1: 防守功，
0: 这个是防守功。

0: 是过于一六五嘛，这肯定是你这个东门西门你的你们不问。如果于这个城市里向吹过两六五的，根本就死人们的，东门西门对吧？要根据这个城那个舞蹈。
1: 哦，
0: 那么人们都想说，这都会有可能人们也要多。
1: 哦，这能样子，
0: 哎，
1: 不一定才是东西内部。
0: 哎，不一定才是东西内部。
1: 那么赵老师，这个神啊，这个
0: 扣炉了。
1: 范围哪能划呢？还是雨人一定要是多少度？昼伏一定要比伊大？
0: 一般来讲呢，走这个有级别的了，金氏就走度。
1: 哎，
0: 二来么就是秦，就是讲上一级的了，是吧？商人了，那么这个商人的名字现在还保留着，哦，就是。好像这个叫三十年代小说，哦，今朝你到商人里去，不搞到山里向去啊，要一定要搞个城啊，到
1: 深
0: 上。
1: 商才是城市里向。
0: 山上，普通话叫省城啊，今朝上省城了，到山里向去。
1: 嗯，
0: 搿实际上你到山个所在地个这个城市里向去，实际上是这个对吧？
1: 一
0: 个像在江苏省就到南京是吧？搿其他也下雨了，苏州、无锡侪有城，侪有城，侪比较多个其实。
2: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焚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哎呀妈，就什么？开了人家好进来，关掉的，根本人家就跑不进来。这个是防台作用的。
1: 老师，现在这个叫啥？像电视剧来看去啊。一个城门是真蛮厚的，里向一个城门洞，里向还好这个石墩墩了里向。
0: 城门不是这个城门呢，就是讲侬这个城墙多少厚，那个城门啊多少厚了，还是这个就是啥呢了？城池比这个还要厚一点，
1: 还厚一点，
0: 因为伊上头要造楼了。
1: 哦，
0: 上头还要造城楼了。
1: 上头墩这个就是军队了。
0: 军队了，叫瞭望哨了，上面还是一个，要比城墙还要宽，还要大。那这个就是所以看上去还要雄伟。
1: 嗯，
0: 那么。这个叫城楼，这个城门呢，就是讲是有几种做法，有种么是这个，多数呢是一种比较好的木头，厚的木头，外头再包铁。
1: 哦，木头外头包铁。
0: 包铁，因为侬就光木头呀，人家这个烧煤就讲打的火气，搿种煤烧上来，要烧起来。
1: 还有种粗的木头来上。
0: 哎，上来。
1: 上门。
0: 哎，外头就包比较厚的铁，一包以后呢，还是就等于像铁门了。
1: 嗯。
0: 这个就相对来讲比较牢的。
1: 嗯，对。
0: 那么另外还有石棺。
1: 嗯，
0: 石棺呢，就讲侬有几条湖，对吧？有几条湖呢，也就有几只石棺。
1: 嗯，
0: 啊，这个比如讲你家庭是两条湖，那么四只石棺。
1: 嗯，这个石棺它人们是同时的，好登了一个。
0: 就讲基本上两湖，因为你这个神高路了，一般了就移了了，这个湖道是平立的了。
1: 嗯，
0: 立起湖它这个高度了，还是平那个了，还平硬的。
1: 哎，
0: 万里舞台这个叫泥大高不大高度是平那个。
1: 哎，是。
0: 所以实际上你就讲，城门它石棺，城门旁边呢就有石棺。
1: 嗯。
0: 那么石棺呢会起啥作用呢？因为侬这个敌人就讲谁要来打，对吧？谁要来打哎哦，那么一谁冲进来哦，侬如果没石棺，那这个石棺落脱了哎哦呢，这个谁冲进来就攻进来了。
1: 嗯，
0: 所以就讲，城门就讲那城门关脱，搿么石棺也杀脱。
1: 嗯，
0: 是吧？这是肯定是在那同时，
1: 同时。
0: 那么还是，你看你家庭还是四只，
1: 嗯，
0: 啊，四只这个。
1: 赵老师，像这个城门呢，讲起来有扇门。
0: 嗯。
1: 家庭这个，你讲这个石棺啊，因为我当年这个家庭这个李成祥去看过啊，李成祥遗址。
0: 有石棺，有
1: 个。石棺应该扇门蛮奇怪的，现在是空的这个地方。
0: 嗯。
1: 你们两个老人讲，当啷想嘛是原来一个千金的石门了啥个？
0: 哎，对。
1: 啊，要了老人讲嘛，这个。铁链条嘛，石门放下去啊！
0: 对，这个有可能是石头的。
1: 哎，
0: 这个因为不同时期了。
1: 现在这块么子不看清，老早
0: 没。一个石头的，这个用一种等于像这个石门的，应该放下去用链条的来拉的。
1: 链条工艺像人家摇
0: 的放下去，搿么也可能是种木头的，也有可以。
1: 木头外头包铁。
0: 外头包铁也可以啊，就讲可能各个时期不一样。
1: 嗯。
0: 哎，可能各个时期不一样，因为这个。因为基本上去到那，你毕竟啊八年的，你看，
1: 有得了调个啊，
0: 哎，可能让调一个辰光上都没坏掉的，
1: 还要维修，
0: 还要维修的，经常要维修的。
1: 嗯，
0: 那么还有呢，就是讲，寺庙里面叫瓮城，
1: 哦，
0: 这个叫瓮中捉鳖的瓮，瓮城，那么这个叫，
1: 啊，
0: 那里向的楼，实际上楼层里向是三十层，就城门里向再有个层。
1: 哦，侬讲这个，我想到这个西域去看到过，西域这个里向就是。
0: 对，那么你叫你家庭人叫主人。儿子的子，子人，你子的子叫子人。

0: 就是讲小的人了，
1: 这个大了理想，
0: 哎，大了理想。
1: 嗯，
0: 那么就是讲侬这个叫敌人，就是讲万
1: 被外将第一刀被挡进来，
0: 挡进来，不仅是羽翼要放一针啊，有可能、哦、对吧？
1: 理想马不好，
0: 看看人不多，用羽翼放一针来，
1: 哎，
0: 啊，看看背的像弓弩的放一针来，
1: 哎，
0: 人放进来也上面拿过来。公众作弊，那么减少一起啥？
1: 到石头
0: 石头到一起，好像消灭掉了。
1: 哦哟！
0: 所以就讲，就讲侬就攻进来的，也好打一打。
1: 嗯，
0: 那那一般来讲是起这个作用。就讲雨衣呢，雨我引雨进来呢，这个可能性不是顶多，这个敌人也不是。
1: 这个就是讲一道，就是讲是最后防线。
0: 啊，最后防线。
1: 双保险。
0: 意思就讲，再消灭掉都能也好，再进来的根本要向上了，行情的是吧？
1: 对对。
0: 这个就讲侬没办法的，就讲正常行情的，就讲基本上工程被已经攻掉了，对不对？
1: 就是讲内人或者个翁人的就意思呢，就讲万一第一道被打破掉，
0: 哎，对对对，
1: 里向还好趟一趟，
0: 对对对对。
1: 嗯、
0: 那么，这个就讲你家庭人呢，就讲，就基本上那还是这个种形式、
1: 嗯、
0: 啊，就讲还包括地铁，这个地铁部件。那么你家庭人呢，根据现在所看到的，侪是贼人，
1: 哎，
0: 啊，贼头的，
1: 贼头
0: 的，啊，是贼头的，周遭呢不是贼头的，
1: 哦，
0: 那是周遭高医生是。泥山的啊，来泥的，这个叫这个。
1: 第一年学过挖无人物的。
0: 哎，对对，这是土人。
1: 土人啊，
0: 这是土人的。你慢慢叫金门才讲。
1: 金门才讲。
0: 金门才讲。
2: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焚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神呢，有个少人讲，就是讲，伊等于像有个方什么方的神，圆么圆的神，啊，一个应该种，全是不规则的。
1: 哦，不规则。
0: 不规则的。
1: 一般性人家认为，好像神这个是神像是方方正正的。
0: 对，有方方正正的神，有长方形的神。
1: 哦，长方形。
0: 哎，有矩形的，这个前头大，后头小的。
1: 嗯。
0: 还有，就讲像乌龟，可能有短短的。
1: 家庭神。
0: 哎，就讲。一般来讲是因时而少的，
1: 哦，
0: 因时而。
1: 那么，伊哪能来划分这个大小、这个范围多少？哪能倒是这个东西宁波哪能拿这个圈起来呢？
0: 一般来讲，就讲方程呢，是讲基本上就讲一样大了。
1: 嗯，
0: 东西宁波就讲应该讲就讲两个角线一样长了、
1: 嗯、
0: 啊。对，那么叫正方形长方形的呢，就两面这个一宽度比较大。
1: 嗯，
0: 长度比较长，
1: 嗯，
0: 啊，一分两个部门，
1: 哦、
0: 两个部门的。那么，鱼呢，就一山二少一几个这种神呀，根本就是神不规则状态。
1: 哦，
0: 这个像
1: 内青人，
0: 内青人，还有这个重庆原来的神啊，
1: 哦，
0: 三人的，
1: 还
0: 是啊，这个好像是这高高低低区别的这种状态了，
1: 也是，
0: 但是还蛮牺牲的。这个三人侬不要看，工人相当难过。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叫伊这个后面工厂岂不是常用一个事体？
1: 是的，是的。
0: 那么实际上，伊这个起个一种，就是讲一个起个一种防守作用呢，不言而喻啊、
1: 嗯。
0: 这个有的实际上以后呢，人就讲待在里向了。
1: 一种安全感。
0: 安全感。那么一般来讲，这个城市里向人呢，当然一般就讲这个城市个经营呢，一般在。我的就讲才当了神头，
1: 哎，
0: 不是讲神头是不是经营哥哥。
1: 你生活平常，
0: 生活平常，还有这个叫，还有过去还有乡绅啊，在当了农村里也有啊，是吧？但是呢，一让神头去哪会的，够一个事，够一所事嘛。万一发生啥，后头发生这个些啥问题的，又到山里向来了。
1: 就是听进来比一比啊，
0: 比一比。
1: 像你家庭这个原来华亭这个军家，军家侬后头来就到山里向。
0: 到山里向，蛮多就讲，一个是通过科举考试啊，或者是做生意，经商致富啦，也就讲这个山头要买，就讲要
1: 进，房子，
0: 哎，少一处房子。
1: 这个可能到了是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0: 事实上，现在就讲这种习惯啊，实际上也保留了。
1: 哎、
0: 就讲蛮多的，就讲农村里向，伊没动迁啊，要城里要买套房子，
1: 自家有钞票。
0: 哎，那么小姑娘讲，哈啥，侬城里还有房子了是吧？
1: 平常早眼，平常先住了外岗附近农村的、啊，先到买了外岗镇浪
0: 向，
1: 再有钞票又买到家庭里。
0: 哎，那么讲。不，伊都牛不讲家庭还有房子，牛讲城里还有房子。
1: 城里，嗯嗯。
0: 啊，这个种就是讲到城个称呼，好像到称呼也到现在牛了。
1: 是
0: 个。实际上，这个城乡也差光。那么，这个叫五小辰光啊，五小辰光也亲眼看到过人家，你到这个城里，到慢慢叫我们去。

0: 这情况到慢慢再讲啊。
1: 那么哎，再讲
0: 哎，那么到你这个叫大人村讲哎，接着侬也到城里去，因为我当时呢住了这个西门了，西门外头的。
1: 哦。
0: 那西门外头嘛一个，接着到地方一个到城里向去。
1: 伊讲城里向可能指城中的浪人。
0: 哎，只有讲到城中，就讲进这个个西门的这个城站啊，跑进去。
1: 跑进去的。
0: 到城里去。
1: 嗯。
0: 哎，又是当桩事体。那么农村里的一个人。就讲有种农民，年纪蛮大的农民啊，一辈子可能没到过上海、苏州，没到过。
1: 嗯。
0: 到城里向是也是桩事体的。
1: 可能要讲要我上家庭。
0: 上家庭到城里向，哎，上家庭到城里去。
1: 大事体嘞。
0: 大事体啊！
1: 拆开衣裳扎好。
0: 哎，扎好一个号头，可能一趟没个，然后嘞，啊，这个是甚至半年一趟样子。
1: 嗯。
0: 啊，这种就讲这个神，就讲让人家眼睛当中还是蛮神圣的。
1: 是个。
0: 蛮神圣的。

城的称谓保留到现在，城乡时代的城市概念没跟牢城乡消失，或者讲功能性的消失而退出历史舞台。我们家庭的南门、西门、东门、北门，不是仅仅挂了当地老人嘴巴边上的曾经的地名，伊拉作为家庭城乡的一部分，口耳相传，还辣辣地方的史料当中传传烁烁，发出质朴而动人的光彩。讲起迭眼地名的辰光，就要想着我们家庭是由城乡的城市，是由历史丰碑的。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

0: 做人家的道理，作者作家沈佳洛。节约两个字，在了上海人的嘴巴里向，又称作做人家。譬如讲，哟，张家阿嫂真做人家好，半块红薯糊，块头剁剁，要过两碗泡饭嘞。上海的家庭主妇是精于算计的，是老早就充分利用了。稻米是用来打小菜，大衣裳最后一铺过清场时啊，用来拖地板。大热天最后一栋大衣裳是用来冲水泥地。随了水汽的蒸发，地面就降温了。过脱一些，辣辣弄堂里向乘风凉，就不会觉着水汽难当。上海的弄堂一般会得有一两口井，西瓜、啤酒、番茄、黄瓜。用网线袋或者是竹头篮头吊了海，才好摆了井里向冰镇。还有大衣裳拖地板，每个地方一趟的大扫除也是用井水的，电也是用得老省的。特别是大热天，户外活动的辰光增加了，屋里向灯就开得少了。小囡看书、听故事、打牌、捉棋，侪围聚辣辣路灯下头。还有一种人从屋里向拖一根电线出来看电视、吃老酒，邻舍隔壁侪夹了一道来夹闹忙，也借着侬的光了。上海石库门房子的水龙头搭只地标，侪是一家一只的。有辰光水龙头还会得装一只马口铁罐头，以防止人家偷。搿种样子啊，常常拨了外地来的朋友要嘲笑的。但是搿眼措施到位之后，市里的子女这大大节约，可是明显有个好处的。上海人辣辣饮食方面，可是更加做人家了。老底是有一种馄饨面，半碗是阳春面，再加半碗小馄饨。馄饨是作为迭个阳春面的浇头，也不至于太寒酸了。后来搿种吃法传到了香港，现在辣辣香港夜排档里还有供应了。上海人吃菜泡饭。隔夜浪费加上菜一道食一食，小菜也不需要了。上海人居家最经典的菜是咸菜炒肉丝，咸菜肉糜经得起吃，肉丝表示荤腥，意思是改善伙食了。搿道菜的好处还在于可以全家一道分了吃，又不像红烧肉迭能介大开销，还可以作为面浇头。到海外去读书打工的上海人，老早回国之后，顶顶家馋的早饭，往往就是伊个姆妈到灶头间替伊亲手烧的一碗咸菜肉丝面。上海的女人会得做人家，上海的男人也不特别。一个辰光，比老式煤油炉更加省油、更加能够聚热能的，有种叫八星煤油炉，也是自家用废旧的马口铁罐头烤出来的。三角铁可以换成金银钢。旧开边烤成台式白瓦的小个闪光灯的灯罩灯柱。上世纪七十年代，弄堂里向倒只好看得着上海男人辣辣做木匠的生活，爆花随风轻扬，松香阵阵飘散。喇叭响，小菜市，床头柜、架子台、沙发，就搿能介敲敲打打、跑跑弄弄啊，做成功了。而且顶一家上侪是用废旧木料做的，譬如讲造房子的水泥壳子板、旧家上的材料等等，并户口簿划取限量供应啊。有一枪，油漆店得知五金店的生意啊特别好，紫血老粉得知抽屉锁在断档了。一个辰光，屋里向有部脚踏车，搿绝对是富足的象征，所以改家当了。上海男人有了车子。必定要学会自家保养修理，譬如讲调只轮胎啊，搭迭个脚踏车的脚绳上牛油啊，有掉下来的内胎还好留了补胎用了。多下来的还可以做木头板的鞋帮，还可以拆成个橡皮筋来。外胎可以当鞋装。当时辰光，啥人家屋里门口停一部坚固无比的18英凤凰木钢牛皮油做的脚踏车啊。真叫比今朝啊，订一部大奔还要来得风光了。大人的节约的秉性，当然也影响了小囡。尤其来了多子女家庭，当老爸的要学会剪头发。礼拜天哦，得自家两个小囡阿姨阿姨的剃头发，剃成马桶头不要哭， 头发短了，清清爽爽才是硬道理。剪下来的头发去烫煤炉，散头发搭子烈焰混合，才过三五土里擦了钢筋，可是老了不得了。小囡的课本也用古旧的挂历来包书，草稿纸由专门的纸品店供应。从印刷厂里出来的纸币，两三寸宽，三五分好买一沓的，包侬用一个号钱嘞。拆开旧信封，翻只身，再糊成功一只新的信封，或者用旧挂历有形有象的做成功一只只小粽子，你穿起来就是一副老好看的门脸嘞。这样是中国人的美德，也是一种环保的生活方式。上海人传统的生活智慧应该得到肯定，上海人对于物质消费的谨慎的精神更加应该得到发扬光大。社会越是文明，消费越是要节约，节约有利于个人，更加有利于社会。这个道理啊，做人家的上海人老早就懂了。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We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我是藏族人，
6: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2: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8: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四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您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圆。
3: 海疆有我，今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1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5: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8: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5: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8: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6: 以法维持，量出公平正道，以理为秤，称出世间真情。法宝在线，为您暖心支撑，与您相伴同行。
17: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直播互动访谈节目法宝在线，我是庆杰，欢迎您的收听收看。今年5月啊，是全国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我们用3期直播陪伴大家走进民法典，读懂民法典。那前2期呢，我们聚焦的是民生权利、营商环境，今天呢，我们迎来了第3期民法典与生态环境法典，法治守护绿水青山。良好生态是普惠的民生福祉，而法典呢，正是守护蓝天碧水净土的坚实法治屏障。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嘉定区生态环境局执法监督科科长朱军文，欢迎朱科长。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7: 还有上海信任律师事务所的杨春梅杨律师，欢迎杨律师。
18: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7: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观点想要发表，可以下载上海家庭 APP 搜索直播法宝在线节目，在直播底下留言即可。当然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参与网络留言，也欢迎大家的踊跃参与。
1: 在聆听中见证公平正义，在畅谈中感受法理人间，法宝在线，陪伴您身边。
19: 生活不能随意，自由亦有尺度，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法宝在线为您敞开一扇学法普法之门。
17: 好，非常欢迎两位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们要涉及到两部法典的解读，一部是民法典啊，还有一部呢是我们新出台的生态环境法典。这部法典呢是在今年八月份将会正式落地实施哈，也在这个正式落地之前，我们也来对它进行一些解读。那很多市民可能就不是特别的了解了啊，这两部法典到底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啊、城市生态有什么样的关联？那首先呢，我们想请教一下朱科长哈，从生态环境监管的角度，这两部法典对我们嘉定的生态保护啊、执法工作啊，都意味着什么？您来说说。
0: 好，各位观众，我们民法典实际上确立了一个绿色的原则，那这个绿色的原则也是我们贯穿所有民事活动的一个基础性的一个法律原则，也明确了我们民事主体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一个法定义务，为我们生态环境保护啊划定了一个普遍遵守的一个法律底线。那我们新颁布的这个生态环境法典，也是我们中国啊我们首部生态环境领域的一个基础性的、综合性的、体系化的一个法典。那我们整个法典整合了大气、水、土壤，包括固废一系列的一个全领域的管理制度。从源头构建起了一个过程管控、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生态修复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法律体系。那落到我们嘉定区的一个具体的一个环境监管过程中啊，实际上就是两部法典正式实施以后啊，为我们精准监管、规范执法、高效维权，也提供了一个统一、明确、一个刚性的一个法律支撑。那我们监管啊，实际上在相关的一个法律和那个法典的一个支撑下，就更有底气，执法也更有尺度，市民维权也更有渠道了。不管是我们平常老百姓关注的一些餐饮油烟啊、施工噪音啊、河湖水质啊，还是我们现在全区正在推进的一些无废城市建设，我们嘉定新城的一个绿色低碳建设，包括我们远香湖、横沥湖重点河湖保护工程，现在我们都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一个法律依据了。那我们现在相关的法典颁布以后啊，我们企业和个人都知道怎么去守法、怎么去维权，对吧？我们执法部门也知道怎么去监管、怎么去处罚，我们整个生态环境管理就更加的规范了，更加的有力了。
17: 所以有这样的一些法典做依托哈，其实我们的执法也好，或者说是管理也好，就更加有章可循，有标准可查。
0: 对，
17: 所以作为无论是作为我们执法的相关单位，还是作为实际在运营过程当中一些企业，他们其实都是有一些标准可以去进行参考的。
0: 对的，
17: 对吧？好，杨律师，我来问一下哈，从这个法律层面上来讲，我们民法典里有哪些生态环保相关的条例，和这个刚实施的刚实行的，也就是刚出台的这么一个生态环境法典，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您来分享一下。
18: 那我们简单先来说民法典和生态环境法典两者是什么关系。那我们都知道民法典是管我们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所有事情，
17: 生活百科全书。
18: 对，所以民法典是人和人之间，就是环境权益，就是侵权之类的，这样管人与人之间。但是生态环境法典管的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公共秩序，也就是我们会发现在监管也好，在处罚也好，这些公共权利部分是由生态环境法典来进行管理的。那所以我们一直说，就是说在民法典，因为不单是说我们婚姻啊、买房啊、邻里纠纷，像刚刚朱科长也说了，它是第一步确立了绿色原则的这样一个基本民事这个法律，就是我们在总则的第九条其实就确立了绿色基本原则。那么它有专门的一边叫侵权责任边，里面专门设立了环境污染 和生态破坏责任的专章，那完整的规定了我们环境侵权的规则责任，就是规则的原则、举证的规则、赔偿的规则、惩罚性的赔偿以及生态修复的这样一些规定。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呢，它作为专门的环保领域的这样一个大的法典，是公法属性的，就是以公法属性为主的监管大法。那么我们说这两个之间它不是一个说哎谁替代了谁，而是一个互补衔接，然后形成一个闭环的这样一个关系。简单来说，老百姓维权呢，我们找民法典，行政监管公益修复，行政处罚包括刑事追责之类的呢，我们要找生态环境法典来进行一个我们说公私结合双重的这样一个保障。对，
20: 也就是说两部法典里其实都包含了和生态环境相关的一些内容，但是它可能处理的关系不太一样。比如说民法典它可能更多的是人类在社会生活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对吧？那如果是生态环境法典呢，它可能不只是人与人之间了，它还会人与自然，包括我们还会提到一些责任主体、企业，对吧？它都包含在里面，其实是都是有很多相关的一些内容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就逐项拆解哈，跟大家详细了解一下这两部法典当中和生态环境相关的一些具体的内容。我们常说民法典啊，被称为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其实也藏着很多生态保护的内容。那我们来学习一下哈，民法典里有一个绿色原则、绿色条款，哎，这两个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作为个人、作为家庭、作为企业，分别要遵守哪些法定的生态义务呢？这个问题我们先请朱科长来分享一下。
0: 好，其实我们民法典第二条写得非常清楚，我们所有的民事活动啊，都要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啊。其实我们落到具体的，包括我们个人、家庭、企业，我觉得可能有涉及到以下几点啊。我们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我们个人和家庭，那说的简单点，我们日常生活中生活垃圾分类肯定要做好，对吧？垃圾不能乱丢，不能倾倒到河道里面。我们企业涉及到我们相关的一些，就是小区的绿化也不能破坏，也不能露天焚烧垃圾，这些其实都是污染环境的一个相关行为。看起来都是小事，但实际上都是我们法律要求你做到的，这些事情都是我们的一个义务。那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啊，那我们的义务就更重了。那我们作为一个企业来说，我们首先要申领排污许可证，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要求进行排污，然后在生产过程中啊产生的废气、废水、噪声啊、骨废啊，都要达标排放，按照规定进行处理。然后在企业生产过程中，一系列的治理污染的设施啊，都要依法依规进行一个管理和打开，不能说我企业为了生产成本降本增效我就不开了，对吧？然后此外我们企业还要落实一个自行监测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职能。那我们做好监测之后，也要向那个外界做好信息披露公开，让外界知道我们企业在日常监测过程中是不是有超标的情况。这个也是我们法律对于企业的一个硬性的要求，不是说你可以做可以不做的。我不能说我降本增效我就偷偷的把相关的一些治理设施关掉了，那设施一关，那我们实际上这些污染物啊，它就会超标排放到大气中，排放到水体中，对我们老百姓啊，对我们外环境啊，造成不可估量的一个危害后果。那我们说到一个整的一个社会发展层面，那实际上我们的一个绿色原则，其实就是我们人人携手一起守护好我们碧水蓝天，这个为我们美丽嘉定、美丽上海，对吧？包括我们美丽中国，出一份自己的力，对吧？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整个一个绿色原则需要向我们一个贯彻和传递的一个信息。
20: 你刚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常说的，
0: 对，
20: 是我们常能够听到的，但是前面那些其实才是最关键的一些内容。
0: 对，
20: 就是大家，因为大家知道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因为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是的，
20: 但是具体来怎么保护，它其实就需要前面的那些信息的了解了，对吧？我们每个人可以怎么做，我们的企业可以怎么做，然后我们的企业怎么做可能就是违规的，那怎么做可能就是在保护生态环境上面可以出一份力的，
0: 是
20: 都是有一些明确的指示的哈。杨律师，您这边有什么补充呢？
18: 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我们所有的民事活

0: 动都必须要兼顾生态保护、绿色原则来贯穿、包括买卖、包括租赁、包括施工、经营、服务等全部的这样一个场景。所以也就是在民法典当中的这个绿色原则已经从我们以前的道德倡导变成了一个法律的强制义务。那么对于个人来说，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随意的焚烧也好，乱排污水也好，乱堆垃圾也好，它不再只是一个不文明的行为，是属于我们说违反绿色原则破坏生态环境的一些违法行为。那对企业来说，绿色经营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加分项，而是准入的底线。就是
1: 门槛了，就必须得这么做。
0: 对，违反就要面临整改处罚，包括相应的民事的这样一个赔偿的责任。对，
1: 的确是这样的哈。我们继续来看哈，刚才大家也提到了很多很多的场景，比如说生活中的这个噪音扰民啊、污水乱排啊，还有这个油烟污染啊、扬尘侵害等等等等。那在这些我们说到的具体场景里，民法典里是如何来界定侵权责任的？被侵权人有哪些权利呢？来，朱科长。
2: 其实在这方面民法典说的比较明确的，只要是污染环境了、破坏生态了、给第三方相关人员造成损害了、影响正常生活的，就构成侵权，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工地没有落实一个扬尘治理的一个措施，尘土满天飞，影响了周边小区居民生活。还有一个就是企业超标排放污水，造成了一个水环境污染，影响我们区域的一个整体水环境。那我举的这个两个例子，就是典型的一个生态环境的一个侵权行为。那我们被侵权人有什么权利呢？那其实也很实在，我们是民法典明确要求，一个是要求立即停止侵害。那说了简单一点，就是我们比如说排放污水，停止排放，对吧？那扬尘的话，那我们也是停止施工，对吧？然后第二块的话，就是我们相关人员有权要求排除妨碍，就是其实把污染的一个问题解决掉，解决掉我们排放污染的源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停工，包括停产，对吧？加设那个治理措施等等。第三块的话，就是如果造成了一个实际的损失，就是有权要求进行一个赔偿。那实际上这个赔偿啊，也涉及到一个经济赔偿和一个环境修复，那也要看具体的一个侵权行为。如果确实涉及到环境污染的，需要治理环境的，那就要对一个环境进行一个实际的修复。那作为我们生态环境部门啊，那我们也会依法介入查处相关那个侵权单位的一个违法行为。如果涉嫌到有存在违法行为的，那我们也会依法依规啊进行一个查处，也是为给大家那个守牢那个生态环境的一个底线。
1: 对，法律有要求，然后我们执法部门也有监管。
2: 是的，
1: 那作为个人也好，企业也好，就要格外的去注意哈，这个底线到底在哪里了。
2: 不单单就是承担侵权责任，还要承担法律的一个行政处罚的一个后果，乃至刑事处理的一个后果。
1: 对，那以前我们提到这个民法典的时候，其实大家更多的是想的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哈，就是那最多是我破坏了你的什么东西，然后我给你赔点钱，那可能就是钱的问题。但是如果是真的是生态环境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就不仅仅是赔钱那么简单了，对吧？杨律师，您这边有什么补充呢？
0: 对，其实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我们民法典的是1229条，实际上是规定的，如果说你有造环境污染，污染环境以及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的，那么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我们常规看到说，哎，一个侵权行为，你好像噪音扰民了，你让我受损了，你让我睡，就是你的邻居施工啊，包括楼下的商铺经营、餐饮经营、油烟啊这种损失，那我要你赔偿，我是基于民法典的这个规定。那刚刚老百姓拥有的权利是什么？要求停止侵害，要求整改，就把要求停，就是排除消除影响，要求赔偿损失。那现在有了这个，当然以前我们可能在各个零散的法典当中，那现在环境法典其实它进一步明确了，你除了这个之外，你可能承担双向的责任哦。你除了民法典上你需要向老百姓，对吧，受侵权人承担，还要承担被监管的这样一个责任。对，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在这个层面上更要注意的这样一个行为，并不是说，哎，我向老百姓赔了，我好像就不需要承担责任，你可能还要停业整顿。
1: 对，也不单单是就是赔钱这么简单了哈，所以也更要引起重视了。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生态环境侵权里举证责任倒置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一点对老百姓维权会更有利呢？朱科长，
2: 我们 从我们生态环境角度啊，我们觉得这个法律的相关原则实际上是给我们被侵权方设定的一个维权的一个等于是算是福利性质的。
1: 嗯，
2: 那我来给大家简单讲一下。
1: 就更方便维权。
2: 对，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法律层面是有一个谁主张谁主张的一个原则。那实际上就是我们简单点说，就是我认为别人对我造成了一个影响了，但我必须要拿出别人影响我的一个证据。
1: 嗯，
2: 如果没有拿出证据的话，那我们法院啊或者我们相关部门也会不会支持我。但是从生态环境的一个侵权啊，那我们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层面了。我们实行一个举证责任倒置，那我们被侵权方啊只需要证明两件事情。第一块，比如说确实我作为权利人方，我确实是受到了一个侵害，比如说我确实家里一开窗闻到了那个空气的异味了，对吧？油烟的异味，包括工厂生产的异味。哎，我走在河边散步的时候看到河道变色了，
1: 嗯
2: 啊，这个河道本来都是非常清澈的，一下子可能就是因为排污一系列的原因造成了这个河道变色异味了，
1: 嗯，
2: 或者我在我睡觉的时候晚上有一个噪声的扰民影响到我日常的一个休息了啊。然后第二块的话，就是我们损害地，就是我们被侵权地旁边确实有关联的一个污染源，比如说我们确实存在一个工厂餐饮店，然后确实有存在工地，对吧？一系列的相关的这个污染的源头。
1: 嗯，
2: 那实际上这两块就是我们现在我们被侵权方需要提供的相关的一些材料，剩下的都不需要我们被侵权方提供了。
1: 嗯，
2: 那我们剩下的证据全部都需要由被侵权方，就是实际造成一个环境污染、造成环境损害的这方提供的。
1: 嗯，
2: 这个实际上也是我们法律对于我们群众维权的一个特殊保障。
1: 嗯，
2: 那我们被侵权人只要证明自己受到环境污染侵害，
1: 嗯，
2: 证明确实存在一个那个污染源就可以了，
1: 嗯，
2: 不需要开展任何的所谓监测啊、举证。
1: 哦，
2: 这个是我们，我觉得是举证生态环境侵权举证导致啊，
1: 嗯，
2: 对我们老百姓最大的一个福利。
1: 哦，
2: 啊，但是作为反方向来说，
1: 嗯，
2: 那我们侵权方这方面的责任就大了，
1: 嗯，就重了。
2: 他如果确实是被反映存在着一个侵权的行为，污染了环境，那他需要证明的东西多了。他要证明什么问题？他要证明这个污染不是我造成的，我的污染，我的所谓的大气排放、污水排放和这个损害是没有关系的。
1: 嗯，
2: 那这个证明不了的话，那你就要承担相应的一个行政法律责任乃至刑事法律责任。
1: 嗯，
2: 那在我们的一个日常执法过程中，那实际上也是接到了，日常也会接到老百姓反映的一些那个环境问题，确实是可能对老百姓切身利益造成影响的。
1: 嗯，
2: 那我们按照正常的一个执法流程，也是依法依规进行现场的一个检查、监测、取证、固定证据，在落实一系列的证据前提下，我们还会对相关的一个侵权方，就实际上是我们这边污染环境方，也会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询问。
1: 嗯，
2: 如果当事方这边侵权方确实是拿不出相关的一个证据能够证明它是跟这个污染没有关系的话，那就要承担相应的一个侵权责任和法律责任。
1: 嗯，
2: 所以这一块的话，
1: 非常严格的哈，
2: 对，所以这一块我觉得这个侵权责任导致啊，实际上是大大降低了我们老百姓啊，包括我们相关受侵害权益方的一个维权的一个难度。
1: 嗯，
2: 我们老百姓也不用自己去天天去拿着个监测设备啊，拿着个噪声仪啊，对吧？或者拿着个什么东西去取证啊去。其实我只要证明我受到侵害了，
1: 嗯，
2: 确实旁边有这个侵害的源头，
1: 嗯，
2: 我实际上就可以了。然后我就通过正规的一个投诉举报渠道去反映，
1: 嗯，
2: 哪怕我后续通过一些我们民事诉讼啊相关的一系列的一个维权途径，
1: 嗯，
2: 对吧？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权益的一个维护。
1: 嗯，
2: 这个我觉得这一个举证的一个导致的这个制度啊是非常有利于我们这个维权的。
1: 那我打个比方哈，我作为普通市民，我半夜的时候突然听到很大的这个施工啊或者是什么样的这个噪音的时候，
2: 嗯，
1: 我只需要把这个噪音录下来，
2: 嗯，
1: 然后去举报就可以了，是吗？那但是我可能不知道是哪里发出的呢。
2: 嗯
1: 嗯，比如说我确实判断不出来在哪里发出的，那我这个时候举报它有意义吗？
2: 嗯，有意义的。
1: 嗯，
2: 我们通过正常通过1235热线以后啊，只要把你，
1: 嗯，
2: 他们到时候那个1235热线的这个接线人员，他也会具体询问一下，
1: 嗯，
2: 就是包括我们就是你所在的小区，对吧？
1: 嗯，
2: 比如我们
1: 周围有什么
2: 工地，对，
1: 嗯，
2: 哪怕我们现在不清楚相关情况，那我们最后这个工单流转到相关的职能部门之后，他们也会根据实际的情况开展一个现场的一个调查的。
1: 嗯，
2: 所以这点也不需要我们作为维权方，作为我们投诉方去一定要去了解清楚这个工地的具体位置啊，什么工艺啊，
1: 嗯，
2: 这些我觉得是不用那个大家去费心的。
1: 还真的是，这个其实对于市民来说就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如果说让我去了解到底是哪一家，那我觉得就就是制造那个困难，是不是？
2: 嗯，是。
1: 但如果我不需要，我只需要证明这个噪音确实是扰乱了我的正常生活了，
2: 对的，
1: 那我就可以就是把这个事情进行举报。
2: 是存在的，这个，
1: 对对对，就可以了。
2: 对，
1: 确实是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哈。杨律师，您这边有什么补充吗？
0: 因为其实我们一直会有一种感受是，就像 像刚刚说谁，就是普通维权，就是谁主张谁举证，
1: 嗯，
0: 就像常规的侵权行动，我们先要证明。

0: 他实施了这个行为，
1: 嗯，
0: 给我造成了这样的损失，这个行为和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那现在从污染环境以及破坏生态发生的纠纷，实际上，就是说是需要实施行为的这个人来举证证明我是不是需要承担，我是不是可以免责或者减轻，以及就是我是合规的，我是符合标准的，你这个行事实，你这个损害结果和我这个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是需要就是说实施行为人，而不是我这个受侵害的人来承担这样一个举证责任。那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其实咱们会发现很多咱们个体老百姓和老百姓之间的侵权行为的时候，我们刚刚主持人其实提到的说，哎，那我他扰民了，我是不是先要知道他是谁我才能起诉
1: 对，
0: 在民事案件当中确实就是这样，要不然你被告不明确你这个案子怎么诉呢？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咱们会发现在污染环境和破坏环境这类案件当中，其实我们发现因为就是说社会环境的方方面面，环境保护人人有责嘛。当你发现水污染受到有这个情况之后，有污染的情况，你可以把这个现状进行一个举证之后，你向相关部门说，哎，这里好像有这个污染的情况，那他们会进行一个核查，
2: 全面的核查，
1: 确实
2: 对。
0: 是的，
1: 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对于我们普通市民来说，他的举报的途径方式其实都是非常的顺畅的哈，
0: 就
1: 也非常的方便。
0: 主持人，我觉得应该是我们保护环境、履行公民职责的这个方式会更畅通。
1: 嗯，确实是这样的。
2: 作为我们监管部门来说，也是欢迎老百姓啊，就是向我们提供一系列的污染环境的一些线索，对吧？
1: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进行这个举报投诉。
2: 其实135这个热线，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完善的。
1: 嗯，确实是。我们再来看一下朱科长，我们结合一下日常的监管吧，就是民法典，为这个生态环境维权提供了哪些基础的法律支撑呢？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2: 啊？其实我觉得民法典给我们生态环境方面，包括执法监管，包括维权，其实都搭起了一个我们民事方面的一个最坚固的一个法律框架。我简单说一下，就是第一个，就是民法典是明确了污染者必须承担责任的这个核心原则，就是不管企业还是个人，包括相关主体，只要造成了环境污染，影响了群众生活，影响了第三方利益，都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其实这一块的话，也是让我们日常的一个监管，包括行政处罚、民事追责，都有了一个明确的一个法律依据，做好了一个法律的一个兜底。第二块就是跟我们实际的一个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有切身关系的，我们民法典也是明确支持了我们相关的一个侵害环境者的一个，等于是我们向相关侵害环境者进行一个民事追偿的一个赔行为。那实际上我们举个例子啊，我们嘉定这几年啊，实际上也是针对生态环境损害行为啊，也是启动了将近50余起的一个生态损害的一个追偿。实际上就是在代表区政府来实行的相关的一个权利。
1: 确实是啊，
2: 对，
1: 就是民法典。
2: 那所以说我们实际上就是要让污染者了解到，就是我们不单单要承担行政处罚责任，我们还得要根据民法典，我们要承担民事赔偿的责任。对，不是说我们简简单单一法了之就能完结这项事项的。
1: 就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其实
2: 是。
1: 是
2: 的。然后第三块的话，我觉得也是民法典强化了我们公众的环境权利和监督的地位啊，就是把生态环境保护啊，从我们政府单方面管，也是慢慢变成我们人人都能参与、人人都能监管、人人都能进行一个监督的一个
1: 范围。对对对，
2: 我们每位老百姓其实都享有那个美好生态环境的这个
1: 权
2: 利。那既然我们有这个权利，那我们也有这个啊权利去针对我们现场发现的各种这种污染环境的行为啊，
1: 其实也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2: 对，就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多多的加入到我们生态环境的一个大监督的一个行列。其实我们现在整个一个全区的一个日常监管的氛围还是非常的好的。我们也会一直收到一些热心市民啊给我们的一些线索啊、举报啊什么的。那确实查出了一系列的相关违法行为，也就挽回了很多生态环境方面的一些损失。
1: 对，其实就避免这个生态环境损害的这种蔓延，其实
2: 是的。
1: 有些时候可能就是一点点小的问题就抓紧解决了就好了。
2: 对，
1: 但是如果说不，没有人管，没有人举报投诉，没有人说这件事情，那可能他就会一直不停的蔓延
2: 愈烈。
1: 对，还会发展成可能更严重的这个后果。
2: 对，因为像我们的大气环境、水系其实
1: 都是
2: 贯通，都是互联的。
1: 对对对，
2: 包括跨区跨省，我们嘉定还处在一个加昆泰的一个
1: 交
2: 通线上交汇上，
1: 确实是
2: 大气都是相连的，水都是相连的。如果确实存在一些啊水系的一些污染不及时进行发现处理的话，确实可能存在一个无法挽回的后果。
1: 确实是哈、啊，所以每一个人的这个日常的监督、啊、
2: 对也很
1: 重
2: 要。
1: 对 对,
2: 对，
1: 好，刚才呢，我们也是解答了这个民法典中当中和生态环境相关的一些法律条款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生态环境法典啊。生态环境法典呢，是我国生态法治的一个里程碑。

0: 也是我们今天一个核心的普法的内容哈、啊。那生态环境法典的这个立法目的、适用范围、核心亮点又是什么？和我们以往的这个环保法规比，有哪些体系化的升级呢？我们请朱科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啊。我觉得刚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民法典，因为我们有那么多法律，但是提到法典二字的，现在哈其实只有两个，是不是？一个是民法典，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生态环境法典。
1: 是的，
0: 你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1: 就像主持人说的，我们现在国家层面实际上就只有两部法典，我们民法典之后就是我们生态环境法典，足以证明我们党和国家对于我们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视程度。那我们生态环境法典实际上也是我们国家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第一部总法典，其实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其实我觉得它主要的一个目的也非常的实在，保护生态环境，防治污染，保障公众的一个生态环境的权利，推进绿色发展。我觉得它简单来说就是最核心的几个要义。那和以往我们零散的一些法规法律，包括我们地方性的一些政策相比，实际上升级特别的明显。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法律体系非常的完整。我们以前包括大气、水、土壤、噪声、固废各管各的，以前有水污染防治法，对吧？固废法，包括我们的一个大气污染防治法，还有上海环保条例，以前都是我们在日常监管过程中都可能会涉及到适用不同的一个法律条款。比如说处罚水的案子可能会有涉及到一个水污染防治法，也有可能涉及到我们上海市环保条例。但是我们现在有了一个生态环境法典之后我们现在日常监管包括我们执法的依据就特别的明确了，我们只要是同适用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就可以做到一个全程的监管，做到一个全程的执法，不用在不同的法律之间都来都去，标准更加的统一了。全覆盖我们所有的一个生态环境保护执法监管。它包括实际上不单单是我们生态环境部门了，包括我们绿农部门，包括水务部门，它生态环境法典在相关的一个条款中全都进行了一个明确。
0: 对，都涉及到了这些
1: 都是，它实际上是一个大环保的领域，
0: 所以它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升级。
1: 对，所以有了这个法典以后那我们作为执法部门我们的依据也更加充分。第二块，它实际上对我们生态环境的一个管控它实际上是更加的全面，它实际上是落实了一个全程的一个管控和管理。那从包括我们的污染源头预防，包括过程控制、末端治理、生态修复，它现在是已经是全链条全部已经覆盖了。那我们之前可能确实部分法典、部分法律、部分法规没有全覆盖的，没有全流程监管住的这些东西现在我们通过生态环境法典予以了全面的一个等于是涵盖。所以这块的话也是给我们管理工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让我们有据可循了，有法可依了。
0: 确实是，它还是提供了很多的这个精细化的内容，
1: 对，
0: 很针对性的。
1: 对，然后第三块的话就是我觉得是对于一个责任的一个认定它实际上是更加刚性了。包括从违法的责任，包括从我们生态环境日常的一个处罚，包括日常的一个认定的标准，实际上包括后续的信用环境信用惩戒、生态修复，它实际上都做了一个刚性的
0: 全链条的，
1: 对，全链条的。就是您就是作为企业包括个人，既然做了一些我们比如说违反相关法典的一些行为的，那我们的责任里面是非常清晰的。一系列的条款全都明确了我们所有应当承担的一系列的一个违法责任，包括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现在全都予以明确。
0: 也就是它其实不仅仅是一部法典，它也是我们如何保护生态环境的一个指导手册。
1: 是的，
0: 对吧？
1: 就是、这样子，
0: 提供了很多的这个参考和借鉴啊。杨律师，您这边有什么补充吗？
2: 其实我们一直说永续发展，保障我们民族的永续发展，其实环境保护它就是它是一个大的，你要只有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你才能够永续发展。一直说环境保护这是法典，其实我们是在用我们子孙后代未来的东西，因为生态环境就是这样一个，它不像
0: 它不仅属于我们当代人，
2: 对，
0: 也属于未来人。
2: 实际上如果说我们超前的使用，其实我们透支的是我们子孙后代的这样一个生态遗产。
1: 是，
2: 所以这为什么说在这部法典就是主持人说确实在民法典之外我们就听到了这样一个法典，因为它关乎的不是我们一代人的这样一个权益的问题。那么在整一个就是说内容上它是全域全覆盖，其实它就是每个领域包括领土、领水、包括海域等一切我们说所有介质下的生态环境，这个 环保活动都涉及到，所以它就涵盖包括这个是我们说的介质层面上。那么从事前的预防，从

0: 企业这日常经营当中，从后面的治理它也是全程的这样一个管理，包括我们在我们说有一个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创新，就是我们全球首创的绿色低碳独立沉编的这个问题，其实它就从我们企业的经营管理层面去做了很多的创新性的一些规定。那么在我们说追责体系上已经统一规范了我们的行政、民事、刑事，包括我们生态修复四类责任，实现我们说我们这个违法必罚，破坏必要修复，然后恶意那个损害的话，你一定要严惩的这样一个我们说的一个处罚的一个原则。
1: 的确是哈，我们来继续分析一下里面的一些具体的内容哈。这个法典对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它都提出了哪些这个系统性的规定？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2: 好的，就是针对污染防治啊，我觉得我们法典实际上就是进一步啊，将污染防治精细化了。其实我们生态环境法典对我们生态环境领域大家最关心的废气、废水、噪声、固废等污染源实际上都做了一个非常细致然后可操作性的一个管理要求，然后结合我们区日常现在正在推进的包括一系列的如何排污口整治啊、美丽家庭建设啊，包括我们无废城市的建设相关重点工作相对应了，实际上让我们日常在抓管理抓监管过程中啊，大家都有了一个明确具体的一个法律依据，让我们的工作更有支撑了，对，也有了法律的遵循了，对，实际上也是非常契合我们这个生态环境日常工作的，
1: 就更体现它的一种价值了，
2: 是的，然后第二块实际上对生态环境保护啊，我觉得法典就是让我们的相关的工作更有刚性了，实际上我们法典也明确了我们现在必须要守牢守护好我们生态环境的保护红线，对于那个湿地啊、林地啊、包括河道水系啊，也要进行一个最全面最严格的保护，就像我们嘉定啊，我们有一个流道的一个野生栖息重要保护地，这个也是我们嘉定生态环境红线所在的区域，就像我们生态环境法典颁布以后啊，也是对我们相关的一个日常的一个我们野生动物栖息保护地这样的一个红线的一个生态环境红线区域啊，也有了进一步的明确的一个管理手势，让我们在开展相关工作中啊也更有底气，守牢牢守住我们嘉定的一个生态环境底线。
1: 的确是这样哈，
2: 是的，然后第三块就是涉及到一个绿色发展这一块啊，实际上刚才那个我们杨律师也提到的，实际上我们生态环境法典对于我们绿色发展这块也做了一个大量的一个阐述，那我们实际上法典把一些节能低碳、清洁能源、节能改造，包括资源循环利用都纳入到了我们一个法治化的一个通道和轨道，用法律来保障我们推动绿色低碳的一个高质量发展，让我们生态环保和社会发展真正的一个协同起来，觉得这个是我们法典非常重要的一点意义。
1: 确实是这样哈。我们再回答下一个问题吧。我们企业在这个排污、环评、应急、风险防控等等方面有哪些这个新的法律义务吗？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2: 好，其实我们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以后啊，我们企业的责任也更加清晰、更加这个具体了。我觉得我总结了四条啊，就是第一个，我们企业必须要拿好自己的一个环保身份证，这个环保的身份证就是我们企业自己办理的一个等于是排污许可证，我们目前的一个排污许可证的一个制度啊，就是要求我们企业必须要安证排污、持证排污，那我们这张排污许可证啊，里面把企业的所有的相关信息，包括污染治理信息、排污信息，你能排什么，你限定排什么，你要公开什么，全部都在我们排污许可证予以了一个阐明，如果企业没有按照排污许可证进行排污，没有进行一个管理，那我们生态环境部门就会对它进行一个查处，如果有违法行为的话，那我们也会依法进行处理处罚。
1: 的确是这样哈。那其实很多听到这里很多朋友可能要问了，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啊还有民法典里面其实它都有很多和这个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内容哈。那如果我们一旦遇到了这个有关于生态环境方面的纠纷，我们到底应该参考哪一个，或者说是到底哪一个可能更适用呢？我们这个问题请杨律师来先简单解答一下，您觉得呢？
0: 其实老百姓说涉及到这一块，就是其实我们事前也说民事责任的维权依据，那就是我们民法典，那就是说包括侵权、邻里扰民、个人索赔，这些都是以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来。那监管的追责其实就是我们说的生态环境法典，就是因为它专门规制了这个行政监管、行政

0: 的优先使用的是生态环境那个法典的相关规定。
1: 那我们这个问题请朱科长再来详细解答一下。
2: 我觉得杨律师也是说的比较到位的。其实我们这两部法典它其实并不冲突，它其实上是衔接适用的一个，因为我们现在常规的一个正常，我们按照一个对一个违法行为啊，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进行查处过程中，实际上大多数都会存在一个既违反我们生态环境法典有关的一个等于是法律规定，包括又影响到我们实际上被侵权的第三方的权益了，所以我们实际上在
1: 都会参考，
2: 对，都会参考在日常开展实际办案过程中啊，那我们基本上都是会对违法主体进行一个行政处罚，在开展行政处罚的同时啊，我们也会适用民法典对其进行一个民事的一个追偿索赔，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我们嘉定也开展了50余起的一个生态损害赔偿案件，实际上都是企业违法排污对我们嘉定区的一个外环境啊造成影响，那我们代表区政府啊向相关违法主体啊进行一个民事追偿和索偿的一个工作，那实际上这一块实际上我们也是主要还是依据我们民法典的相关的一个我们被侵权方的一个等于是权利义务开展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两块法律法这两块法典
1: 其实不冲突，
2: 完全不冲突，
1: 他们叫相互相成，
2: 相互相成，对，其实对我们工作的话其实民法典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为我们追偿工作也提供了非常大的法律支撑。
1: 那我们这个生态环境法法典呢，在今年8月份就要正式的落地实施了哈。那您能不能从执法角度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就是这部法典真的落地实施之后，会对我们日后的这个执法，包括生态环境保护带来哪些变化吗？
2: 好的，其实从我们区级生态环境部门一线执法的角度啊，其实我们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以后啊，其实变化非常的明显，非常的直观。第一，其实执法更成体系了。以前我们大气、水、土壤、危废啊、固废好几部法典，大家在执法过程中还要翻来翻去。现在我们一部法典已经实现了全覆盖，条理非常清楚，口径也十分统一。那我们作为执法部门来说，我们也用起来非常顺手，非常高效。我们不用再考虑国家层面的法律，包括我们地方的法规的一个衔接适用的问题。我们现在统一适用生态环境法典，我们的手势非常的明确了。第二个，我们这个监管工作也能更加的精准。我们生态环境法典把我们生态环境的一个重点行业啊、重点污染源的监管要求写得非常的一个仔细，那我们可以依据法典的要求啊，直接开展8项检查，差异化监管，避免了我们之前所谓的监管过程中的一刀切的问题。那实际上监管的效率会更高，那企业的配合度啊也会相应的进行提升。对啊，
1: 确实是这样的。
2: 第三块就是我觉得法律责任啊也更加明确了，相关的一个违法的法则也更加清晰，生态修复的要求也更硬了，再加上我们法典也联动了一个信用惩戒，那个企业的生态环境违法现在成本也提得非常的高，其实是能够真正倒逼广大企业主体能够做好一个日常的一个环境管理，让大家自觉履行社会的一个义务，促进其依法排污达标排污，对，保护我们真正的一个嘉定区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大环境，
1: 它有很大的意义的。
2: 是的，是的，这个就是我觉得对我们一线执法来说，是一个非常正向的、非常积极的一个促进。
1: 今天的时间有限哈，我们也没有办法把这个生态环境法典里面的全部内容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拆解。我相信在这个8月份正式落地之后，你有机会哈，可以坐在这里继续为大家详细去解读这部法典。它通过刚才的这个解析，其实我们无论是对民法典当中的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内容，还是对生态环境保护法典里面的一些比较重点的这个内容哈，其实都有了一些大致的了解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市民朋友如果真的遇到事儿了该怎么办。那首先我们请杨律师啊，用1到2个简单的生活场景，比如说像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像这种噪音扰民啊、油烟扰民啊、扬尘扰民啊等等等等，然后来跟我们说一说如何来定性，如何来维权，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首先比如说你碰到餐饮有烟扰民，那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定性为经营性排污的环境侵权。那维权的话，那首先留存视频照片，进行一个投诉，把投诉的记录也要进行一个留存，包括你自己居住受损、生活受损的相关的经验相关的证据。我们说先投诉，然后因为投诉之后相关部门会进行一个处理，那如果要求他整改之类的，在过程当中如果说有拒不整改的这样一些情况，那么接下去可以提起诉讼，要求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这个就是我们认为常规的舒克达是这样一个流程。
2: 对，非常的全面，包括取证啊，包括一系列的那个起诉啊什么的，其实 都是维护自身权益的一些措施。
0: 是的，对，就包括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工地的噪音扰民的时候，其实

0: 那一样的，其实从老百姓的角度，固定扰民的时间段，
1: 嗯，
0: 这个证据，你时间段呀，对，拍摄羊城的这些画面，
1: 画面，
0: 那当然你也可以打这个12345的这样一个
1: 投诉热线，
0: 热线，然后保存好相应的回执记录，
1: 嗯，
0: 然后再看这个监管部门的处理之后，他的这样一个情况是不是有停有整改呀、啊？有停工整改降噪议程啊这样的。如果说还没有的，那么咱们再提起相应的这样一个民事诉讼。因为你所有刚刚为什么一定要把你在投诉的记录、维权的这种打的这种电话，因为都是你后期有可能你进一步取证需要向相关部门去提起的。
1: 哦，
0: 对，
1: 所以就是千万不要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就是我们
2: 对
1: 我们的市民朋友在做这些事儿的时候一定要就是取证，不然的话哎，你可能今天我发现他这个有噪音或者是有这个扬尘污染了，然后我打电话投诉了，然后呢他接到这个时候他不做了，然后你可能最近这段时间你觉得好像这个事儿就结束了，但是没有后续的处理了，对不对？然后你等到下次再有的时候，哎，你再打电话投诉，他发现你发现他总是像打一个枪换一个地方似的，是不是就永远都根治不了这个问题？想要根治，那可能就是你要去取证，你要去找相关部门去切实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说你打电话投诉了，对方说啊我没有呀，我没有呀，你又没有证据，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所以很多时候就要层层的去取证，然后最后才能够去根治这个问题，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哈。这是我们市民朋友需要去注意的。那朱科长，如果我们的市民朋友发现了这个生态环境问题的时候，最便捷的投诉渠道是12345吗？还有什么其他的吗？
3: 其实从我们日常的一个信访投诉啊、处理的经验来说，其实我们最推荐的还是通过12345市民热线，因为现在我们上海市市民热线的一个机制啊是非常完备的，365天24小时开放，有记录，有派单，也有办理，有回访，有评价，全程闭环，就是老百姓任何存在一个环境方面污染问题的，包括前人受到侵害的，都可以通过12345热线进行反馈，当然我们市民朋友啊也可以通过我们上海生态环境局官网，包括我们微信，我们全国生态环境投诉举报平台进行反馈，但我们整个生态环境领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投诉渠道还是上面这三个，对，大家也都可以通过上述渠道，那最推荐的还是大家通过12345热线，对，
1: 可能最方便，
3: 相关的工单也会第一时间流转到我们生态环境部门，我们也会依法依规进行一个相应的处置的，这个请大家放心，好吧，我们也都会闭环进行处置。
1: 好，太好了，其实渠道也非常畅通，非常便捷的哈。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来回答一些听友的提问啊。我们之前有网友问，他说这个小区楼下餐饮店油烟扰民，我该找谁投诉呀？油烟扰民的事儿，那这个是不是就可以12345解决呢？
3: 是的，
1: 朱科长。
3: 市民如果发现这种存在油烟扰民的情况，我们大家直接拨打12345热线，那工单啊，根据相关的一个派单的要求，它会流转到我们生态环境部门。那我们作为执法部门的话，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啊，对现场进行一个执法检查，然后如果发现确实是存在相关有可能存在一个油烟扰民情况，我们也会对相关油烟排放的情况进行监测，如果监测确实存在一些臭气超标的情况的话，我们也会按照法律规定督促其进行整改，如果涉嫌违法的，那我们也会依法进行一个行政处罚，然后督促当事人做好一个油烟净化工作，避免扰民，那如果涉嫌到工单还涉嫌到其他部门责任的，因为油烟扰民它实际上有多个部门的管辖责任，那个12345热线平台也会将相关的一个要求流转到相关部门进行处理，所以这边之前一样，我们12345热线这边的话也是比较那个全面的，然后也是全面能够闭环处理我们各种诉求的，希望大家也是通过12345去反映这些油烟扰民的问题。
1: 哎，我感觉现在12345它的回执其实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就是不用等很长时间，它基本上就是能联系到之后马上就会给你打电话回复，如果暂时联系不到也会打电话告诉你一声，
3: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非常的畅通的，如果大家真的是有相关的这个问题或者是情况想要反映的话，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哈。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问题，工地施工噪音太大有没有法律标准，如何来维权？这个标准哈，确实是我觉得很多市民都会考虑到这个问题，有的时候你觉得哎，这个声音确实影响到我了，但是呢我又觉得它到底是不是合理范围之内的，我自己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多市民就觉得哎，万一人家在合理范围之内呢，算了，我不举报了，哎，有这种情况肯定是有的，对不对？那所以你看我们这位网友他就问了，他到底有没有法律标准，应该如何来维权，我确实觉得影响到我了，但是他达不达标我不知道，这个时候怎么办？
3: 涉及到那个工地噪声啊，实际上这也是我们

0: 老百姓在日常信访反映中比较一个突出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那实际上现在针对工地噪声扰民，实际上我们上海市相关规定啊，实际上也明确了，针对建筑工地的一个噪声扰民啊，日间的一个施工啊监管啊，是由我们属地的一个城管执法部门啊进行一个日常的监管的。如果相关工地啊确实存在一个超过我们噪声限值的施工噪声限值的，那确实是相关部门啊要他进行违法行为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查处。
1: 嗯，
0: 那如果涉及到一个夜间的一个建筑工地施工噪声的话，那存在的一个两种情况，一种是无证夜间施工。
1: 嗯，
0: 无证这个证是什么证呢？就是我们夜间建筑工地的一个夜间施工许可证。
1: 嗯，
0: 他没有这张证的话，那我们属地接证的一个城管执法部门啊也可以按照相关的规定对其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然后刚才说到的这个我们夜间施工许可证啊，这张夜间施工许可证是我们作为区级生态环境部门啊依法依规进行一个审核之后，像那个相关工地它比如是需要一些连续浇筑的混凝土浇筑的，比如说浇筑一些大的一些建筑物的结构体啊什么的，它没办法中断的。
1: 嗯，
0: 那我们区生态环境局啊也会据相关的一个等于是工作手势和法律要求对其进行审批。如果拿到这张那个夜间建筑施工许可证的话，它是可以进行一个夜间施工的。
1: 嗯，
0: 但是夜间施工的话也是要严格按照相关的一个规范来进行一个实行。
1: 嗯，
0: 我们生态环境部门也会在其夜间施工的时候持证施工的时候，我们也会做好监管，督促其尽量减少噪声对其外界的一个污染。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点的话就是可能大家也会碰到，哎呀晚上睡觉的时候外面这个道路噪也啪啪啪啪啪在那边转啊弄啊什么的，那碰到这种道路啊或者桥梁的一些施工的问题，那就是涉及到我们交通方面的一个主管部门的一个职能范围了。
1: 嗯，
0: 到时候就是由交通方面的主管部门对相关的行为进行查处和督促整改。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实际上我们涉及到一个施工噪声啊还区分开来，分很多行业和很多种类。那我们老百姓可能分不清楚，
1: 对，
0: 但
1: 知道有噪声，
0: 对，老百姓不知道。但我这边建议就大家就是通过那个1235热线，因为现在1235热线的话会严格按照我们工单的内容分给相关的一个职能部门进行处理，
1: 能够更快速有效，
0: 对，
1: 点对点。
0: 对，大家不用担心我们那个1235热线会分错啊什么的，不会的，这个他们都会严格按照
1: 有标准的，
0: 对，严格按照相关的要求进行分工。
2: 就是1235更像一个漏斗，它可以直接非常精准的
1: 分装
2: 分给大家。
0: 这些常见的一些我们市民碰到的问题，实际上我们1235热线平台是非常有经验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通过1235热线反映。相关部门收到相关公单后也会第一时间进行一个处置。
1: 其实我觉得我发现这个法律它其实是很公平的对待每一个人，包括我们的企业其实也是如此，就是你看碰到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也会考虑到他们的这个正常的生产和经营，
0: 对
1: 吧，也会做一些权衡和调整，但是前提就是你可以做你的，但是你不要影响到老百姓，
0: 是的，
1: 对吧，
0: 我们都要在法律
1: 互相理解，
0: 对，我们做啥都要依照法律的一个要求来进行。
1: 确实是这样的哈。好，我们再来看哈，有位网友他说呢，这个企业偷排污水，个人能举报吗？有奖励吗？
0: 这个可以明确告诉大家，这个可以举报，而且欢迎大家来举报。像我们现在碰到企业偷排废水偷排污水的，现在这个行为的话，如果一旦查实然后企业确实存在违法行为的话，那我们现在上海市啊生态环境局也颁布了一个上海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
1: 真的有奖励？
0: 对，就是确实举报的内容属实，然后我们生态环境部门予以处罚的，我们可以给到300和50万元不等的一个奖励。
1: 哦，
0: 那当然最后这个金额它是根据你举报的一个不同的一个违法行为，包括它的一个程度，比如说上限50万肯定是对环境造成重大
1: 影响的，它也真的是鼓励我们市民朋友啊。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市局层面其实对这方面也是考量的比较多的。那我觉得市民老百姓啊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生态环境部门啊提出相关的一个这个包括投诉啊建议啊什么的，就是一旦发现相关的一个污染环境行为，第一时间向我们那个1235热线进行一个举报。我们查实之后啊也会依照相关的办法那个报请市局给予相应的一个奖励。好吧，
1: 太好了。好，我们再来看还有网友提问，他说这个装修噪音邻居噪音扰民，民法典管不管？
2: 民法典管，民法典管的私人噪音装修噪音扰民这种，其实包括你楼上养了晚上的时候这个拖拽这个桌椅啊，然后高跟鞋滴滴答答滴滴答，
1: 我记得还包括邻居家的狗吠啊，
2: 是
1: 不是？
2: 是的，这个都属于我们说的这个邻居私人噪音扰民，然后就是属于民事侵权，然后可以要求停止扰民、赔礼道歉啊，包括赔偿损失。反正如果说你通过正常的沟通没有办法解决的，那么可以通过诉讼进行。

0: 维权。
1: 嗯，好，我们再来看哈，有位网友他说，小区里宠物粪便、垃圾乱堆，算不算是污染环境呢？这个算吗？
0: 属于这个东西呢，算是，怎么说呢？我是觉得说轻微环境的违法行为。
1: 嗯，
0: 我是可以，因为
1: 它可能还没有到那么严重，是不是？
2: 对，它实际上是一个市容环境卫生的一个问题，它也不能算是我们、这个、
1: 生态环境的。
2: 对
0: 对，它有点侵害全体业主的公共居住权益。
1: 哦，
0: 就是因为你把我的公共居住的这个的环境污染
2: 了，
0: 对，所以属于邻里之间的这种轻微的侵权行为。
1: 嗯、
0: 所以那很多时候呢是物业。包括社区其实也是要介入的，
2: 是的，
0: 这个东西，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这种，哎，你走在路上，宠物粪便在那里，确实很生气。但是呢，如果这个东西真的是特定的人一直遛着这条狗，始终出现这个，那，他不那个的时候，你当然，我们说民事诉讼它是最后的这样一个救济途径，也确实，如果说他真的能够证实是他，那我们是可以要求他停止侵害的。只是说，我觉得在这个环境下，首先养宠人他要有这个自我的自己的这样意识，然后，物业和社区，我觉得还是要尽到相应的，尤其是物业还是要尽到相应的管理责任的，要不然大家都这样子，一个对老百姓的来说，有时候诉讼成本太高，确实。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很讨厌的一个原因。
1: 确实是这样的哈。通过刚才我们的这一系列解答哈，也是解决了我们这个听友朋友们的他们内心的这些疑问。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个问题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再过多的进行解答了。那最后的时间呢，我们也留给两位嘉宾哈，请两位嘉宾给我们的市民朋友普及一些生态环保法律的一些提示啊。时间有限，每人30秒，我们从这个展开始。
2: 我就简单讲两句，我觉得就是大家要牢记一点，就是污染环境是要必须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破坏生态环境我们要落实相关的一个修复的责任。如果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啊，我们市民朋友碰到这种污染环境的这个情况，也欢迎第一时间啊向我们进行一个举报和反馈。那我们也会依法严查，为民撑腰，共同守护我们家庭的碧水蓝天，为我们建设美丽家电贡献我们自己的一份力。好，我就简单说这些。
1: 太好了，杨律师。
0: 那我想说，那个优美的生态呢，就是我们每一个市民既是受益者，那当然也是生态法治的一个参与者和守护者。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学好法律，然后合理维权，守法自律，让绿色法治能够成为我们更就是每个公民都能够享有的这样一个环境。
1: 确实是哈，就是还是那句我们常说的话，叫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确实是这样。那如何来保护，其实我们的法典当中都有一些明确的表示哈。在节目结束之后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去了解一下这部生态环境法典啊。除了民法典之外，生态环境法典也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学习和关注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那么从民生权利保障到营商环境护航，再到我们今天的生态法治守护，我们三期民法典系列直播啊，也是用法治力量守护了流程万家灯火人间烟火。民法典关乎你我，绿色法治人人有责，让我们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以法律为盾，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家庭。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了。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那些是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8: 外出装上自带杯，
19: 警醒去追清新的风。
1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7: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3: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5: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8: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3: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20: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3: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21: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22: 各位收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普通小学白银路分校的陈曦和庄子谦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嘉定区普通小学白银路分校的张天泽为大家带来的原创文学作品《讨厌喜欢》。同业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你觉得朋友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心语漂流瓶将由嘉定区春申中学专职心理教师赵佩珊老师给大家解答。一听到嘈杂的声音，我就心慌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

0: 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1: 新鲜事，
2: 天下事，
1: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3: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嘉定区普通小学白银路分校的陈曦。
4: 我是小佳，来自嘉定区普通小学白银路分校的庄子谦。
3: 近日，2026年嘉定区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棋牌比赛在清水路小学展开激烈角逐。小记者陈彦荣、胡思义在现场记录下精彩瞬间。
5: 阳光赛场，青春飞扬。我是胡思义，这场棋牌类大对决可热闹了。
6: 小学、初中、高中三个组别分别设有男女个人赛和团体赛，吸引了全区80所学校856名小棋手一较高下。棋盘上黑白交错，选手们凝神思考，落子间透着沉稳，每一局都是脑力的碰撞。比赛采用积分循环制，最终按总积分排定名次。这种赛制既考验选手持续作战的耐力，也要求他们每一局都全力以赴。黑白棋子在棋盘上缓缓铺开，那些精妙的韧性、绝境翻盘时的冷静，就像围棋送给少年们最珍贵的成长礼物。这场比赛不光给爱下棋的青少年们搭了个交流的舞台，也让围棋文化借着体育联赛的东风越传越远。另一边的桥牌赛场同样热火朝天，搭档们通过叫牌暗语、防守信号悄悄传递信息，少年牌手指尖翻飞，52张扑克牌仿佛化作了战术密码。国际象棋的战况如何呢？交给我的搭档陈彦荣来告诉大家。
7: 好的，胡思义。此时此刻，国际象棋整个赛场安静有序，选手们个个屏气凝神，端坐专注，在棋盘前认真思索每一步落子。赛场上看似平静无声，实则棋局交锋十分激烈，对方你来我往，步步为营，都在为争夺最后的冠军全力以赴，堪称少年棋手之间的巅峰对决。与此同时，一旁的象棋比赛同样战况激烈，楚河汉界之上，车马炮纵横博弈，步步争锋，小棋手们凝神静思，沉稳落子。你这次是比赛国际象棋对不对？
8: 对。
7: 是不是得了冠军？
8: 是的。
7: 恭喜恭喜。那有什么就是赛场上的一些好玩的事吗？还是就是一些就是和其他选手在比赛中的一些事儿？
8: 有的。今天最后一盘棋下棋的时候特别幸运，就是最后一盘棋下棋之前，我是比所有人都高0.5分的分值以上。然后呢，有两个同学他们是比我低0.5分嘛，然后他们最后一盘棋他们正好对上了，然后和棋了，然后他们和棋就超不过我，然后我也和棋了，然后就是最后一盘下得很轻松，然后我就拿到了冠军。其实收获很大，因为国际象棋它算是一个很小众的智力运动，然后身边的同学很少会有跟我一样下国际象棋的，这就导致我的成绩出得很容易，对我的帮助还是很大的。
4: 在我当时在1、2年级的时候，我是下不过我父母的，然后到了3年级的时候，我能把我爸爸逼平，妈妈已经能被把他下输了。就到了大约四五年级的时候，当时大约3年级的时候，我在中国象棋上又拿了第2，大约是5年级，我记得是第6名，虽然退步了，但是其实对我自己来说，就是让我找到了一些自信。
7: 其实棋类运动不仅考验选手的棋艺水平、逻辑思维与布局能力，更在无形中磨练着大家的心理素质、临场决策力与抗挫能力。最精妙的棋局从不止于求稳，更需要敢于突破的胆识与迎难而上的勇气。也期待在未来的赛场上有更多热爱棋牌的少年选手脱颖而出，绽放光彩。
9: 五月初夏，盎然绿意铺满上海动物园，为拓宽视野、亲近自然，普通小学白银路分校呀，组织小伙伴们前往上海动物园开展春季研学实践活动。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涵毅。初夏的阳光简直太给力了，我现在呢就在上海动物园，身后就是同行的小伙伴们。今天我们就一起走出教室，开启一场超酷的边走边学自然探索之旅。 Let's go！小伙伴们早就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啦，一路上都在讨论今天能看到哪些神奇的动物呢。鸟雀跃，羽毛五彩斑斓的小精灵，有的在梳理羽毛，有的在枝头歌唱，大家都在很认真的观察，生怕惊扰了他们的生活。 灵长动物区，大猩猩的动作和我们人类好像呀，大家都在讨论它的生活习性，大自然真的太神奇了。哇，大象伯伯正在用鼻子喷水洗澡呢，它虽然身形庞大，但这悠闲纳凉的样子也太可爱了吧。重头戏来了，我们的国宝大熊猫，当当，在这么热的天，它还能这么慵懒地躺着吃竹子，这憨态可掬的模样真的萌翻全场。你们觉得最有意思的动物是什么呀？
11: 我觉得是蛇，走路的时候它们的身体，我看到它们的脚，它们好像有四只，它们的脚一直在动，可是它没有伸出来。
12: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动物是乌龟，它们慢悠悠的，可爱极了。
13: 我今天看到最有意思的动物是一只正在开屏的白色的孔雀，我觉得它很蠢萌蠢萌，很可爱。
14: 我今天看到的最有意思的动物是辐射纹乌龟，它行动迟缓，呆萌可爱。
10: 这个初夏的研学活动真的太有意义了，我们不仅把课本上的知识变成了亲眼所见，还学会了要爱护环境，尊重生命，大家还拍了好多美美的集体照做纪念。好了，今天的 vlog 就到这里啦，如果你也喜欢这些可爱的动物朋友，记得要保护环境哦。
3: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9: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3: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9: 我们下期再见。
15: 秀要开始了，
10: 谁的秀啊？
15: 我的，今天我来秀。
0: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嘉定区普通小学白银路分校的张天泽，品学兼优，现任校大队委员，也是嘉定区唯一一所少年邮局的局长。在求学和成长的道路上呢，他始终坚持热爱，稳步前行，也获得亮眼的荣誉，红领巾三星章，马路镇优秀自强队员，优秀少先队长，优秀学生，长三角小学生作文大赛二三等奖。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他带来的原创文学作品《讨厌喜欢》。
16: 讨厌喜欢，嗡嗡嗡，哎呀，我最讨厌的蜜蜂飞到家里来了，它满身黑黄色花纹，丑丑的，那滚圆的肚子上有一根长长的刺，就像一把锋利的剑对准了我。哎，真不讨人喜欢。我急忙捂住眼睛，感觉心跳到了嗓子眼，谁来救救我啊？我自言自语着，飞快地跑回了屋子，关上了门。发生什么事了？妈妈问道。告诉妈妈后，她神秘地笑着说，待会儿带你去个地方，说不定你会有新的收获。妈妈牵着我的手，我们乘着风，迈着轻快的步伐慢慢走着。原来她带我来到家附近的公园，一阵花香迎面扑来，樱花争相开放，白的粉的，像极了小姑娘张开的裙摆。三五成群的蜜蜂在樱花间穿梭嬉戏，一只弱小的蜜蜂吸引了我的注意，只见它刚想飞到一朵最美丽的樱花上采蜜，一阵风吹来，它被吹得颤颤巍巍，但它并不服输，继续扑扇着翅膀努力靠近花蕊，可是花朵摇啊摇，嬉笑着躲避，蜜蜂并没有放弃，它围着花朵开始转圈圈，我猜它一定是在寻找时机，真聪明。杨柳拂过堤岸，小花小草开心地舞蹈，蝴蝶在翩翩起舞，它们正在为蜜蜂加油助威，河里的鱼儿们开心地拍打着水面，为蜜蜂坚韧不拔的精神而鼓掌，小鸟正唱着悠扬的歌谣，仿佛在说，大家快来看啊，这只小蜜蜂真能坚持呀。说是迟，那是快，它抓住机会，一头扎进花蕊中，一刻也没耽误，快速地吮吸着花蕊，它成功了。 这时，天上的白云换身为摄影师，记录下这精彩的瞬间。我看得出了神，妈妈看着我若有所思的样子，便打趣地笑着说。

0: 还是你讨厌的蜜蜂吗？我摇摇头说，我没想到这么丑的他居然这么不怕困难，能坚持，真让我佩服。妈妈接着说，蜜蜂每天都是这样克服重重困难，辛勤采蜜，所以我们才能吃到甜甜的蜂蜜和水果呀。听了妈妈这一番话，我为一直以来蜜蜂长相丑陋不喜欢它而感到羞愧。我想在社会上有许许多多辛勤劳动的人，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在默默奉献，所以我们才有了这样美好的生活。他们不就像蜜蜂一样吗？从那以后，我开始喜欢蜜蜂了。
1: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2: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3: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
1: 童年最幸福的事儿呢，就是身边有要好的小伙伴，我们要一起玩耍，一起学习，一起成长。那么在你的心里，好朋友之间相处最珍贵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呢？一起来听来自嘉定区普通小学白银路分校的队员们他们的心里话。
4: 我觉得好朋友之间最重要的是真心，因为如果两个人之间没有真诚相待的话，那根本不算是一个真正的朋友。
5: 我觉得朋友之间最重要的是尊重，因为如果朋友之间尊重的话，矛盾会少，并且如果尊重对方了，那么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友谊和真诚。所以的话，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尊重，尊重之后才有后面的所有内容。
6: 我觉得做朋友最重要的是互相帮助，因为如果你急需一个东西，而另外一个朋友有，而他又这个东西有没有用，他如果不借给你的话，其实就不算是一个两个人之间就不算一个真正的朋友了。
7: 我觉得如果是对最好的朋友的话，你应该放开一点，不要有那么多条条框框，不然如果就是太客气的话，比如进门的时候什么你请这种，就感觉有点假，而且就像对待一个陌生人一样。所以我觉得对待最好的朋友应该放开。
8: 我觉得朋友之间最重要是要有共同的爱好。我和周志远、乔田、刘毅、王志博都喜欢打篮球，跟周志远、乔田都喜欢玩 Switch， 跟刘毅、王志博都有一样的喜欢玩的游戏。
9: 我觉得朋友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他能满足你的缺点，因为如果他不能满足，他不能容纳，就是包容你的缺点的话，他每天跟你吵架也交不成朋友。
10: 我觉得做朋友之间最重要的是诚信，就如果你和你的朋友之间不诚信的话，那会有很多谎言，做的朋友就不真诚。
11: 我觉得跟好朋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共同的语言，不然的话可能大家都很好，但是就是聊不来，这样的话就是也白搭。
12: 我觉得做朋友最重要的是友谊，如果你有了友谊，那么你从一开始就和他是一个真正的好朋友。如果你没有友谊，那么从一开始你们俩就根本不适合搭就是作为好朋友。
13: 我的朋友是小党和小陈，我和他们成为朋友的原因是可以和他们聊到一块去，玩到一块去。
14: 我觉得那个是机缘，就是这一切都像命中锁定的，因为我和王志博就是在幼儿园就遇到了，到小学也是朋友，所以我感觉这一切都像是机缘。
6: 我觉得朋友之间不能饱含任何我觉得朋友之间饱含的不应该是利益关系，不应该是利用关系，不能是一个人利用另外一个朋友，应该是发自内心互相心里聊的投机。
15: 我觉得朋友最重要的是互补的过程，就是因为我和我的朋友我不太正常，我很抽象，但是我朋友很正常，然后我们就总是互帮互助的，所以我认为这是作为朋友最重要的一点。
16: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
17: 唉，
16: 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3: 有用吗？
16: 不试试怎么知道？
3: 心语漂流瓶。
1: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嘉定区春申中学专职心理教师赵佩珊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17: 主持人您好，我是一名七年级的女生，我的性格一直都是比较内向的，最近因为爸爸下岗了，家里气氛很差，大家压力都很大。我每天在学校里听到嘈杂的声音，比如说大课间跑操的音乐，下课时同学们打闹玩耍的声音，我都觉得心很慌，心跳会加速。我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您能帮我解答一下吗？我是小珍。
18: 小珍，先轻轻握住你的手，你的内向不是缺陷，而是一颗更敏感的心在认真接收世界的信号。只是最近家里那根顶梁柱突然倾斜，爸爸的沉默，妈妈的焦虑像背景噪音一样24小时播放，让你的神经系统被迫长期紧绷。于是学校里原本普通的喧闹变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不是你怎么了，而是你的大脑在保护你，它把家里没处释放的紧张转化成了对声音的过度警觉。心跳加速其实是身体在说这里不安全，我要准备逃跑。先把这份慌张拆成3步来安抚。第一步，给家里的压力开一扇透气窗，每天晚饭后主动帮爸爸做一件具体的小事，递扳手、收报纸，或者只是坐在他旁边各自看书，不用说话，让你的存在成为家里还有正常秩序的信号。同时给妈妈写一张拇指便签贴在她镜子上，妈，今天我数学听懂了，让她看见你也在努力稳住。这种双向的微小确认会把家里的紧绷感松一松，而你也会感到自己不是被变化卷走的落叶，而是能抓住点什么的人。第二步，把学校的嘈杂降噪成可管理的片段，大课间跑操前用30秒做核实呼吸，吸气4秒，屏气4秒，呼气4秒，像把气息装进一个盒子再慢慢倒空，这能让心跳从紧绷模式回落。同时给自己准备一个感官锚点，比如口袋里放一颗光滑的石头或捏捏了，心慌时就握紧它，让触觉代替听觉成为注意力的焦点。你会发现嘈杂还在，但和你的距离变远了。第三步，把内向重新定义为有深度的观察者，而不是需要改正的缺点。每周选一天放学后不去嘈杂的操场，而是绕到图书馆后窗下站5分钟，看云看树看自己的影子，让安静像充电一样流回身体。同时找一个同样安静的同学，约定每天只说3句话，但要说的具体。今天食堂的糖醋排骨挺好吃，我同桌的橡皮掉地上了。这种低剂量的社交不会消耗你，反而会让你感到原来我也可以连接而不被淹没。最后记住，爸爸的下岗是家里的风暴，但风暴中心往往有最平静的眼。当你每天完成那3件小事，当你握住口袋里的石头，当你说出那3句话，你就在为自己建造那个眼。心跳加速会来也会走，而你已经在学习如何和它共处。抬头看看窗外，声音永远在流动，但你可以选择让哪一些流进心里。小珍，你的敏感是礼物，只是现在需要学会打开包装的方式。
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19: 想情商高吗？
20: 想。
19: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20: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
19: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20: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19: 成长故事会。
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1001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 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0: 留下来，给你们治理出一个安定富裕的王国。群臣和百姓们听到祖白绿这么说，都心花怒放，于是更衷心地尊敬他，拥戴他，一起跪下来磕头行礼，发誓臣服于他。祖白绿登上王位后，实施了一系列有助于国富民强的措施，他大力选拔和任用有本事的人才，辅助自己管理国家，他加强治理军队，打造精锐的兵器，配备良好的战马，他整理和修订了法律，约束恶劣的行为，奖励善良的举动，他派人精细地预测农时，主持修建水渠，引导灌溉，他以身作则，率领群臣勤俭节约，杜绝铺张浪费。久而久之，王国在祖白绿的治理下更加繁荣，百姓们的生活蒸蒸日上，祖白绿也更加被他的臣民们爱戴和敬仰。虽然身居高位，可祖白绿仍然惦念着他的丈夫阿里萨，但是他意识到，现在自己作为一国之君，如果主动派人去寻找阿里萨，若是走漏了风声，万一阿里萨又被邪恶的人抓起来威胁自己，就不好了。于是他决定想个办法，吸引阿里萨到自己统治的国度来。祖白绿思考来思考去，终于想到了一个好主意。这天在朝堂上，他对他的大臣们说：诸位爱卿，我打算在王宫前面修建一个美丽宽大的广场，广场的一端修建一个高台，每当新月刚升起的那一天，我将让人制备各种的美食，在广场上宴请所有的臣民，大臣们将与我同坐高台，百姓们坐在广场，若是有别处来的行人也可以参与进来，开怀吃喝。我此举是为了与民同乐，并让四方感受到我国的繁荣和威仪，吸引各地的能人志士和富商巨贾前来投奔我国，为我国效力。众位大臣纷纷赞同应和，并迅速地把修建广场的具体工作安排了下去。大广场很快就修建好了。到了新月初升的那一天，
1: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25: 老板结账
23: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2: 茶余饭后， 还要听吧。

0: 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服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6: 您有新的派单。
7: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8: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9: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0: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1: 加油城市超人。
1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3: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9: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4: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9: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4: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9: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5: 几期逆袭，李吉虎已经雨后滴滴。
16: 爸爸年纪，发物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15: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

0: 中国古代农耕社会建造城墙，绝大多数采用的是就地取材，根据山势、地形或者是河道的地理特点，因势利导的建造方式。有山的地方开采山壤的石头来建造，像我们嘉定迭能的平原地区，就挖土烧砖。还有一种地方的烂泥特别有粘性，土质特别好，就采用夯土制作土坯来造城墙，侪是各具特色。糯米熬成浆，加进生石灰，还有康山特的山糊土，也就是山砖头、瓦板混合了一道，作为砖头石头的粘合剂。迭种原始水泥的粘合程度，称的是不亚于现代水泥的，甚至于要超过水泥。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实在是令人佩服。古城丰碑城墙，由嘉定地方史专家陶启明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二集《城墙的丰富材质》。侬好，陶老师。
1: 哎，侬好，小雨。
0: 嗯上一集侬讲到是城墙哪能噶来的？
1: 一个发展史，
0: 发展史啊，顶顶造好，再说到新石器时代。
1: 哎，对。
0: 那么我特地里向开灯要问侬，这个城墙这个结构了啥？还是材料方方正正？这个材料还是侪是国家统一的？这个一个砖头的烧啊，或者是后头来是，或者讲早期是落石头堆起来？
1: 嗯，
0: 还有啥规定？
1: 这个一个材料了，
0: 嗯，
1: 也从现在角度了，基本上石头特是砖头两种。那么应该讲呢？随地取材，
0: 随地取材。根据侬迭个地方的情况。
1: 哎，像你平原地带，因为山嘛，
0: 嘉定，我想你迭浪石头没个了。
1: 哎，石头不出，山没就不出石头。
0: 哎，
1: 搿么就是讲，以肯定以砖头为主。
0: 哎，那么还有点，迭个城墙也是像你嘉定讲些东门、南门迭个几个地方，也是必定要得四座城迭个城门楼。
1: 哎，对个。这个一般来讲是同一个、
0: 哦、
1: 啊，那么这个，叫四扇门啊，
0: 刚才是很多这个农民去白相，一听到人家一个你们了啥
1: 个，哎，对，
0: 农民也讲，
1: 哎，这个呢就是讲担心会得讲个了，这个城墙，这个城墙呢会得造成讲一个地域浪向一种称呼，
0: 哎，
1: 到这个称呼，
0: 哪怕侬这个城墙没着，城门楼也没着，
1: 哎，
0: 地名保留下来，
1: 啊，对对，材料是这个两种材料为主个，还有。地方呢，一种从一来年就等于夯起来的，
0: 嗯
1: 啊，这个还有的，
0: 哦、
1: 就讲这个这种泥质要特别好的、啊，
0: 嗯，
1: 哎，把这个石灰石了，把这个种啥个农民搞了，这个、
0: 哦、
1: 哎，这个一个质量夯起来也一个老度也不亚于这个砖头，可
0: 哦，
1: 哎，这个要看情况了，
0: 要看情况，
1: 要看情况。
0: 特别像古代没这种，肯定是没水泥，
1: 哎，对对，
0: 古代各种泥土了，讲这个自家弄出来弄个农民质了啥么子，来都好了，
1: 泥性非常强。啊，你真非常强！
0: 这个里向有只笑话了，陶老师。我小辰光还听见人家讲，有种老人讲，哦，这个城墙一个糯米做啊，发生灾荒嘛，好拿出来烤烤山嘛，好烧大家吃。
1: 哎，这种才是一个，实际上那是不可能的，
0: 不可能，
1: 不可能。
0: 你像我抢三十
1: 块。哎，就讲砖头，它砖头之间就等于像水泥高楼这个部分。
0: 哎。
1: 么子也不多啊，两块个砖头就周边个这个高楼部分了。啊，用这个糯米出来烤。
0: 代替了种水泥。
1: 哎，那代替水泥作用，实际上也作用。
0: 嗯
1: 那么墙呢，这个城墙呢一般是叫神物你修不得，对吧？这个城墙本身的一个身体，城墙的一个自家的等于砖头砌起来的身体。那么这个叫还有呢，就是讲女墙。女墙呢也叫渡口，就是讲这个也叫基带，就是讲高起来的这部分。高起来的部分。越高越低了，
0: 哎、
1: 啊，像只就像像只口一样的、啊。
0: 你这个听见你家里两老叫城牙齿，牙齿。
1: 城牙齿这个叫，就是讲这个市民语了，叫鸡蛋，鸡嘛雅鸡的鸡。
0: 哦。
1: 啊，柳鸡的鸡不是这个叫
0: 这个。哦，不叫鸡。
1: 鸡蛋。鸡蛋。这个叫是。
0: 这个是市民语。
1: 市民语啊，一个雅鸡的鸡呢，就是讲四边帮一个，就是讲旁边个像。像这个鸟是北方了啊，这个旁还有一个呢，这个土是北方，一个像过去叶子个叶，不要像叶子去这个草字头，
0: 哦，是。

0: 来源呢就讲人脉，啊，这个桥就是讲侬。就是讲私人脉了，刚刚。
1: 这个是按照方位来的了，
0: 方位。就讲如果有一条河脉，搿肯定就你这个东门西门勿是连着连着北门。如果有这个城市里向穿过两条河的，根本就私人脉的，东门西门对吧？要根据这个城那个舞蹈。
1: 哦，
0: 那么城门头下是这多位，我可能城门还要多。
1: 哦，这能样子，不一定才是东西内部。
0: 不一定才是东西内部。
1: 那么赵老师，这个城啊，这个
0: 扣路了，
1: 范围哪能划呢？还是县城一定要是多少大，州府一定要比伊大？
0: 一般来讲呢，州这个有级别的了，京市
1: 有
0: 州都，那么就是个郡，就是讲上一级的了，是吧？上任了，那么为这个上任的名字现在还保留着，就是。好像这个叫三十年代小说，今朝你到省城里去，不搞到省里向去啊，要一定要搞个城啊，到省上。
1: 省才是城市里向。
0: 普通话叫省城啊，今朝上省城了哈，到省里向去。搿实际上你到省个所在地个这个城市里向去，实际上是这个对吧？一个像在江苏省就到南京是吧？搿其他也远了，苏州、无锡、才有城，才比较多个其实。
2: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焚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
2: 嘉定故事，真实讲述。
0: 哎嘛，就什么？开了让人家好进来，关脱的，根本人家就跑不进来。这个是防贼作用的。
1: 老师，现在这个叫啥？像电视剧里看见啊。一个城门实在蛮厚的，里向一个城门洞，里向还好这个石墩墩了里向。
0: 城门不是这个城门呢，就是讲侬这个城墙多少厚，那个城门啊多少厚了，
1: 哦、
0: 还是这个就是什么了，甚至比这个还厚点。
1: 还厚点。
0: 因为伊上头要造楼了。
1: 哦。
0: 上头还要造城楼了。
1: 上头登这个就是军队了。
0: 军队了，叫瞭望哨了，上面啊，一个要比城墙还要宽，还要大，那这个就城，所以看上去还要雄伟。那么。这个叫城楼，这个城门呢，就讲是有几种做啊，有种么是这个，多数呢是一种比较好的木头，厚的木头，外头再包铁。
1: 哦，木头外头包铁。
0: 包铁，因为侬就光木头呀，人家这个烧煎就讲打的火气，搿种煎烧上来，要烧起来。
1: 还有种粗的木头来上。
0: 哎，上来。
1: 上门。
0: 哎，外头包比较厚的铁，一包以后呢，还是就等于像铁门了。这个就相对来讲比较牢的。
1: 对。
0: 那么另外还有四拐。四拐呢，就讲侬有几条河，对吧？有几条河呢，也就有几只四拐。这个比如讲你嘉定是两条河，搿么四只四拐。
1: 这个四拐它城门是同时的，好登了一
0: 道。就讲基本上两条河，因为你这个城高路了，一般了就沿了这个它河道是并立的了。
1: 立
0: 起河它这个高度了，还是平的了，还平行的。万里屋它这个叫泥大高不大高度是平的。所以实际上你就讲，城门它四拐，城门旁边呢就有四拐。那么四拐呢为起啥作用呢？因为侬这个敌人就讲谁要来打，对吧？谁要来打哎哦，那么伊里谁冲进来哦？侬如果没啥拐，那这个四拐拉脱了哎哦呢？这个谁冲进来就攻进来了。所以就讲，城门就是讲，那城门关脱，搿么四关也杀脱。那这是肯定是在同时，同时。那么还是，你看你嘉定还是四只，四只这个。
1: 宋老师，像这个城门呢，讲起来有扇门。嘉定这个，你讲这个四关啊，因为我当年这个嘉定这个泥城墙去看过啊，泥城墙遗址。
0: 有四关，有个
1: 四关应该扇门蛮奇怪的，现在是空的这个地方。你们两个老人讲，当啷想嘛是原来个千金的石门了啥个？
0: 对。
1: 要老人讲嘛，这个。铁链条嘛，石门放下去啊！
0: 对，这个有可能是石头的，这个因为不同时期了。
1: 现在这块么子不看清，老早
0: 有一个石头的，这个用一种等于像这个石门的，一眼放下去，用链条的来拉的，
1: 拉一下，人家摇
0: 的放下去，搿么也可能是种木头的，也有可能，
1: 木头
0: 外
1: 头包铁，
0: 外头包铁也可以啊，就讲可能各个时期不一样，可能各个时期不一样，因为这个。因为经常去到那，你毕竟要八年了，对，你看。
1: 一直得了调个啊。
0: 可能能调一个，辰光长得没坏掉的。
1: 还要维修。
0: 还要维修的，经常要维修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讲，寺庙里面叫瓮城。
1: 哦。
0: 这个叫瓮中捉鳖的瓮。瓮城。那么这个叫。
1: 里向
0: 个
1: 咯。
0: 里向个，实际上里向是三层，就城门里向再有个层。
1: 哦，侬讲这个，我想。

0: 我这个西域去看到过，西域这个理想学生。
1: 对，那么叫你家庭人叫主人，儿子的子，主人，儿子的子叫主人。所以讲小个人了噻，
0: 就大了理想。
1: 大了理想。那么就是讲侬这个叫，但是就是讲。
0: 会被外将第一刀被当心来，
1: 当心来，不仅是羽翼放一针啊，有可能，对吧？
0: 里向马不好，
1: 看看人不多，用羽翼放一针来，看看背得像弓弩的放一针来，人放心来也上面拿过来，瓮中捉鳖，那么至少有气杀，
0: 到石头上
1: 面到一些好像消灭掉了。
0: 哦哟，
1: 所以就讲，就讲侬就弓进来的也好挡一挡。
0: 嗯，
1: 那一般来讲是起这个作用，就讲雨衣呢，雨我隐喻进来呢，这个可能性不是顶多，这个敌人也不是。
0: 这个就是讲一道，就是讲是最后防线，
1: 最后防线，
0: 双保险。
1: 意思就讲再消灭它都能也好，再进来的根本要相战了，防进的是吧？
0: 对，
1: 这个就讲那没办法的，就讲经常防进的，就讲基本上工程被已经攻脱了。
0: 这个就讲内人或者个瓮人的就意思呢，就讲万一第一道被打破它，
1: 对对对，
0: 里向还好趟一趟。
1: 对对对对，那么。这个就讲你家庭人呢，就讲，就基本上那还是这个种形式啊，就讲也包括地铁，这个地铁部件。那么你家庭人呢，根据现在所看到的，才是真人。真头的。
0: 真头
1: 的。是真头的。最早呢不是真头的。那是最早高医生是泥炭的，来泥的。这个叫这个。
0: 第一年学过挖无人物的。
1: 这是土人。
0: 土人。
1: 这是土人的。你慢慢叫专门才讲。
0: 专门才讲。
1: 专门才讲。
2: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焚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神呢，有个少人讲，就是讲，等于像有个方怎么方的神，有没有个神啊？一个应该从。全是不规则的，
0: 不规则，
1: 不规则的。
0: 一般性，人家认为好像神人做个是神像是方方正正的，
1: 对，有方方正正的神，有长方形的神，
0: 哦，长方形，
1: 有矩形的，这个前头大，后头小的，还有就是讲像乌龟可能有丢丢的，
0: 家庭神，
1: 就讲阴一般来讲是阴湿而少的，
0: 哦，
1: 阴湿而。
0: 那么你哪能来划分这个大小，这个范围多少？哪能倒是这个东西宁波哪能拿这个圈起来呢？
1: 一般来讲，就讲方阵呢，是讲基本上就讲一样大了。东西宁波就讲应该讲，就讲两个角色一样长了、对。那么叫正方形长方形的呢，就两面这个一宽度比较大，长度比较长，一分两个部门，两个部门的。那么圆呢，就一山二少一几个这种阵呢，根本就是神不规则状态。
0: 哦，这个像
1: 年轻人，还有这个重庆原来的山啊，山人呐，
0: 也
1: 是啊，这个好像是这高高低低丘陵的种状态了，也是，但是还蛮先进的。对山人，侬不要看，工人相当难工。
0: 是的。
1: 这个叫伊这个后面工厂，岂不是张永义的事体？
0: 是的。
1: 那么怎样以这个起个一种，就是讲一个起个一种防守作用呢？不言而喻啊，这个。有的神像以后呢，人就讲蹲在里向了。
0: 一种安全感。
1: 安全感。那么一般来讲，这个城市里向人呢，当时一般就讲这个城市个经营呢，一般才为的就讲才蹲在城内。不是讲城内是不是经营，个
0: 你生活便当。
1: 生活便当，还有这个叫，还有过去还有乡绅啊，都蹲在农村里也有啊，是吧？但是呢，一让神人可能会得够一个死亡，万一发生啥，后头发生这个些啥问题的，就到山里向来了。
0: 就是进来避一避啊。
1: 避。
0: 像你家庭这个原来华亭这个军家，军家侬后头来就到山里向。
1: 到山里向，蛮多就讲，一个是通过科举考试啊，或者是做生意，经商致富啦，也就讲这个神人就要忙，就讲要
0: 进，忙子，
1: 少一次忙子。
0: 这个可能到了是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1: 事实上向呢，就讲这种习惯啊，实际上也保留了。就讲蛮多的，就讲农村里向，伊没铜钱啊，要城里要买套房子，
0: 自家有钞票。
1: 那么小姑娘讲，好像侬城里也有房子了，是吧？
0: 平常早眼，平常先住了外岗附近农村的，先到买了外岗镇浪向，再有钞票又买到嘉定来。
1: 哎，那么讲不，伊都你不讲嘉定还有房子，你讲城里还有房子。
0: 城里，嗯嗯。
1: 啊，这个从就讲到城城个称呼，好像到称谓到现在人了。
0: 是个。
1: 只是呢，这个城乡也差光。那么这个叫五小辰光啊，五小辰光也亲眼看到过人家，你到。到这个省人到慢慢讲，我目前的情况到慢慢就再讲啊。那么哎，再讲哎，那么到你这个叫大宁村讲，哎，今朝侬也到城里去，因为我当时呢住了这个西门了，西门外头的。
0: 哦。
1: 那西门外头嘛，一个今朝到地方一个到城里向去。
0: 伊讲城里向可能指城中的浪人。
1: 哎，就是讲到城中，就讲进这个个西门的这个城站跑进去。
0: 跑进去的。
1: 到城里去。
0: 嗯。
1: 哎，你是当桩事体，那么农村里的一个人。就讲有种农民，年纪蛮大的农民啊，一辈子可能没到过上海、苏州，没到过。
0: 嗯。
1: 到城里向是也是桩事体的。
0: 可能要讲用我上家庭。
1: 上家庭到城里向，哎，上家庭到城里去。
0: 大事体嘞。
1: 大事体哎。
0: 擦开衣裳，擦好。
1: 哎呀，擦好一个号头，可能一趟也没个，然后嘞，啊，这个是甚至半年一趟样子。
0: 嗯。
1: 啊，这种就讲这个城，就讲让人家眼睛当中还是蛮神圣的。
0: 是个是。
1: 蛮神圣的。

城的称谓保留到现在，城乡时代的城市概念没跟牢城乡的消失，或者讲功能性的消失而退出历史舞台。我们家庭的南门、西门、东门、北门，不是仅仅挂了当地老人嘴巴边上的曾经的地名，伊拉作为家庭城乡的一部分，口耳相传，还辣辣地方的史料当中传传烁烁，发出质朴而动人的光彩。讲起定眼地名的辰光，就要想着我们家庭是有城乡的城市，是有历史丰碑的。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往事

做人家的道理，作者作家沈佳洛。节约两个字，在了上海人的嘴巴里向，又称作做人家。譬如讲，哟，张家阿嫂真做人家好，半块红薯糊，块头剁剁，要过两碗泡饭嘞。上海的家庭主妇是精于算计的，是老早就充分利用了。稻米是用来打小菜，大衣裳最后一铺过清场时啊，用来拖地板。大热天最后一桶大衣裳是用来冲水泥地。随了水汽的蒸发，地面就降温了。过脱一些，辣辣弄堂里向乘风凉，就不会觉着水汽难当。上海的弄堂一般会得有一两口井，西瓜、啤酒、番茄、黄瓜，用网线袋或者是竹头篮头吊了海，才好摆了井里向冰镇。还有大衣裳拖地板，每个礼拜一趟的大扫除，也是用井水的。电也是用得老省的，特别是大热天，户外活动的辰光增加了，屋里向的灯就开得少了。叫人看书、听故事、打牌、捉棋，侪围聚辣辣路灯下头。还有种人从屋里向拖一根电线出来看电视、吃老酒。邻舍隔壁侪夹辣一道来夹闹忙，也借着侬的光了。上海石库门房子的水龙头搭只地标，侪是一家一只的。有辰光水龙头还会得装一只马口铁罐头，以防止人家偷。各种样子啊，常常拨了外地来的朋友要嘲笑的。但是搿眼粗枝到位之后，市里的子女是大大节约，搿是明显有个好处的。上海人辣辣饮食方面，搿是更加做人家了。老底是有一种馄饨面，半碗是阳春面，再加半碗小馄饨。馄饨是作为迭个阳春面的浇头，也勿至于太寒酸了。后来搿种吃法传到了香港。现在辣辣香港夜排档里还有供应了。上海人吃菜泡饭，隔夜浪费

0: 加上车一道十日，小车也不需要了。上海人居家最经典的菜是咸菜炒肉丝，咸菜肉糜经得起吃，肉丝表示荤腥，意思是改善伙食了。搿道菜的好处还在于可以全家一道分了吃，又不像红烧肉迭能介大开销，还可以作为面浇头。到海外去读书打工的上海人，老早回国之后，鼎鼎家馋的早饭，往往就是伊个姆妈到灶头间替亲手烧一碗咸菜肉丝面。上海的女人会得做人讲，上海的男人也不贪杯。一个辰光，比老式煤油炉更加省油，更加能够聚热能的有种叫八星煤油炉，也是自家用废旧的木口铁罐头烤出来的。三角铁可以换成金刚，旧开边烤成台式八瓦的小的石光灯的灯罩灯柱。上世纪70年代，弄堂里向到处好看得着上海男人辣辣做木匠的生活，爆花随风轻扬，松香阵阵飘散。喇叭箱、小菜市、床头柜、写字台、沙发，就搿能介敲敲打打、跑跑弄弄啊，做成功了。而且，顶眼加上侪是用废旧木料做的，譬如讲造房子的水泥壳子板、旧家上的材料等等，并户口簿划区限量供应啊。有一腔油漆店得知五金店的生意啊特别好，紫血老粉得知抽屉锁侪断档了。一个辰光，屋里向有部脚踏车，搿绝对是富足的象征，所以改家当了。上海男人有了车子，必定要学会自家保养修理，譬如讲调只轮胎啊，搭迭个脚踏车的脚绳上牛油啊，有掉下来的内胎还好留了补胎用了。多下来的还可以做木头板的鞋帮，还可以拆成个橡皮筋来。外胎可以当鞋装。当时辰光，啥人家屋里门口停一部坚固无比的18英凤凰猛钢牛皮油做脚踏车啊，真叫比今朝啊停一部大奔还要来得风光了。大人的节约的秉性当然也影响了小囡，尤其来了多子女家庭，当老爸的要学会剪头发。礼拜天哦，得自家两小囡阿姨阿姨的剃头发，剃成马桶头不要哭，头发短了清清爽爽才是硬道理。剪下来的头发去烫煤炉，散头发得至烈日混合，晒过三五土里擦了钢筋，可是老了不得了。小囡的课本也用固件的挂历来包书，草稿纸由专门的纸品店供应。从印刷厂里出来的纸币，两三寸宽，三五分好买一大沓，包侬用一个学期了。拆开旧信封，翻只身，再糊成功一只新的信封。或者用旧挂历有形有象的做成功一只只小粽子，内穿起来就是一副老好看的门脸了。节约是中国人的美德，也是一种环保的生活方式。上海人传统的生活智慧应该得到肯定，上海人对于物质消费的谨慎的精神更加应该得到发扬光大。社会越是文明，消费越是要节约，节约有利于个人，更加有利于社会。这个道理啊，做人家的上海人老早就懂了。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

0: 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EFFORT 努力。
8: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0: 爸爸，你晒黑啦。
11: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2: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4: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5: 品味人生故事，
6: 小说联播。
7: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8: 夜色朦胧，安娜孤零零地等待着弗隆斯基的归来。安娜想起了与弗隆斯基之间发生的一切不愉快的事情，尤其是弗隆斯基有意伤害自己的话。
9: 哼，你对那个英国女孩汉娜的偏爱，我丝毫不感兴趣，这是实情，因为我看出来了，这是不自然的。
8: 可惜的是，只有粗俗的和物质的东西，你才能了解和觉得是自然的。
9: 安娜说完，就走出房间去了。晚上，弗隆斯基到安娜房间里去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提起这场口角，但是双方都觉得问题只是遮掩过去，并没有解决。
8: 今天弗隆斯基一天都不在家，安娜觉得是那样的寂寞凄凉，想到自己和弗隆斯基的不睦是那样的痛心，以致安娜愿意忘记一切，愿意宽恕弗隆斯基，和弗隆斯基言归于好，甚至安娜愿意责怪自己，承认弗隆斯基没有过错。怪我自己，我太爱动气，妒忌得毫无道理。我要和他和解，然后我们就到乡下去。对，在那里我就会平静一些了。
9: 安娜突然记起了使自己伤心的那句话，与其说是那句话，不如说是那句话中的含义伤害了他。
8: 什么？他说我不自然。我知道他要说什么，他要说不爱自己亲生的女儿，倒爱别人的孩子，这是不自然。弗隆斯基，他懂得什么对孩子的爱？懂得我对于为了他而牺牲了细撩上的爱呢？那样存心的伤害我。不，弗隆斯基一定是爱上什么女人了，一定是这样。
9: 安娜后来发觉，她本来想安慰自己的，结果却又绕上了她已经绕了那么多次的圈子，又回到了他以前的愤怒心境中。为了自己，他吓得浑身发抖。
8: 难道我不能够吗？难道我不能够控制自己吗？弗隆斯基是真诚的，他是诚实的，他是可靠的，他是爱我的，我也爱他。两三天内我就可以离婚了，除此以外我还要求什么呢？我需要平静和信任，过错我担负起来。是的，是的，弗隆斯基一回来我就对他说，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虽然事实上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就要走了。
9: 为了不再胡思乱想， 不再让愤怒支配自己。安娜按铃吩咐把箱子搬进来，好收拾下乡的行李。10点钟，弗隆斯基回来了。
8: 哦，亲爱的，你很愉快吗？
9: 还是平常那副老样子。
8: 弗隆斯基回答着，一眼就看出安娜心境很愉快。这种喜怒无常，弗隆斯基已经见惯了。今天使他特别的高兴，因为弗隆斯基自己也兴致勃勃。他指着前厅的皮箱说：“
9: 这是什么？哼，这倒不错。”“
8: 哦，是的，我们应该走了。我乘车去兜风，天气那样的美好，以致我都渴望到乡下去了。没有什么事情阻碍着你吧？是吗？”“
9: 这是我唯一的愿望。我立刻就回来，我们再谈一谈。啊，我去换换衣服。哦，吩咐摆茶吧。”
8: 嗯哼。于是弗隆斯基到他的房间里去了。他说“这倒不错”这句话，似乎含着几分侮辱人的意味，就像一个小孩不淘气的时候，人们对他的说法一样。特别使人感到侮辱的是安娜的悔罪声调和弗隆斯基那种自以为是的口吻，两者之间的对比。一刹那间，安娜的心头涌起了一种斗争的欲望，但是安娜尽力压制着，像刚才一样对弗隆斯基笑脸相迎。
9: 弗隆斯基进来的时候，

0: 安娜就对弗隆斯基讲他今天是如何消磨的，说他准备搬到乡间去的计划。这些话一半是安娜早在心里预备好了的。
1: 亲爱的，你要知道，我几乎是灵机一动忽然想起来的。我们为什么要在这儿等着离婚呢？在乡下不是也一样吗？我再也等不下去了，我不愿意再左顾右盼，我不愿意听到任何有关离婚的消息。亲爱的，我打定了主意，再也不让他来影响我们的生活了，你同意吗？
0: 啊，是的，是的。
1: 哦，你在那儿做了些什么？有些什么人？
0: 于是弗隆斯基就讲客人的名字。酒席真好极了，划船比赛和一切项目都相当不错，但是在莫斯科做什么都不能不闹笑话。出现了一个女人，据说是瑞典女王的游泳教师，她表演了一番技艺。
1: 哦，她游泳了？
0: 是的，穿着一件红色的游泳衣，是一个又老又丑的家伙。啊，我们什么时候动身？
1: 哦，多么荒唐的雅兴啊！怎么，她游泳的姿势很特别吧？
0: 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就像我说过的，无聊透了。哎，你到底想什么时候走呢？
1: 安娜摇了摇头，好像要驱散什么不愉快的思想一样。哦，我们什么时候走？
0: 嗯，
1: 啊，当然是越快越好了。明天我们来不及了，后天怎么样？
0: 是的。哦不，等一下，后天是星期日，我得到妈妈那里去一趟。弗隆斯基变得紧张了，因为弗隆斯基一提到自己的母亲，他就感到安娜凝然不动的猜疑的眼光紧盯在自己的身上。自己狼狈的神情证实了安娜的猜疑。安娜的脸涨得绯红，避开了弗隆斯基。现在涌现在安娜的想象中的已经不是瑞典女王的教师，而是和弗隆斯基伯爵夫人一道住在莫斯科近郊的索罗金公爵小姐了。
1: 你明天可以去吗？
0: 哦，不行，我要去取那件代理委托状和那笔钱，明天收不到。
1: 要是这样，我们索性不走了。
0: 那为什么？
1: 我不愿意晚走，要走就星期一走，否则就永远不走了。
0: 这到底为什么？弗隆斯基好像惊异地问。这简直没有道理啊。
1: 你觉得没有道理？因为你一点儿也不关心我，你不愿意了解我的生活。在这里我只关心汉娜一个人，而你却说这是娇柔造作。你昨天说我不爱自己的亲生女儿，却故意装出爱这个英国女孩的样子，这是不自然的。我倒想知道，在这儿对于我什么样的生活才是自然的。
0: 转瞬之间安娜醒悟过来，因为又违背了自己的心意而害怕了。
1: 但是虽然安娜明明知道自己在毁灭自己，她还是约束不住自己，忍不住指出弗隆斯基是多么的不对，怎么也不向弗隆斯基让步。
0: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我只不过说我不同情这种突如其来的感情。
1: 你是以你的坦率自夸的，那么你为什么不说实话？
0: 我从来没有一次自夸过，也从来没有说过谎话。那将是莫大的遗憾，如果你不尊重。
1: 尊重？尊重不过是捏造出来的，填不应该由爱情占据的空虚的地位罢了。假如你再也不爱我了，你最好还是老老实实的说出来吧。
0: 不行，这简直无法忍受。
1: 弗隆斯基大叫了一声，从椅子上起来，立

0: 来了安娜的面前。弗隆斯基慢吞吞地说着，
1: 你为什么一定要考验我的忍耐力？凡事都有一个限度。
0: 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说，我倒想问问，你要我怎么样？
0: 我能要你怎么样？我只求你千万不要遗弃我，像你所想。但是，我并不要这个，这是次要的。我要的是爱情，但是却没有，因此一切都完结了。
1: 安娜说完，转身向门口走去。停一下，停一下！
0: 弗隆斯基说着，仍然愁眉紧锁，但是用手把安娜拉了回来。
1: 怎么回事？我说我们得延后三天再动身，而你却说我在撒谎，说我是个不诚实的人。
0: 是的，我再说一遍，一个因为他为我牺牲了一切而责备我的人，比一个不诚实的人还要坏。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
1: 不，人的忍耐是有一定限度的。
0: 弗隆斯基大声地说着，很快地放开了安娜的手。是的，他恨我，这是很明显的了。
1: 安娜想着，于是默默地，头也不回地，迈着不稳定的步子，从房间里走出去。
0: 是的，是的，他爱上别的女人了，他爱上别的女人了，这是更明显的事了。是的，我要爱情，我要爱情，可是却没有。那么一切都完了，一切都完了，一切要完结了。但是，怎样才好呢？
1: 安娜一边问着自己，一边坐在梳妆镜前的安乐椅上，想着自己现在到哪里去才好？到把她抚养成人的姑母家去呢？到多莉家去呢？还是只身出国？想着弗隆斯基现在一个人在书房里干什么，又想着这是最后一次争吵呢，还是依旧可能言归于好。想着现在彼得堡所有旧日的熟人会认为他怎样，卡列宁会对这件事怎么个看法，破裂以后会落到什么样的下场，千头万绪掠过安娜的心头。但是安娜并没有完全陷进这种思虑中，她的心灵中有另外一种唯一使她感兴趣的模糊念头，但究竟是什么，安娜却捉摸不定。又回想起卡列尼，也回想起自己的产褥病和当时萦绕在自己心头的思想，他回忆起了自己的话：
0: 我为什么不死呢？是的，死。卡列宁和西廖沙的羞惨和耻辱，以及我自己的奇耻大辱，都会因为我的死而解脱了。

0: 如果我死了，乌龙斯基也会懊悔莫及，会可怜我，会爱我，会为了我痛苦的。
1: 安娜嘴角上挂着一丝自怜自爱的滞留着的微笑。她坐在椅子上，把左手上的指环取下来又戴上，历历在目地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描摹着她死后弗隆斯基的心情。
0: 走近的脚步声，弗隆斯基的脚步声分散了安娜的心思。安娜装出了收起戒指的模样，连头都没有回。弗隆斯基走上安娜跟前，拉住了安娜的手，低声地说：
2: 安娜，如果你愿意，我们就后天走，我什么都同意。
0: 安娜默不作声。
2: 安娜，安娜，怎么回事？
0: 你自己心里明白的。
1: 安娜说着，再也抑制不住自己了，她哭了出来。
0: 遗弃我吧，遗弃我吧，我明天就走，我要做出更多的事来。我算得了什么人呢？一个堕落的女人罢了。我是你的累赘，我真的不愿意折磨你，我不愿意。我会使你自由的，你不爱我，你爱上别的女人了。
1: 弗隆斯基恳求安娜镇静，向安娜保证说安娜的嫉妒一点根据都没有，而且说自己对安娜的爱情从来没有中断过，永远也不会中断，他比以往更爱安娜了。安娜，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你自己和我呢？
0: 弗隆斯基吻着安娜的双手，他的面孔上现在显出无限的柔情。安娜仿佛觉得在弗隆斯基的声音里听出了隐气的声音，而且在自己的手上感觉到了泪水的潮湿。转瞬之间，安娜绝望的嫉妒心变成了一种不顾一切的热烈的柔情。安娜拥抱着弗隆斯基，在他的头上、脖颈上、双手上印满了无数的亲吻。
1: 觉得他们完全言归于好了。第二天早晨，安娜开始积极地准备动身的事情。虽然究竟是星期一或是星期二出发还没有确定下来，因为昨天晚上他们两个人你推我让，但是安娜依然忙碌地准备动身的事情。现在安娜觉得早一天走晚一天走完全无关紧要。
0: 安娜站在寝室里一只敞开的皮箱前挑拣着衣服，这个时候弗隆斯基走了进来，比往常早一些，而且已经穿戴得整整齐齐了。
2: 亲爱的，我立刻就到妈妈那里去，她可以把钱托叶格罗夫转给我。哦，明天我们就准备动身吧。
0: 尽管安娜的心情是这样的愉快，但是一提到去她母亲的别墅，她的心里就总感到刺痛。不，我自己也来不及了。
1: 安娜心想。
0: 那么说，我想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了。
1: 安娜一边想着，一边在堆在安努什卡的肩膀上一大堆衣服上又放了几件，说：
0: 哦，亲爱的，随你的便好了，去餐厅吧，我立刻就来。

0: 我不过把用不着的挑出去罢了。
1: 当安娜走进餐厅的时候，弗隆斯基正在吃牛排。
0: 哦，亲爱的，你简直不会相信这些房间我多么的厌恶。哦，再也没有比这种有摆设的房间更可怕的了。它毫无表情，没有灵魂。瞧这挂钟，罗纱窗围，特别是糊墙纸，简直像梦魇一样。我想念沃兹的威仁斯科耶，就像想念天国一样。哦，那马群，你还没有打发走吧？
1: 不，我们走以后他们再动身。哦，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吗？
0: 嗯，我要去威尔逊那里给他送些衣服。哦，那么我们明天一定走了。
1: 突然间安娜的脸色变了。弗隆斯基的仆人进来取从彼得堡打来的电报的回执。
0: 弗隆斯基接过了电报，本来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好像要瞒着安娜什么似的。弗隆斯基说了一声回执在书房里，就匆匆地转身对安娜说，
1: 明天我一定可以把一切都准备妥帖的。
0: 是谁打来的电报？
1: 哦，是斯基瓦。
0: 那你为什么不给我看？我哥哥会有什么背着我的秘密吗？
1: 弗隆斯基唤回那个仆人，吩咐他把电报拿来。我不愿意拿给你看，是因为奥布隆斯基太爱打电报了，事情还没有搞出个眉目，打电报做什么？
0: 是离婚的事吗？
1: 哦，那你自己看吧。
0: 安娜用站立的手接过了电报，看见果然和弗隆斯基所说的一样，但是结尾处还附着一笔，
1: 希望渺茫，不过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力为之。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0: 安娜用站立的手接过了电报，看见电报的内容果然和弗隆斯基所说的一样，但是在末尾处还附着一笔，
1: 希望渺茫，不过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力为之。
0: 我昨天就说过，什么时候离婚，或者离不离得了，我一点也不在乎，一点也没有必要瞒着我。
1: 安娜心想，
0: 照这样，弗隆斯基和女人们通信，也可能隐瞒着我，和正在瞒着我。
1: 哦，今天上午亚什文要和维托夫来，好像他赌赢了，是佩夫托夫倾家荡产，甚至佩夫托夫都无力偿付了，大约有6万卢布呢。
0: 不，你为什么认为我那么关心这种消息，以至于非得隐瞒我不可？我说过，我并不愿意想这样的事，而且我希望你也和我一样不关心。
1: 我关心，因为我喜欢把关系弄明确。
0: 把关系弄明确，并不在乎形式，而是在于爱情。你要这个做什么？弗隆斯基想，
1: 天哪，又是爱情啊。安娜，你知道为什么？为了你，为了将来的孩子们。
0: 我们将来不会有孩子了。
1: 那就太可惜了。
0: 你为了孩子们，但是你可没有为我想，为了你，也为了孩子们。
1: 能不能生孩子的问题早就成为他们争执的题目，而且使安娜很生气。
0: 安娜把弗隆斯基要孩子的愿望曲解成弗隆斯基不尊重自己的美貌的表示。
1: 哎呀，我说了是为了你，主要是为了你。

0: 因为我相信你的愤怒大部分是由于处境不明确而起的。安娜暗自想着，不听弗隆斯基在说什么，却恐怖地凝视着从弗隆斯基眼里挑衅地望着自己的那个冷酷无情的法官。
1: 是的，现在弗隆斯基不再伪装了，他对我怀着的冷淡的憎恨是很明显的了。那不能成为理由，我甚至不明白你怎么能说我的愤怒是因为那个缘故而引起的呢？我完全在你的支配之下，这里还有什么处境不明确呢？完全相反呢。
0: 你不了解我，你不想了解我，我很难过。处境不明确是由于你认为我是自由的，
1: 这一点你可以完全放心。
0: 安娜说完扭过身去，她开始喝咖啡了。安娜端起杯子，小手指翘着举到嘴唇边，饮了几口以后，安娜瞟了弗隆斯基一眼，从他脸上的表情，安娜清清楚楚地看出来自己的手、自己的姿势和自己嘴唇发出的声音都是弗隆斯基所讨厌的。
1: 你母亲怎么想法？她希望你和谁结婚？我丝毫也不在乎。安娜说着，用颤抖的手把杯子放下了。
0: 听着，安娜，但是我们并不是在谈这个。
1: 是的，谈的就是这个。相信我的话吧，一个残忍无情的人，不论他是老的少的，不论他是你的母亲还是一个陌生人，都与我无关，我不愿意和他有任何往来。
0: 安娜，求你不要无理地诽谤我的母亲。
1: 一个女人，倘若她的心猜不出她儿子的幸福和名誉何在，那种女人就是无情的人。
0: 我再求你一次，请你不要无理地诽谤我所尊敬的母亲。弗隆斯基说着，提高了嗓音，疾言厉色地望着安娜。
1: 安娜没有回答，聚精会神地凝视着弗隆斯基的脸和手。安娜仔细地回忆起他们昨天的和好同他的热情的爱抚。安娜想，这样的爱抚，弗隆斯基在别的女人身上也曾经滥施过，而且还想滥施。安娜想着，她憎恨地望着弗隆斯基：“你并不爱你的母亲，你说的都是空话，空话，空话。”
0: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得
1: 决定一下，是吗？好，我已经决定了。
0: 安娜说完，正要走开，恰巧这时亚什文走进来，安娜和他寒暄了一下，就停下了。为什么当一阵暴风雨正在安娜心中狂啸？而且他感觉到自己已经处在可怕的生死存亡的转折点的时候，在这种关头，安娜何必还要在一个迟早会知道全部真相的外人面前装模作样？这安娜可不知道。但是安娜立刻压制住内心的风暴，又坐下来开始和客人闲谈。
1: 您近来怎么样？人家输给您的钱都付给您了吗？
0: 我还好，我想不会全部到手的，我就要走了。你们呢？
1: 亚什文眯缝着眼睛望着弗隆斯基，显然猜到了曾经发生过一场口角。弗隆斯基说：“

0: 我想大概是后天。
1: 啊，不过你们老早就打算走了？
2: 可是现在已经决定了。难道您不可怜那个不幸的佩斯索夫吗？
1: 我从来没有问过我自己，安娜，我是不是可怜他。您看，我的全部财产都在这里，现在我是个富翁，可是今天晚上我还要到俱乐部去，也许出来的时候又是叫花子了。你看，谁要坐下和我赌钱，他就想把我赢得连一件衬衫都不剩，我对他也是如此，于是我们就决个胜负。嗯，乐趣就在这里。
2: 哦，不过假如您结了婚，您的夫人会觉得怎么样？
1: 这大概就是我没有结婚，而且永远也不打算结婚的原因。格尔辛格福尔斯怎么样？
2: 弗隆斯基说着，参加到他们的谈话中，瞥了笑容满面的安娜一眼。
0: 迎住弗隆斯基的目光，安娜的脸立刻呈现出冷淡而严峻的神情，好像在说，
2: 还没有忘却，事情还是那样。
0: 他转过头来问亚什文，
2: 难道你真的恋爱过吗？
1: 天哪，那么多次了。不过您看，有的人可以坐下赌钱，但是一到约会的时候就得站起来走掉，而我也可以谈情说爱，不过总得晚上赌钱不迟到才行，我就是这么安排的。
2: 不，我问的不是这个，而是真正的恋爱。
0: 安娜刚要说到格尔辛格福尔斯，但是不愿意重复弗隆斯基用过的字眼。
2: 买了弗隆斯基一匹马的维托夫来了，于是安娜站起身来走出了房间。
0: 出门以前，弗隆斯基来到安娜的房间，安娜想装出在桌上寻找东西的模样，但是觉得装假是可耻的，于是带着冷冷的表情正视着弗隆斯基的脸。
2: 你要什么？
0: 甘比达的证件，我把它卖了。我没工夫解释，就是解释也得不出什么结果。
2: 弗隆斯基说完心想，
0: 我没有一点对不起安娜的地方，如果安娜要自己折磨自己，那她就更倒霉。
2: 但是临出去的时候，弗隆斯基好像觉得安娜说了句什么，他忽然因为动了怜悯安娜的心而颤抖了。
0: 什么？安娜？
2: 没什么。弗隆斯基想，
0: 如果没什么，那就倒霉去吧。
2: 弗隆斯基寒了心，扭过身去走出去了。临走出去的时候，弗隆斯基在穿衣镜里瞥见了安娜那苍白的面孔和站立的嘴唇。弗隆斯基甚至想停住脚步，对安娜说几句安慰的话，但是弗隆斯基还没有想好说什么，他的两条腿就迈出房间了。
0: 弗隆斯基一整天都在外面消磨过去，深夜回来的时候，侍女对他说，安娜说头疼，请弗隆斯基不要到他的房间去。安娜与弗隆斯基从来还没有闹过一整天的别扭，这是破天荒第一次，而这也不是口角，这是公开承认感情完全冷淡了。弗隆斯基到安娜房间里去取证件的时候，怎么能像那样望着安娜呢？望着安娜，看见安娜绝望的心都要碎了，居然能带着那种冷淡而镇静的神情，不声不响地径自走掉呢？弗隆斯基对安娜不仅冷淡，而且憎恨他，因为他迷恋上了别的女

0: 这是显而易见的了。
1: 追忆着弗隆斯基所说过的一切冷酷的言语，安娜越来越愤怒了。安娜耳边就凭空设想着弗隆斯基明明想说但却难以启齿的话。
2: 我并

0: 如果您需要钱，我可以奉送一笔。您要多少卢布？
1: 凡是粗野的男人说得出口的最残酷无情的话，弗隆斯基在安娜的想象中都对安娜说了。安娜绝不能饶恕弗隆斯基，好像弗隆斯基真说过这样的话似的。安娜自言自语地说，他一个诚实而正直的人，昨天不还是向我起誓说爱我的吗？难道我以前不是毫无道理的绝望过好多次吗？
0: 一整天除了到威尔逊那里去以外，这大约花了安娜两个钟头的光景。安娜都在想着，一切都完了呢，还是依旧有重归于好的希望？安娜应该立刻出走呢，还是再见弗隆斯基一面那种犹疑不定的心思中度过了？安娜等了弗隆斯基一天，傍晚走进自己的房间，留下话说她头疼的时候，安娜心里想，
1: 如果他不理使你的话依然来看我，那就说明他依然爱我，如果不是的，那就是说一切都完了。那么我就要决定该怎么办了。
0: 夜间安娜听到弗隆斯基马车停下来的响声，弗隆斯基按门铃的声音，他的脚步声和他同侍女讲话的声音，听了以后，弗隆斯基就信以为真，不再往下问，到他自己的房间里去了。可见一切全完了。
1: 死作为使弗隆斯基对安娜的爱情死灰复燃，作为惩罚弗隆斯基，作为使安娜心中的恶魔在同弗隆斯基的战斗中出奇制胜的唯一的手段，鲜明而生动地呈现在安娜的心头。她心想，现在去不去乌兹特威仁斯科耶那儿呢？离不离婚都无关紧要了，全都用不着了。安娜一心只想惩罚弗隆斯基。
0: 当安娜倒出平常服用的一剂鸦片，想到要寻死，只要把一瓶药水一饮而尽就行了。这在安娜看看来是那么轻而易举，以致安娜又愉快地揣摩着弗隆斯基会如何痛苦，如何懊悔，如何热爱。可是那时就来不及了。
1: 安娜睁着眼睛躺在床上，借着一支烛泪将近的蜡烛光辉，凝视着天花板下的雕花的岩板，凝视着投在上面的帷幔。安娜历历在目地想象着，当他不复存在，当他对弗隆斯基不过是一场噩梦的时候，弗隆斯基会有些什么感触呢？
0: 我怎么能够对安娜说这些残酷的话呢？我怎么能不辞而别呢？但是现在她死了，她永远离开我们了。安娜在哪里？
1: 突然间，帷幔的阴影开始摇曳，遮住了整个的岩板，笼罩出整个的天花板。阴影从四处涌来，一会儿就聚拢在一起，转瞬之间又

0: 快地飘然四散，摇荡起来，融成了一片，接着四下一片的黑暗。安娜心想，死神。
1: 安娜心上感到那样的恐怖，以至于她好久都不明白自己在什么地方。她的站立的手好久才摸索到火柴，在点完了和熄灭了的蜡烛那里又点上一支蜡烛。
0: 不不，怎么都行，只要活着。要知道我是爱他的，他也是爱我的。对，这都是过去的事了，会过去的，会过去的。
1: 安娜感到庆幸复活的快乐的眼泪正顺着两腮流下。为了摆脱这种恐惧，安娜急急忙忙地跑到弗隆斯基的书房去。
0: 弗隆斯基在书房里睡得很酣畅。安娜走过去，举起了灯，照着弗隆斯基的脸，凝视了他好久。现在，在弗隆斯基沉入梦乡的时候，安娜爱他，一见他就忍不住流下了柔情的眼泪。但是安娜知道，万一弗隆斯基醒过来，他就会用那种冷酷的、自以为是的眼光望着自己。安娜也知道，在还没有向弗隆斯基诉说爱情，就非得先证明全是他的过错不可。安娜没有惊动弗隆斯基。安娜回到了自己的寝室，服了第二剂鸦片以后，天快黎明的时候，安娜沉入了一种难过的、梦魇纷扰的睡梦中，始终没有失掉自我的意识。
1: 早晨，那场在安娜和弗隆斯基结合以前就曾经出现过好多次的噩梦又来临了，惊醒了安娜。一个胡须蓬乱的老头正弯着腰伏在一种铁器上在做什么，一边用法语毫无意义地嘟囔着，就像梦里常有的情形一样。安娜感觉的那个农民并不在意他，但是却用这种铁器在自己的身上干什么可怕的事情。安娜吓得出了一身冷汗，醒了过来。当安娜起床的时候，她回想起昨天，就像坠入无里雾中一样。
0: 发生过一次口角，以前也发生过好多次。我说我头疼，而他没有来看我。明天我们就要离开了，我得去看看他，好做好动身的准备。
1: 听见弗隆斯基在书房里，安娜就去找他。当安娜穿过客厅的时候，听到一辆马车在前门停下来的声音。从窗口望出去，安娜看见一个戴着淡紫色帽子的少女从马车窗口探出头来，正对按门铃的仆人吩咐什么。在前厅里谈了几句以后，有人上楼来了。接着安娜听见弗隆斯基的脚步声在客厅外面走过去，她很快地走下楼去。安娜又走到百叶窗前，弗隆斯基正走到台阶上，没有戴帽子，走到马车跟前。戴着淡紫色帽子的少女递给他一包东西，弗隆斯基笑着对那少女说了句什么，马车就离去了。弗隆斯基又迅速地跑上楼来。
0: 遮住安娜心灵里的一切云雾突然消散了，昨日的千丝万绪又以新的剧痛刺伤了安娜痛楚的心。 安娜现在怎么也不能明白，她自己怎么能这样低三下四，居然在弗隆斯基的房间里跟弗隆斯基一起过了一整天。于是安娜就到弗隆斯基的书房去向他说明他自己的决心。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

0: 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1: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2: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3: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2: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4: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5: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6: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2: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1: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7: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18: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19: 加强听测。
20: 是，加强听测，
21: 准备扶起侦察。
22: 三六九吗？
17: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10: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17: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23: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17: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24: 你们准备好了吗？
25: 全要准备了。
17: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2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7: 3、2、1，
2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

0: 赢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3: 哎，可以。
4: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3: 哎，可以可以。
5: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3: 没事，可以。
6: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8: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6: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2: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影响。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4: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3: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5: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3: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16: 演绎生活点滴，
17: 品味人生故事，
18: 小说联播。
19: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3: 弗隆斯基与少女的见面那一幕，使遮住安娜心灵的一切云雾突然消散了。昨日的千丝万绪又以新的剧痛刺伤了安娜痛楚的心。安娜现在怎么也不明白，自己怎么能够这样的低三下四，居然在弗隆斯基的房间里跟他一起过了一整天。安娜到弗隆斯基的书房去跟他说明他的决心，弗隆斯基不愿意看，也不愿意理解安娜脸上那种阴沉忧郁的神色。弗隆斯基镇静地说，
8: 是索罗尼公爵夫人和他的女儿路过这里，他们从妈妈那里给我带来了钱和证件，昨天我没有收到。哦，你的头疼怎么样了？好些了吗？
3: 安娜站在屋子中间，不声不响的，聚精会神的凝视着弗隆斯基。弗隆斯基瞥了安娜一眼，皱了一下眉头，就又读起信来。安娜扭过身去，慢腾腾地从房间里走了出去。弗隆斯基是可以把安娜换回来的， 但是安娜走到门口，弗隆斯基还是默不作声，只听见弗隆斯基翻动信页时所发出的沙沙的声响。安娜已经走到门口的时候，弗隆斯基说：
8: 哎，顺便提一提，我们明天一定走是吗？
3: 您走，我可不走。
8: 安娜，这样过下去是不行的。
3: 您走，我可不走。
8: 这我简直受不了了。
3: 你会后悔的。
8: 弗隆斯基被安娜说这句话的那种绝望的神情吓坏了，他跳了起来，打算去追安娜，但是想了一想又坐下了。他咬紧牙关，愁眉紧锁。
3: 这种在弗隆斯基看来是不像话、用意不明的威胁，使弗隆斯基大为激怒了。弗隆斯基想，
8: 什么我都试过了，只剩下置之不理这个法子了。
3: 于是弗隆斯基又开始准备乘车进城去，再到他母亲那里，请他的母亲在委托书上签字。
8: 安娜听见弗隆斯基在书房和饭厅里走动的脚步声，弗隆斯基在客厅门口停了一下，但是他没有转到安娜这里来。弗隆斯基只吩咐了一声，他不在的时候可以让维托夫把马牵走。随后安娜听见马车驶过来，大门打开了，弗隆斯基又走出去了。但是弗隆斯基又回到了大厅里，有什么人跑上楼去，这是他的仆人来取主人遗忘了的手套。安娜反身走到百叶窗前，看见弗隆斯基看也不看地接过手套，用手拍拍马车夫的后背，对他说了句什么，随后并不抬头望望窗口，就以他那种惯常的姿态，一条腿架在另外一条腿上，坐在马车里，一边戴手套，一边就在角落里消失了踪影。
4: 走了，全完了。
3: 安娜站在窗前自言自语着。作为这种疑问的答案，安娜的蜡烛熄灭了的时候，那种黑暗和那场噩梦所遗留下来的印象混合成了一片，使安娜的心里充满了寒彻骨髓的恐怖。
4: 不，不可能！
8: 安娜叫喊着，跨过房间，她用力按铃。安娜现在这么害怕形单影只，以至于等不及仆人上来，就下去迎他。
4: 啊，去打听一下伯爵到哪里去了，快去！
8: 是这样，伯爵到马厩去了。哦，对了，伯爵让我转告一声，万一夫人想坐车出去的话，马车不久就回来。
4: 哦，好的好的好的。哦，等一下，我现在立刻写一张条子，叫米哈伊尔拿着送到马厩去，赶快。
8: 安娜坐下写道：
4: 都是我的过错，回家来吧，让我解释，看在上帝的面上，回来吧，我害怕得很。
8: 安娜分好了递给那仆人。安娜现在害怕剩下一个人，她跟在那个仆人后面走出了屋子，到育儿室去了。
4: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不是他。他的蓝眼睛和羞怯而甜蜜的微笑到哪里去了呢？
8: 当安娜

0: 看到那满头乌黑卷发的丰满红润的小女儿，却没有看见写撩傻的时候，这是头一个涌上安娜心头的想法。
1: 小女孩坐在桌旁，顽强而猛烈地用一只软木塞敲打着，瞪着漆黑的眼睛，茫然地凝视着她的母亲安娜。安娜答复了英国保姆，说她很好，明天就要下乡去，就挨着小女孩坐了下来，动手在她的面前转动着那个软木塞。
0: 但是，小女孩的响亮的银铃般的笑声和眉眼的动作，使安娜历历在目地回忆起弗隆斯基。于是，压抑着呜咽，安娜匆匆立起身来，走出房去。
1: 难道真的晚了吗？不，不可能的。他会回来的，弗隆斯基会回来的。但是，他和我谈过话以后，他露出的笑容和激动，他如何解释呢？但是，即使弗隆斯基不辩白，我还是会相信的。如果我不信任他，我就只剩下一条路了。但是我不愿意那样。
0: 安娜望了望表，过了12分钟了。
1: 现在他接到我的字条了，正在回家的路上，不会很久的，哦，再过10分钟。哦，但是万一他不回来呢？不，不可能。一定不要让他看见我流过眼泪的样子。哦，对了，我去洗洗脸。哎呀，我梳过头没有？是的，是的，我的头发梳过了，梳过了。但是我一点也记不得是什么时候梳的了。
0: 安娜甚至都不相信她自己的手，于是走到穿衣镜前，照照她的头发是否真的梳过。的确梳过，但是安娜记不起是什么时候梳的了。安娜凝视着镜子里那个用明亮的惊人的眼睛，吃惊地望着自己的发烧的面孔。她想，
1: 这是谁？是我吗？是的，这是我。
0: 安娜恍然大悟，望着自己的整个姿影，她猛然地想到弗隆斯基的亲吻，她浑身颤抖，肩头抽搐了一下，随后她把手举到嘴边吻了吻。
1: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疯了吗？
0: 安娜走进寝室，安努什卡正在那里收拾房间。
1: 安努什卡，安努什卡，哦，夫人，你本来要去看达利亚，对吗？看达利亚？哦，是的，我是要去的。
0: 安娜取出表来，看了一看，
1: 去一刻钟，回来一刻钟。弗隆斯基已经在路上了，他马上就要到了。哦，但是他怎么能把我抛在这种境地中就扬长而去呢？不跟我说和解，他怎么能过得下去呢？
0: 安娜走到窗前，从窗口望着大街上。这时候弗隆斯基可能回来了，但是也许安娜计算的不准确，于是安娜又回想起弗隆斯基什么时候动身走的。她计算着时间。
1: 安娜刚要去

0: 根据大钟对表的时候，就有人坐着车回来了。从窗口望出去，安娜看见了弗隆斯基的马车，但是没有人上楼来。安娜听见下面有人声，他派出去送信的人坐着车回来了。安娜下去迎接着他。
1: 啊，夫人，我没有找到伯爵，他到下城火车站去了。
2: 你说什么？这是什么？哦，那么说他没有。好吧，你带着这封信到弗隆斯基伯爵夫人的别墅去，你认识吗？立刻带个回信来啊。
1: 安娜一边对那个送信的人说着，一边在心里盘算着，
2: 但是我自己该做些什么才好呢？是的，对，我到多利家去，对的，不然我就要发疯了。我还可以拍个电报。
1: 于是安娜拟出一封电报的底稿。
2: 我一定要和你谈谈，请务必马上回来。
1: 发出电报，安娜就去穿外衣。穿好外衣，戴上帽子，安娜又望了望发胖的沉静的安努什卡的眼睛，这双善良的灰色的小眼睛里流露出明显的同情。
2: 安努什卡亲爱的，我该怎么办呢？哦，夫人，为什么要这样难过呢？这种事是常有的，去散散心吧。是的，我就去。安努什卡，如果我不在的时候来了电报，就送到多里那里，懂吗？
3: 哦，不，我自己会回来的。
1: 安娜一边走着一边自言自语。
2: 不过我一定不要胡思乱想，一定得找点事做。坐车出去主要是走出这幢房子。
0: 安娜的心脏剧烈地跳动着，她匆匆忙忙地走出去，坐上马车。
1: 啊，夫人，请问您到哪儿去？
2: 到紫纳缅卡街奥布隆斯基家去。
1: 天色晴朗，下了一早上蒙蒙细雨，现在刚刚放晴。铁板屋顶、人行道上的石板、路上的鹅卵石、马车上的车轮、皮带、铜器和白铁皮，都光彩夺目地在五月的阳光中闪耀着。这是3点钟，街上最热闹的时候。
0: 安娜坐在舒适的马车的角落里。那个马车有一对灰色的马拉着飞跑着，在那伸缩自如的弹簧上轻轻地摆荡着。安娜在车轮的不断的淋淋声和露天里瞬息万变的印象中，又回想起最近几天来的事情。对自己境遇的看法跟在家里完全不相同了。
1: 现在死的念头不再那么可怕和那么鲜明了，死似乎也并非不可避免的了。安娜现在责备自己竟然落到这么低声下气的地步。
2: 我恳求他饶恕我，我向他屈服了，我认了错。为什么？难道没有他我就活不下去吗？是的，我要是全跟多里讲了，他是不喜欢弗隆斯基的，这是又丢人又痛苦的事。但是我要全告诉多里，多里爱我，我会听他的话的。
0: 我不向弗隆斯基让步，我不能让弗隆斯基教训我。
1: 安娜回想起好久好久以前，她只有17岁的时候，她和她的姑母一路朝拜过三一修道院。
0: 我们坐马车去，那时候还没有铁路，难道那个长着两只红红的手的姑娘真是我吗？那时候有多少东西在我看来是高不可攀的，以后就变得微不足道了，而那时候有过的东西现在却永远得不到手了。那时候我能想得到我会落到这样屈辱的地步吗？
1: 安娜记起了弗隆斯基以前说过的这句话，我们是寄生虫，我们的为什么是我们的？可怕的是不能把往事连根拔掉，我们不能拔掉，但是可以掩藏起这种记忆，我也要把它掩藏起来。
0: 这时候安娜回想起她和卡列宁的过去，回想起自己如何把卡列宁从记忆中抹去。多莉会认为我要抛弃第二个丈夫了，因此她一定是说我不对。难道我还想有理吗？我毫无办法。
1: 想到这里，安娜似乎要哭出来了。这个时候，安娜看到了马车外的林荫路和儿童们，三个男孩子奔跑着，玩赛马游戏。
0: 西廖沙，我的儿子西廖沙。我失去了一切，我找不回他来了。是的，是的，如果他不回来，我就会失去一切了。哦，也许弗隆斯基误了火车，已经回来了。是的，我又要让自己低三下四了。不，不，我到多莉家去，坦白地对她说，我不幸，我罪有应得，全是我的过错。不过我仍然是不幸的，帮帮我的忙吧。这几匹马，这辆马车，我坐在这辆马车里有多么的不舒服啊，这都是他的，都是弗隆斯基的。不过我再也不会看见这些了。
1: 安娜重温着自己要对多莉说的所有的话，故意刺激着自己的心。安娜走上楼去，她在前厅里问，
0: 有客人吗？
4: 啊，卡捷琳娜·亚历山德洛夫娜·列文。
1: 安娜想，
0: 是基地，就是同弗隆斯基恋爱过的那个基地，就是弗隆斯基念念不忘的人。弗隆斯基很后悔没有和他结婚，而弗隆斯基一想到我就厌恶，懊悔和我结合。
1: 安娜来访的时候，多莉和基蒂姐妹俩正在商议哺育婴儿的事。多莉独自出来迎接安娜。
0: 哦，你还没有走啊，我正要亲自去看你呢，安娜。我今天接到了我丈夫的一封信。哦，我们也接到了他一封电报。
1: 安娜回答着，四面张望，寻找着基地。多莉说，
0: 他信上说。

0: 他不明白卡列宁真正要怎么样做，不过他非得接到答复才回来。哦，多里，我以为你有客人呢，我可以看看那封信吗？是的，是基地，安娜，他在伊尔市呢，他害过一场大病。哦，我听说了，我可以看看那封信吗？可以，可以，我立刻就去拿。不过卡列宁并没有拒绝，刚刚相反，我丈夫觉得蛮有希望的，安娜，是吗？而我却心灰意冷了，我甚至不抱什么希望了。
1: 只剩下安娜一个人的时候，安娜独自寻思，
0: 这是什么意思？基地，他认为会见我就降低了身份吗？也许基地是对的，但是基地不该，他这个同弗隆斯基恋爱过的人，他不该对我这样表示的。即使事情是真，我知道处在我这种境况中，任何正派的女人都不会接近我的。这一天，从我为弗隆斯基牺牲了一切的那一瞬间起，我就知道了。而这就是对我的报酬吗？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1: 在多里的家里，基地并没有出来迎接安娜。剩下安娜一个人的时候，她暗自寻思，
0: 这是什么意思？基地认为会见我就降低了身份吗？也许基地是对的，但是基地不该，他这个同弗隆斯基恋爱过的人，他不该对我这样表示的。即使事情是真，我知道处在我这种境况中，任何正派的女人都不会接见我的。这一点，从我为了弗隆斯基牺牲了一切的那一瞬间起，我就知道了。而这就是我得到的报酬吗？我恨弗隆斯基，我是多么的恨他。我为什么到这儿来？我为什么到这儿来？我到这儿会让我更不愉快，更难过的。
1: 这个时候，安娜听见姊妹俩在隔壁商议的声音。安娜继续想着，
0: 我现在跟多莉说些什么呢？让基地看到我的不幸，让他庇护我，好使他聊以自慰吗？不，就连多莉也不会明白的。跟多莉谈也没有用处。不过看看基地，让他看看我多么看不起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物，我是多么的不在乎，那倒是很有意思的。
1: 多里拿着信走了回来，安娜读了，默默无言的又递回到多里的手里。
0: 我全知道了，这丝毫也引不起我的兴趣。安娜，为什么我却恰恰相反？我满怀希望。哦，安娜，你什么时候动身呢？
1: 安娜眯缝着眼睛，凝视着前面，没有回答多莉的问话。
0: 基地为什么躲着我呢？

0: 胡说，他怎么会躲着你安呢？他在给婴儿喂奶呢，他总也搞不好我正在教他呢。哦，安娜，你来了，他很高兴，他立刻就会来的。哦，你看他来了。
1: 基迪听到安娜来访，本来不愿意露面，但是多莉说服了基迪，基迪鼓着勇气走了进来，脸泛红晕，走到安娜跟前，基迪伸出了手。
0: 哦，您好，我很高兴见到您。
1: 基迪心上对这个堕落的女人抱有敌意，但又想要宽容她，基迪就被这种矛盾心情弄得茫然不知所措了。但是基迪一见到安娜妩媚动人的容貌，所有的敌意就都化为乌有了。安娜说，
0: 如果您不愿意见我，我也不会大惊小怪的，我全都习惯了。哦，您害过病吧？是的，您变了。
1: 基迪觉得安娜在用敌视的眼光打量着自己，他把这种敌视归之于安娜的难堪的处境。这个人以前曾庇护过自己，现在自己反而要人同情，因而心里很替安娜难过。他们谈论基迪的病、婴儿和奥布隆斯基，但是分明安娜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安娜立即伸来说，
0: 我是来向你们辞行的。哦，安娜，你什么时候动身呢？
1: 但是安娜又没有回答，她带着微笑转向了基迪说，
0: 是的，我很高兴见到您，我从大家的嘴里，甚至从您丈夫嘴里听到很多关于您的事。列文来看过我，我非常喜欢他。哦，列文在哪儿呢？
1: 基迪的脸涨红了。
0: 他到乡下去了。哦，请代我向他致意，一定啊。嗯，一定。
1: 基迪天真的重复着说着，同情地望着安娜的眼睛。
0: 那么再见了，多莉。
1: 安娜吻了吻多莉，又握了握基迪的手，就急急忙忙地走了出去。剩下基迪和他姐姐多莉的时候，基迪说，
0: 姐姐，他还像从前一样，还像以前那样妩媚动人，他真迷人。不过他真的有点让人可怜了，可怜极了。唉，是的，我觉得他今天有点异样。我送他走的时候到前厅里，我觉得安娜似乎要哭了。
1: 安娜又坐上了马车，心情比出门的时候更加恶劣，除了他以前的痛苦，现在又添了一种受到侮辱和遭到唾弃的感觉，那是他和基迪会面的时候清楚地感觉到的。这个时候车夫回过头来问，
2: 到哪儿去，夫人？回家吗？
0: 是的，回家去。
1: 安娜说着，他现在根本不考虑到哪里去，他望着两个过路的人在想，
0: 他们怎么像看什么可怕的、不可思议的、奇怪的东西一样看着我呢？他这么起劲的对那个人讲些什么？那个人能够把自己的感受告诉别人吗？我本来想告诉多莉的，不过幸好我没有告诉他，他会多么的幸灾乐祸呀，他会掩饰起来的。

0: 但是他主要的心情会是高兴我为了他所羡慕的种种快乐而受了惩罚。基地会更高兴的。我可把他给看透了，他知道我在他丈夫眼里显得异常的可爱，他妒忌我，他憎恨我，而且还看不起我。在他的眼里，我是一个不道德的女人。如果我是不道德的女人，我就可以使她的丈夫堕入我的情网了。如果我愿意的话，而我的确很情愿。这个人很自以为了不起呢。
1: 这个时候，安娜看见一个肥胖红润的绅士乘着车迎面驶来。这位绅士把安娜当成了熟人，摘下了他那闪光的秃头上的闪光礼帽，但是随后发觉他认错了人。安娜心想，
0: 他以为他认识我，但是他和世界上其他的人一样，同我毫不相识，连我自己都不认识我自己。我就知道我的胃口，正像那句法国谚语里说的，他们想要吃肮脏的冰激凌，这一天他们一定知道。
1: 安娜心里想着，看见两个男孩拦住一个冰激凌小贩，那小贩把桶由头顶上放下来，用毛巾擦拭着汗淋淋的面孔。
0: 我们都愿意要甘美可口的东西，如果没有糖果，就要不干净的冰淇淋吧。基底也一样，他得不到弗隆斯基，就要列文。而基底妒忌我，他仇视我，我们都是相互仇视的。基底恨我，我也恨基底，这是事实。
1: 这个时候，安娜听到了钟声。
0: 这是晚岛的钟声响了。那个商人多么虔诚地画着十字，好像唯恐失掉什么似的。这些教堂，这些钟声，这些欺诈都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无非是用来掩饰我们彼此之间的仇视，就像那些破口对骂的车夫一样。亚什文说，他要把我赢得连衬衣都不剩，我也是如此。是的，这倒是事实。
1: 安娜完全沉溺在这些思想当中，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处境。就这样到达了家门口，看见门房出来迎接自己的时候，安娜这才回忆起她发出去的信和电报。她问，
0: 有回信吗？
1: 我找找看。
0: 门房望了望办公桌，他拿起了一封方形的电报小封套递给了安娜。那上面写着，
1: 10点钟以前我不能回来，弗隆斯基。
0: 送信的人还没有回来吗？
1: 不，没有，夫人。
0: 哦，既然如此，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安娜感到心上起了一股无名的怒火和渴望报复的欲望，她跑上楼去。安娜心想，
0: 我亲自去找他，在和他永别以前，我要把一切都和他讲明。我从来没有像恨他这样恨过任何人。
1: 安娜看见挂在衣帽架上的

弗隆斯基的帽子，他讨厌地站立了起来。安娜没有想到弗隆斯基的电报是答复他的电报的，他还没有接到他的信。安娜想象着弗隆斯基现在正平静地同他的母亲和索罗金公爵小姐谈着天，因为安娜的痛苦而

0: 房中的摆设，都在安娜的心中引起一种厌恶和怨恨的情绪，像千钧重担一样压迫着安娜。
1: 是的，我必须到火车站去，如果找不到他，我就到那里去当面揭穿他。
0: 安娜看了看报纸上的火车时间表，夜车在8:02开车。
1: 是的，我赶得上。
0: 他吩咐套上另外两匹马，自己则忙着往旅行袋里收拾一两天内需用的东西。安娜知道他再也不会回到这里来了。在掠过心头的种种计划中，安娜模模糊糊地决定采用一种在火车站或者伯爵夫人家闹过一场以后，她就乘下城铁路的火车到下面第一个城市住下来。
1: 午餐摆好了，安娜走到了桌旁，她一闻到面包和干酪的气味，就使得她觉得一切的食物都是令人恶心的。安娜吩咐套上车就走了出去。房子已经在马路上投下了阴影。傍晚很晴朗，在夕阳中还很温暖。
0: 搬着安娜的东西走出来的安努什卡，把行李放到车上去的皮特，和分明很不高兴的马车夫，都使安娜觉得讨厌。他们说的话和举动都惹得安娜生气。
1: 我不需要你逼的。
0: 但是车票怎么办呢？
1: 随你怎么办吧，我不在乎。
0: 皮特跳上浴台，两手叉腰告诉车夫驶到车站去。马车刚走动，轻轻摇晃着，轰隆隆地驶过沙砾铺的马路。不同的印象又一个接一个的交替地涌上安娜的心头。安娜极力地回想着，
1: 我最后想到的那一桩多么美妙的事情是什么呢？丘吉金，理发师。不，不是的。哦，是的，是亚什文所说的生存竞争和仇恨，是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唯一的因素。
0: 这时安娜朝着皮特眺望的方向看去，看见一个喝得烂醉如泥的工人，他的头左右摇晃着，正被一个警察带到什么地方去。安娜心想，
1: 这个人倒找到了一条捷径，弗隆斯基伯爵和我也没有找到这种乐趣，虽然我们是那样的期望着。弗隆斯基在我身上寻找什么呢？与其说是爱情，还不如说是要满足。
0: 安娜回忆起在他们结合的初期弗隆斯基的言语，他的脸上流露出的那种使人联想到一只寻顺的猎狗的神情。现在一切都证实了安娜的看法。
1: 是的，弗隆斯基心上有一种虚荣心得到满足的胜利感，当然其中也有爱情，但是大部分是胜利的自豪感。弗隆斯基以我而自豪，但是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再也没有任何可以骄傲的了，没有可以骄傲的，反倒有使人羞愧的地方了。弗隆斯基从我身上取去了可以取的一切，现在他不需要我了，他厌倦了我，又极力不要对我显得无情无义。昨天说漏了嘴，他要我离婚，然后再

0: 结婚，他只是破釜沉舟罢了。他爱我，但是怎么爱法呢？他的热情已经消失了。他这个人想要一鸣惊人，他是非常自负的人。不，对弗隆斯基说来，我早已经没有风韵了。如果我离开他，他会打心眼里高兴的呀。
1: 安娜，这并不是凭空揣测，而是他借着现在突然把人生的意义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显示给自己的那种看穿一切的眼光，清清楚楚地看出来的。他继续想下去。
0: 我的爱情越来越热烈，越来越自私，而他的越来越减退，这就是使我们分离的原因。而这是无法补救的了。在我，一切都以他为中心，我要求他越来越完完全全地献身于我，但是他却越来越想疏远我。我们没有结合以前倒真是很接近的，但是现在我们却不可避免地疏远起来了，这是无法改变的了。弗隆斯基说我嫉妒的太没有道理，我自己也说我嫉妒的太没有道理了。不过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不是嫉妒，而是不满足。但是，不论是什么，只要不单单是个热爱他的爱抚的情妇就好了。但是，我不能够，而且也不愿意是另外的什么人，而这种愿望却引起了他的厌恶，又引起了我的愤怒。事情不能不如此。难道我不知道他不会骗我？他对索罗金小姐并没有什么情意，他也不爱基蒂，而且他也不会对我不忠吗？这一切我是全知道的，但是这为什么不能使我释然于心呢？如果弗隆斯基不爱我，却由于责任感而对我趋意温存，但却没有我所渴望的感情，这比怨恨还要坏千万倍呀！这简直是地狱。是的，事实就是如此。弗隆斯基，他早就不爱我了。爱情一旦结束，仇恨就开始了。
1: 安娜想着，望着马车外的街道，心情很坏很坏，坏到了极点。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

0: 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
1: 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6: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7: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

0: 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刷会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6: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5: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6: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5: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6: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0: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7: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8: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9: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8: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0: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8: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1: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8: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2: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3: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12: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4: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2: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3: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2: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3: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2: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0: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15: 妈，
16: 闺女啊，
15: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呀、啊。
16: 好好，哎呦，闺女啊、哎。
15: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16: 哦，我是想说你啊，
15: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6: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15: 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6: 好好，
15: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16: 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17: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18: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
17: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8: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1: 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22: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1: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2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8: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4: 演绎生活点滴，
25: 品味人生故事，
24: 小说联播。
26: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27: 安娜一边想着，一边望着马车外的街道，心情越来越坏。
28: 我一点也不认识这些街道，这里像一座座的山，全是房子，房子，房子里面全是人，人，多少人呢？数也数不清，而且他们彼此都是仇视的。让我想一想，让我想一想，为了幸福，我希望些什么呢？假定我离了婚，卡列宁把我的儿子给了我，我和弗隆斯基结了婚。
27: 安娜又想起了卡列宁，好像卡列宁就在自己的面前一样。安娜立刻异常生动地模想起卡列宁和他那温和的、毫无生气的、迟钝的眼睛，卡列宁的白净的手上的青筋，他的声调，他扳手指的声音，也回想起一度存在于他们之间的那种也称为爱情的感情。安娜厌恶地站立起来，她心想，
28: 假定我离了婚，成了弗隆斯基的妻子，结果又会怎么样呢？难道基地就不再像今天那样看我了吗？不，难道谢廖沙就不再追问和奇怪我怎么会有两个丈夫了吗？在我和弗隆斯基之间又会出现什么新的感情呢？不要说幸福，就是摆脱痛苦，

0: 难道有可能吗？
1: 不，不，这是不可能的。生活已经使我们破裂了。我使弗隆斯基不幸，他也使我不幸。他和我，他和我都不能有所改变。是的，一切办法都尝试过了，但是螺丝钉已经拧坏了。啊、哦，看这大街上抱着婴儿的乞丐，他以为人家会可怜他。我们投身到这个世界上来，不就是要相互仇恨吗？因此折磨自己和折磨别人吗？哦，哪来的一群学生？他们在笑。我的鞋料上，我也以为我是很爱我的儿子的，而且因为自己对他的爱而感动。但是，没有我的儿子，我还是活着，抛掉了我的儿子，来换别人的爱。而且只要另外那个人的爱情能满足我的时候，我并不后悔抛弃我的儿子。
2: 安娜厌恶地回想起自己所谓的那种爱情，她现在用来观察自己的和所有别人的生活的那种清晰的眼光，使安娜感到特别高兴。
1: 对我逼的车夫菲朵尔那个商人和住在那些广告号召人们去的伏尔加河畔的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随时随地都是一样的。
2: 这时安娜的马车已经驶进了下城车站的矮小的房屋前，脚夫们从那里跑出来迎接安娜。皮特问
3: 去买一张到奥比拉罗夫卡的车票吗？
1: 安娜完全忘记了她要到哪儿去和为什么要去，费了好大的劲儿她才明白了这个问题。哦，是的。
2: 安娜把钱包交给了皮特，然后拎着红色小手提包下了马车。
1: 当安娜穿过人群往头等候车室走去的时候，她逐渐回想起自己处境的全部详情和自己的犹豫不决的计划。于是希望和绝望又轮流地在安娜的旧创伤上刺痛了安娜那痛苦万状可怕的跳动着的心灵的伤处。
2: 安娜坐在星星沙发上等候火车的时候，她厌恶地凝视着那些进进出出的人，一会儿想着怎样到达车站给弗隆斯基写一封信，信上写些什么，一会儿又想弗隆斯基不了解自己的痛苦，现在正向他母亲诉说着他的处境以及自己怎么走进屋去，自己对弗隆斯基说些什么。随后安娜又想生活仍然会多么幸福，自己多么痛苦地爱着弗隆斯基，恨着弗隆斯基，而自己的心跳动得多么厉害。
1: 铃响了，有几个年轻人匆匆地走过去，他们既丑陋又无礼，但却非常注意他们给人们留下的印象。皮特穿着号衣和长筒靴，面孔呆板，一副蠢相，也穿过了候车室来送安娜上火。

0: 火车。两个大声喧哗着的男人沉默下来。当安娜在月台上走过他们身边的时候，其中的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低声地议论了安娜几句，自然是一些下流的话。
1: 安娜登上火车的高踏板，独自坐在一节空车厢的套着原先是洁白现在却很肮脏的一套的弹簧椅上。安娜的手提包放在身边，被座位的弹簧垫得一上一下。皮特带着一脸傻笑，举着他那镶着金边的帽子，在车窗前向安娜告别。一个冒失的乘务员砰的一声把门关上，并且插上锁。一个裙子里撑着裙箍的畸形女人和一个堆着假笑的女孩子跑了下去。那个小女孩喊着说：
2: 卡吉琳娜·安德烈耶夫娜，什么都有了，姑姑。
1: 安娜心想，
0: 还是个小孩子，就已经变得怪模怪样，会装腔作势了。
1: 为了不看见任何人，安娜连忙立起身来，在空车厢对面的窗口坐下。一个肮脏的丑陋的农民戴着帽子，帽子下面露出一缕缕乱蓬蓬的头发，走过窗口，弯腰伏在车轮上。安娜心想，
0: 这个丑陋的农民似乎很眼熟。
1: 安娜回忆起自己的梦境，她吓得浑身发抖，起身走到对面的门口去。乘务员打开门，放进一对夫妇来。
0: 夫人想出去吗？
1: 安娜一声不答。乘务员和进来的人们都没有注意到安娜那面纱下的脸上的惊慌神色。安娜走回自己的角落坐了下来，那对夫妇在安娜的对面坐下，留心的偷偷的打量着安娜的服装。安娜觉得他们夫妇俩都是令人憎恶的。那位丈夫请求安娜允许他抽支烟，他分明不是想抽烟，而是想和安娜攀谈。在得到了安娜的许可以后，那位丈夫就用法语对他的妻子谈了起来，谈了一些他宁可抽烟也不大愿意谈论的无聊事情。
0: 他们装腔作势地谈了一些蠢话，只不过是为了让安娜听罢了。安娜清清楚楚地都看出来了，他们彼此是那样的厌倦，他们彼此又是多么的仇视。像这样可怜的丑人儿，是不能不叫人仇视的。
1: 听到第二遍铃响了，紧接着是一阵搬动行李、喧哗、叫喊和笑声。安娜非常明白，任何人也没有值得高兴的事情，因此这种笑声使安娜很痛苦，她很想堵住耳朵不听。
0: 终于第三遍铃声响了，火车头拉了汽笛，发出了咣当咣当的声响。挂钩的铁链猛然一牵动，那个做丈夫的在身上画了一个十字。
1: 安娜轻蔑地盯着这个男人，心想，
0: 问问他这么做是什么意思，倒是蛮有趣的。
1: 安娜越过那个妇人，凭窗远眺，望着月台上那些来送行仿佛朝后滑过去的人们。安娜坐的那节车厢在铁轨接合处有规律地震动着，轰隆轰隆地开过月台，开过一堵砖墙、一座信号房，还开过一些别的车辆。在铁轨上发出轻微的叮当声的车轮变得又流畅又平稳了。窗户被灿烂的夕阳照着，

0: 微风轻拂着窗帘，安娜忘记了自己的旅伴们，随着车厢的轻微颤动摇晃着，呼吸着新鲜空气。安娜又开始沉思起来。
1: 我刚才想到哪儿了？我想到简直想象不出一种不痛苦的生活环境。我们生来就是受苦受难的，这一点我们都知道，但是却都千方百计地欺骗自己。可是就算是你看清真相的时候，你又有什么办法呢？
0: 这个时候，那个太太用法语挤眉弄眼，很得意地咬着舌头说，
1: 其实赐予人理智，就是使他能够摆脱痛苦。
0: 这句话仿佛回答了安娜的思想。
1: 摆脱痛苦。
0: 安娜瞥了一眼那位面颊红润的丈夫和他瘦骨嶙峋的妻子。安娜看出来，那个多病的妻子觉得自己受到误解，她的丈夫欺骗了她，因此是他自己起了这种念头。安娜把目光移到他们身上，仿佛看穿了他们的来历和他们心灵的隐蔽。但是这一点意思也没有。于是安娜又继续地思索起来。
1: 是的，我苦恼万分，赋予我理智就是为了使我能够摆脱，因此我一定要摆脱。如果再也没有可看的，而且一切看起来都让人生厌的话，那么为什么不把蜡烛熄灭了呢？但是怎么办呢？为什么这个乘务员顺着栏杆跑过去了？为什么下面那辆车厢里的那个年轻人在大声的叫喊？为什么他们又说又笑？这全是虚伪的，全是谎话，全是欺骗，全是罪恶。
0: 在火车进站的时候，安娜夹在一群乘客中间下了车，好像躲避麻风病患者一样避开他们。安娜站在月台上，极力回忆着自己是为什么到这里来的，她打算做些什么。以前看起来可能办到的一切，现在却那样难以理解，特别是在这群闹嚷嚷的不让他安静一下的讨厌的人中间。有时脚夫们冲上来表示愿意为他效劳，有时年轻人们从月台上走过，鞋后跟在地上咯咯地响着，一边高谈阔论一边凝视着安娜，有时又遇见一些给安娜让错了路的人，回想着如果没有回信，他就打算再往下走。安娜拦住了一个脚夫，打听有没有一个从弗隆斯基伯爵那里带来信的车夫。
1: 安娜正在对那个脚夫说话的时候，一个面色红润、神情愉快、穿着一件挂着表链的时髦蓝外套，显得很得意，那么顺利就完成了使命的车夫米哈伊尔上来交给安娜一封信。安娜撕开信还没有看，她的心就绞痛起来。是弗隆斯基的信，上面写着，
0: 很抱歉，那封信没有交到我手里，10点钟我就回来。安娜含着恶意的微笑自言自语着。
1: 哼，是的，果然不出我所料。
0: 然后 安娜轻轻地对米哈伊尔说：
1: 好，你回家去吧。
0: 安娜说得很轻，因为她的心脏急促地跳动，使安娜透不过气来。
1: 不，不，我不让你折磨我了。
0: 安娜想着，既不是威胁弗隆斯基，也不是威胁他自己，而是威胁什么迫使自己受苦的人。安娜顺着月台走过去，走过了车站。两个在月台上踱来踱去的使女扭过头来凝视着安娜，大声地评论了几句安娜的服装。他们在议论安娜身上的花边。年轻人们不让安娜安静，他们又凝视着安娜的面孔，不自然地又笑又叫地走过了安娜的身边。站长走上来问安娜是否要到什么地方去，一个卖克瓦斯的孩子目不转睛地盯着安娜。
1: 哦，天哪，我要到哪儿去？我要到哪里去啊？
0: 安娜想着，沿着月台越走越远了。安娜在月台尽头停下来，几个太太和孩子来迎接一个戴眼镜的绅士，高声谈笑着，在安娜走过来的时候沉默下来，紧盯着安娜。安娜加快了脚步，从他们身边走到月台边上。一辆货车驶近了，月台震撼起来，安娜觉得自己好像又坐在火车里了。
1: 突然间，安娜回想起了她和弗隆斯基初次相逢那一天被火车压死的那个人。安娜醒悟到自己该怎么办了。于是安娜迈着迅速而轻盈的步伐走下了从水塔通到铁轨的台阶，直到匆匆开过来的火车那儿才停下来。
0: 安娜凝视着车厢下面，凝视着螺旋推进器、锁链和缓缓开来的第一节车的大铁轮，试着衡量前轮和后轮的中心点和那个中心点正对着自己的时间。
1: 到那儿去？
0: 安娜自言自语着，望着投到布满沙土和煤灰的枕木上的车辆的阴影。
1: 到那儿去？投到正中间，我要惩罚弗隆斯基，要摆脱所有的人和我自己。
0: 安娜想倒在和她拉平了的第一辆车厢的车轮中间，但是因为从胳膊上往下取小红皮包而耽搁了，已经太晚了，中心点已经开过去了，安娜不得不等待下一节车厢。一种仿佛她准备入狱时所体会到的心情袭上了她的心头。于是安娜画了个十字，这种熟悉的画十字的姿势在安娜的心中唤起了一系列少女时代和童年时代的回忆，笼罩着一切的黑暗突然破裂了。转瞬间，生命以他过去的全部辉煌的欢乐呈现在安娜的面前。
1: 安娜目不转睛地盯着开过来的第二节车厢的车轮，车轮与车轮之间的中心点刚一和安娜对正了，安娜就抛掉了红皮包，缩着脖子，两手扶着地，投到了车厢下面。安娜微微地动了一动，好像准备马上又要站起来一样，扑通一下跪了下去。
0: 同一瞬间，一想到自己在做什么，安娜吓得毛骨悚然。
1: 我在哪里？我在做什么？我为什么呀？
0: 安娜想站起来把身子，但是什么巨大无情的东西撞在她的头上，从她的背上 碾过去了。

0: 上帝呀、啊，饶恕我的一切吧。
1: 安娜感觉得无法挣扎。一个正在铁轨上干活的矮小农民嘟囔了句什么。那只蜡烛，安娜曾借着它的烛光浏览过充满了苦难、虚伪、悲哀和罪恶的书籍，比以往更加明亮地闪烁起来，为安娜照亮了以前笼罩在黑暗中的一切。皮博想了起来，开始昏暗下去，永远熄灭了。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3: 差不多已经过了两个月的光景，已经是炎夏，科兹内舍夫才准备离开莫斯科。
1: 这期间，科兹内舍夫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情。他那部花费了六年心血写成的成果，题名为《略论欧洲与俄国的国家基础和形式》的著作，一年前已经写好了。其中某些章节和序言都曾经在杂志上发表过，其他的一些章节科兹内舍夫也曾对他的同好们诵读过。因此这部著作的主导思想对于读者来说已经不是完全新奇的了，但科兹内舍夫仍然指望这部著作的出版会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即使不是科学上的革命，至少也要引起学术界的大骚动。
3: 经过仔细修订以后，这部著作去年就出版了，而且分发到书商们的手里。虽然科兹内舍夫没有向任何人询问一声，而且回答向他打听这部书情况的朋友们的询问，也是勉强和故作冷淡的样子，甚至也不向书商探问销路如何。但是科兹内舍夫却机警地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他的著作在社会上和文学界引起的最初印象。
1: 但是过了一个星期，又过了一个星期，第三个星期也过去了，在社会上看不出有丝毫的反应。科兹内舍夫的朋友们，那些专家和学者，有时候显然是出于客气才向他提一提。其他的熟人们，那些对学术著作完全不感兴趣的人，根本没有向他提起过。社会上，特别是目前，全神贯注在别的事情上，完全是冷淡的。在文学刊物上，整整一个月，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这本书。
3: 科兹内舍夫曾经精确地计算过写书评所需要的时间，但是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仍然沉默着。终于在第三个月上，在一种严肃的杂志上出现了一篇批评文章。科兹内舍夫认识这篇文章的作者，他有一次在格罗布佐夫家遇见过他。
1: 作者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患病的作家，作为一个作家来说是很大胆的，但是他十分没有教养，而且在私人关系上是很怯懦的。尽管科兹内舍夫根本瞧不起这个作者，但他还是怀着十分的敬意着手阅读这篇评论文章。这篇文章太可怕了。
3: 批评家显然完全曲解了这部著作，但是他把引文选择的是那样的巧妙，使得没有读过这部作品的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整个著作只不过是华丽辞藻的堆砌而已，甚至连文字也用词不当，因此这部书的作者完全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这一切说的是那样的巧妙，连科兹内舍夫本人都不否认说的是

0: 很巧妙的，而这就是他之所以可怕的地方。
1: 尽管科兹内舍夫用来检验那位批评家的论据是否正确的态度是十分诚恳的，但是科兹内舍夫根本不考虑受到人家讥讽的缺点和错误，显然这都是吹毛求疵，却立刻不由自主地开始回忆自己和这篇评论的作者会面和谈话的最细微的细节。
0: 科兹内舍夫问自己，
1: 我是不是一有什么地方得罪他了？
0: 回忆起会面的时候，科兹内舍夫曾纠正过这个年轻人所说的那些流露出他愚昧无知的话语。于是科兹内舍夫找到了这篇文章的用意之所在。
1: 在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在书刊和谈话中，对于这部著作是死一般的沉寂。于是科兹内舍夫看出来，他花费了那么大的热诚和心血，六年才完成的作品完全付之流水了。
0: 科兹内舍夫的处境更加痛苦了，因为完成了那部著作，他再也没有像以前曾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时间的著述工作了。
1: 科兹内舍夫聪明，有学问，健康，而且精力旺盛，但是他却不知道把精力用到哪里。在客厅里、大会上、会议中、委员会里和凡是可以讲话的场合发表议论，占据了他一部分时间。但是作为一个住惯城市的人，科兹内舍夫不允许自己像他的没有经验的弟弟在莫斯科所做的那样，把全副精力完全花费在谈话上。因此科兹内舍夫还剩下许多闲暇时间和智力。
0: 幸亏在科兹内舍夫著作失败以后这段难挨的时间里，异教徒、美国朋友、萨马拉的饥荒、展览会和唯心论等问题都被以前社会上不大注意的萨拉夫问题代替了。而科兹内舍夫原是这个问题的一个创始人，就完全投身到这里面去了。
1: 在科兹内舍夫所属的圈子里，那时除了斯拉夫问题和塞尔维亚战争，什么也不写也不谈。所有无所事事的群众一向用来消磨时间的东西，现在都用来为斯拉夫人效劳。舞会、音乐会、宴会、演讲、妇女的服装、啤酒和饭店，一切都证实了人们对斯拉夫人抱着同情。
0: 此外还有一个使科兹内舍夫非常高兴的现象，这就是舆论的表示。社会上明确地表示了他的愿望，正如科兹内舍夫所说的，
1: 民族的精神表现出来了。
0: 科兹内舍夫越研究这个问题，他就越清楚地觉得这是一种规模必然很宏大的划时代的事件。
1: 科兹内舍夫专心致志地为这种伟大的运动服务，忘了去想自己的著作。他的全部时间占得满满的，连回复所有的信件和要求都来不及。工作了一个春天和一部分夏天以后，直到七月，科兹内舍夫才准备到乡下他弟弟列文那里去。
0: 科兹内舍夫去列文家，一方面是休息两，一方面是在人民最神圣的地方，在乡村的中心，饱览一下民族精神高涨的景象。这种精神，科兹内舍夫和所有首都和大城市的居民是深信不疑的。老早就打算实践去列文家拜访的诺言的卡达瓦索夫，陪着他一同去了。
1: 科兹内舍夫和卡塔瓦索夫刚刚到达特别热闹拥挤的库尔斯克铁路线的火车站， 下了马车，正回头张望着压着行李跟在他们后面的仆人，就有一些志愿兵乘着四驾马车驰来了。妇女们拿着花束欢迎他们，而且有一群蜂拥而来的人跟随着他们进入车站。有一个欢迎过志愿兵的太太走出候车室，对科斯内舍夫说：
0: 哦，怎么您也来欢送吗？
2: 啊，不不不，公爵夫人，我自己要走，到我的弟弟家去休息。您总是来欢送吗？
0: 怎么能不送呢？我们这里真的已经开走了800人吗？马里文斯基不相信我的话。
2: 800多了。
0: 嗯。
2: 啊，如果把那些没有直接由莫斯科开走的也计算在内，那就1000多了。
0: 哦，您瞧，我就是这么说嘛。
2: 啊。
0: 是不是真的捐助了100万卢布了？
2: 公爵夫人，比这还要多呢。
0: 嗯，您看今天的电讯了吗？又把土耳其人打败了。
2: 是的，是的，我看到了，看到了。
0: 他们在谈论最近的电讯，上面证实了连续3天之内，土耳其人在各个据点都被击溃，四下逃窜。预料明天将有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哦，顺便提一提，有一个很好的年轻人申请批准前去，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刁难他。我请求您一下，我认识他，请您代他写一封信。哦，他是利吉亚·伊万诺夫伯爵夫人派遣来的。
1: 向这位公爵夫人打听了他所了解的有关这位年轻人的详细情形以后，科斯内舍夫走进头等候车室，给那位有权决定这件事的人写了封信，就交给了那位公爵夫人。公爵夫人接过信，带着得意洋洋和意味深长的微笑说：
0: 您知道那位著名的弗隆斯基伯爵，他也坐在这辆车上
2: 啊？是吗？我听说他要走，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他也坐这趟车走吗？
0: 是的，我看见他了，他在这儿，只有他母亲来给他送行，这总算是他最好的办法了。
2: 是的，是的，自然了，自然了。
0: 他们正在交谈的时候，人群由他们身边涌到了餐室去，他们也往前移动着。听见一个手里端着酒杯的绅士的嘹亮的声音在对志愿兵们说：
3: 为信仰，为人类和我们的兄弟们服务。你们的母亲莫斯科祝福你们去建立丰功伟绩，万岁！
0: 所有的人都欢呼万岁。又有一大群人涌到了大厅里，险些把老公爵夫人撞倒。奥布隆斯基突然在人群中出现了，他笑逐颜开地说：
2: 公爵夫人，你看怎么样？说得又好又热情，对不对？好极了。
0: 嗯。
2: 哎，科兹内舍夫，你应该讲点什么，好使您知道，只要几句鼓励的话，您讲得那么好。
0: 奥布隆斯基带着亲切的、尊敬的、谨慎的微笑，轻轻地拉了科兹内舍夫的胳膊一下，把他向前推了推。
2: 啊，不不不，奥布隆斯基，我就要走了。哦，到哪儿去？啊，到乡下我弟弟那儿去。哦，那么你会看到我妻子，我给她写过信，但是你会早些见到她。哦，请您告诉她您见到了我，一切都好，他会明白的。不过请您费心告诉他，我已被任命为联合委员会的委员，他会明白的。你知道人生的小小不幸，米亚赫吉公爵夫人不是丽莎，而是比比士，真的送去了1000支枪和12个护士。哦，对了，我跟你说过吗？
3: 是的，我听说了。哎呀，
2: 您走了可真可惜呀。明天我们要为2个人，彼得堡的基米尔·巴尔特尼扬斯基和我们的魏斯洛夫斯基
1: 格丽莎

0: 践行，他们两人都要去的。魏斯洛夫斯基最近结了婚，真是个好汉，对不对，公爵夫人？
1: 公爵夫人不搭腔地望了望克兹内舍夫，但是克兹内舍夫和公爵夫人似乎想要摆脱奥布隆斯基，这一点也没有使奥布隆斯基感到难堪。

0: 卢布的纸币。
1: 我口袋里有钱的时候，看见这些募捐箱就不能无动于衷。啊，今天的电讯怎么样？这些黑山人真是好汉。
0: 这时候，公爵夫人告诉奥布隆斯基，弗隆斯基也在这班车上。
1: 哦，真的吗？
0: 一时间，奥布隆斯基露出了愁容，但是一会儿，当他微微地摇摆着，抚摸着络腮胡子，走进弗隆斯基待的车厢的时候，他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曾伏在妹妹的尸首上绝望的痛哭。他只是把弗隆斯基看成了一个英雄和老朋友。
1: 奥布隆斯基一离开他们，公爵夫人就对科斯内舍夫说，
0: 虽然弗隆斯基有那么多的缺点，但是不能不为他说句公道话。他完完全全是俄罗斯型的、斯拉夫型的性格。不过，恐怕弗隆斯基看见奥布隆斯基会很难过。不管怎么说，这个人的命运使我很感动。在路上，跟他谈一谈。
1: 是的，也许会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是的，
0: 我从来也不喜欢他，但是这件事把许许多多都弥补了。他不仅自己去，而且他还自己出钱带去了一连的骑兵。
1: 是的，我听说了，我听说了。
0: 这时候铃响了，所有的人都朝着门口蜂拥而去。公爵夫人指着弗隆斯基说，他就在那儿。
1: 弗隆斯基穿着长外套，戴着宽边黑帽，挽着他母亲的胳膊走过去。奥布隆斯基在他旁边走着，正兴奋地谈论什么。
0: 弗隆斯基皱着眉头，直视着前方，好像并没有听见奥布隆斯基在谈些什么。大概是由于奥布隆斯基的指点，弗隆斯基朝公爵夫人和科兹内舍夫站的地方回头一望，默默地举着举帽子。他那变得苍老的、充满痛苦的面孔像石化了一样。走到月台上，弗隆斯基让他母亲先走过去，他就默默地消失在一节单间的车厢里了。
1: 月台上奏起上帝保佑沙皇，紧接着是万岁和欢呼声。有一个志愿兵高高的塌陷的胸脯，很年轻，正特别引人注目的行礼，在他的头上挥舞着毡帽和花束。两个军官和一个长着大胡子、戴着油污的帽子的上了年纪的人从他的身后探出头来，也在行礼。
0: 向公爵夫人告辞以后，科兹内舍夫和走拢来的卡塔瓦索夫一起走进了挤得水泄不通的车厢。火车开动了，在加里金车站，火车受到了一对唱着悦耳的斯拉夫西亚的年轻合唱队的欢迎。志愿兵们又行礼，探出头来，但是科兹内舍夫不再注意他们了。他和志愿兵们打过了那么多的交道，对于他们这一类型已经看惯了，引不起他的兴趣了。但是卡塔沃苏夫由于忙着从事科学工作，一直没有机会观察志愿兵，他却对志愿兵非常的感兴趣，只想科兹内舍夫打听他们的事情。
1: 科兹内舍夫劝他到二等车去，亲自同志愿兵们谈一谈。到了下一站，卡塔瓦索夫就照着这话去做了。车一停，卡塔瓦索夫就走到二等车厢里，同志愿兵们结识了。他们正坐在车厢的角落里高谈阔论，而且显然知道旅客们和走进来的卡塔瓦索夫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们身上。

0: 那个高个子塌胸脯的年轻人讲话的声音比任何人都响亮，他分明喝醉了，正在讲他在学校里发生过的一件事。他对面坐着一位已经不算年轻的军官，穿着奥地利禁卫军的军用外套，他带着微笑听着那个年轻人讲，而且想要拦住他。第三个穿着炮兵军服，坐在他们旁边的一只箱子上面。第四个沉入了睡乡。
1: 卡塔瓦索夫同那个年轻人攀谈起来，卡塔瓦索夫探听出了那个年轻人本来是莫斯科的一个富商，不满22岁就将巨大的财产挥霍尽尽。卡塔瓦索夫很不喜欢他，因为他毫无丈夫气概，娇养惯了，而且身体虚弱。他显然确信，特别是在现在，他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他是在完成一种英雄事业，而且他以一种令人最不愉快的姿态自吹自擂起来。
0: 第二个，那个退伍军官，也给了卡塔瓦索夫一种不愉快的印象。他显然是一个样样事都干过的人，他曾经在铁路上供过职，做过管家，自己开办过工厂，完全没有必要的谈论着这一切，不恰当的使用着一些术语。
1: 第三个是个炮兵，他反而获得了卡塔瓦索夫的很大的欢心。那个炮兵是一个谦逊而沉静的人，显而易见很崇拜那位退伍禁卫军官的知识和那位商人的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一点儿也没有谈到他自己。当卡塔瓦索夫问他是什么驱使他去塞尔维亚的时候，他谦虚地回答：
0: 人人都去，而且塞尔维亚人也需要帮助，我替他们难过。
1: 听完，卡塔瓦索夫接着说：
0: 是的，那儿特别缺少炮兵。但是我在炮兵部队里服役没有多久，也许他们会把我派到步兵或者骑兵部队里去。
1: 卡塔瓦索夫按照炮兵的年龄推断，那个炮兵一定已经升到相当高的官阶了。
0: 可是在最需要炮兵的时候，为什么要派到步兵队里去呢？我在炮兵队里服役没有多久，我是一个退伍的军校学生。
1: 于是他就开始解释为什么他军官考试没有及格。
0: 这一切凑拢起来，给予了卡塔瓦索夫一种不愉快的印象。当志愿兵们到一个车站上去饮酒的时候，卡塔瓦索夫想同旁边的人谈谈，来证实一下自己的不良印象。于是他就和一个穿着军用大衣的老年旅客攀谈起来。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鳜鱼，滑嫩鲜美，
4: 妥妥的下酒菜。
5: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5: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5: 牛虾仁，
6: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6: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1: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1: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2: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3: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4: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5: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16: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7: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6: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8: 小爱同学，
19: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

0: 然后你，
1: 小度，小度，
2: 在呢。
1: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啊，你三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8: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9: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10: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5: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11: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羲和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12: 一，点火，
13: 点火。
7: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14: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5: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15: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16: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5: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14: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17: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5: 王欣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18: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7: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19: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8: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
0: 全球。

0: 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3: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4: 你指尖夹着的是。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6: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
0: 在你啦，下班下班了，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你的晚高峰。
4: 北京时间来到了17:00的零一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去哪。各位好，我是李敖，今天是来到了5月26号，在周二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呢是阴到多云，有短时的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周三周四雨水呢会逐渐有所收尾，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会有一些短时的小雨。周四夜间转为多云的天气，周五起阳光开始持续的再现了。本周后期到下周初，气温在20到31摄氏度之间，早晚舒适，中午前后小热但并不闷。27号阴到多云，有短时小雨，23到27摄氏度。关注完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晚高峰的路况信息。首先呢，还是来关注一下城区的地面道路的通行情况。这个时间段的话呢，在城中路由北向南靠近塔城路是有小段的红色的拥堵情况，沪嘉高速由南向北城区叶城路出口附近小段的红色的拥堵情况出现了。还有就是在这个马路立交附近宝安公路，今天是一个由东向西的方向靠近嘉兴公路是有小段的一个红色的拥堵情况。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开场曲来自宋亚轩，体贴，一起来听。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13，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今天来关注到的是今年的第一批超早熟的马卢葡萄已经成熟，即日起陆续上市。5月25号，记者走进了上海马卢葡萄研究所的超早熟葡萄的温室大棚，一串串饱满透亮的葡萄是缀满枝头，果香清新馥郁。首批呢超早熟的葡萄呢正式迎来了一个成熟期。上海马卢葡萄研究所副所长单文龙告诉记者呢，他们马卢葡萄研究所每年都会种植超早熟的品种，今年的四款分别是313喜乐、马卢一号、早茉莉。这些温室葡萄呢比常规葡萄品种提早成熟7-10天。

葡萄当中313呈深红色，口感清脆，咬下去能尝到淡淡的玫瑰香。喜乐呢是呈黄绿色，甘甜爽口多汁，带着一股冰糖的清甜。马路一号呢是马路葡萄研究所自主选育的品种，呈紫黑色，颗粒大，糖度高，有浓郁的草莓香味。枣茉莉呢则是呈现粉色，汁水丰盈，口感香甜，散发出迷人的茉莉花香。据了解，首批上市的四个超早熟品种量产约6000斤。那目前呢，马路葡萄研究所线上平台销售呢已经是预售开始了，订单预计6月中旬陆续发出，线下5月30号起马路葡萄主题公园的销售中心开售了，市民可以前往购买。接下来呢，像旭旺四号、黄玫瑰、精密还有瑞都红玉等一些葡萄品种呢都将陆续开放销售。今年的线下葡萄的售价仍为每斤50元。那么除了常规的品种之外呀，传伦葡萄呢自育新品，如胭脂红、蜜宝、翡翠玫瑰等也将陆续与广大市民见面了。那除了鲜果的销售，新品种的这个研发培育呢也仍然始终是马路葡萄的发展重心。单文龙透露啊，今年他们又尝试了6个新的杂交组合，用阳光玫瑰和尼娜皇后作为母本，再搭配一些早熟大粒的葡萄副本进行选育。与此同时，研究所还会培育成熟的葡萄种苗，分发至周边的种植农户，来助力优质品种推广种植。上海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正高级农艺师王秀敏表示啊，依托成熟的设施栽培技术，上海马路葡萄研究所呢通过自主选育择优引进的方式啊，持续迭代早熟品种，让本地的葡萄呢上市时间不断的提前，不仅丰富了市民的时令果盘，也为马路葡萄产业持续提质创新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那么关于售卖的情况呢，大家想要购买的话，可以第一种方式呢是现场销售，地点呢就是马路葡萄主题公园的销售中心，销售的时间是从5月30号开始，持续到国庆节假日结束。那么销售所的销售点呢，预计7月初开始对外销售。如果说游客自采呢，也可以从6月1号开始，持续到国庆节假日结束，啊，来到马路葡萄主题公园，采摘时间早上8点到下午5点。电商的平台啊，可以关注天猫的传伦水果旗舰店、微商城或者是小程序马路葡萄公园的小程序，还有这个马路葡萄旗舰店、马路葡萄研究所分店、京东传伦葡萄旗舰店等等。那预计呢是6月中旬陆续发货。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30，来关注一下车市方面的最新的讯息。今天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问界 M9， 全新一代的问界 M9 系列啊，已经开启了预售。新车提供标准尺寸以及领事加长版两款车型，预售价呢分别是49.98万元起和66.98万元起。其中呢，问界 M9 的领事加长版的车型啊，在大满配的情况下呢，当前的预估价格近90万元，叠加华为 ADS5 辅助驾驶系统、购置税和保险等，预计落地价格将逼近百万。小鹏汽车印尼公司近日向消费者正式交付了100辆小鹏 G6 车型，标志着该品牌在当地电动汽车市场进一步巩固其存在。小鹏印尼 CEO 表示呢，批发量目前已经达到了300多台，全部为 G6 Pro 车型。小鹏 G6 Pro 在印尼的官方售价约为6.7亿印尼卢比，约合人民币30万元，为雅加达地区含税落地价。该车型定位于中高端纯电 SUV 市场，与特斯拉 Model Y 处于同一细分领域。5月25号，在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在题为《半导体新路径探索与实践》的主旨演讲当中，正式发表了叫做锚定律。那值得注意的是呢，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据悉呢，锚定律的提出以时间微缩替代几何微缩作为半导体与电子系统演进的新指导原则，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不断提升晶体管密度，从而实现半导体与电子系统的持续演进。

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45，来关注一下，近期的这个比较有趣的一些展啊。那上海的夏天呢，从一场清凉又有料的博物馆之旅开始吧。今天的推荐的很多展呢，都是一些博物馆当中的特展。首先推荐的是叫做《世界颠之术：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展。这个展览呢，是上海博物馆继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之后啊，又一聚焦全球古代文明的重磅巨献，聚焦1129组近3000件的精美文物，力图全景式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打造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展期7月9号到明年的11月14号，票价是148元。此外呢，再来关注到的就是无尽宇宙科学与艺术融合作品展，在上海天文馆上海科技馆分馆。展览是依托上海天文馆独特的天文语境，也是精选了历届李政道科学与艺术作品大奖赛的获奖佳作，以宇宙尺度为叙事主线，为观众打造一场感知科学之美的视觉盛宴。展期5月23日到8月31日，地址在浦东新区临港大道，票价呢是成人票30元。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星耀东方青浦考古与长三角文明探源，在青浦区博物馆展览呢，是以青浦两大遗址的这个考古成果为核心的基点，来联动展示长三角地区重要的史前遗址的发现，通过文物实证探寻当代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深厚的历史与文化基因。即日起到9月13日，在青浦区华清南路1000号，票价免费。最后来关注的是木构链接传统与未来，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展览是以实物为核心，技能为纽带，串联7000年木构文明，让观众呢在这种叫做榫卯咬合与科技赋能当中啊，感受木构跨越时空的永恒生命力。即日起到6月14日，在杨浦区杨树浦路1578号。那感兴趣的朋友呢，不妨来关注一下这些近期在上海的博物馆当中来举办的特展吧。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5: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小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

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几千年前，荔枝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1: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中国古代农耕社会建造城墙，绝大多数采用的是就地取材，根据山势、地形或者是河道的地理特点，因势利导的建造方式。有山的地方开采山壤的石头来建造，像我们嘉定迭南的平原地区，就挖土烧砖。还有一种地方的来源特别有粘性，土质特别好，就采用夯土制作土坯来造城墙，侪是各具特色。糯米熬成浆，加进生石灰，还有烤山头的山糊土，也就是山砖头瓦板混合了一道，作为砖头石头的粘合剂。迭种原始石泥的粘合程度，称的是不亚于现代石泥的，甚至于要超过石泥。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实在是令人佩服。古城丰碑城墙，由嘉定地方史专家陶启明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二集《城墙的丰富材质》。侬好，陶老师。
1: 哎，侬好，小雨。
0: 上一集侬讲到是城墙哪能噶来的？
1: 一个发展史，
0: 发展史啊，钉钉凿好，追溯到新石器时代。
1: 哎，对。
0: 那么我特地里向开灯要问侬，这个城墙这个结构了啥？还是侪要方方正正？这个材料还是侪是国家统一的？这个一个砖头的烧啊，或者是后头来是，或者讲早期是石头堆起来？还有啥规定？
1: 这个一个材料了，你从现在角度了，基本上石头它是砖头两种。那么应该讲呢？随地取材，应该是啊，随地取材。
0: 根据侬这个地方的
1: 哎，在像你平原地带，因为山嘛，
0: 嘉定，我想你这浪石头没个了。
1: 哎，石头不出，山没就不出石头。
0: 哎，
1: 根本就是讲以肯定是以砖头为主。
0: 哎，那么还有地，这个城墙还是像你嘉定讲些东门、南门这个几个地方，还是必定要得四座城这个城门楼。
1: 哎，对个。这个一般来讲是同一个、啊、那么这个叫四扇门啊，
0: 刚才这个人到这个崇明去白相，一听到人家一个南门了啥，
1: 哎，对，
0: 崇明也讲，
1: 哎，这个呢就是讲等下会得讲的了，这个城墙，这个城墙呢为的少人工一个地域浪向一种称呼，
0: 哎，
1: 到这个称呼，
0: 那不能这个城墙没着，城门楼也没着，
1: 哎，
0: 地名保留下来，
1: 啊，对对，材料是这个两种材料为主的，还有地方呢一种从一来年就等于夯起来的，啊，这个还有的，就讲这个这种泥质要特别好的，哎，把这个石灰石了，把这个种啥个农民搞了这个，哎，这个一个质量烘起来一个老度也不亚于这个砖头，可能，哎，这个要看情况了，
0: 要看情况，
1: 要看情况。
0: 特别像古代没这种，肯定是没水泥。
1: 哎，对对。
0: 古代各种泥土，伊拉讲这个自家弄出来，弄个糯米子了啥么子，来都好了。
1: 泥性非常强，啊，泥性非常强。
0: 这个里向有只笑话了，陶老师，我小辰光一听见人家讲，有种老人讲哦。

0: 哦，这个城墙一个糯米糯米做啊，发生灾荒嘛，好拿出来烤烤菜嘛，好做大家吃。
1: 哎，对，种菜是一个，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不可能，不可能。
0: 你先讲抢商人。
1: 哎，就讲尖头，它尖头之间就等于像死泥高楼这个部分。物事也不多啊，两块个尖头就是周边的这个高楼部分了。用这个糯米出来烤。
0: 代替了种死泥。
1: 哎，那代替死泥作用，实际上泥也是作用。那么像呢，这个城墙呢，一般是。叫神物你写不得对吧，这个神像本身的一个身体，神像一个自己的等于自己的体系的一个身体。那么这个叫还有呢，就是讲女像。女像呢也叫肚口，就是讲这个也叫鸡蛋，就是讲高起来的对不对，高起来的对不对，越高越低了，像人家口一样的。
0: 你这个听见，你家庭两老叫神牙齿，牙齿。
1: 神牙齿这个叫，就是讲这个，四美女了，叫鸡蛋，鸡么雅鸡的鸡。
0: 哦。
1: 柳鸡的鸡，不是这个叫，
0: 普通话叫鸡。
1: 鸡的，这个叫，
0: 这个是四美女。
1: 四美女一个雅鸡的鸡呢，就是讲四边帮一个，就是讲旁边一个人。像这个鸟是臂膀了啊，这个旁还有一个呢，这个土是臂膀，一个像过去叶子个叶，晚上叶子去这个草字头，是这个四美女，你看用的少，不你们方言在讲这个神牙齿，神牙齿起啥作用呢？就讲人嘛可以烫，人蹲了这个高的地方呢，那等于额头烧急了啥了，
0: 打不进来，
1: 打不进，开枪开不着的，那么。旁边呢就看放可以放石子了，
0: 压了
1: 鬼出了啊，可以就讲就讲这个可以就讲那倒出了这个啊，
0: 等于
1: 是
0: 那一只工是这样讲。
1: 哎，金一个有绑手工，
0: 绑手工，
1: 这个是绑手工的。那么这个叫还有呢就讲什么？这个叫就是讲侬。就是讲四人门了，刚刚
0: 这个是按照方位来的了，
1: 方位，就是讲如果有一条户门，这肯定是你这个东门西门或者邻着邻人不门。如果有这个一个城市里向拆过两条户子，根本就四人门的，东门西门是吧？要根据这个城那个舞蹈。
0: 哦，
1: 那么城门里向是这多位，我可能城门还要多。
0: 哦，这能样子，不一定才是东西内部。
1: 不一定才是东西内部。
0: 那么赵老师，这个城啊，这个
1: 扣路了，
0: 范围哪能划呢？还是有人一定要是多少大，州府一定要比伊大。
1: 一般来讲呢，走这个有级别。级别的了，
0: 进
1: 士就走读，那么就个群，就是讲上一级的了，是吧？商人了，那么为这个商人的名字现在还保留了。哦，就是好像这个叫三十年代小说，哦，今朝你到商人里去，不搞到山里向去啊，一定要搞个城啊，到省上。
0: 商才是城市里向。
1: 普通话叫省城啊，今朝上省城了哈，到山里向去。可实际上你到。三个所在地的这个个城市里向去，实际上是这个对吧？一个像在江苏上就让南京对吧？搿其他也还有了，苏州、无锡、才有人，才有人，才比较多的其实。
2: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粉花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华，总有一段记忆相守。烈酒迷心，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还有嘛，就什么？开了让人家好进来，关掉的，根本人家就跑不进的。这个是防贼作用的。
0: 老师，现在这个叫啥？像电视剧里看去啊。一个城门实在蛮厚的，里向一个城门洞里向还好这个四根灯了里向。
1: 城门不是这个城门呢，就是讲侬这个城墙多少厚，那个城门啊多少。多少厚了？还是就是那样了，甚至比这个还厚一
0: 点。
1: 因为伊上头要造楼了。
0: 哦。
1: 上头还要造城楼了。
0: 上头登这个就是军队了。
1: 军队了，叫瞭望哨了，上面还是一个，要比城墙还要宽，还要大。那这个是城，所以看上去还要雄伟。那么这个叫城楼，这个城门呢，就讲是有几种做啊？有种嘛是这个，多数呢是一种比较好的木头，厚的木头，外头再包铁。
0: 哦，木头外头包铁，
1: 包铁，因为侬就光木头呀，人家这个烧纸就讲打的火气，搿种纸烧上来，要烧起来。
0: 还有种粗的木头来上，
1: 哎，上来，
0: 上门。
1: 哎，外头包比较厚的铁，一包以后呢，还是就等于像铁门了。这个就相对来讲比较牢的。
0: 对。
1: 那么另外还有四拐。四拐呢，就讲侬有几条户，对吧？有几条户呢，也就有几只四拐。这个比如讲你。 家庭是两条。

0: 哦，葛么四只水管。
1: 嗯，这个水管它成本是同时的，好等了
0: 一个。所以讲基本上让户，因为你这个城加入了，一般了就移了了，这个它河道是并列的了。
1: 嗯。
0: 立即有它这个这个高度了，还是并列的了，还并行的。
1: 哎。
0: 完了以后，它这个叫你大哥不大哥倒是并列的。
1: 哎，是。
0: 所以实际上你就讲。城门和石柜，城门旁边呢就有石柜。
1: 嗯。
0: 那么石柜呢会起啥作用呢？因为侬这个敌人就讲谁要来打，对吧？谁要来打哎哦，那么一谁冲进来哦，侬如果没石柜，那这个石柜拉脱了哎哦呢，这个谁冲进来就攻进来了。
1: 嗯嗯。
0: 所以就讲，城门就讲那城门关脱，那么石柜也杀脱。
1: 嗯。
0: 那这是肯定是在那同时哎，同时。那么还是。你看，你家庭也四只，啊，四只这个。
1: 宋老师，像这个城门呢，讲起来有扇门。
0: 嗯。
1: 家庭这个，你讲这个四柜啊，因为我当年这个家庭这个李成祥去看过啊，李成祥儿子。
0: 有四柜，有
1: 四柜应该扇门蛮奇怪的，现在是空的这个地方。
0: 嗯。
1: 你们两个老人讲，当啷想嘛是原来一个千斤的石门了啥的。
0: 哎，对对对。
1: 啊，要了老人讲嘛，这个铁链条嘛，石门放下去啊。
0: 对对对，这个。有可能是石头的，这个因为不同时期了。
1: 现在这块么子不看清，老早
0: 没。一个石头的，这个用一种等于像这个石门的，应该放回去，用链条的来拉的。
1: 链条过一下，人家摇
0: 的放回去。那么也可能是种木头的，也可以。
1: 木头外头包铁。
0: 外头包铁也可以啊，就讲可能各个时期不一样。
1: 嗯。
0: 哎，可能各个时期不一样，因为这个。因为骑上去到那，你毕竟啊800年了，对，你看。
1: 有得了调个啊。
0: 哎，可能那调一个城关啥都没瓦特的。
1: 还要维修。
0: 还要维修的，经常要维修的。
1: 嗯。
0: 那么还有呢，就是讲，市民里面叫翁人。
1: 哦。
0: 这个叫翁中作弊的翁。
1: 哦。
0: 翁城。那么这个叫。
1: 都是李乡
0: 的
1: 咯。
0: 啊，李乡的，实际上南城、李乡才三城，就城门里向再有个城。
1: 哦，侬讲这个，我想到这个西域去看到过。西域这个李乡就是。
0: 对，那么伊叫你家庭人叫主人。儿子的子，主人，儿子的子叫主人，所以讲小的人了，
1: 这个大了里向，
0: 大了里向。那么，就是讲侬这个叫敌人，就是讲万
1: 被外将第一刀被打进来，
0: 打进来，不只是羽翼要放一针啊，有可能对吧？
1: 里向麻烦，
0: 扣扣人不多，用羽翼放一针来，扣扣背着像公仆的放一针来，人放进来也啥门拿过来。翁中作弊，那么自己烧一起烧，
1: 到石头
0: 烧
1: 来烧，
0: 石头烧一起消灭掉了。
1: 哦哟！
0: 所以就讲，侬就攻进来的也好打一打。
1: 嗯。
0: 啊，那一般来讲是起这个作用。就讲雨衣呢，雨我引雨进来呢，这个可能性不是顶多，这个敌人也不是。
1: 这个就是讲一道，就是讲是最后防线。
0: 啊，最后防线。
1: 双保险。
0: 意思就讲再消灭掉都能也好，再进来的根本要向上了，防进的是吧？
1: 对对。
0: 这个就讲侬没办法的，就讲经常防进的，就讲基本上工程被已经攻脱了，对不对？
1: 嗯。这个就讲内人或者个翁人的就意思呢，就讲万一第一道被打破它。
0: 哎，对对对。
1: 里向还好趟一趟。
0: 对对对对。那么。这个就讲你家庭人呢，就讲，就基本上那还是这个种形式啊，就讲也包括地铁，这个地铁部件。那么你家庭人呢，根据现在所看到的，才是贼人。贼头的。
1: 贼头的。
0: 是贼头的。最早呢不是贼头的。
1: 哦。
0: 那是最早高医生是泥山的，来泥的。
1: 哦。
0: 这个叫这个。
1: 第一年学过挖无人物的。
0: 这是土人。
1: 土人。
0: 这是土人的。你慢慢叫专门才讲。
1: 专门才讲。
0: 专门才讲。
2: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焚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神呢，有个少人讲，就讲伊等于像有个方怎么方个神，有么有个神啊，有个应该种。才是不规则的，
1: 哦，不规则，
0: 不规则的。
1: 一般性，人家认为好像神做的是神像是方方正正的，
0: 对，有方方正正的神，有长方形的神，
1: 哦，长方形，
0: 有矩形的，这个谁都多，都小的，
1: 嗯，
0: 还有就是讲像乌龟可能有丢丢的，
1: 家庭神，
0: 就讲阴一般来讲是阴湿而少的，
1: 哦，
0: 阴湿而
1: 少。那么你哪能来划分这个多小，这个范围多少？哪能倒是这个东西你不哪能拿这个圈起来呢？
0: 一般来讲，就讲方人呢，是讲基本上就讲一样大了。
1: 嗯，
0: 东西泥巴就讲应该讲，就讲两个角色一样长了。啊，对。那么叫正方形、长方形的呢，就两面两这个一宽度比较 啊，上路比较长，啊，一分两个部门，啊，两个部门的。那么，预约呢有一三二少一几个这种神人，根本就是神不规则状态。
1: 哦，
0: 这个像
1: 内勤人，
0: 内勤人，还有这个重庆原来的神，
1: 哦，
0: 三人的，
1: 还
0: 是啊，这个好像是这高高低低区别的种状态了，也是，但是还蛮牺牲的。这个三人侬不要看，工人相当难过。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叫伊这个后面工厂岂不是张永义的事体？
1: 是的，是的。
0: 那么实际上，伊这个起个一种，就是讲一个起个一种防守作用呢，不言而喻啊。这个有的实际上有呢，人就讲待在里向呢，
1: 一种安全感。
0: 安全感。那么一般来讲，这个城市里向人呢，当然一般就讲这个城市个经营呢，一般在。为的就讲才当了神呢，不是讲神呢，不是经营，个
1: 你生活平等，
0: 生活平等，还有这个叫，还有过去还有乡绅啊，在当了农村里也有啊，是吧？但是呢，一让神呢可哪会的够一个事，够一数事嘛？万一发生啥，后头发生这个些啥问题的，就到山里向来了。
1: 就是听进来比一比啊，
0: 比一比。
1: 像你家庭这个原来华亭这个军岗，军岗侬后头来就到山里向。
0: 到山里向，蛮多就讲，一个是通过科举考试啊，或者是做生意，经商致富啦，也就讲这个山头要买，就讲要进，少一处房子。
1: 这个可能到了是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0: 事实上，像呢，就讲这种习惯啊，实际上也保留了。就讲蛮多的，就讲农村里向，伊没动车啊，要城里要买套房子，
1: 自家有钞票。
0: 那么小姑娘讲哈啥，侬城里还有房子了是吧？
1: 平常早眼，平常先住了外岗附近农村的，先到买了外岗镇浪
0: 向，
1: 再有钞票又买到家庭里。
0: 那么讲不，伊都你不讲家庭还有房子，你讲城里还有房子。
1: 城里，
0: 啊，这个从就讲到城个称呼好像到称谓到现在有了。
1: 是个。
0: 实际上，这个城乡也差光。那么这个叫五小辰光啊，五小辰光也亲眼看到过人家，你到。到这个省城，到慢慢叫我目击的情况，到慢慢叫再讲啊。那么再讲哎，那么到你这个叫大人听讲哎，今朝侬也到城里去，因为我当时呢住了这个西门了，西门外头的。
1: 哦。
0: 那西门外头嘛，一个今朝到地方一个到城里向去。
1: 伊讲城里向可能指城中的浪人。
0: 哎，只有讲到城中，就讲进这个个西门的这个城墙跑进去。
1: 跑进去的。
0: 到城里去。
1: 嗯。
0: 哎，你是当桩事体。那么农村里呢，一个人。就讲有种农民，年纪蛮大的农民啊，一辈子可能没到过上海、苏州，没到过。
1: 哦。
0: 到城里向是也是桩事体的。
1: 可能要讲用我上家庭。
0: 上家庭到城里向，哎，上家庭到城里去。
1: 大事体了。
0: 大事体啊！
1: 拆开衣裳扎好。
0: 哎呀，扎好一个号头，可能一趟没个，然后嘞，啊，这个是甚至半年一趟样子。
1: 嗯。
0: 啊，这种就讲这个神，就讲让人家眼睛当中还是蛮神圣的。
1: 是个。
0: 蛮神圣的。

城的称谓保留到现在，城墙时代的城市概念没跟牢城墙的消失，或者讲功能性的消失而退出历史舞台。我们家庭的南门、西门、东门、北门，不是仅仅挂了当地老人嘴巴边上的曾经的地名，伊拉作为家庭城墙的一部分，口耳相传，还辣辣地方的史料当中传传烁烁，发出质朴而动人的光彩。讲起迭眼地名的辰光，就要想着我们家庭是有城墙的城市，是有历史丰碑的。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

做人家的道理，作者作家沈佳洛。解压两个字，在了上海人的嘴巴里向，又称作做人家。譬如讲，哟，张家阿嫂真做人家好，半块红薯糊，块头笃笃，要过两碗泡饭嘞。

上海的家庭主妇是精于算计的，是老早就充分利用了。稻米是用来打小菜，大衣裳最后一铺挂清场时用来拖地板，大热天最后一栋大衣裳是用来冲水泥地。随了水汽的蒸发，地面就降温了。过脱一些，辣辣弄堂里向乘风凉，就不会觉着水汽难当。上海的弄堂一般会得有一两口井，西瓜、啤酒、番茄、黄瓜，用网线袋或者是竹头篮头吊了海，才好摆辣井里向冰镇。还有大衣裳拖地板，每个礼拜一趟的大扫除，也是用井水的。电也是用得老省的，特别是大热天。户外活动的辰光增加了，屋里向灯就开得少了。小囡看书、听故事、打牌、捉棋，侪围聚辣辣路灯下头。还有种人从屋里向拖一根电线出来，看电视、吃老酒。邻舍隔壁侪夹辣一道来夹闹忙，也借着侬的光了。上海石库门房子的水龙头搭只地标，侪是一家一只的。有辰光水龙头还会得招一只马口铁罐头，以防止人家偷。搿种样子啊，常常拨了外地来的朋友要嘲笑的。但是搿眼措施到位之后，市里的子女这大大节约，搿是明显有个好处的。上海人辣辣饮食方面，搿是更加做人家了。老店是有一种馄饨面，半碗是阳春面，再加半碗小馄饨。馄饨是作为迭个阳春面的浇头，也勿至于太寒酸了。后来，搿种吃法传到了香港，现在辣辣香港夜排档里还有供应了。上海人吃菜泡饭，隔夜浪费加上菜一道食一食，小菜也勿需要了。上海人居家最经典的菜是咸菜炒肉丝，咸菜肉糜经得起吃，肉丝表示荤腥，意思是改善伙食了。搿道菜的好处还在于可以全家一道分了吃。又不像红烧肉迭能介大开销，还可以作为面浇头。到海外去读书打工的上海人，老早回国之后，鼎鼎家馋的早饭，往往就是伊个姆妈到灶头间替伊亲手烧一碗咸菜肉丝面。上海的女人会得做人家，上海的男人也勿摊板。一个辰光，比老式煤油炉更加省油，更加能够聚热能的，有种叫八星煤油炉。也是自家用废旧的马口铁罐头烤出来的。三角铁可以换成金鱼缸，旧开边烤成台式八瓦的小的石光灯的灯罩灯柱。上世纪七十年代，弄堂里向到处好看得着上海男人辣辣做木匠的生活，爆花随风轻扬，松香阵阵飘散。喇叭箱、小菜市、床头柜、写字台、沙发。这个能够靠靠荡荡跑跑弄弄做成功了。而且顶一家上这是用废旧木料做的，譬如说造房子的水泥壳子板、旧家上的材料等等，并户口簿获取海量供应。有一腔油漆店得知五金店的生意特别好，紫血老粉得知抽屉锁才断档了。一个辰光屋里向有部脚踏车，搿绝对是富足的象征，所以改家当了。上海男人有了车子，必定要学会自家保养修理，譬如讲调只轮胎啊，搭迭个脚踏车的脚绳上牛油啊，有掉下来的内胎还好留了补胎用了。多下来的还可以做木头板的鞋帮，还可以拆成个橡皮筋来。外胎可以当鞋装。当时辰光，啥人家屋里门口停一部坚固无比的18银凤凰木钢牛皮油座脚踏车啊，真叫比今朝啊停一部大奔还要来得风光了。大人的节约的秉性当然也影响了小囡，尤其来了多子女家庭，当老爸的要学会剪头发。礼拜天哦，得自家两个小囡阿姨阿姨的剃头发，剃成马桶头不要哭，头发短了清清爽爽才是硬道理。剪下来的头发去烫煤炉，散头发搭至烈焰混合，在过三五土里擦了钢筋，搿是老了勿得了。小囡的课本也用固件的挂历来包书，草稿纸由专门的纸品店供应。

0: 从印刷厂里出来的纸币，两三寸宽，三五分好买一大沓，包侬用一个学期嘞。拆开旧信封，翻只身，再糊成功一只新的信封，或者用旧瓜来有形有象的做成功一只只小种子，内穿起来就是一副老好看的门帘嘞。这样是中国人的美德，也是一种环保的生活方式。上海人传统的生活智慧应该得到肯定，上海人对于物质消费的谨慎的精神更加应该得到发扬光大。社会越是文明，消费越是要节约，节约有利于个人，更加有利于社会。这个道理啊，做人家的上海人老早就懂了。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发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3: 什么？健康证？
12: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3: 什么电话号码？
12: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3: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2: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3: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4: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3: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5: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3: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5: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3: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15: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3: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3: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3: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1到4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
3: 未来3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2: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中塞两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4: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今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塞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一至四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20%。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4: 今年一到四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3: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零额增长785.5%。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零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 李毅分析，

0: 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1: 一至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 4.3%， 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龄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2: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4: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3: 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5: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切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3: 此外，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6: 面对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冲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连夜转移。
7: 昨天我跟你讲，就是今晚又大雨，然后那是地震连，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2: 当晚，22户、3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铁冲乡乡长袁新宇介绍，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用水、被褥、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8: 我们党员干部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关注舆情，摸排道路安全隐患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雨停之后啊，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进行一个摸排，确保没有风险之后啊，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的送回家中。
2: 目前，金寨县55处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累计转移群众426户、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9: 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华阴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当地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各社区还组织物业人员对小区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10: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9: 为确保降雨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无锡市城管部

0: 部门对在建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一批防汛应急车辆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1: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辆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4: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5: 他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的，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4: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5: 弄急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4: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5: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4: 啊，信阳调的。
5: 对，
4: 今天几台农机帮你一起收啊？
5: 今天2台。
4: 两台，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6: 这水泵坏了。
4: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7: 你这钱加不加班？
5: 肯定加班，
7: 搞了12天，提了又搁不起来。
4: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5: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4: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8: 找了个邻居，农机调来了吗？
5: 他现在他马上过来。
4: 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9: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10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11: 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10: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12: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 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9: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3: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13: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4: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9: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4: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9: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3: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经营带来影响。
9: 以色列25号宣布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
3: 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
9: 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3: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9: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20: 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6号消息，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

0: 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消息称，25号夜间到26号凌晨，以军打击了黎巴嫩贝卡谷地及黎南部地区超100个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多名武装人员。另据以军26号公告，当天黎巴嫩真主党在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数次无人机攻击，但暂无人员伤亡报告。黎巴嫩方面对此尚无回应。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晚，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布视频声明，下令以军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行动。据以色列方面消息称，以政府内阁会议已批准扩大作战的决议。此次升级的具体行动预计包括3项：第一，恢复对黎首都贝鲁特的空袭；第二，轰炸目标从所谓的军事设施扩大到所有被认定为隶属于真主党的建筑物；第三，重点打击真主党的无人机编队及高级指挥官。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本月15号，美以黎三方刚刚同意将停火延长45天。以媒体认为，以方的最新行动实际已经宣告，由美国斡旋的这份停火协议已名存实亡。以媒体在分析以色列选择此时升级行动的原因时称，表面原因在于真主党近期密集使用无人机，造成以军重大伤亡，以军却始终几乎难以有效应对；而深层原因则与美伊正在进行的谈判直接相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福建海警今天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当天表示，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行动合理合法，有利于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对此坚决支持。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当地时间26号表示，韩国计划本世纪30年代中期建成首艘核动力潜艇，并在30年代后期完成部署。据塞内加尔方面消息，当地时间26号，塞内加尔前总理松科在被总统法耶解职数天后，在国民议会全体大会上当选为新任议长。英国商会当地时间25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者即将对其经营带来影响。此刻提示，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强降雨的范围会明显缩减。贵州、湖南、重庆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公众需要警惕次生灾害。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江南、华南多地的高温天气持续，闷热感将贯穿全天，公众需要注意防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新鲜出炉的亮眼数据。海关总署呢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表现强。

0: 四月份单月出口量突破2.5万台，同比增长接近90%。其中，具备自主移动能力、可自动执行工作的移动机器人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可谓是异军突起。从跨境电商的仓库到集装箱港口，再到新能源电池工厂，移动机器人正成为各类工业场景的标配。从2022年占出口订单的1/4，到2025年突破了40%，短短3年时间，中国移动机器人已经从行业的追赶者变成了领跑者。而从出口的地域来看呢，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的智能仓库，还是东南亚新兴市场的纺织、轻工业等领域，我们都能够看到中国机器人忙碌的身影。这次出口爆发呢，不是简单的贸易数字的增长，而是中国制造业多年积累的一次集中释放。如今我们的工业机器人已经遍布到各个工业场景，在东莞的跨境仓库，它可以攀爬5层货架，让仓储这个密度提升3倍，分拣的效率呢直接翻番。在佛山的港口码头，70吨级的集装箱机器人可以自主完成重型货物的搬运，助力无人港口建设。在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不同型号的机器人协同作业，实现整个生产线的物料无人化配送。我们期待未来在全球更多的工厂、港口、仓库里能够看到中国机器人忙碌的身影，让中国制造的名片越擦越亮，也期待这个年轻的产业能够行稳致远，用技术创新打破壁垒，从产品出海真正走向生态出海，为世界制造业的智能化转型注入源源不断的中国力量。好，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日呢，我们关注了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做出系统部署。发布会上透露，目前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呢，超过了2.5亿人。那么，意见将如何保障这些人群在常住地的基本公共服务？各部委又将如何将政策蓝图变成老百姓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从前方带来的政策解读。
1: 目前，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超过2.5亿人，其中进城农民工及随迁家属有1.7亿人。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贝介绍，目前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是一项迫切任务。郑贝表示，意见有4个突出特点，聚焦人民群众关切，促进公平便捷，推动公共服务随人走，因地制宜分类实施。
2: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1: 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3: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切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1: 尤森还提到，将简化入学流程，推动随迁子女仅凭居住证入学。在住房保障方面，住房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司司长徐亮表示，将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
4: 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公租房轮候库，依托轮候库 掌握需求，充分尊重群众意愿，通过实物配租、货币补贴等方式，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
1: 目前全国已累计有300多万在城镇稳定就业居住的农民工获得了公租房保障。在医疗保障方面，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司长蒋成佳强调，要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
5: 意见中明确规定，特大城市、超大城市要切实落实持居住证参保政策，推动外地户籍中小学生、学龄前儿童在常住地参加居民医保。当前呢，全国除个别城市外，外地户籍中小学生、学龄前儿童均可持居住证本地参保。外地户籍学龄前儿童凭父母一方持有常住地核发的有效证件，就能办理参保手续，打破户籍壁垒。
1: 蒋成佳还介绍，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已覆盖各类参保人群，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达到90%以上。十四五期间，全国共有7.28亿人次享受了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便捷服务，减轻群众垫资超7000亿元。在就业公共服务方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将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与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6: 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定期举办10+N招聘专项活动，根据不同时间节点特点，开展春风行动、民营企业服务月等招聘活动，向常住人口提供针对性岗位信息。
1: 此外，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重点介绍了流动儿童关爱服务。他表示，民政部等27个部门将部署开展精准摸排、精准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
7: 精准摸排指的是通过主动加强部门信息共享和基层逐人逐项核实的方式，将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摸排出来，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精确建档指的是把摸排出来的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作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建立一人一档案，并实施动态管理。精细服务指的是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
1: 政策蓝图已经绘就，政备表示，下一步将强化协同联动，总结推广和跟踪问效，确保政策精准落地。
0: 简单说呢，这次的政策呢，就是要让那些在城里扎了根却没有落户的老百姓真正享受到跟本地人一样的待遇。孩子上学凭居住证就可以，看病医保呢能就地交啊，就地报，住房有公租房托底，连流动儿童呢也会有专门的人去管。好政策就是要让这些方便真真切切落到每个人头上。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过开车开着开着就眼皮打架、脑子发懵的时候？从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什么是疲劳驾驶？连续开4小时不休息算不算？凌晨赶路困得不行又怎么认定呢？最近发生的2起真实事故给出了沉痛答案。我们一起来听央视的报道。
9: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

0: 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钜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近日，在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一辆小车行驶过程中，先是向左偏移，齐压分道线行驶，随后车辆持续向右偏移，在未减速的情况下，径直追尾前方大货车。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小车损毁严重，所幸驾驶人徐某规范佩戴安全带，仅额头轻微擦伤。
1: 当时不是有点那个烦吗？有点迷迷糊糊的。
0: 经了解，驾驶人徐某当日独自驾车从湖北前往深圳，夜间休息不足，途中进服务区休整，未恢复状态。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因困倦走神，驾驶状态低迷，车辆偏移后追尾货车，引发事故。最终，交警认定徐某存在过度疲劳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近日，在京台高速永清南收费站出口匝道，一辆物流货车突然失控，车辆在路面剧烈左右偏移，连续8次撞击护栏后才勉强停下。更惊险的是，失控全过程中，驾驶人黄某因突发头晕、短暂晕厥，完全失去驾驶意识。
2: 血压有点高，造成他头晕。两眼一黑，当时一点意识都没有。
0: 高速交警核查得知，事故的发生是由于驾驶人黄某长期作息失衡，身体处于持续疲惫状态。黄某每日凌晨4点出车，直至夜间10点才收工，休息时间零散匮乏，睡眠得不到保障。此次事发时，连续驾驶时长未到4小时，但日积月累的身体疲劳已然构成极高行车风险。高速交警对其开展严厉安全教育警示，并依法完成事故责任认定。
3: 长途行车易疲劳，困倦开车风险高，法律要求连续驾驶不超4小时，每次休息不少于20分钟，但更要记牢，疲劳不分时长，透支不能硬撑，出车前务必睡足，不熬夜，不赶路，不侥幸，别让一次硬撑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4: 这新规一出来啊，网上讨论确实挺热闹。有人担心推荐性标准是不是必须执行，也有人问睡眠不足7小时算不算违法。其实大家冷静看啊，这个标准呢主要是用在事故调查当中，哎，帮交警更科学的认定疲劳驾驶，而不是日常路上随便查你睡没睡够。而且它最大的价值呢，是给困了硬撑这件事儿啊，画出了一条更清晰的底线。至于大货车、网约车司机朋友担心的效率问题呢，咱们换个角度想想哈，安全才是最大的效率。一趟货晚到一会儿能补救，可人要出了事儿啊，那就什么都没了。大多数网友也认同这条新规呢，不是为了罚谁，不是为了为难谁，而是提醒所有人别再拿命赶路，睡好了再出发，比什么都强。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南方地区仍有大范围较强降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梳理。
6: 今天南方局地的降雨还将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十级以上，多地短时强降水，最高超80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7: 从当前的情况看，整个中东大部还是被云区的覆盖，但是下雨的地方呢，用雷达来看的话，主要就是北方有一小部分曾经降雨，还有南方的话，这个对流降雨在长江这个线，它未来它会随着这个冷空气的这个南下，然后它会逐渐的往南压。虽然说低空急流啊这个减弱，但是水汽还持续的输送，所以在这一条地方还是有这个对流的雨带。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而在中间的这个雨呢，就整体上来说就弱的少很多了，未来几天的演变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4: 五月中旬以来，全国平均降水较常年同期异常偏多，尤其是中东部大部地区强降雨频发。从5月23号夜开始的新一轮降雨过程呢，更是出现了入汛以来最强降水过程，多个省份出现大暴雨，湖北、安徽、江西等省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五月中旬以来，降雨为何异常偏多？那接下来的一段时期，我国整体的降雨天气的走势怎么样？公众和城市防汛、农业生产等领域如何做好避险防护？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宋鲁进带来的专家解读。
6: 监测显示，5月11日至23日，全国平均降雨较常年同期偏多46%。其中，华北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中、华东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大部降水较常年偏多50%至1倍，华中北部和华北大部偏多2倍以上，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局地雨量更是打破历史记录，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而本轮强降雨天气是多种天气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
8: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那因为气温的上升会导致空气当中承载的水汽更多，那这些增加的水汽就主导了更加剧烈的降水波动。
6: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27日至28日降雨格局将再次调整，西段强降雨持续影响重庆、贵州至广西一线，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强降水明显减弱，东段雨带南压至浙南、福建一带。整体来看，未来2-3天，长江沿线极端降雨将缓慢减弱，但需警惕面碱点不减的风险。
9: 未来这个情况的话会比较复杂，因为冷空气它从这个底层切入下去了，但是副热带高压在中层的这样一个表现还是比较稳定的，退的没有那么明显，所以未来季风激流带来的这个夏季风的这样一个水汽呢也会有所减弱，但是面上的这个过程减弱了不等于点上的这个风险会下降。
6: 未来湖南、贵州、广西等地因累计雨量大，需持续防范山洪、滑坡等滞后性次生灾害， 唐小静分析，
8: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西南到江南等地仍然要防范多轮降雨的叠加风险。也就是说，部分地区前期呢已经经历了多轮的降雨，土壤的含水量较高。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即使后续单次的降雨过程不一定会达到很强的级别，但是呢，也可能因为降雨的叠加效应而放大这种灾害的风险。因此呢，在山区山洪以及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的风险都比较高，需要注意警惕。
6: 每当降雨来临的时候，气象部门会发布暴雨的预警。通常暴雨预警有四级，分别是蓝色、黄色、

0: 色、橙色和红色，等级依次上升，红色是最高的级别。当我们所在的区域预警是橙色和红色的时候，就说明恶劣的天气已经发生，并且有可能随时加强。这个时候，我们要尽量减少外出。针对持续多雨天气，唐小静提醒公众关注气象预警。
1: 对于城市防汛方面来说呢，需要重点关注连续降雨之后的内涝风险以及基础设施的承压情况。此外呢，在农业方面，目前正值夏收夏种期间，未来夏收区域的降雨将会逐渐的减弱结束。南方地区在强降雨之后呢，要注意及时的清沟沥渠、排涝降渍。在长江中下游和西南地区东部，要注意抢收已成熟的油菜，并及时做好通风晾晒，以防止发芽霉变。在江南华南要做好早稻水肥管理，促进早稻稳健生长。
2: 这轮强降雨还没完，未来几天的南方多地还得绷紧弦。特别提醒大伙儿啊，别只看雨大不大，更要留心叠加的风险。地里的水排了没有？房前屋后山体稳不稳？城市的低洼路段能不能走？都得心里有点数。橙色红色预警一挂，咱们还是得做到安全第一啊。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不久前呢，成都茶楼界被卷入了一场举报风波，数百家茶楼在短时间内接连收到属地监管部门告知，举报人以茶楼里提供冲泡茶等服务但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为由，举报涉事商户涉嫌违法经营。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在调查取证分析研判之后，要求商户限期整改，认定首违不罚，事件得以平息。不过商户们仍有困惑，同一个人同一个电话号码批量举报，这显然不是普通消费者所为，更像是职业打假人针对行业常见瑕疵的精准围剿。事件的前因后果是怎样的？市场监管局首违不罚的处理有哪些依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对涉事各方的采访。
6: 成都市成华区一家茶楼的经营者曾先生是此次批量举报风波的亲历者。
7: 他是投诉了我们有自制饮品，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
6: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明确，自制饮品制售属于餐饮服务的法定许可项目，且提出食品经营者从事冲调等食品安全风险较低的简单制售的，可以适当简化审查内容。显然，热水泡茶属于自制饮品制售范畴。然而，在被举报之前，很多涉事茶楼的经营者和曾先生一样，对持证泡茶的规定毫无概念。
7: 我们也不否认我们茶楼存在一些违规的事实，但这个事实也不是我们主观意愿去违反的。市场监管局后来也提出跟我们建议，就是说让我们马上去补办这些东西，我们已经全部都已经进行了，现在就只等着证件发下来。我们自己的一个态度是觉得他这种行为是属于职业打假人的范畴。
6: 商户们在被陆续举报后沟通发现，所有的投诉均来自王某，联系方式也是同一个手机号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10000元的，处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王某又利用商户们怕被高额行政处罚的心理，和他们电话谈判，提出了2000至4000多元不等的和解金。成都市市场监管局餐饮食品处副处长张福洲告诉中国之声，经统计，全市各区县被举报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却提供茶水冲泡等服务的经营主体实际为203家，监管部门最终以柔性执法回应各方关切。
8: 4月27号，我们就对各个区县发出了指导性的文件，就是依据什么法律法规怎么来处理这个事儿。然后5月7号，我们又以正式文件向各个区县发出了统一正式办理这个许可备案这个手续，劝大家来统一规范，完善这个证照。
6: 按照成都市市场监管局的公开回应，对于未按规定备案的，应责令限期改正。对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初次违法行为，符合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条件的，可不予处罚。监管部门首违不罚的处理让茶楼行业的很多从业者松了口气，但对另一些被举报的商户而言，事情

0: 还没有结束。据了解，多位此前迫于压力和王某私了的茶楼老板已正式向公安报案，希望追究对方敲诈勒索。对于王某或其背后的职业打假团队是否有恶意索赔之嫌，张福州的理解是不能让投诉举报成为生意。
1: 他如果说发现有大面积的行为违规或者我们监管的疏忽，他应该通过正常渠道向我们监管人员反映这个问题，而不是应该找茶楼私下的进行沟通或者索取。这种行为本身我们作为监管执法部门是不允许的。我们把这个商家的问题合理合规的合法的锁上，该立案立案，立案了过后给予警告，限期整改，这些都叫处罚呀。你想用经济的行为去索赔，这个是达不到的。
2: 从前些年的无证拍黄瓜事件，到当下的无证泡茶被批量举报，商家呢确实不合规，但他们不是恶意违规，社会危害性也相当有限。举报人一边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一边又要和商户私下和解，只要给钱就能撤诉。我们究竟该怎么样看这样的行为？消费维权和恶意索赔的边界在哪里？继续来听记者对法律专家的采访。
0: 清华大学法学院常聘教授、北京市电子商务法制研究会副会长王洪亮向中国之声表示，如果投诉举报是为了借助法律的处罚机制，或者经营者对法律不熟悉而获利，从目的来讲一定是违背公序良俗或者不法的。而从此次风波中举报人和涉事商户的谈判过程来看，举报人是以监督之名行胁迫之实。当然，针对滥用制度滋扰经营主体、损害营商环境、挤占普通消费者维权渠道的恶意索赔行为，近期正式施行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也给出了精准打击规则。办法第三条规定，投诉需基于生活消费需要。第十七条则进一步列举了非生活消费需要的多种情形，如购买数量次数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短时间内大量集中投诉、无法证明真实消费关系等。王洪亮认为，这不仅从法律层面清晰区分了消费者与职业索赔人，而且为识别滥用投诉机制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
3: 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知假买假或者职业打假，追求不法目的的话，那肯定要综合判断的。你要长期的去看他是不是就同一类商品、同一问题进行短期内大量的投诉。他也靠商家的他的反应，看他们是不是联合起来认为遇到的是普遍性问题，并反馈给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职业打假人他可能就打这个时间差，如果构成民事的胁迫，那每个商家也要去诉讼，诉讼是有成本的，还有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好多人可能就放弃了。所以这个职业打假人他就钻这个空子嘛，200家他成功100家他就赚到了嘛。
0: 值得一提的是，办法第42条已明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处理投诉举报过程中，发现投诉举报人涉嫌通过夹带、调包、造假、篡改商品信息、捏造事实等方式骗取经营者的赔偿，或者对经营者进行敲诈勒索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等部门处理。在王洪亮看来，这意味着相关主体实施恶意索赔的后果不再仅仅是被驳回投诉，而是需要承担民事与刑事法律责任。
3: 基于这个办法实施之后，他做出几个典型的案件，不论是行政处罚还是刑事处罚，法律呢就变得有牙齿了，可能会起到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对于那些职业打假人，他也是一个威慑。
0: 成都茶楼经历的这场举报风波后，我们更希望多部门间能建立信息共享与协同响应机制，在打击恶意索赔上形成从预警、核查到移送、惩戒的全链条闭环。
2: 成都茶楼的这场举报风波最终以监管部门守为不罚的柔性执法收场，商户们暂时松了口气。更让商户们安心的是，新施行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已经明确，非生活消费需要的批量投诉不构成有效举报。这意味着对于职业索赔人来说，恶意索赔的行为今后就得付出相应的代价了。对于守法经营的商户来说，合规办证、留存证据、主动反馈才是关键。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建立协同机制才能够真正斩断这条举报、胁迫、获利的灰色链条。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4号，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正式通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

0: 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弹药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这一情况预计将给日本现行国防规划带来阻碍。更多内容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1: 2024年1月，日本与美国正式签署军购合同，订购400枚战斧导弹，合同金额达23.5亿美元。日本原计划于2028年4月前分两批接收导弹，每批200枚。这些导弹将装备于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导弹射程超过1600公里。军事专家宋小军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美此前达成这笔交易的初衷是美国希望日本来弥补其在海上远程打击能力逐年下降的缺陷，而近年来日本也围绕这笔交易在重塑其国防规划。
2: 美国呢，一共有4艘俄亥俄级的巡航导弹和潜艇，每艘上呢可以装100多枚战斧巡航导弹，但是这4艘和潜艇呢，从2027年就开始退，同时呢，它还有9艘提康多拉扎级的这个巡洋舰，从2027年之后也是开始要往下减。这样的话呢，它的整个的海上的远程打击能力就大幅下降。于是他提前早就知道，就在3年前跟日本人说好了，要由日本的海上发射平台来保证这样的一个远程打击能力。因此呢，日本呢也就开始在这里边做了一些规划，比如说培训啊，甚至一些战略方面的发展，包括我们看到他们敲定这件事儿以后，他们3年多来制定的日本的这个防卫大纲里边都强调了叫远程火力打击能力。
1: 今年3月13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布，美国制造的战斧导弹和挪威制造的联合攻击导弹已开始交付自卫队，计划在今年8月进行首次试射。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8艘宙斯盾战舰。美国印太安全研究所日本防务专家陈嗣游记表示，日本今年正修订国家安全与防卫战略，现行国防规划均以导弹按期交付为基础，战斧导弹被日本视为强化威慑力的核心装备，导弹延期将给相关规划带来极大阻碍。对此宋小军也评论指出，
2: 那么一旦这个板块向后推迟2年，所有的这个计划都会相对来讲就要调整，所以说对日本来说这件事情呢，应该说是还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1: 而五角大楼之所以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直接原因是其在美以伊战争中消耗了大量弹药库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4月发布的报告估算，美军在对伊行动中使用了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占其3100枚总库存量的30%左右。而从美国国会提供拨款之日算起，战斧导弹交付美军一般需要4年之久。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安全专家认为，鉴于军火生产周期较长，采购美国武器的亚洲国家将在很长时间内受到影响。除了亚洲，根据美国此前公布的信息，荷兰、英国、澳大利亚等多个盟国也向美国购买了战斧巡航导弹，预计交付进度也将受到影响。
0: 此次战斧导弹大幅延期交付，使得日本的国防建设节奏被打乱，也给更多国家敲响警钟，过度依赖美制武器，随时可能因美国自身战略需求遭遇规划落空的风险。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近期一则高铁静音车厢违规事件引发了全网热议。在上海虹桥开往北京的高铁上，一名女乘客在静音车厢内持续接打20分钟的工作电话，全程是无视乘务员多次举牌摆手的柔性劝阻，挂断电话之后呢，还理直气壮为自己辩解，没有丝毫歉意。我们知道高铁静音车厢呢，不是自愿静音的倡议，而是你在买票的时候就缔约的乘车约定，明确要求乘客接打电话必须离开车厢。但这起事件再次暴露了静音车厢的治理尴尬，工作人员仅有劝导权，缺乏有效的约束手段，面对刻意漠视规则的乘客柔性劝阻，那几乎就是形同虚设。 事件发酵之后，网友的观点呈现两极分化，有大量网友支持升级硬性管理，认为静音车厢的规则需要配套惩戒措施，对屡劝不改屡教不改的违规乘客要进行约束，抬高他的违规成本，这才能守住公共秩序。当然也有部分网友认为啊，出行服务呢还是要以人为本，过度惩戒略显严苛，突发

0: 静音车厢到底该不该从柔性劝导升级为相对刚性的管理，现有规则为何频繁失灵，我们怎么去拿捏公共治理的尺度，实现刚柔并济，有一个长效管理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这静音车厢的服务推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啊，大家一般理解就是你只要买了静音车厢的票，就视作达成了静音的契约。但是这个相关的违规现象还是屡禁不止啊，经常在网络上能够刷到啊。那从公共治理的角度来说，像这种它就是无视大家的公共约定、公共规则，而且柔性的劝阻完全没有用的，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1: 静音车厢是一种比较好的服务，像您刚才提到的一些人无视静音约定，大肆喧哗，影响其他乘客的出行环境，这种情况的确是比较普遍，也是备受诟病。但是我们去看这样一种现象的出现，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你像有一些乘客可能未必是选择了静音车厢，但是因为匹配的原因，比如他购票的时候没有其他车厢的车票了，他不得不到静音车厢，但是他可能又没有办法去遵守这样一种规则，可能就会带来噪音。你比如有些乘客可能是带着孩子，或者说是他有工作需要处理，那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需要考虑未来的这种运力保障的情况下，怎么样让乘客能够有选择因为选择静音车厢和不选择静音车厢其实是两类人，大家的需求不同因为这样一种全靠自觉的柔性的劝阻其实是没有办法起到真正的震慑或警示作用的，更多的还是靠每一个人愿意去配合，并且能够去保障他人的出行环境所以你像有一些人可能是习惯于大声的说话，或者说是认为这样一种行为没有什么这种观念其实在不少人的内心里是存在的，就是我们过去可能还是没有形成一种在公共场所怎么样与他人相处的这样一种文化所以不少人可能并不去考虑别人是怎么看的，而且大家知道在这种车厢里其实都是陌生人，相互是不认识的，所以很多人可能也不会考虑说我为什么要去关注别人，这种情况久而久之就会出现我们看到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们也要去关注到在静音车厢的环境之下，无论是乘客还是乘务员可以做什么，因为单单靠乘客自身去遵守这样一种约定，而且这种约定的约束力又不强的话，从短时间来看我觉得不是那么理想就像我们看到的，其实不少人他还没有形成公共文化的行为习惯这种行为习惯其实更多的就是考虑你在这个公共空间的行为不光是要考虑自己的需要，也要考虑他人是不是关注。你比如这几年关于火车站车厢的禁烟的问题就受到关注有些人可能是一下火车就抽烟，或者说是边走边抽烟，这个对周围的人会带来很大的危害，因为他本人可能会觉得抽烟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别人不会喜欢抽烟的话可能就会受到侵害。类似的话很多的乘客可能希望有个安静的休息的环境，但他本人可能就没有这个需要的话，他可能就没有去顾虑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其实在其他的场合也会出现，你比如在地铁公交车，有些人可能是大声的播放短视频听音乐，而不去考虑周边的乘客是不是愿意听，或者说是有这样一个权利不去听嘛，就是这些我觉得都是有一个磨合的过程如果是单凭乘客的自觉其实是要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去提升文明素养才能达到的所以很重要的就是除了靠内在的自觉无论是其他乘客还是我们的乘务员，可能需要有更多的规劝才能说让这样一个环境得到更好的改善。
0: 现在很多不文明行为通过这个手机的拍摄传到社交平台上很多网友有一种手伸不到屏幕里的无力感铁路部门对于静音车厢的违规行为一般情况下就像您说的柔性劝阻，它是以提醒和劝导的方式为主的没有一个当下就惩戒的这样的一个手段，所以像这种重服务轻约束的管理方式您觉得是有问题的吗？还是说可以优化一下？
1: 其实目前的这样一种劝服的手段是相对柔性，甚至可以说是无力的，因为就像这个视频里显示的当事人他不听劝阻，乘务员没有任何办法，旁边的乘客也没有任何的办法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咱们要看到从历史来讲这个发展是

0: 不断的进步的，但是这个过程也是要有一定的耐心的。你像静音车厢的推出没有几年的历史，在此之前大家无论是坐绿皮火车还是说坐刚出现的高铁，就是这样一种静音的概念其实不是那么牢固，或者说是大家还没有形成一种共识。如果你去看很多的电影或者说是电视，有大量的场景可能都是大家看到在火车车厢里有人打牌，有人聊天，有人放音乐，就是这种环境好像是很多人的童年的记忆，或者说是他成长过程中觉得司空见惯的。我们这几年开始意识到这种公共环境、公共空间和公共文化素养的重要性，无论是我们的高铁的车厢还是其他一些环境，都在去倡导每个人不能光考虑自己，也要考虑其他人会受到什么样的干扰。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这种静音车厢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进步。但是静音车厢出现之后，我们怎么样让它真的静音，包括不断的推广静音车厢。你像现在高铁部门已经是在很多的线路上都推广了静音车厢，这种面积和比例越来越大，那未来的话每个人可能都会享受到这样一种相对安静的环境。所以从这里来讲，其实我们要看到这种进步，但是呢在这样一种进步之下，也要关注到静音车厢它的管理怎么去跟进的问题。就是我们一开始会用这种柔性的方式，但是我们现在也看到这种柔性的方式是几乎是没有效的。对于愿意听的人，他总会去听，甚至不需要你去规劝；对于不去听的人，你再怎么规劝也没有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这样一种柔性的手段怎么样朝着刚性的发展，甚至在柔性的同时有刚性，这样的一种结合可能是比较重要的。但是也不是说非要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就是原来可能更多的是柔性，现在完全变成刚性，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不是特别合适。因为本身来讲，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它是一个新生事物，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原来有静音车厢，买到票之后才发现，或者说是他本人这样一种习惯的转变也有一个过程。我们作为乘客可能看到这种行为是不满的，但是你要看到这种发展，这种行为习惯的转变，它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不是一种敌我关系，就是你看到别人喧哗然后你是希望安静，你就觉得他是针对你的，其实他可能真的是不愿意影响你，但是呢他的这种行为习惯需要有一个过程去转变。就这里面其实也是类似的这样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培养这种公共文明，这个过程其实是会有很长一个时间去持续的，甚至不是说仅靠这几年或者说是一种做法就能完全实现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能看到铁路部门它所处的一种困境。整体来讲，就这样一种工作的推进是在进步的，但是具体到我们看到这种静音车厢的话，它还是要有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啊。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可能还是要给它一点耐心啊，主持人。
1: 时代呢进步的太快了，我们可能很多老人在年轻的时候在公共场合做的事情呢可能并不会觉得有什么突兀的，但是在如今可能就会觉得突兀了。还有呢就是高铁像是这样的这种非常现代化的交通系统，把我们的这个熟悉的空间给压缩了。当你在你自己所熟悉的环境和周边，这个些行为是不会被遭到侧目的，可是换一个环境呢立马又变得不太这么合适了。所以像您说的，不适宜说太过于一刀切的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约束和管束。但是也的确有网友提出来了，说想要把这个静音车厢的柔性管理升级为一些刚性的管理，硬性的管理，对于拒不改正的乘客呢要进行处罚啊，纳入到这个铁路信用记录，甚至是限制他们购票。那您觉得这个轻微的公共出行违规适合这种强化的这种刚性的惩戒吗？如果说要去做相关的一些约束的话，那这个边界和尺度该怎么样把握才能够更加合理一些呢？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网友提出这种建议，就我们刚才讲的这种情况，就是他们已经有了这样一种现代的公共文化行为观念，同时也希望更多的人和他们一样有这样一种观念，大家能够在公共场合不去打扰别人。但是我们要看到还有很多人可能还没有形成这样一种观念和习惯。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去采取一种过于刚性的惩戒的话，可能也会带来问题。因为就像我们看到的这种静音车厢的这种静音约定，它其实就像一种心理契约，没有白纸黑字或者说是我们讲的有约束力的这样一个

0: 约定。那这种时候的话，它基本上是靠每一个乘客的自觉，所以它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我们这种文明素养的提升。这种文明素养的提升，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讲的宣传教育，这个最好是从小开始，从一些关键的事项开始。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通过外部的手段，比如我们这样一种惩戒性的做法。但是我们要看到，其实很多时候，这种文明素养的提升，它是要靠内在的提升。换言之的话，你像我们通过这种惩戒，甚至可能会带来一些适得其反的效果。你比如说这个人他可能并不愿意去伤害别人，或者说是干扰别人，但是他突然有这种情形的之后，我们进行这种惩戒，甚至他可能认为是一个小事变大的一个过程，可能产生这种逆反，甚至可能会觉得这是上纲上线。因为现在其实你看，我们有很多的这种轻微违法不处罚的约定，你像在企业、在路边停车等等这样一些场景，其实就是希望给大家一个机会，就是第一次你可能不知道或者没有认识到这样一种行为的危害性，那我们给你提醒不处罚。然后如果再有的话，或者说是屡次三番的话，我们可能就要考虑对你进行惩戒。因为这个时候的话，你可能就不是说没有意识，或者说是没有看到这个问题，而更多是一种有主观性的故意性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可能我们要采取一种措施。那换言之的话，其实我们这种刚性的约束不应该是出现这种情况就去采取，而是要在给定的一种情形之下去采取。你比如他是大声喧哗，多次的劝阻无效的，甚至是对别人进行这种言语攻击的，就这种时候的话，我觉得毫无疑问我们要采取一种刚性的约束。这种手段也是非常多的，你比如我们现在这种信用监管纳入到黑名单，他下次就不可以选择在经营车厢购票，甚至就是有段时间他都不允许去乘用高铁。这样的话其实让他知道这种行为要付出代价，包括这种行为对整个的城市环境来讲都是造成危害的。我觉得这些方面可能是可以采取的措施。所以怎么样去把握一个度同时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监管升级的方案，在轻微的触犯的时候进行宣传教育，那如果屡次三番甚至带来危害的时候，怎么样去进行纠正和纠偏，这样的话可能是比较合适的。也就是说，既考虑到其实很多人也不愿意打扰别人，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或者说是还没有形成这种习惯，那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有的确有一小部分人确实是没有这种观念，也是有一种主观故意的时候，我们可以对他进行一定的纠偏。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做法可能是比较合适的。
1: 柔性劝导体现服务的温度，刚性约束守住规则的底线。那只有做到刚柔并济，才能够让静音的约定呢不再只是一纸空文，也让每一位乘客的合法乘车的权益能够真正的被尊重，被落到实处。其实静音车厢的治理呢，不只是一个秩序的问题哈，更是当下公共文明建设的一个缩影。生活当中很多公共场景的规则失效，往往不是规则本身缺失了，而是公众的自觉践行和对规则的刚性约束没有能够及时的跟上。当我们从每一处这样的小小细节开始打磨公共规则，我们最终会在公共空间当中找到个体自由和公共秩序的完美平衡。听明天知全天，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27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邀请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法工委等6家单位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明天下午3点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移民管理领域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明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1至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为丰富香港高信用等级人民币金融产品，完善香港人民币收益率曲线，明天中国人民银行将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 CMU 债券投标平台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和第五期中央银行票据，发行量均为人民币150亿元。 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明后两天，也就是5月27号到28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论坛主题为共筑智能制造生态，加速新工业革命进程。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明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将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今天召开会议，会上就日本政府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展开讨论。据悉，执政党方面计划在当天参议院委员会上进行表决之后，于明天，也就是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并成立相关法案。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近日，云南金平蝴蝶谷迎来蝴蝶大爆发，数量创近10年之最。蝴蝶为什么会选择在云南金平繁衍？单一物种密度过高，会不会打破生态平衡？游人观蝶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关注新嘉定，
1: 聚焦长三角，
0: 放眼国内外，
1: 嘉广新闻纵横。
2: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榜样力量，劳模工匠来了巡讲会嘉定专场举行；投资约100亿元，国祥世纪新能源项目落地嘉定；中国上合组织代谢性疾病合作中心学术委员会成员代表参访嘉定；体育局局长化身首席推荐官，带你一起看懂乒超。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昨天下午，中国工人大思政上海篇核心品牌劳模工匠来了巡讲会嘉定专场在上海智能传感器产业园举行。活动通过跨区域、跨行业、跨系统、跨单位的巡回宣讲，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讲好劳模故事、奋斗故事、劳动故事、上海故事。活动上，多位来自不同行业、深耕一线的劳模工匠代表，用朴实的语言、鲜活的事例，分享扎根岗位、拼搏奉献、逐梦前行的动人故事。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分子影像事业部副总裁董云，讲述了自己从赴集求学到立志筑气，从零起步到推倒藩篱，从跟跑者到全球领跑者的奋斗故事。
3: 主要是想把过去之前工作中的心得，为什么会做到把国产的医疗设备做到世界第一的这样一个心路历程，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另一种匠心绽放在服务一线。上海浦江游览集团有限公司营运服务中心一级主管、申城之光轮服务主任丛中勤，以江河为卷，以匠心为笔，在日复一日的服务中书写责任与热爱。
4: 不同行业的劳模有一个叫思想上的一个交流，还有技能上的岗位上一个分享，共同来学习。
2: 台下不少一线职工代表听得认真，记得仔细，大家纷纷表示收获颇丰。这样的宣讲让人听得进，学得上，有触动。嘉定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顾慧文，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丁威，嘉定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陆强出席活动。嘉荣媒记者席灵燕、汪建报道。
0: 今天，国祥世纪新能源项目落地嘉定签约仪式举行。该项目的落地将为嘉定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完善产业生态、提升城市能级持续注入强劲动力。
2: 此次签约项目，国祥世纪新能源集团规划在上海建设固态电池产业综合体，涵盖总部大楼、固态电池全球研究院、中试产线、量产产线、产品展示中心、固态电池独立共享储能示范站等。其中，全自动固态电池智能制造产线将采用全流程自动化、智能化、精密化生产体系。同步落地的新能源固态电池全球研发中心基地将搭建前沿材料、电芯设计、工艺装备、安全测试四大核心研发平台，为企业长期技术领导与生产工艺迭代提供支撑。会上指出，此次合作基础扎实、契合度高、潜力巨大，希望国祥集团充分发挥行业龙头优势，深度参与嘉定绿色低碳转型产业生态共建。双方将依托各自资源禀赋，在更广领域、更多维度擦出新火花，形成更多合作成果，共同推动核心引领多元协同合作模式，合力打造政企协同发展新典范。嘉定区将始终秉持金牌店小二、最佳合伙人服务理念，以全流程、专业化、精准化服务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据介绍，国祥世纪新能源集团成立于2016年9月，集团总部位于上海陆家嘴金融区，新能源技术研究院以及转化基地位于广东省顺德高新区，是国内专注固态电池研发、生产、储能系统集成的新能源科技企业。区委常委、 副区长朱孝杰、副区长刘家峰、国祥世纪新能源集团董事长张才华等出席签约仪式。加州媒记者李华成、黄嘉兴报道。日前出席中国上海合作组织代谢性疾病合作中心首次学术委员会会议的20余位医疗机构负责人、内分泌领域权威专家及卫生部门代表前往瑞金医院嘉定院区，了解嘉定院区的建设发展情况，并听取嘉定区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介绍等。参访中，成员代表详细了解嘉定区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分级诊疗体系、瑞金嘉定紧密型医联体的工作成果。2023年，嘉定区成功获批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构建了顶天、强腰、立地梯度服务体系，实现分级诊疗格局重塑。顶天即放大三家在地三甲医院技术支撑功能，强腰即强化8家区级医院核心带动作用，立地即夯实1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网底基础，用系统性的改革答卷回应民生之问。
5: 我们嘉定的卫生健康事业的一些主要的做

0: 法和成效呢，要推广到上合组织。
1: 此外，成员代表还观摩了瑞金医院嘉定院区内分泌肿瘤中心多学科融合诊疗模式、国家标准化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 MMC 的一站式数字化随访体系，以及内分泌研究所菌群实验室 CAP 认证支撑的基础临床转化全链条研究项目。在瑞金肿瘤质子中心，代表们详细了解国产首台套质子治疗设备十年来的研发过程与临床应用情况，并进入360度旋转治疗舱实地观摩，听取肿瘤中心在放射治疗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情况介绍。接下来，医院方面计划举办上合组织代谢性疾病研讨会，并将其逐步发展为上合组织内部的医学交流平台，专门讨论健康事业发展与代谢病防控等核心议题。
2: 希望能够让上合组织所有的民众尽量的知道中国在医学发展方面的一些进步，会更好的与嘉定进行更多的一些合作，共同的促进人民福祉的提高。
1: 据了解，中国上海合作组织代谢性疾病合作中心于2026年2月27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成立，是上海承接的首个国家级上合组织专科合作平台。此次参访将进一步推动上合组织各成员国之间的医疗事业合作。加州媒记者于超、傅天豪报道。2026上海乒乓球嘉年华混合团体冠军联赛市级循环赛上周末热力开赛。本次比赛汇聚全市16个区的顶尖选手，分为上下半区分别开展主客场双循环赛。市级循环赛到底有哪些看点？观众需要注意什么？嘉定区体育局局长周万春化身首席推荐官，为大家准备了一份实用攻略。
3: 观赛礼仪非常简单，台上球员打得精彩，台下观众的反应也直接影响他们的发挥。乒乓球呢是一项对专注力要求极高的运动，发球和击球的瞬间，任何突然的声响或者闪光都可能影响到选手的发挥，并且打断他们的节奏。作为一名有乒乓范儿的观众，其实很简单，该安静的时候安静，球员发球和击球时不鼓掌、不喊话、不开闪光灯，该热情的时候热情，一回合比赛结束后大方地送上掌声和喝彩，该守则时守则，手机呢调成静音，不随意走动，不干扰裁判判罚。相信咱们嘉定的乒乓球迷既懂球更懂文明观赛，懂球的聊战术，不懂球的看热闹。我们热诚邀请长三角的球迷朋友们相约人文教化地智慧汽车城，一起畅享乒乓乐趣，一统乒坛，我家必胜。嘉定乒乓顶呱呱，嘎定顶泡泡强。
1: 天气渐热，又到了本地西甜瓜成熟上市的季节。日前，以科创领航、护瓜产业、金融赋能、乡村振兴为主题的上海市西甜瓜产业创新发展交流会暨2026上海地产西甜瓜宣传推介活动在嘉定中信泰富万达广场举行。活动集中展示来自9家本土企业的16款瓜果样品，吸引市民品尝投票，并围绕产业升级与品牌建设展开研讨。活动现场，浦东8424、金山小黄瓜、嘉定双鲜西瓜、华亭哈密瓜等特色品种亮相，市民通过现场品尝进行投票。
4: 今天尝了很多西瓜，就黄色的西瓜比较好吃一点。
5: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酸甜瓜，酸酸甜甜的，特别好吃。
1: 其中，嘉定双鲜因皮薄肉脆、汁多味甜，获得广泛好评。
6: 红黄搭配，然后呢色彩非常鲜明，同时呢口感鲜而爽，然后吃起来爆汁，然后呢这个味觉和感觉给人一种幸福的感觉。
1: 西甜瓜好不好吃，背后是品种技术和种植模式的持续创新。活动现场，上海西甜瓜产业发展报告发布、新优品种推介、嘉定双鲜品牌宣讲等环节活动依次开展。
5: 我们嘉定西甜瓜的种植面积大概是在2800多亩，未来呢我们会在栽培技术，包括无土嘉定双鲜的一个无土栽培方面，然后会做一系列的探索，能够在品质品牌各方面都能更做得更好更优。
1: 近年来，上海西甜瓜产业以精品化品牌化为主要发展方向，总体呈现总量收缩、品质提升、品牌带

0: 带动的发展态势，在品种结构优化、母菌效益提升等方面取得明显突破。加绒媒记者戴艺昕、王一凡报道。记者从上汽奥迪了解到，智慧性能旗舰 SUV 奥迪 E7X 将于5月29号在粤港澳大湾区车展正式上市，更多配置详情及最终售价将届时发布。上午，记者在位于南翔印象城 MEGA 一楼上的上汽奥迪快闪店看到，奥迪 E7X 被摆放在显眼位置，不时有市民前来咨询。
1: 像那个 Momenta 的一个驾驶辅助啊是标配的，还标配了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后轮转向嘛，这几点的话都是我比较关注的。
0: 据了解，奥迪 E7X 搭载 Momenta 强化学习大模型，实现全场景覆盖，带来更少接管、更像老司机、更有驾驭感的辅助驾驶体验。三电系统方面，配备宁德时代109度聚能大电池 ，CLTC 综合续航达751千米。全系标配900伏高压快充平台，10分钟可补能429公里。新车自5月8号预售启动以来，门店客流增长明显，小订订单接近3位数。
2: 每天我们有这个超过2位数的一个客户进店去看车，周末的时候呢，更是试驾的话，从早上排到晚上，实际确实是人也比较多。
0: 加绒媒记者李品、蔡晨浩报道。
3: 最后来关心天气，受冷暖空气交汇影响，今天凌晨起，嘉定大部分地区开始出现雷阵雨天气。
0: 上午，嘉定地区雨势时大时小，加上居高不下的湿度，体感闷热难耐。趁着雨势暂歇，不少市民来到公园活动锻炼。
4: 正好这会儿雨停了，去了以后带着小孩子出来散散心、溜达溜达。天气不太很好，一直这个潮湿，身上黏糊糊的。
0: 话音刚落，又一阵强降水倾泻而下，密集的雨幕让司机视线受阻，纷纷开启大灯减速慢行。地势低洼处很快出现积水，非机动车和行人纷纷减速淌水而过。据介绍，截至中午11时，全区累计雨量普遍达到大到暴雨程度。
5: 本轮降雨的特点呢是局地性比较强，短时雨量大。全区大部分街镇呢都出现了1小时2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最大的小时雨强呢是出现在徐杭镇，达到了28.9毫米。
0: 随着雨带逐渐南移，下午起雨势开始减弱，转为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的天气。
5: 周三、周四呢雨带南压，嘉定是以阴到多云为主，短时小雨影响不大。周五开始阳光回归，那么一直到下周中期呢，基本都是晴好天气，气温总体是稳定在20到30度之间，白天有点晴晒，早晚体感呢是相对比较舒适的。
0: 加绒媒记者张健、姚卓林报道。
3: 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

0: 是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1: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0: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2: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0: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3: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0: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4: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5: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6: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 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7: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155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六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9: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8: 155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155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10: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8: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155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 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

0: 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3: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4: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2: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7: 临山乡唐元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8: 看大雨，河里水很大了啦，这我没办法了，我马上就打电话给蔡司机的，我说你要不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7: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9: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了，我打电话我司机。
7: 电话那头，唐元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
10: 哎，可能没得那个是吧？
7: 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10: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

0: 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1: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才那次是帮助到我的嘞。
0: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2: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八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月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园口这个家。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5: 我们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6: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秀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磨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7: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6: 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5: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去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6: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磨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8: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9: 王修是吧？
7: 那个仓库给
6: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9: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5: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6: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秀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7: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10: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4: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

0: 了解到，今年一到四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5.9 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 500.9 万个，比上年末净增 17.1 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 38.7%， 占比较一季度提高 0.5 个百分点。
0: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的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4月修正后的93.8。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5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2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0: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上海青浦东社村依托生态账本获得绿色贷款，引来游客驻足，让好水、好空气、好风景成为激活乡村振兴的新引擎。播送记者的报道。
1: 陈清宁主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现场推进会，要求更大力度促进农民增收，走出超大城市城乡融合发展新路子。公正朱忠明出席。
0: 上海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以期用最严核验拦住幽灵外卖。播送记者报道和本台晨间快评。堵住幽灵外卖不能只靠新店验明正身。
1: 白玉兰奖入围名单发布，《沉默的荣耀》《太平年》等十部作品角逐最佳中国电视剧。
0: CBA 总决赛，上海大鲨鱼101-90击败卫冕冠军浙江广厦，取得开门红。
1: 国家部署推动公共服务随人走，聚焦教育、住房、医保等，让流动人口在常住地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0: 最高检挂牌督办山西沁源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案。
1: 双汇子公司一款猪肉产品被查出抗生素超标近38倍。
0: 伊朗最高领袖表示，中东各国将不再是美军基地庇护所。消息人士称，解冻伊朗海外资金成伊美谈判主要分歧。
1: 以色列称袭击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
0: 本次节目监制杨叶超、于天颖、沈欣。990早新闻正在直播。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1: 我是李欣。
0: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1: 上海市今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傍晚转多云。今天最高气温28度，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5.5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2，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优，今天下午到夜间凉，明天凉到轻度污染，后天凉。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初夏时节，上海沪郊青浦区的东社村又因绣球花节火出圈，不到一月吸引了20万游客打卡。繁华盛景背后，扎根这里3年的驻村运营团队却一度受困于融资难题。村里无厂房、无楼宇，生态资产估值难，融资缺乏抵押物的痛点该如何破解？随着上海第一本 VEP 生态账本落地，彻底打破了这一困境，也为超大城市乡村振兴探索出了一条生态估值、金融赋能、产业变现、村民增收的新路子。请听报道。
2: 入村3年，投资3000万，东社村整村运营团队负责人白俊毅在去年4月的一场座谈会上道出了融资难的问题。想象银行贷款对方的一句有什么可以抵押的吗，就把老白给问住了。
3: 因为确实在乡村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资产，没有资产你去使用银行的钱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2: 老白在会上倒的苦水，在场的青浦区工作人员不仅听了进去，做了笔记，会后便实实在在地行动了起来。区发改委环资能源科科长徐志晓告诉记者，东社村遭遇的融资难题并非个案。2024年，国家发改委在全国12个地区开展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并形成了一批 VEP 成熟实践案例，但上海此前从未走通过。
4: 我们会同老白，会同我们镇里面，包括我们区里面的一些部门进行一个 共同的一个商讨，能不能按照这个 VEP 的这个路径给这个项目进行一个授信。
2: 什么是 VEP？ 它的全称叫做特定地域单元生态产品价值，说白了就是给村子里的好生态明码标价。青浦区请来的专业评估团队为村子未来十年发展盘清了生态家底，拿出了一本厚厚的 VEP 生态账本。评估团队负责人郑晓光说，有了这本生态账本，再次走进银行的老白显得底气更足了，因为村子里不仅有干净的河水、97公顷的森林、明代的瑞龙桥、5000年的古遗址，还有吸引20万游客的绣球花街。
5: VEP 核算出来，它物质供给不传统的农耕牧渔嘛，9500万；调节服务、水土保持啊，5200万；生态系统服务、文化价值9700万，一共加起来2.45亿。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这金山银山值2.45亿。
2: 专业机构花了几个月，把这些过去难以量化的好东西，用科学方法换算成了真金白银。2.45亿元这笔账，银行认了，给出了3950万元的绿色贷款。有了钱怎么花？老白心中早有打算。他说，绣球花节吸引了20万游客，但这泼天的流量，东社村有些接不住。大多数游客拍个照片、点杯咖啡、买一盆花，人均消费10元都不到。如何将流量变成留下来的流量？民宿需要加快装修，大白熊营地建设也要加紧收尾。贷款到账了，没了后顾之忧，他们就可以撸起袖子加油干了。
3: 这笔资金是雪中送炭，大白熊的营地、的自然农场、的乡野厨房，有了这笔资金的支持，我们就可以快速的马上把它呈现出来。
2: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上海第一个完成 VEP 核算并成功拿到绿色贷款的项目，也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首单。它印证了一件事，在上海保护好生态不是花钱，而是生钱。这本 VEP 生态账本让好水、好空气、好风景成为了激活乡村振兴的新引擎。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1: 上海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现场推进会昨天举行，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使命任务，大力发展壮大农业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更大力度促进农民增收，推动超大城市乡村全

0: 面振兴，不断开创新局面，在十五五新起点上迈出更加坚实有力的步伐。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市委副书记朱忠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市领导李正、陈宇健参加。陈吉宁指出，乡村全面振兴事关上海现代化建设大局，是对各级干部进行正确政绩观的现实检验，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推动乡村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走出超大城市城乡融合发展新路子。陈吉宁指出，要聚焦科技农业，深化体制改革，提升农业创新体系整体效能，锚定培育优质种源大 IP， 孵化农业龙头科技企业，打造有影响力的农业品牌目标任务，加速农业科技攻关，加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规模化应用。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规划引领，持续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和公共基础设施，不断提高农村现代化生活条件。要多措并举，精准施策，持续用力促进农民增收，着力做好农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大文章，把乡村颜值提上去，把乡村文化请出来，把乡村景观串起来，把产业发展融进去，把更多游客留下来。要进一步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着力选拔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干部，抓好政策培训，推动各级干部更好适应新形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公正指出，要按照市委部署，抓住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的突破口，切实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全力做好乡村全面振兴这篇大文章，让上海国际大都市发展的成色更足，底色更亮。会前，市领导深入浦东新区的镇村园区，开展乡村振兴专题调研。
1: 记者从日前在北京举办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使节招待会上获悉，目前大赛预注册各类人员近5900人，其中参赛选手超过1400人，来自74个国家和地区。9月22号到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在此次招待会上表示，诚邀各方共同见证全球技能青年的高光时刻，共赴上海技能之约。上海市市长龚正表示，上海正扎实有序推进世赛筹办工作，力争为世界留下丰富的技能成果。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说，中国正在生动践行世界技能大赛的初心使命，将世界技能大赛打造为推进技能强国的重要支撑。
0: 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昨天起召开，听取上海市促进浦东新区运用区块链赋能电子单证应用若干规定修正案草案。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促进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决定草案等4项法规草案的说明及相关审议意见报告，以及3项监督工作报告、1项重大事项报告和人事任免事项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主持全体会议。
1: 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网络餐饮监管新规6月1号起实施。昨天，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入网审核应用在上海落地，市市场监管局通过搭建电子营业执照系统和网络餐饮平台之间的数据接口，实现了对入网商户资质的自动获取、实时核验、在线公示，从源头上彻底堵住幽灵外卖。请听报道。
2: 陈记麻辣香锅的法人代表童伟最近在铜川路上新开了一家门店，上线外卖平台时，他发现这次和过去几家店的申请路径多了一个验证环节。
3: 原来我平台上线只需要把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就图片传上去就可以了，他现在有个电子营业执照验证的功能嘛，我是法人嘛，去做那个人脸识别。
2: 这个新增的环节就是上海创新实践电子证照路网核验应用的关键，构筑起了严密的申请、比对、授权、量证的管理闭环。市市场监管局餐饮食品安全监管处陆威达打开后台做了一番演示。
4: 这一环节主要是系统之间的接口数据的传输，对商户来说

0: 它是无感的。首先，平台在完成商户实名登记查验后，将相关信息上传我们的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系统，与证照库的数据进行比对核验。那么比对结果如果是无误的，商户也将接到通知去完成电子证照的授权。这一步呢，也是以往是没有的。
1: 整个路径里，既利用电子证照核验系统确保上传的信息是真证真电，同时也通过法人的实名认证和精准授权，确保真人真意愿，杜绝被他人冒用。美团公共事务总监陈新颖坦言，尤其是后者，过去平台只通过证照信息进行字面审核，对于故意套证的一部分幽灵外卖其实很难辨别。
2: 如果说这个商家他是完全复用了一张证照的所有真实信息，然后他复用在一张证照上，而不是我们授权拿的电子证照，那平台很有可能鉴不出来，因为他跟我们哪怕是公开网站的这个信息比对都是一致的。
1: 根据网络餐饮监管新规，接下来所有新入网商户必须通过电子证照核验系统，平台还要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户的资质，也就是说到年底前，所有外卖平台上的证照系统都要通过一轮核验。以淘宝闪购为例，目前上海入网商户有7万多家，平均每天约新增200家。政府事务部协同治理总监孙奇表示，
3: 如果是我们跟这个电子证照库撞库，会存在有一些这个校验不通过或者是资质不合规的这些商户呢，我们平台会第一时间下线商户来阻断他们线上经营的链条。
1: 餐饮食品安全监管处处长黄丽荣还特别提到，外卖平台公示的新电子证照上还将加注平台名称和核验时间，具备防伪、防篡改、可追溯的特点。接下来，该应用还可与互联网加明处亮灶、AI 智能巡检等联动，将预警信息直接推送至电子证照对应的法定代表人，实现问题精准直达与整改闭环。
4: 我们设计的目标就是秒级核验，平台推送过来以后，第一时间能够拿到所有的信息进行比对，结果马上就会出来。我们这次证照出来以后呢，电证照不光是有渠道的表述，还有核验时间的表述，这样能够确保每一张证照都是保真的，而且是及时有效的。
1: 另据了解，对此次新规中提出的6月起外卖平台上需设置无糖食标识，目前市场监管部门已在全市范围内对153处无糖食外卖集聚区的2000多家商户做了标记和重点检查，三大平台也都已做好相应准备，待1号起将正式上线无糖食标识。以上由记者胡明爵报道。
5: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6: 现在播送郑欣撰写的快评：堵住幽灵外卖，不能只靠新店验明正身。史上最严的网络餐饮监管新规落地，上海率先打通电子证照与外卖平台的数据接口，让幽灵外卖无缝可钻。但严管的目光不能只盯新店，存量商户的体检同样紧迫，平台责任更不能止于审核通关。新上线的申请、比对、授权、量证闭环确实为新店筑起了高墙，但更令人关注的是那些早已盘踞在平台上的存量商户。目前上海已经明确，平台需每6个月完成一次资质核验更新，这意味着监管逻辑不再是一次审核终身有效，而是动态持续校验。因为幽灵外卖的风险并不只发生在新开店阶段，证照过期、门店停业、地址变更、借证经营，很多问题都可能发生在上线之后。如果只严查新增却放任存量，监管就会变成前门上锁后门敞开。也因此，这轮新规真正改变的不只是商户审核方式，更是平台角色，必须从被动字面审核者转变为主动的实质性把关人。平台不能再满足于资料上传即过的形式审查，而是要担起核验发起、结果比对、违规处置的主体责任。一旦核验不通过，平台必须第一时间阻断其线上经营链条。新电子证照上加注平台名称与核验时间，具备防伪可追溯功能，这既是赋能，更是将平台的把关责任具象化、可追溯化。新规之严，最终要落脚于平台之为。只有平台真正扛起主体责任，确认每一张证照真实、及时、有效，才能彻底铲除幽灵外卖的生存土壤。
7: 这段时间，主打短保鲜质的新鲜零食悄然成为消费新风口。 这类产品以健康为核心卖点，

0: 配料精简干净，坚持现做现售，保质期也比较短。眼下已有多个品牌入驻大型商场的地下一二层，其中不乏食品及茶饮企业跨界入局。本台记者钟一宁昨天探访了其中一家还在试营业阶段的新鲜零食品牌全国首店，请听报道。
1: 现场烤出来的
2: 中山公园龙之梦 B2 的柠檬巷又新鲜零食店全国首店刚刚开业，就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尝鲜。市民朱阿姨只是路过，没想到就开启了试吃种草选购的买买买模式。她说店员告诉她，20元不到的一个贝果就放4个小时，新颖的业态让她愿意主动尝试，也符合她越来越追求健康的消费观。
3: 经常是路过这里，看看人人山人海，都是来看了一圈，有试吃的东西呢，太好吃了，新鲜嘛，有利于身体健康呀，总会要吃新鲜的，我们准备要买了。
2: 和大部分新鲜零食门店一样，这家店也位于地下楼层，采用明档布局，透明独立包装陈列，卤味、肉脯、坚果、烘焙点心、现磨果酱，再搭配各式限制饮品，一共上百个品类。定价上，100克现烤猪肉脯19.9元，200克红薯干9.9元，100克炙烤牛胸肉拼45克薯片24.9元，并没有想象中健康零食会出现的明显溢价。但新鲜零食的风有多大，各种声音也就越多。消费者最常提出的疑问就是，零食有新鲜的吗？对此，柠檬香油创始人徐百鹤在现场给出了自己的解答。
1: 我可以说是新鲜，但其实就是原来就是这样，只是现在速度快了，过度的工业化，过度的连锁化。那为什么要工业化？就是因为现在店铺越来越多，你就要标准化，那标准化就工业化，都有一些慢的人去告诉大家，其实原来的味道是这样的。
2: 这个新赛道上，每个品牌都在比拼新鲜，但新鲜只是引流的开端，背后的产品力、损耗率、供应链、坪效、客单价，这些都关乎品牌能否站稳脚跟、稳健经营。徐百鹤说，这家是全国首店，但他暂时没有筹备第二家店的想法。他展开说了说自己的考量。
1: 如果你产品做不好，那你养这么多工人，这个店就结束了嘛。但是因为老百姓眼睛是雪亮的嘛，更希望以量取胜，大家吃了好吃复购嘛，你复购量起来足够有利润了。
2: 从选址逻辑来看，各大品牌都选择了商场地下空间，也有着明确的高流量逻辑，拉高短保产品周转率。商场商管负责人庄月晨提供了一组数据，龙之梦商场 B2 直通地铁出入口，每日有超过10.8万人次地铁客流从此处进入商场，预计可以为商场新开的一批门店提升20%左右的客流转化率。可见人流量密集、餐饮店集聚度高的商场地下空间，是零售新业态测试商业模式、观察市场反馈的极佳试验场。
4: 在这么大的流量的情况下，我们也要引入新的好的内容。这家店预期的月营营业额要达到600多万，非常高的水平，因为它整体的面积只有130平嘛，首层是没有用的，这是一个全新的风口。
2: 风口之后，新鲜零食如何走得更远，这也是放在所有入局品牌面前必须作答的行业考题。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报道。
5: 第31届上海电视节将于6月22号到26号举行。昨天，白玉兰奖入围名单正式发布，中国男演员肖战、胡歌、于和伟、白宇、郭京飞将角逐最佳男主角，孙俪、杨幂、吴越、杨紫、任素汐将角逐最佳女主角。最佳中国电视剧单元的获奖作品将从《沉默的荣耀》《大生意人》《反人类暴行》《老舅》《蛮好的人生》《生命树》《生万物》《太平年》《唐朝诡事录之长安》《藏海传》等10部作品中产生。此外，已故演员朱媛媛凭《小城大事》入围最佳女配角。本届上海电视节最终获奖名单将在颁奖典礼现场揭晓。以上由记者吴佳丽报道。
0: 昨天，扎根静安10年的浸入式戏剧标杆之作《不眠之夜》上海版宣布8月底收官。2016年，不眠之夜扎根上海静安，该剧将于8月30号完成上海驻演的第2670场演出后收官。不眠之夜上海版10年间累计接待全球观众超过75万人次，常年上座率超过85%，票根经济综合撬动效应达1:6.8，带动区域产业价值超100亿元。不眠之夜上海版收官后，又以全新重磅 IP 沉浸式剧院魅影将落户，并迎来亚洲首秀。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5: 昨天，徐汇区 AI 加微短剧产业集聚区建设推进会在魔速空间举行。上海加快推进 AI 赋能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正式发布。徐汇同步出台区级细则，聚焦企业集聚、基地建设等八个维度，发布八条扶持措施。对新落户 AI 加微短剧相关企业，给予每年最高3000万元发展支持；对特色产业基地运营主体，给予每年最高300万元支持。入驻基地的优质初创企业可以享受首年全免、次年评估续免的工位费支持。当天，作为徐汇 AI 微短剧创制基地之一，商汤 Seco 产业基地落地西岸智塔。商汤集团上海公司总经理王婷婷表示，产业基地将在海派文化、高端品质、出海引擎等方向持续深耕。
6: 无论在算力的支持，还有我们现在在机模的使用，以及我们在工位费的这样的一个减免上，其实都给予了很高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就已经有了20余家的 OPC 入驻，并且我们更多的话聚焦在产教融合一体化，我们未来的话更多会打造很多的 OPC 的大学生代表，真正可以留在我们上海。
5: 以上由记者顾春林报道。
0: 2025至2026赛季 CBA 联赛总决赛首回合较量昨晚在上海体育馆上演，上海九世男篮坐镇主场迎战浙江广厦男篮。当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101比90，整座球馆沸腾了。时隔24年，上海男篮终于再一次在总决赛系列赛的赛场上赢得了胜利，向 CBA 总冠军发起冲击。请听报道。
7: 距离比赛开始还有4个多小时，球场旁已陆续出现大批球迷的身影，他们身着不同年代的球衣，眼神里却闪着同样的期待。人群中既有头发泛白、穿着当年夺冠纪念衫的老球迷，也有刚下班便匆匆换上助威服的年轻白领。
8: 今天就是特地偷偷溜出来了，5点之前就溜出来了，一个重大的节日。因为我没有经历过往年姚明时期的辉煌嘛，所以等于是我出生到现在第一个总决赛。
9: 02年的时候，上海第一次夺总冠军的时候，我就看了，就在卢湾体育馆。24年，可能往往你记清了，年四年几对啊？我都有10几岁，我现在要60几岁了。
7: 有的球迷正青春，有的球迷来忆青春。24年前，上海男篮在卢湾体育馆书写了队史最辉煌的一页。姚明率领球队击败81王朝，捧起总冠军奖杯。随后他远赴 NBA， 此后球队历经沉浮。卢湾体育馆的一声声呐喊也渐渐沉淀为一代球迷心底的珍贵记忆。如今大鲨鱼的主场已经移到了上海体育馆，阵容也换了一波又一波，没那么多熟悉的面孔，但上海男篮对最高荣誉的渴望，上海篮球的魂，却在漫长的沉淀中完整地传递了下来。当记者问及球迷本赛季上海男篮取胜的最大利器，不少球迷都说出了同一个词：团结。
9: 伊拉老团结的，搿点呢，我觉着是阿拉上海队个能够杀进总决赛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10: 最关键是呢，阿拉搿支球队是俱乐部啊凝聚力、团结、互相信任，阿拉球迷才看得懂啊。
7: 带着球迷这份沉甸甸的期待，比赛在近乎掀翻屋顶的欢呼声中拉开大幕。然而意外来得比任何人预想的都早，首节开场不久，外援罗夫顿便在拼抢中撞伤右肩，痛苦离场，此后再未回归。核心外援的突然缺阵让上海男篮瞬间被笼罩在一片紧张之中，但正如球迷所说的那样，这是一支团结到骨子里的球队。卢伟果断变阵，一大四小的阵容反而打出了速度与韧性。下半场开始，上海男篮火力全开，外线三分接连命中，随后广厦掀起了一波强势反扑，连续得分破进分差，但目前双方都没能让对手轻易打出得分高潮，分差也一直维持在5分以上，最终上海守住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卢伟赛后肯定了全队的表现，在两名大外援缺席的情况下依然有人能顶上来，也许就是这支球队走到今天的底气所在。
11: 在只有两名这个外援出战的情况下能赢下来，确实今天还是表扬大家、第一次很多球员包括我也是站在这个总决赛这个舞台上、第一场算是这个给大家评分的话还是这个基本上是满的，尤其这个今天不得分大家看到了几乎打满全场。
7: 首次带队出征总决赛便拿下开门红，卢伟的语气却一如既往的平静， 他知道这只是漫长系列赛的第一步。
11: 一系列赛还得一场一场打的，就是我们

0: 也是跟队员说了，也赢或输啊，还是去好好休息，因为后天马上就第二场，还是把一些不足的去弥补。
1: 根据赛程安排，本赛季 CBA 总决赛赛制为主主客客主客主，第二场比赛将于5月28号继续在上海体育馆进行，随后双方将移师杭州进行第三场和第四场比赛的对决。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2: 我们来关心天气。受到雨带影响，上海昨天凌晨起出现阵雨或雷雨，上午继续笼罩在阴雨之中，到处湿漉漉一片。下午雨势减弱，阳光冒头，但是潮湿闷热的感觉依旧。今天申城天气多云到阴为主，短时阵雨影响不大，属于零散短暂型，气温小幅下调，全天24到28度。虽然湿度依然较高，但吹北向风后闷热感可稍减。以上由记者顾春林报道。
3: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飞斗导航，链接未来产业，地空经济势力区域发展，星湖工业园区邀你共创无限可能，新业态新模式，启航就现在。惩戒进博会溢出效应，让各方所长会全球客商，背靠大虹桥全域资源，促合作成果，促发展新篇。星湖西虹桥商务区会展之都，邀您共享繁华。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意见，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当中明确提出逐步消除户籍挂钩因素。对此，国新办昨天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明确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随人走。实施意见明确，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常住年限或常住积分转换等经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省内通办、跨省通办，推动数据跨区域共享，实现异地事项一站式网上办理，推动城市群、都市圈跨行政区合作办学办医，同时开展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和公共服务需求预测。当前，灵活就业人员规模不断扩大，职业伤害保障已经成为新就业形态人员最基本、最迫切的需求。人社部已把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扩大到所有省份，同时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2: 为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决定对山西庆元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案挂牌督办。5月22号，山西长治市庆元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造成特别重大人员伤亡。最高检要求山西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明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对于事故主要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
3: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湖北、重庆一线开展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天组织多部门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据预测，26号到28号，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局地强度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部分江河水位上涨，防汛救灾任务依然较重。
2: 昨天，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理论研讨会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佳明出席并致辞。下午，6场平行研讨同步开展，上海社科理论界的专家学者们分主题深入交流，共同探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路径。请听报道。
4: 今年4月，匈牙利大选前夕，
2: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宋黎磊前往布达佩斯，刚出机场，美国副总统万斯的专机也刚刚抵达，亲自来给时任总理欧尔班站台。机场五步一哨，十步一岗，宋黎磊却注意到
4: 接我的这个出租车司机呢，他会一些英文嘛，那也用胸语夹杂着跟我表示了一下那天交通是多么的堵塞。他的语气中没有丝毫的对美国副总统亲自来给奥尔班站台的这种自豪感，只有一种深深的疲倦。当时我想我就知道了选举的一个答案。
2: 彼时街头随处可见各式竞选标语，当地民众以母亲河、蒂萨河作喻，不同阵营也借此表达着截然不同的诉求与期许。最终选举结果出人意料，蒂萨党以超过三分之二的席位大胜，和不少仅凭资料研判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这段经历让宋黎磊产生了基于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的方法论反思。
4: 田野调查揭示了文本叙述跟社会情绪之间的一种巨大的鸿沟，在区域国别研究方面呢，不仅仅去分析精英的这个范式话语，更多的就要去观察普通人的情感结构。
2: 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不能光靠书斋里的概念推演，也不能只靠学徒心态的照搬，不是字对字的转译，而是深入机理，捕捉情绪，再造表达。1920年，青年陈望道在浙江义乌的柴房里翻译《共产党宣言》，母亲给他端来粽子和红糖，他太过专注，竟蘸着墨汁吃掉了粽子，还连说够甜了。这个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的典故，后来被习近平总书记反复提及。当时日文版将 proletarian 和 bourgeois 译作绅士和平民，但陈望道没有照搬，而是创造了无产者和资产者两个词，因为绅士和平民不构成矛盾对立的两面，但无产者和资产者是一个矛盾体，带着黑格尔辩证法。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高国熙认为，
5: 马克思主义说汉语这个过程，它其实就已经是一种创造，包括这个概念的创造，在中文里面原来没有这样的词。
2: 两个结合给了学界从时代需求出发观察学科发展的新视角。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黄凯峰指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真正自主，就要在理论与现实的结合处进行原创性思考，把中国经验上升为中国理论，从新的实践和问题中持续提炼出有生命力的命题，
6: 坚持问题导向，既不怕像谁，也不怕不像谁。事实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大家都在说开拓了一种可能的理论研究的新范式，至少能够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从书斋走到田野，从概念的演绎走向问题的解决。
2: 以上由记者刘亚东、陈韩飞报道。
7: 一年一度的上海设计100家全球竞赛评选征集近日开启。上海市经信委透露，今年大赛的征集范围是在2025年1月1号到2026年6月18号期间完成的设计作品，涵盖工业设计、时尚设计、建筑设计、数字设计、服务设计等领域。申报单位或设计师需在今年6月18号前完成提交。大赛还设置 AI 创新设计奖、绿色可持续设计奖、文化创意设计奖、最具温度设计奖四个年度大奖，每项奖励50万元。其中，最具温度设计奖为今年新增，且为女性设计师专属。2020年迄今，上海设计100家已促进设计成果转化超2500亿元，催生了智己超级增程汽车、实迪科技轻转旋翼电动飞行器、X-Real AI 眼镜、智源人形机器人等优秀设计产品。
2: 2026上海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会昨天在上海世博展览馆启幕。作为亚太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旅游商贸平台之一，本届展会展出净面积较上届增长20%，展位全线售罄。 共吸引来自85个国家和地区的900多家旅游机构参展，1700位买家应邀而来，释放出全球旅游业深耕中国市场的积极信号。一批全新目的地首次亮相，包括菲律宾、科特迪瓦、尼泊尔、墨西哥、斐济、乌兹别克斯坦等海外资源，以及浙江、海南、天津、四川乐山、青海玉树等国内优质文旅板块，为中外旅行商提供更丰富的产品开发与合作空间。
7: 本台记者胡明觉从昨天召开的黄埔区重点企业恳谈会暨投资黄埔推介会上了解到，15五期间黄埔

0: 局将全面发力金融科技主导产业，即将出台支持金融科技集聚与发展相关举措，围绕核心技术攻关、场景融合应用、产业主体集聚、生态要素保障等方面，为各类金融科技创新主体提供十条全方面保障措施。
1: 为促进零工市场匹配效率，腾讯附近的工作小程序昨天上线任务模式，首批试点落地上海，面向灵活就业人群和灵活用工商家提供一站式短期兼职服务，支持微信里派单和接单。灵活就业人员无需排队等待面试，选择合适的任务即可一键报名，并支持按单结算、每单日结、提供保险等服务。同时，新上线的商家端支持中小商户免费入驻 AI 语音一键发单，平台将基于地理位置精准匹配周边合适的灵活就业人员。以上由记者盛晨贤报道。
0: 申通地铁集团介绍，一号线锦江乐园站站前地下过街通道已于今天起启动实施改造升级，施工周期预计7个月。该通道共设有4个出入口，本次改造工程将在各个出入口加装配套设备，合计新增5部自动扶梯、3部无障碍设施。施工过程中，将对通道出入口和内部区域采取局部交替封闭作业模式，通道过街功能予以保留，最大程度降低施工对市民通行带来的影响。
1: 这两天格外闷热的天气为白蚁出飞提供了适宜的条件，前晚申城出现了今夏首波白蚁纷飞潮，一些绿地和市民家中都出现了白蚁的身影，这标志着本市已进入白蚁活跃期。白蚁出飞的主要目的是寻觅配偶，如果居民家中发现少量白蚁，大概率是从外部飞入，此时只要关闭门窗，并在灯下放置盛水的盆，利用白蚁的趋光性诱使其落入水中溺亡，随后彻底清扫家中即可。如果白蚁是从家中飞出，应该立即联系专业的白蚁防治机构，千万不要随便使用杀虫剂自行防治，盲目处理只会惊扰白蚁，导致它四处逃窜，扩大危害范围。
0: 病变猪肺在神水的浸泡下很快恢复鲜亮色泽，这可不是什么医学奇迹，只是初中化学课本里的氧化还原反应。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化学实验，竟被不法分子利用，诱骗老年人购买保健品。上海警方近日捣毁了一个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涉案金额达300多万元。请听报道。
2: 不久前，青浦公安分局下阳派出所接到市民刘先生报警称，其母亲在参加一场健康讲座时，花费6000元购买了2盒号称含太岁成分的口服液，服用后不仅身体状况毫无变化，甚至还出现了心跳加速等反应，怀疑上当受骗。警方调查发现，所谓的讲师在推销产品时反复强调具有修复细胞、排毒、净化甚至逆转衰老的功效。
3: 为什么太岁可以活到上万年不死？因为它自身有修复细胞的一个功能。叔叔阿姨，我们人身上有没有细胞啊？
4: 细胞
3: 是必的。
2: 为了让老年人对产品功效深信不疑，讲师还会演示一个治疗病变猪肺的实验。记者采访时，警方复刻了这一所谓的排毒实验，将猪肺用高锰酸钾溶液浸泡染成深紫红色后，再把它放入维生素 C 水溶液中，短短10几秒后，染色猪肺就能迅速恢复色泽。青浦公安分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技术员姚思凡介绍，这就是化学课本中的氧化还原反应。
5: 维生素 C 是一种强还原剂，高锰酸钾是一种强氧化剂，当它们二者相遇的时候呢，维生素 C 就会把高锰酸钾中的高锰酸根离子还原成无色的锰离子，从视觉上来说呢，这个猪肺就会恢复成自己本来的颜色，就是会褪色。
2: 经专业机构鉴定，这款名为吉康太岁的产品不含任何 何太碎，也就是肉灵芝的成分，只是普通的功能性口服液。上海警方随即前往外省市开展收网，一举抓获20名犯罪嫌疑人。
4: 人站起来，
6: 站起来，
4: 站起来。
2: 经查，从去年10月起，犯罪嫌疑人李某伙同赵某招揽团伙成员，通过虚构产品功效、伪造订单截图等方式，在网络平台发布广告，同时在全国各地寻找有中老年客源的线下门店寻求合作，并以3.5折供货、高利润回报为诱饵，诱骗门店举办健康讲座。截至案发，已诱导上千名老年人以高价购买产品，涉案金额达300多万元。青浦公安分局刑事侦查支队民警张晨晓介绍，
7: 诈骗团伙呢，大概是130元的价格从厂家拿货，门店呢是以3000块一套的价格卖给老人的，进价的话3000块售价的3折到3.5折，讲师的话是由诈骗团伙指派到门店，每售卖掉一套，他拿10%的提成，也就是300块。经过对他们的销售情况进行梳理，全国范围内销售太岁口服液共计1200余套。
2: 目前20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青浦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示老年人购买保健品时，务必认准正规资质，警惕三无或虚假产品，如发现被骗，要保存好相关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1: 近日，黑龙江市场监管局发布关于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的通告，引发市场广泛关注，上市公司双汇发展因此陷入舆论漩涡。根据通告，黑龙江比邻优选连锁超市有限公司明湖分公司在2025年8月购进的猪后秋肉被检出磷可霉素高达每千克7700微克，超标37.5倍，而该样品的生产单位为望奎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双汇发展直接持有其75%的股份。磷可霉素为链霉菌产生的一种磷可胺类抗生素，根据相关规定，其在猪的肌肉中最大残留限量为每千克200微克，长期摄入磷可霉素残留超标的肉类，可能导致人体肠道菌群紊乱，产生耐药性，对免疫力较低人群存在健康风险。
8: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9: 海派乡村新图景系列报道由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特约播出。
10: 我是海派乡村推荐官老咖艺术园区创始人韦美阳。我们园区的根是那一栋容纳老巴黎西洋家具的中古仓，从罗店石泰路上4个门牌号开始，我们慢慢搓出一个慢生活文化村，有西洋古董，有德州熏烤，有窑炉面包，还有新化农场，有益虫饮血，还有宠物友好空间。这里没有规划图，只有一群有情怀的年轻人按自己的节奏手搓出来的生活。欢迎来石泰路走一走，坐一坐，喝一杯。
9: 这里没有赶场的行程，只有悠闲自得的慢生活。在宝山慢生活文化村的老巴黎艺术园区，赴一场时光之约。
11: 冷鲜好肉就选艾森，上海艾森肉粽只选用冷鲜五花肉，冷鲜好肉成就好粽，艾森肉粽团购火热预订中，欢迎致电021-3381-7260或微信搜索上海艾森食品即可下单。
12: 上海农商银行新家园老年大学为爱学习的长者打造公益学习课堂，在家门口伴您延续多年的热爱，学习新鲜的技能，老有所乐，学在新家园。详询上海农商银行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629999。
13: 五月五过端午，有情有理有元俗，端午好礼选元俗，雪龙粽香更出众，4种口味想吃就吃，一次吃到爽，冰凉出众，元俗雪龙粽。
11: AI 能力调用，快来智云上海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助你便捷开拓 AI 新领域，应用汇聚，整合主流大模型，可跨平台调用，数据安全，运营升级安全保障，全流程加密，使用省心，灵活选取使用，统一计费。快来智云上海 AI Store 体验吧，用 AI 当然选电信，详询10009中国电信上海公司。
0: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彭博社记者提问，阿拉伯卫星电视台在社交平台上发布帖文，援引匿名消息源称，伊朗在与美国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之前，正寻求中方的保证。请问，伊朗是否已请求中方协助将高浓缩铀转运至中国？倘若相关报道属实，中方是否愿意接收？对此，毛宁表示，中方一贯支持通过对话谈判

0: 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的全体内阁会议将改在白宫举行。当天稍早时候，美国多家媒体报道，在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特朗普27号将罕见地在戴维营举行全体内阁会议，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会员将参会，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昨天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这名消息人士称，美国一度在履行相关承诺问题上后退，但伊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另据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昨天表示，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以往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将不复存在。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昨晚发表联合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方称，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期间担任哈马斯情报部门负责人。奥达大约一周前接替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另据以色列方面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初步评估显示，奥达在以军当晚对加沙城的空袭中被打死。以官方尚未证实这一消息，哈马斯也尚未对奥达遇袭事件发表评论。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黎双方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后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的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
2: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解放日报报道，近日碳水脸一词引发广泛讨论。所谓碳水脸，即大量摄入精致碳水化合物后，面部容易出现浮肿、松弛、出油等状态，被戏称为吃碳水吃出的脸。话题迅速发酵后，有人焦虑晒出自己吃面后水肿的自拍，也有人调侃快乐碳水与颜值不可兼得。对此，刚刚结束的是第12届全民营养周上，专家给出3点建议：食物多样化、三餐规律、家庭共餐。当父母不再因为怕胖而不敢吃米饭，当孩子不再因为抗糖而拒绝水果，当全家人能够享受一顿有饭、有菜、有肉、有笑的晚餐，便是全民营养周理念真正落地之时。
1: 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被 AI 检测工具判定疑似生成率超60%，相关话题迅速引发热议。这场检测乌龙让不少大学生感慨，自身毕业论文 AI 检测率偏高，已然见怪不怪。针对此次 AI 论文检测的争议，业内专家解读，所谓 AI 生成率，是指文本由人工智能创作的概率，并非指文本中 AI 生成内容的实际占比。从技术层面而言，当下人工智能模型尚无法精准分辨文字的原创内核，不同大模型的检测维度各有差异，部分侧重语义逻辑，部分偏重语汇频次。文汇报撰文指出，无论是 AI 辅助写作还是 AI 筛查检测，人工智能始终只是服务人的辅助工具，不能成为评判文本、裁定学术成果的最终标尺。从这个角度而言， AI 时代更需呼唤的是学术的原创自觉与学术深度自信。
0: 海底捞官方微博昨天发布关于携宠就餐的相关说明称，决定停止深圳上河坊店、武汉群星城 店、深圳一方城店的宠物友好模式试点，三家店即日起均不再提供线下携宠接待服务。海底捞全国其余门店继续按照相关规范，谢绝顾客携带宠物进店用餐。本台评论栏目《话说》的观点认为，海底捞这次叫停携宠共识，说明相比商业流量，食品安全是这个行业安身立命的底线。在这条底线面前，任何关于

0: 温情与创新的包装都应该退居其次。
1: 以上是慧听天下，稍后8点钟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2: 离世界最近，
3: 距未来不远，
2: 新闵行
3: 更幸福。
2: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总体方案发布5年，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闵行深化招服一体化机制，生物医药、光伏新能源、国际贸易、专业服务业和时尚新消费为重点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构筑，落户企业2.8万余家，较2020年增长55%，经认定的总部达89家，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把这里当作走出去的桥梁。高端瓜子品牌三胖蛋已于去年10月正式入驻。三胖蛋品牌总监韩泽慧表示：“
4: 我们将以南虹桥为支点，让自主研发的向日葵品种走出国门。”
2: 5年前开工的微高上海国际研究院建成投运，已集聚40余家产业链企业。微高公共事务经理汤金玲感慨：“
5: 见证了闵行效率与虹桥温度，这里无疑是企业走向全球的桥头堡。”
2: 南虹桥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彭秀峰表示：“
6: 我们将持续发挥大虹桥作为长三角经济地理中心与全球经贸信息交汇节点的核心优势，助力国内企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网络，推动形成虹桥服务加长三角制造加全球市场的开放新格局，让更多企业从南虹桥走向世界。”
2: 上海南虹桥，国际国内双向开放的枢纽链接点。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上海湾区如画金山，金山区努力打赢转型升级攻坚战，打开功能跃升新局面，加快建设多元功能融合发展的现代化湾区。金滨海地区是金山转型发展的核心引擎，着力打造湾区科创城、都市未来湾、卫城文化方、战城融合圈4大重点区域。湾区科创城，一河两区精巧布局。上海湾区科创中心在强化创新研发、加快成果转化等核心功能上重点发力，着力构筑金山科技创新的战略支点。汇龙湖国际社区为创新人才、就业人员提供了舒适的居住环境和医疗教育的高端资源。湾区科创产业园则为创新成果提供了孵化、转化的产业空间。都市未来湾、滨海旅游度假区、城市沙滩、金山嘴渔村联动升级，集商务休闲、生态观光于一体的未来湾区跃然杭州湾畔。卫城文化方深挖卫城文化、滨水特色，公园加文商旅让老城区焕发新活力。战城融合圈以沪杭高铁上海金山站为圆心，培育新消费、新产业、新场景。金山打造转型新高地，建设上海后花园。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我是建设交通主力军。
7: 我是上海市林业总站野生动植物保护科工程师郑运祥。今年我们获得了全国工人先锋号。我所在野生动植物保护科负责上海野生动植物的资源监测、疫源疫病监测预警、收容救护、物种鉴定等事项。2019年成立至今才7年，是一个很年轻的科。我们的团队只有5人，也很年轻而且精干。我们活跃在城市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第一线，足迹遍布城区、社区、郊野和无人岛屿，探索应用和推广野生动植物监测新技术，先后填补了本市2栖类监测空白和兽类监测空白，基本实现了野生动物监测物种全覆盖。对于上海市民特别关注的河，我们组织科研团队第一时间投入调查研究，连续4年联合相关机构发起河口普查公民科学项目，积极开展科普活动，市民对野生河的认知态度持续向好。我们是生态哨兵，守护城市，为建设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上海继续挥洒汗水和青春。

0: 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1: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我是普陀区曹阳新村街道梅里南综合网格网格长徐林。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织密多格合一治理网，以大看板明则、铁脚板履则、小黑板尽责，全力构建主动发现、快速响应、多元参与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格局，汇聚网格力量，共建美好曹阳，手拉手做公益。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一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4: 我是李欣。
0: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4: 上海市今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傍晚转多云，西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半夜都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转偏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8度，明天最低气温23度，今天相对湿度70%到95%。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2，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到夜间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凉到轻度污染，后天为良。
0: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此刻最新的路况信息。快速路比较拥堵的路段分别有南北高架的东侧中环立交出口至共和立交的出口匝道，红梅南路高架东侧红梅南路隧道至朱梅路下匝道，中环的内侧沪嘉立交入口至军工路隧道，以及中环的外侧原平路下匝道至金沙江路上匝道，上南路上匝道至沪南路上匝道。提醒您注意路况，平安出行。
4: 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5: 上海青浦东社村依托生态账本获得绿色贷款，引来游客驻足，让好水、好空气、好风景成为激活乡村振兴的新引擎。播送记者的报道。
4: 陈清宁主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现场推进会，要求更大力度促进农民增收，走出超大城市城乡融合发展新路子。公正朱忠明出席。
5: 上海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以期用最严核验拦住幽灵外卖。播送记者报道。
4: 上海2026年医改工作重点明确，聚焦公立医院人事薪酬制度改革，促进商保与医保协同发展。早间点击予以关注。
5: 白玉兰奖入围名单发布，《沉默的荣耀》《太平年》等10部作品角逐最佳中国电视剧。
4: CBA 总决赛，上海大鲨鱼101-90击败卫冕冠军浙江广厦，取得开门红。
5: 最高检挂牌督办山西沁源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案。
4: 双汇子公司一款猪肉产品被查出抗生素超标近38倍。财经早餐会聚焦双汇暴雷背后。
5: 海底捞宣布停止门店携宠就餐试点，对携宠共识说不。海底捞为什么妥协了？编辑推荐详细介绍。
4: 伊朗最高领袖表示，中东各国将不再是美军基地庇护所。消息人士称，解冻伊朗海外资金成伊美谈判主要分歧。
5: 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在新德里登场，美印能否重新找回亲近感？四方机制能否走出尴尬？环球马上说，稍后介绍。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5: 初夏时节，上海沪郊青浦区